气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随着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喝茶也越来越受到欢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很多人可以追求更好的茶。不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是很好的茶叶，怎么泡出来也就那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聊聊关于泡茶这件事儿。怎样才能泡好茶？首先我们要确认怎样才算把茶泡好了。好喝，这款茶应有的品质特征表达出来了，好的风味能够维持相对长的时间，应该是泡好茶的三个基本指标。泡好一款茶，首先要了解泡茶的三要素：制茶量、泡茶水温和浸泡时间。初学泡茶的人经常为壶里放多少茶叶而发愁，茶叶放少了，茶汤寡淡没有滋味，放多了，茶汤变得苦涩影响口感。泡茶高手常用茶水比这个术语来描述茶叶的用量，就是茶叶和水其实是指茶具的容量的一个比例。在用专业器具和方法泡茶时，通常的茶水比在1:15到1:25之间，因为茶叶的特性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和花茶可以选择1:25这个比例，也就是1克茶叶配25毫升的水。如果茶壶或盖杯的容积是100毫升，放4克茶叶，泡出的茶汤浓淡适中。乌龙茶和黑茶往往追求浓厚口味，采用1:15茶水比的时候比较多。如果是日常闷泡法来泡茶，茶水比多在1:50到1:100之间。而煮茶呢，因为持续的高温，茶叶就要再少放一些，以1:150到1:200的茶水比为宜。以上数据虽然精准，但是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有时候我们无法得知茶壶的容积，就只好用简单的目测法来确定放多少茶叶。对于茶壶和茶杯来说，它的容积和高度是成正比的。以容积不超过400毫升的壶或杯子为例，外形紧细或者近似球形的茶壶，制茶量以铺满容器底部，厚度约0.5厘米为宜。如果比较疏松的茶，厚度在1到1.5厘米之间比较适中。确定好茶叶量，泡茶水温也是有讲究的。通常形容不同水温的术语有：高温水指90到100摄氏度的水，中温水指90到80摄氏度的水，低温水指80摄氏度以下的水，还有常温水、冰水等等。大致的规律是：水温高，茶香明显，茶汤的滋味浓强，容易显苦涩；水温低，茶香不高，茶汤滋味柔和但容易寡淡显水味。多数绿茶原料较嫩，咖啡因含量高，容易泡苦，用低温水来泡比较好。像红茶、白茶、花茶及黑茶，用中温

0: 水泡就很好喝，但是像乌龙茶、普洱生茶和一些老茶，最好用高温水来冲泡，这样才能使得它们特有的风味尽情地展现出来。对于苦味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可以尝试用温热水甚至冰水来泡茶，损失一些香气，但是茶汤几乎是不苦的。总之，泡茶水温同烹饪的火候一样，可以根据茶叶的特点和我们想要的风味进行调整。冬天泡茶，由于环境温度较低，茶具散热快，泡茶水温可以比平时略高。如果茶叶比较碎，甚至茶沫居多，那么泡茶的水温可以降一个级别来减轻苦涩。茶泡的好不好和每一泡的浸泡时间有很大关系。在专业泡茶的场景中，当制茶量、水温都是固定值，浸泡时间变成了泡茶高手们的角力点，单位精确到秒。绿茶、乌龙茶和普洱生茶风味易受浸泡时间的影响，所以在练习冲泡这些茶的时候，要先学会心中默默数秒，有时候差四五秒，茶汤滋味就有很大的差别。白茶、红茶和黑茶对浸泡时间更宽容一些，浸泡40秒还是60秒差别不是很大。总之，专业泡茶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泡茶时间的。如果是日常闷泡法，茶叶放得少了，浸泡时间自然就要长一些，以分钟计。高温水冲泡的话，一般3到5分钟比较好喝。如果是冷泡，浸泡时间就要按小时来计算，1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茶汤比较容易好喝。最后，茶叶耐不耐泡，也就是一定分量的茶叶能泡几次、几水或者几杯，其实是和茶叶的等级、制茶量、水温和每一泡的浸泡时间有关。泡茶高手常常能够把一款茶冲泡更多次数，茶汤依旧协调好喝，这是需要长期实践、不断比对琢磨才能达到的境界。泡茶最好用什么茶具？泡茶是个技术活，最终目的是借助适当的器具和方法把茶水泡好喝，而喝茶又是一件生活化的事情，不同生活场景下其实都可以泡茶喝茶，方法论上略作调整即可。如果对茶叶进行专业的品鉴，从色香味形各个方面鉴赏茶叶的美，可以用紫砂壶、瓷壶或者瓷质泡茶盖碗来泡茶。紫砂壶保温又透气，比较容易把茶泡的香韵平衡，特质尽显。瓷质盖碗虽然持握上有一定的难度，新手容易被烫到，但是浸泡时间容易掌握，揭盖闻香比较方便。而瓷壶介于两者之间，虽然冲泡的表现力不如紫砂壶，但一把壶什么茶都能泡，维护上不用像紫砂壶那么的小心翼翼，倒也是个很大的优点。如果在办公室泡茶，可以使用带过滤内芯的泡茶杯，茶叶放在滤芯内泡上1-2分钟，可以把滤芯连茶叶一起取出来，此时的茶汤保持在一个适口的浓度，不会因为茶叶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而变得浓度过高不好喝，这叫做茶水分离。办公室的忙碌没有规律可循，有时候刚泡上一杯茶就去处理公务，等到想起来喝茶，这杯茶已经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所以在办公室里泡茶，比较适宜使用可以茶水分离的泡茶杯，又不会显得太过高调。日常生活中人比较多的时候泡茶，可以用三才杯或者大容积的茶壶来泡茶。三才杯指的是直接喝茶用的盖碗，每个人人手一杯，蓄水饮用随个人心意。但三才杯不适合泡白茶或者乌龙一类叶片比较大或者舒展的茶叶，泡绿茶、红茶和花茶都还是不错的。大容积的茶壶，无论是瓷壶、紫砂壶还是玻璃壶、铁壶或者银壶，聚会时使用比较方便，只要把制茶量和浸泡时间算好，一次能泡出很多适口的茶汤，主宾从容。出门在外旅途劳顿，喝茶是一种很好的减轻疲劳、补充水分的方式，但是旅行毕竟不方便携带易碎品，热水也不一定走到哪儿都有，便携式的保温杯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要是正规产品，保温杯泡茶是安全的，只是茶叶长时间浸泡在高温水中容易苦涩浓强，所以 旅途中使用保温杯泡茶的时候，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少放点茶叶，茶水比以1:250为宜。二是可以把保温杯里的水温调整到80摄氏度以下。三是可以选择原液袋泡茶，或者将茶叶装进无纺布的小茶袋，再放到保温杯里冲泡，方便饮用和清理。另外，保温杯还特别适合做冷泡茶。泡茶用什么水比较好？泡茶用水首先要符合食品安全中有关饮用水的要求，干净卫生，各项指标合格。从这一点来说，在户外自然环境中接取的山泉水、湖泊溪流水这些没有经过净化和检测的水，泡茶时煮沸时间要稍微延长一点，而且这些水要随用随取随烧，不要储藏，以免微生物大量滋生。泡茶的水对茶叶风味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硬度和酸碱值。水的硬度主要指水中的钙离子、镁离子等的含量，包括碳酸盐硬度和非碳酸盐硬度。我们暂且以碳酸钙浓度表示的硬度把水大致分为极软水、软水、中硬水、硬水、高硬水、超高硬水和特硬水。泡茶使用极软水、软水和较低硬度的中硬水都是不错的选择。如何获知水的硬度呢？可以购买一支检测水的硬度计。一般来说，硬度计显示数值在200以内的水都可以放心的用来泡茶。硬水可以通过煮沸去除一部分硬度，也可以使用活性炭吸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纯净水等软水泡茶，可以比较真实的反映出茶叶的色香味。酸碱度描述的是水溶液的酸碱性强弱程度，用 pH 值来表示。热力学标准状况时 pH 等于7的水溶液呈中性， pH 小于7则显酸性， pH 值大于7则显碱性。水中含有一些离子，所以有的水呈弱酸性，有的水呈弱碱性。泡茶用水的 pH 值主要通过调控茶多酚的变色而对茶汤颜色有些许影响。同样的一款茶，同时用弱酸性水和弱碱性水冲泡，前者汤色浅淡明亮，后者汤色略深一些，而对滋味的影响差异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如果泡汤色原本就浅淡的茶叶，如绿茶、黄茶、轻发酵的乌龙茶，可以选择弱酸性的水，而泡红茶、老茶这类汤色偏深的茶，不妨选择弱碱性的水，可以使汤色更加红浓明亮。水中铁离子的含量也会影响茶汤的颜色和滋味。铁离子含量过高时，茶汤寡淡失衡，冷却后还会在表面形成一层褐色的薄膜状沉淀物，很不好看。水管生锈、煮水器镀层破损生锈等情况下，水中铁离子容易超标，因此再次印证了铁壶煮水可以补铁等说法是无稽之谈。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
3: 西的序幕启东。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东瀛州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千百年来高亢嘹亮、深情悠远的渔歌号子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唱响，生生不息。吕四渔民号子因受当地方言通东话的影响，他的音乐词汇就更多体现了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错过渡的特性，明显区别于启东南部沙地的劳动号子。这样的风格像极了南通在我国地理方言中的地位。江苏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万九富说，历朝历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落户不同的沙洲，于是北方文化、江淮文化

0: 与吴越文化开始在这里彼此交融。
1: 南通地区的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东京以后受到北方话长期的影响，方言成分复杂。学界公认日语中的汉字的音读兼有了汉语中吴音、汉音、唐音的成分。南通话中同样较多的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些语音特点。日语中的
0: 数千年前，沧海化桑田，长江入海口东移，一块块沙洲次第浮出海面，逐渐连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南通。南通，南与苏、西、长等吴语区隔江相望，北接江淮平原，正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最前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演变状态，逐步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南通方言。
1: 南通地区的方言复杂，属于江淮方言区通台方言片的如皋话，分布在如皋市、如洞县、海安市大部分，通州区的小部分地区。
0: 南通方言如此错综复杂，形态各异，以至于就连它到底属于吴语还是官话，在学界都存在争议。但与此同时，通过对南通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往往也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打开历史之门。比如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海南山歌》，就来自清代大批崇明和江南移民带来的方言和音乐，它与江南的吴歌一脉相承。大江奔涌，狼山相望，滔滔江水在南通这座古城的千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南通的声音是古朴粗犷的渔民号子，是生活在江海交汇之地的人们一往无前的勇气，也是婉转多情的山歌，世世代代萦绕在守望家乡的记忆中。

0: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排演的龙江剧《萧红》在哈尔滨环球剧场隆重首演，用家乡戏演家乡人，让人倍感亲切，似乎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对呼兰河的思念之中。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江剧，是中国最年轻的戏曲剧种之一，它以东北二人转拉场戏的音乐为基础演变而成，剧中演唱使用的哈尔滨方言字正腔圆，宽音大嗓，淳朴的乡音乡情顿时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哈尔滨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让这座城市从成立之初就充满了开放与包容。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陶然说，哈尔滨方言属东北官话松辽片，和其他汉语方言相比，它的发音更标准，表达更清晰，而哈尔滨的普通话普及程度也明显好于吉林、辽宁以及黑龙江省内的其他大部分地区。
1: 哈尔滨啊，是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之后才开始建设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时尚和活力是这里独特的气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哈尔滨人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就特别强。
2: 三军五块，三军五块了，来。
0: 哈尔滨处于松花江干流至中流的节点处，自古以来狩猎文化、渔猎文化、牧猎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哈尔滨一词就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哈尔滨生活，也让这个城市具备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1: 比如啊，以横穿哈尔滨市区的松花江作为划分，江南呢多数讲普通话，因为江南是从山东等地直接迁到哈尔滨的，江北啊有一些原住民和闯关东非常早的家族，所以呢受辽北方言和吉林方言的影响也比较重啊，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哈尔滨普通话中呢，比如我们说很、非常、特别、特，偶尔会说贼，但是在江南呢会说成，比如啊小伙成帅了，这瓜成甜了等等。
0: 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两侧，巴洛克、拜占庭、俄罗斯式的建筑随处可见，开放与包容已成为这座城市血脉里的基因。这里有皑皑白雪的北国风光，这里有哈尔滨人广阔的历史胸怀，更有一个城市一

0: 就要按照集体行动的这个规则来，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那个，以前就遇到过，就是这个一起走不行，这儿我那我得坐这个位儿，那不行，那我下车你那边等我一会儿，我得多上个厕所，这就不合适。
1: 还是集体行动，
0: 哎，集体行动这样呢，互相不操心，互相凑合一点，
1: 对
0: 吧？你凑合大家，大家凑合你，大家咱都就是，
1: 我觉得
0: 就是拎着一点，不要那么放松，那么松弛，我爱咋咋，那你自己玩。
1: 我觉得
0: 对吧？
1: 但我们老年朋友。

0: 后出去，比如说
1: 大部分还是不错的。
0: 到了一个景点之后，
1: 大部分是不错的，
0: 对，都很好。到了一个景点之后，你给他说几点几点集合，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提前来。
1: 有那个不听的，
0: 有
1: 个别的有。
0: 多，
1: 我跟你说，你就个别的有怎么办呢？他因为他知道来了，你可能会说，我都不说，我也不吭。满车的人不吭。就这么静静的等你，哎，上来大家看你，就是注目礼，行注目礼吧。
0: 嗯，
1: 他自己心里是有感受的，而且每次我跟你讲，一次两次那都无所谓。
2: 嗯，
1: 每次
2: 都
1: 是
2: 他。
1: 对
0: 啊，
1: 退房的时候也是你。
0: 嗯，
1: 上这个景点最晚最来一个十分钟等了还是你。
0: 嗯，
1: 到最后还是你，每次都是你。
0: 嗯，
1: 那你不能说别人冤枉你吧？
0: 嗯，
1: 就是你的集体观念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别这样。这年龄都不小了，你自己年龄不小了，你说我在说你或者怎么样，
0: 多难看
1: 啊，不合适，
0: 嗯，
1: 对吧？不说你吧，又显得你也忒不把别人的利益当回事儿了，对吧？所以说，无论是在单位，无论是在家里，无论是出去旅游，无论是什么，但凡是有集体，那就要照顾一下对方。哪怕你两个人呢，你夫妻两人出去，你说我想咋咋，我见过很多啊，弄一半就恼了。到北京到上海旅游的，弄一半把扔那自己走了。
0: 嗯，
1: 有这样的。
0: 其实旅游啊，
1: 我就不凑合你。
0: 他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即使说咱是一个团队，不住一个房间啊，或者什么接触少一点，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和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全面接触的，他不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仅仅是。工作是吧？
1: 你工作当中你也得讲规则呀。
0: 对，是，但是你要是
1: 准点来准点走，
0: 你要是生活习惯，
1: 对吧？你
0: 就是大家生活在一起，
1: 我就说生活习惯，
0: 矛盾会更加集中。
1: 你在单位里的，你能脱个脚丫子吗？你能光个膀子吗？你能抽个烟乱扔吗？
0: 所以有时候大家在
1: 生活习惯吗？
0: 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装一点，但是如果说大家
1: 不是装，这是社会规则的底层要求，这已经不是装了，装是高层要求，这是底层要求，就是
0: 最基本的。
1: 哎，对你如果你说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现在想大小便，蹲那儿就开始大便了，人家觉得你肯定是精神有问题。
0: 对对对，
1: 这不是，这是底层要求，你知道吧？这不是高要求。
0: 就像这个道德，
1: 你作为一个人就能写人这个字，你就不能在公交车上大小便。
0: 就像道德和法律之间
1: 的，
0: 他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已经是法律底线了。
1: 对，就是你人家看你就疯了，这个人，你知道吧？
0: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上午九点，现在是4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

0: 有关，却始终无法破解其具体机制。罗斯常年在疟疾肆虐的地区工作。1897年，他通过解剖暗蚊的胃组织，首次发现了疟原虫，证实蚊子正是疟疾的传播媒介，解开了困扰医学界的百年难题。随后，他通过鸟类实验，进一步验证了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的发育过程，完整确立了疟疾传播的科学机制。凭借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他在1902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英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罗斯的研究成果为全球疟疾防控奠定了核心科学基础，推动建立了针对蚊虫的公共卫生防控策略。
1: 化雪貌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不要太有教养。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实也。取士不可以语于道者，属于教也。这句话是说，井里的青蛙无法让它理解大海，是因为它被生存的地域限制住了。夏天的虫子无法让它理解冰雪，是因为它被生存的时间限制住了。固执于偏见的人无法让它理解大道，是因为它被所接受的教育限制住了。这是《秋水》篇中北海若开导自大的河伯的话。细加分析，是以两个比喻类推出一个结论。前两个分句是比喻，后一个分句是结论。对井蛙而言，虚即所趋之井，就是它所生活的有限空间，由此而有了喻指实践狭隘、自鸣得意的成语井底之蛙。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突出的是实的维度。这两个分句将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包揽无遗，指出了小知不及大知的缘由，根本在其生存的环境。前两个分句相对取士不可以语于道者，属于教也，尚属铺垫性的譬喻。取士乃实践寡陋偏执的人，庄子多次言及，如天道以辨识为易取之人，天下称不该不辨者为易取之士。取士之不能明道，是受了他所接受的知识教养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可玩味的说法。通常理解知识是正面的，但在道家看来，知识在肯定某些事物的同时，其实也就在否定另外的一些事物，在给予的同时也便在剥夺。知识本身是对宇宙整全性的一种破斥。天下篇有一警语，判天地之美，习万物之理，察古人之权，寡能备于天地之美。判、析、察、云云都是离散分析的意思，对世间种种事物加以解释条理，以构成系统，这是知识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天下所谓判、析、察。这是不是一种简单的反对知识的观念呢？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庄子提出的警示是要知道知识的有限性，在照察一遇的同时，明了他对其他的方面或许存在盲视。尤其当你固执于自己的照察之时，相对于知识，教养具有更强烈的文化特性，而任何文化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逍遥游说，宋国有人到南方的越地去卖礼帽，但是越人的头发都是剪短的，纹身而裸体，礼服之类对他们完全多余。宋人是殷商人的后裔， 张府

0: 乃是殷人的传统礼貌，对宋人而言乃毋庸赘言的文化表征。然而企图推销越地，那不能不说是反而受困于自己的文化认知了。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去天蒙山旅游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进行咨询。
1: 嗯
0: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对，
0: 嗯，
1: 现在呢，有很多人都是说啊，这个中年男性啊和中年女性，
0: 嗯，
1: 都有各自沉迷的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中年男性呢，第一个就是喜欢钓鱼，对吧？哎，第二个呢，就是喜欢器材照相，
0: 嗯，
1: 哎，扛着大机子、小机子到处照相，
0: 嗯，
1: 那喜欢钓鱼呢，就是一到周末呢就见不着人了，
0: 嗯，
1: 不知道去哪了，
0: 嗯，
1: 找，而且他不会去到鱼塘，他都是到那野河，
0: 嗯，
1: 去钓，一天下来可能钓不了一两条小鱼。对对，
0: 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收获。
1: 对，那个、
0: 醉翁之意不在酒，
1: 那个不重要
0: 啊。
1: 就是他拿回家的鱼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嗯、
1: 但是他一定要去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沉迷的，
0: 啊、
1: 就是这个事情对他瘾很大。
0: 嗯，
1: 那么就是对等的。那么中年女性呢，第一个就是刷手机。
0: 嗯，
1: 你看，无论是公交车上，我说哇哇刷手机。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中年男性。喜欢这个泡茶，
0: 嗯，
1: 喝茶，
0: 嗯，
1: 哎，各种茶都品，到家里一去，哎呦，你一来你一看，好啊，红茶、绿茶、白茶、黑茶，
0: 嗯，
1: 哎，熟茶、生茶，什么清茶，什么铁观音、龙井，什么祁门大红袍等等，
0: 嗯，
1: 哎，各种茶，这是男性就是沉迷的另外第二种。那么女性沉迷的追剧，哎，
0: 嗯、
1: 各种电视剧。无论是国产剧那种这个港台剧、
0: 嗯、
1: 韩剧、美剧追剧。
0: 哦，我觉得就中年女性啊，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中年女性、
1: 嗯、
0: 你看有时候干嘛去的，我在看谁谁谁的电影、
1: 演唱会，
0: 我在看谁谁谁的那个什么电视连续剧。
1: 对，
0: 好像有的都是对，他不是说看什么历史剧啊什么剧啊、
1: 嗯、
0: 他是
1: 看人的
0: 韩剧，然后
1: 他是看明星的，
0: 他是看明星的，
1: 对，看人。
0: 对，
1: 哎，
0: 我有时候也不太理解。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年男性会什么？有的他沉迷于那个就是文玩，
0: 嗯，
1: 手串，
0: 哦、对对
1: 啊，在手里头捏，嘎啦嘎啦嘎啦，真的那种核桃，哎，各种手串，你一看他手上戴那么多，七八个，两只胳膊上
0: 啊，
1: 戴那么多，
0: 嗯、
1: 你说你这手串这都是这个是什么什么和田玉的，
0: 嗯，
1: 这个是什么玛瑙的
0: 啊？对，
1: 这个、
0: 还有各种木质的那种
1: 啊，这是檀木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小叶紫檀，
0: 嗯，
1: 这是什么什么菩提子，
0: 嗯。
1: 各种材质，沉迷于手串、
0: 嗯、
1: 然后女性呢，网购，哎，各种网购，
0: 哦、
1: 你看
0: 有人买东西，天哪，就是上瘾啊！一堆那个快递，家里像堆成山一样，
1: 对，不拆，就是还有盲盒。
0: 嗯嗯，
1: 你买的是个啥呀？就是那道惊喜，
0: 嗯，
1: 就给你拆开上当。
0: 嗯、
1: 我以前有上过一次当，我再不上当了。
0: 嗯，
1: 人就是盲盒，说各种手机什么什么零配件什么的都是这还不错，二手的可以用，30块钱。
0: 嗯，
1: 然后底下还有人评论啊，我30块钱抽了个苹果手机，
0: 嗯，
1: 我30块钱抽了一个什么无人机，结果你猜我怎么，我也试试吧，30块钱卖过一套数据线。
0: 嗯
1: 条手机借1块钱，好，我记住了。
0: 哦，
1: 从此不买盲盒。
0: 哦，
1: 就是骗人，难道还用说吗？
0: 是的，
1: 那骗死你！
0: 你那个什么，
1: 绝对买个
0: 绝大多数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1: 他那个底下跟帖的全是他自己的托儿。
0: 哦，
1: 他卖的全是数据线。
0: 哦，
1: 你没话说，我们卖的就是盲盒吗？
0: 嗯，
1: 对吧？哎，还有那个就是女性啊，中年女性沉迷的做饭，
0: 嗯，
1: 收纳。带娃，
0: 嗯，
1: 短视频，
0: 嗯，
1: 你看是不是？
0: 这是初级的哈，
1: 哎，初级的。
0: 我觉得是还是有事儿干的，也还行，是吧？也还行。
1: 那比在家发呆强、
0: 比在家发呆，然后天天找人家的、
1: 家
0: 长里短的，对。
1: 人家也烦，
0: 嗯，
1: 你跟人家唠叨这个唠叨那个，
0: 嗯，
1: 唠叨来唠叨去，把底子都了解了底儿掉，
0: 嗯。

0: 它传出去，
1: 嗯，
0: 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不对？那么中年男性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打牌、下棋，
1: 嗯，
0: 门口树底下一蹲，
1: 嗯，
0: 从早晨吃饱饭一直下到晚上看不见棋，
1: 嗯，
0: 这也是沉迷，
1: 嗯。
0: 那么中年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比刚才那个初级的要高一点的，就是瑜伽、美甲，去沉迷于手指甲弄各种颜色，然后手指甲上面还镶钻。
1: 嗯，
0: 然后各种装饰品。
1: 哎，你别说，我看我有时候在路过的时候看这些美甲店，它生意还特别好。
0: 有那个味儿，哎呀，那个味儿大的。
1: 哦，天
0: 哪，
1: 你
0: 那个
1: 指甲做好了之后，我就在想，你怎么去干别的事儿？
0: 不干别的。
1: 对，不干别的。
0: 对吧？就认为慈禧太后，你看慈禧太后那么长手指甲能干啥？那个杨丽萍，
1: 嗯，
0: 对吧？那她就这个给她的闺蜜彰显，你看我在家里啥都不干，
1: 嗯，
0: 你看我指甲就能看出来。
1: 对，其实
0: 她想彰显这个。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或者什么，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不好的这种导向，
0: 嗯，
1: 就是女性就该去享受，就该什么都
0: 不
1: 做，
0: 该
1: 不
0: 该
1: 对吧？
0: 自己掌握的，
1: 是不是？她就觉得不就应该去享受，就应该就家务就不要做，带娃也不要带。
0: 嗯，那个手指甲长了，真的，那你滑手机总要滑吧？
1: 嗯，
0: 你手机都滑不了啊。
1: 嗯，
0: 手指甲长
1: 上厕所怎么上？
0: 对呀，啊，那真没办法，你不可能像杨丽萍一样，你雇个人给你天天擦屁股，对不对？然后还有护肤，
1: 嗯，
0: 穿搭，
1: 嗯，
0: 哎，探店，
1: 嗯，
0: 理财，
1: 嗯，
0: 旅行，看见没有？
1: 嗯，
0: 中年女性这个沉迷的第二阶段比那第一阶段稍微高阶一点。
1: 嗯，
0: 旅行也是啊，你一看出去旅行都是中年的。
1: 对
0: 啊，有时间就走，有时间就走，有时间，对，然后呢，理财，这儿投资资，那投资资，也甭管收益多收益少吧，
1: 嗯，
0: 总之，嗯，这个让自己有盼头，
1: 嗯，
0: 对不对？那么探店也是，哎，咱喊着那有新开一个火锅店，咱去吧。
1: 啊，有的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有的呢是，你看也有探店的一些达人，他把它做成一种，
0: 那产业化了，
1: 职业，
0: 那是产业化
1: 的。那有的呢，
0: 生意，
1: 对，那你说这个进阶的呢？
0: 这个就是消费，
1: 对，就是消费。
0: 对，
1: 然后哪边是网红，然后去打卡，然后就要去尝一尝。我觉得
0: 还有呢，就是上班没事干就穿搭。
1: 嗯，
0: 哎呀，你看我这个穿的怎么样？哎呦，你这个衣服要是再换一条裙子，
1: 嗯，
0: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我跟你说就好了。
1: 嗯，
0: 换了，鞋也得换。
1: 嗯，
0: 这个鞋呀，跟这个你看这个跟要再稍微再高一分，哎，再稍微哎偏一点，好就好。哎 ，OK，
1: 嗯，
0: 好。
1: 嗯，
0: 但是这都换了，丝袜不能不换。
1: 嗯，
0: 丝袜一定要换上。
1: 嗯，
0: 这个丝袜上午跟下午的颜色不能一样，因为上午跟下午的光线不同。
1: 嗯，
0: 那么晚上回去要再深一层。
1: 嗯，
0: 在办公室有三条丝袜。
1: 嗯，
0: 要三条裙子。
1: 嗯，
0: 那你这都换了，包包和眼镜也得换。
1: 嗯，
0: 然后你的帽子也得换。
1: 嗯，
0: 包括你指甲的颜色和你口红的颜色也得换。
1: 其实
0: 你要是这么搞起来，我跟你说，
1: 其实如果有这样，
0: 它没有边儿，你知道吧？
1: 对，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有这种就是家庭条件啊，心理状态，
0: 闲的，
1: 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0: 闲的简直就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去就别的都不想啊。
0: 您现在说的是中年女性。
1: 中年女性。
0: 对。
1: 啊，那你如果别的都不想，或者是真的现在能够过这样的日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1: 但是
0: 空虚吗？空虚不空虚？
1: 但是他们自己沉浸在有他们自己的爱好。
0: 多少钱能够
1: 有他们自己的爱，所以说嘛，
0: 支撑得起啊。
1: 对，所以说嘛，如果是能够达到这种生活状态的话，那挺好的。
0: 还有护肤的。
1: 嗯。
0: 哎，各种护肤品往脸上弄，
1: 那家里一堆是吧？
0: 啊，各种大大小小瓶子，形状不一。
1: 嗯，
0: 然后那脸上弄的，这儿也起过敏了，那儿也红了，那儿也脱皮了。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些中年人啊，特别是中年人或中老年的这些女性，
0: 嗯，
1: 她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对，上了年纪之后，嗯，她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做一些啊，叫什么来？一个是护肤可能还好一点，
0: 美容，
1: 还就是美容，然后做一些手术，然后打这个
0: 玻尿酸，
1: 对，打那个，然后现在又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美容的什么，就是那种保养的一些科技，
0: 肉毒杆菌，
1: 价格都特别高。
0: 那当然，
1: 但是你做了之后啊，你会
0: 一万块，
1: 你一个是上瘾，一个是你就要持续的依赖。
0: 对，
1: 就你不做的话，它立马就垮，它比你原来还难看，你就要必须去保持。然后就是每个月或者多长时间，你就要去打一次。
0: 嗯，
1: 然后那个花的钱，然后那个我记得看过一次，花了几百万。
0: 嗯，
1: 花了几百万，结果她老公就是家里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一看她做了2000万的这个脸上的手术，怎么做的？你还不如不做。
0: 对，
1: 其实
0: 好，这个阶层就让人看出来你很空虚，对不对？
1: 嗯，
0: 还糟蹋家里的钱。
1: 嗯，
0: 那么这第三阶段就又上一个层次了，干嘛呢？不花钱了。
1: 嗯，
0: 烘焙。

0: 在朋友圈里头晒，你看这
1: 是 我觉得这个还高级一些，对，
0: 哎，你们买不买？就闺蜜之间互相相信，你买给我送来，
1: 嗯，
0: 到了这个母亲节，你看我蒸的母亲节这个主题的月饼，蛋糕
1: 挺好的
0: 啊，这个泡芙
1: 其实可以，就很多人在自己家里做，然后分享，
0: 哎，
1: 或者是卖给一些朋友，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手账，
1: 嗯，
0: 你知道手账是啥吗？
1: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家里的他们也说做手账，但是我忙我的事儿，也没给他们去沟通。
0: 嗯，手账、香薰，
1: 嗯，
0: 养多肉植物，
1: 嗯，
0: 养宠物，做布艺，手作，手作你知道啥吗？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手作自己弄个小熊，自己就把剩的布
1: 啊
0: 家里塞点棉花，
1: 那个
0: 做个那。
1: 今天我还真看了一个新闻哈，就是一个叫什么裁缝店
0: 啊。
1: 现在以前咱们做衣服啊什么的，缝缝补补，或者做衣服都要去裁缝店里去做。
0: 对。
1: 但是现在
0: 自己做。
1: 现在就是也有自己做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大部分可能买的衣服会比较多，因为你要是去定制的话，
0: 嗯，
1: 去做的话，
0: 嗯，
1: 可能价格要么就特别的高档，你去这种私人定制，
0: 嗯，
1: 现在好像有一个就是我比如说一个老师傅，他好像是个男的，六七十岁一个老师傅，然后开了一个这个缝纫店，
0: 嗯，
1: 然后他就推出了一项服务，
0: 嗯，
1: 就15块钱一小时，你到这儿来体验，
0: 嗯，
1: 就是你买布料或者什么，人家教你呀，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让你去，你也可能有这种基础，你就来人家这个缝纫店，你也不用自己在家买缝纫机了，
0: 嗯，
1: 就15块钱一小时来体验，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现在大家也都是有这种。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干笔叫什么，他就喜欢织毛衣，
0: 啊，
1: 人家是几百亿的这种女富豪，对吧？哎，人家就喜欢织毛衣，
0: 自己动手。
1: 他自己在这个抖音上有这个抖音号，他天天就是会把他的这个勾的毛衣啊，
0: 嗯，
1: 什么什么围巾啊，然后做一些穿搭，
0: 嗯，
1: 然后就展示给大家。
0: 哎，
1: 人家说，哦，我何德何能啊，几百亿的女富豪给我展示，
0: 两码事
1: 啊，对，两码事，但人家喜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哈，你看你买个衣服，大大小小的，
0: 嗯，
1: 就是比方你裤边需要剪，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衣服呢，可能有的就这边漏点，那边漏点，也能穿，
0: 嗯，
1: 就衣服还挺贵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要扔了呢，又可惜。然后现在有那种缝纫店也挺好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家就是如果说就是裤子啊长啊，就去到那个小区里面一个大姐就是阿姨呀，啊，叔叔啊，然后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小院开了一个这个门面，
0: 嗯，
1: 然后你去做。那天我路过我们那个就是附近的时候，我一看一个女的，
0: 嗯，
1: 30多岁，
0: 嗯，
1: 然后大约4-5个平方或者3-4个平方一个小门面，也是很热闹的这样一个小店，
0: 嗯，
1: 然后人又开了一个缝纫店，然后就每天我就看他在那忙，然后我就家里的那个小孩爸爸，然后就说裤子嘛要去缝一下，我说你看那边开了一个，你去问一下，
0: 嗯，
1: 结果他自己去了，他说还挺好的，
0: 嗯，
1: 因为人家可能也得2000块钱租个门面，
0: 嗯，
1: 然后他不像那个在小区里也没有什么成本，
0: 嗯，
1: 那他有成本的话就说明他的生意还好，
0: 嗯，
1: 就是手艺好，需求也还是有的，
0: 嗯，
1: 大家就是比如说缝缝补补啊，
0: 嗯，
1: 或者你说你几万块钱一个包坏了，对吧？那你那个补的可能价格就高了，
0: 嗯，
1: 那你几千块钱、几百块钱买的衣服，然后，
0: 嗯，
1: 就是突然哎有一点点，你说你扔了又可惜，
0: 嗯，
1: 现在其实这种需求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嗯，
0: 那接着你刚才不是说到什么是手账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手账是啥？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跟那个集邮的邮册一样
1: 啊，
0: 买一个大本子，
1: 嗯，
0: 厚纸，
1: 嗯，
0: 然后呢各种贴图
1: 啊，
0: 哎，然后呢写上你日常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早上要去超市去买一卷卫生纸，
1: 嗯，
0: 买2个苹果，买菜，然后
1: 就像做日记一样，
0: 哎，对了，
1: 就
0: 是就显得这个家庭主妇啊，
1: 嗯，
0: 很有规划，
1: 嗯，
0: 而且呢还充满了乐趣，
1: 嗯，
0: 还各种图，
1: 嗯，
0: 不是像流水账，你看。有日系风格的，有这个这个地中海风格的，极简风格的，
1: 嗯，
0: 这边画一个卡通图，
1: 嗯，
0: 想晚上去接孩子了，宝宝真可爱，
1: 嗯，
0: 然后一会儿在接孩子回来的路上又把我们
1: 小
0: 狗狗要送去这个那个什么店去洗洗毛，剪剪指甲，
1: 嗯，
0: 然后后天早晨他爷爷奶奶来，我要给他准备什么什么早餐，
1: 嗯，
0: 哎，一页两页三页手账，
1: 嗯，
0: 家人一看这个主妇既有情趣，
1: 嗯，
0: 又有审美，
1: 嗯，
0: 还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
1: 嗯，
0: 然后谁来了，你看我的手账本，
1: 嗯，
0: 一页两页三页。

0: 但是条件是要求是纸必须要厚，它不是咱一般写笔记的。
1: 嗯，
0: 哎，手账本，然后、这一本用完了，往那一放，往这个柜子里，一二三四，一摞一摞一摞一摞，哪一年哪一年做了什么事，全都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做手账。
1: 嗯，
0: 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做异曲同工。
1: 嗯，
0: 你知道吧？那个是做手作。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做手账。
1: 手账、
0: 就是这些女性啊，就是把自己这个零碎时间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来。这是不是比那个光往脸上抹科技狠活的要进阶了一点吧？
1: 我感觉哈，就是其实，大家天生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根子里就骨子里喜欢的东西，其实还是没有变的。那天看什么？喜欢的，哎，你到最后的时候喜欢的是种地和养花。
0: 嗯，
1: 那你看那个那天我看梁朝伟啊，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那个铁艺的一个篮子，
0: 嗯，
1: 然后不知道是到人家就农场啊，还是到谁家呀，去这个去捡鸡蛋，
0: 嗯，
1: 然后他就特别开心。
0: 嗯，
1: 还有张曼玉，好像是那天我突然就看到了他在他家的那个。大平台上，然后有个、就是有个做个小花园，那个花园里一个大桶里面啊、大那个缸里面，然后种的是什么，种的是芋头，小芋头、然后他就给大家展示，就是捡把芋头啊给挖出来，然后收获了很多芋头、然后就想，就是现在你不管是什么，大家都想就是终极的，
0: 嗯，
1: 这种内在里骨子里就喜欢的这种追求，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花园，然后自己去种地。然后之前也看过一个专家就说啊，他说，养生啊，就是要接触大自然，
0: 嗯，
1: 那种地呀、种花呀，就是一个大补的阳气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0: 对，刚才你说这个种花呀、养鱼呀，这个中年男性啊、也是特别喜欢养金鱼
1: 啊、
0: 你知道吧？弄的金鱼就在一缸一缸的生，
1: 嗯，
0: 一生生几百条、几千条，
1: 有这样的，
0: 对，
1: 那是大神级的。
0: 对，然后呢，就是种各种植物，君子兰，
1: 嗯，
0: 哎呀，什么多肉的，
1: 嗯，
0: 哎呀，还有什么就是栀子花，
1: 嗯，
0: 哎，都有，
1: 嗯，
0: 对吧？还有的中年男性呢，喜欢骑行，
1: 嗯，
0: 哎，弄个车，买一身这个非常酷炫的那种紧身衣，
1: 嗯，
0: 戴个墨镜，戴个那个头盔，
1: 嗯，
0: 骑个自行车就哇骑。
1: 啊、其实还有人喜欢骑那个摩托车，是吧？
0: 嗯、
1: 很酷的这个摩托车。
0: 还有的中年男性呢，喜欢这个音响，
1: 嗯，
0: 发烧友，
1: 哦，有这样，我见过，
0: 花钱买各种音响，然后这个音箱得专门的某个品牌的，
1: 嗯，
0: 就是包括这一根导线，对、一根导线，我跟你说，20万是便宜的
1: 啊。
0: 那个我去采访过一个，是150万，
1: 哦，
0: 150万，他说我这一根导线，你看见没有，就是有多粗吧，得有那个擀面杖，比擀面杖还要粗两圈，纯银的。
1: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他得有个别墅吧？
0: 哎、
1: 他的音响应该是在地下，
0: 哎、
1: 地下。
0: 哎，不，恰恰没有别墅
1: 啊，
0: 他是住在那个什么宾馆，就云龙湖
1: 啊，
0: 云龙湖开元
1: 啊，
0: 常年租房。常年包房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就他自己就是看房地产开发商、我说那你这个就原来咱们做鹏城故事嘛，就是慕名而去，就是说他的故事，他就说凡是干房地产的绝对没有买房的
1: 哦，
0: 房都是卖给别人的
1: 哦，
0: 我们都是住宾馆、你看还有人打理生活、有人给你换洗吃饭啥都不要问，洗澡。
1: 那他是不是外地的？到
0: 徐州，就
1: 徐州
0: 人，就徐州本地人，徐师大毕业的
1: 哦。好的，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因为马上要有一波大的专属的补贴活动要给到您了，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统统多得78元的真显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呢就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您不要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真显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新水润，看手机和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0: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前打电话的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一瓶保护眼睛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助力。

0: 事，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刚才我们说到嘛，这个中年男性和中年女性啊，都有自己沉迷的事儿要做，对吧？您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啊，都是自己做，没有跟伴侣一起做，你发现这个情况没有？
0: 对，就自己也可以做。
1: 都为什么？你看，他这些事情必须自己做，你做手做，你能喊你老公一起做吗？你
0: 就玩玩一起去了，男性各有各的喜欢，
1: 对不对？
0: 男性和女性这个
1: 对吧？那
0: 不一样，
1: 男的出去钓鱼，你有几个带着媳妇去钓鱼的呀？
0: 对，
1: 他媳妇他也坐不住啊，坐一天逮不着一条鱼。
0: 就是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爱好真的是
1: 差越来越大吧？
0: 很少有女性。说
1: 去钓鱼去，
0: 钓鱼
1: 就是啊，而且女性要钓不着，她都能烦死，她必然得有收获才能走。
0: 就真的是这个叫什么？他们的心理啊，和还爱好还是不一样，
1: 差异太大了。
0: 我记得，你看这个爱好，就是别说真的到了年纪大之后，可能就真的就喜欢，
1: 越来越明显，
0: 越来越喜欢。就是你让一些很多男性去钓鱼的话，他可能一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人他是喜欢，但是女性的话真的就没有多少。我记得我去买菜啊，那边有个小菜店去买菜，然后这个老板呢也很辛苦，半夜两三点可能就起来要去进菜，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星期六有星？今天就没了呢，他说我要去钓鱼，他说挣再多钱有啥用，他说我得去钓鱼，然后就新天雷打不动的，人家给自己放一天假去钓鱼。
1: 这个去钓鱼啊，是中年男性的一个精神享受。
0: 对对对。
1: 但是女中年女性她理解不了。别说中年女性，年轻女性和年老女她也理解不了。你知道吧？
0: 对，
1: 所以说，那么刚才说的这是几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呢，就是刷手机、看短剧这种带娃的，做饭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做瑜伽的、美容的，旅游的，对不对？收纳的、护肤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手动做手作、做手账、烘焙，种多肉植物，去搞香薰，养宠物，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就属于大师级的了。这样的人他干嘛呢？厨艺进阶。他会有自己的厨艺的这种，他都能出书了。我能做这一系列的这些菜。然后呢健身塑形，他不是那个简单的练瑜伽。他对这个健身他已经很有就是 很有心得了。
0: 对，他到这个阶段我就觉得他对某一项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比较深入的去研究了。
1: 然后呢学外语。有很多的女性，刚才那个初级阶段的时候也有旅行，那就在国内转转。她这个学外语，她到哪国能说当地的话？
0: 那你看那个有的六七十岁的一个退休的大姨，他们就是骑着自行车或者什么，人就去旅行了。她可能要学学外语啊，简单的沟通。
1: 还有呢，就是学乐器。就是女性学乐器、学摄影啊，还有学书法、画画。这个大师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那个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的这些女性，她愿意为这个事情花点钱，虽然花的不多，她也愿意投入时间，周一到周五到
0: 那。但是那有的花的挺多的，像这个像。乐器嘛，就是可能还好一点，还好一点。但有的呢，就是比较贵的。你看，咱以前进咱们直播间或者采访一些老人，然后背着这个什么萨克斯，然后背着手风琴来了，然后你这个手风琴多少钱？五万。
1: 就是这样的女性，那。你说写书法需要花多少钱？相对少一点吧。他写书法画画的，就是你一看到哪个地方去，人家都照相拿个纱巾这样照那样照，你一看这阿姨往那儿一支支个画架子，拿上颜色笔，
0: 对，你要说
1: 细细的在那儿画，
0: 对，你要说
1: 面对着大海
0: 就是对，你要说这个花钱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是你要去写生啊或者什么，可能那就贵了，对吧？
1: 主要是这个也跟那个钓鱼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心境，
0: 对，
1: 他自己静下来，人融入到这个环境中，然后沉下心来啥都不想，去描绘眼前的大海、稻田和青山绿水，对不对？这种心境你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叫大师级的就在这儿，对吧？那么再进一步，又进一步了，都到第五级了，叫封神级。封神级的这个中年女性她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她搞茶艺。茶不是喝了解渴那么简单的。
0: 对。
1: 她这个茶艺，我跟你说啊，就我上次听过一次人家说这个茶艺啊，那是博大精深。四步，那不是不做的做那个事和步，不是一步两步三步，脚步的步四步。第一步呢，你看这个茶叶，他跟我说，你看这个茶叶观色。这个茶叶是青绿的， 明前茶嘛，很多都是青绿的。他说其实就中年女性说，他说就跟你们年轻的男人去看这个一个女性是一样的，先观色，让女很漂亮，
0: 嗯，
1: 这个茶颜色很用那个绿，那个翠的那种绿透出一种生机，哎，然后冲出来的时候那个杯子它一定得是透明的，
0: 嗯，
1: 它当然你可以放在那个什么各种瓷，就是什么陶罐，那是另外一个领域，
0: 嗯，
1: 杯子的那个领域，陶瓷那个领域，这个什么什么哪很有讲究的。它哎，你看水一冲啊，转一圈，第一步观色，第二步闻味儿，你一山一闻那个茶刚泡出来那种香，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
0: 嗯，
1: 那种，沁入心脾的，对嗓子、对咽喉、对肺都非常有好处的。他说当然这个也对一个女性一个女性往你这儿一坐款款的带着幽香，
0: 嗯，
1: 啊，一看很漂亮，然后往身边坐很香，哎，对上了吧。第三步他就说浅浅的品一口，不是呱呱就咽，不是你看那小功夫茶杯为什么要喝那么小的杯子啊，它是品
0: 也不是饮，不是，
1: 对，那是
0: 饮牛
1: 对吧，要用舌尖去，
0: 嗯，
1: 哎，它分前调、中调和后调，
0: 嗯，
1: 就跟香水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前调、前后调，刚一闻是什么味儿，涂完了之后挥发到中间什么味儿，混合了体温，最后的后调什么味儿？那就像这个女性，她长得漂亮，她这个身上有香味儿，还得谈吐，得有文化呀。我跟你说两句，啥不懂，
0: 嗯，
1: 就行了。
0: 其实这个喝茶，嗯，怎么说呢？
1: 还有第四步。
0: 啊，
1: 回甘
0: 啊，
1: 全部都喝进去之后，那要回，
0: 你要说这个喝茶，我真的是我对茶不是特别懂，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特别
1: 懂
0: 茶，然后他因为是老师嘛，所以他就是也挺有研究的，
1: 嗯，
0: 然后他也是跟着一位，就是比如说学校出差啊，然后碰到了一个外地的一个老师，
1: 嗯，
0: 然后两人也聊得来，喜欢喝茶，把他引到这个茶路上，然后他
1: 学到。我觉得要引到邪路上，
0: 这挺好的，
1: 引到岔路上去了，
0: 岔路上
1: 啊，岔路。
0: 然后就是你到他家去喝茶的话，他说嗯，喝什么茶，他家里有可能上百种，
1: 嗯，
0: 然后人家在给他，比如说我们家要有茶的时候，或者别人家有茶的时候，到他家，
1: 嗯，
0: 哎，你帮我尝尝这个茶，然后或者是那个，哎，他又特别开心，然后你有时候给他他会把他家里的比较好的茶拿出来，
1: 那个水也
0: 有的是
1: 不能是自来水，
0: 6000块钱一斤的茶，
1: 嗯，
0: 6000块钱一斤，然后喝完，比如说他
1: 钱是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
0: 他是，比如说咱们喝几泡茶，然后又要称一下，
1: 嗯，
0: 然后要你刚才说的对，就是水一定要用天然的矿泉水，咱们自己家里的自来水是不行的。
1: 对，
0: 然后你喝完之后，哎，他会。每个茶多少度的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怎么冲泡，冲泡泡多长时间，它不像我们，你看你也是有时候早上一杯啪把那个什么茶叶泡进去，那泡进去之后那就可能就变苦了，味道就不好了，
1: 我们是劳动者，
0: 对，
1: 我们就是印，
0: 对，
1: 我就是不渴就完了，你这讲究那么多，
0: 然后那个就是你喝完之后他会让你来品一下这个茶，哎，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你要是品茶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我不懂，那不懂你可以多喝几种，你就能对比出来。
1: 品出来了。
0: 对，哪个价格高的，它的茶回甘，刚才你说回甘，它是不一样的。
1: 它不是价格高低的事儿，它在你的舌头上所体，你的舌头的尖儿，
0: 嗯，
1: 侧面，
0: 嗯，
1: 中间和后边，它的感受的那个味区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有的这个茶你一喝完，哦，这个地方舒服，
0: 嗯，
1: 哦，那个地方舒服。有时候还有那个就是它往上走啊，就是鼻腔，
0: 嗯，
1: 那个地方，
0: 嗯嗯，
1: 还舒服。
0: 其实啊，
1: 它很细。
0: 其实你喝完之后，那你要热一点点喝嘛，喝完几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就是身上微微的出汗，
1: 嗯，
0: 特别舒服。
1: 喝热水也。
0: 然后你到他家去喝茶，他会有不同的杯子，
1: 嗯，
0: 然后你是这个杯子，他的那个杯子。
1: 啊，对啊。
0: 啊，就喝。然后他是这样，比如说他在单位喝茶呢，他是下了课之后，他说哎呀又渴，然后又累，然后他就按他那个程序，然后他就说心马上就静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就不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喝茶，他呢是一套流程下来之后，
1: 嗯，
0: 他的心马上就静下来了，
1: 嗯，那他心不大容易静我们很容易静
0: 我们很容易静，就喝杯冲泡的茶，嗯，饮一下就行了，
1: 就静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 是
1: 所以他为什么是神级的，就是他那种人已经高度复杂了，
0: 对对对对，
1: 他要没有这个流程他静不下来，
0: 他静不下来，
1: 我们很简单，
0: 他达不到这个，
1: 我们就像开灯啪关了、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真正的你说要中年女性、你要说年轻的女性现在是什么，他们就是说
1: 奶茶
0: 各种，对，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1: 霸王茶姬
0: 奶茶、
1: 哎、
0: 那如果说
1: 冰雪蜜城，
0: 那天我听到一个哈、
1: 蜜雪冰城、
0: 就是、蜜雪冰城有什么茶呀，
1: 就是我跟你讲，就这意思，人家要的是网红。
0: 哎，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哎、就那天
1: 他管你喝的
0: 那天、
1: 啊、
0: 我看到了那个一个人啊，他就说，喝奶茶的那个茶、如果说你在刚冲泡完之后，你觉得特别的难喝，一点都不好喝，因为它就几十块钱一斤的嘛。你到网上你去看，就是三四十块钱一斤的茶。
1: 小孩还是啥都不懂。
0: 对，然后你再加奶呀、再加其他东西啊，你要加很多的糖，或者是。植脂末呀，或者是什么糖浆呀，或者是什么那种的香精，然后给你提上这个味儿。

0: 然后再加一些果浆
1: 珍珠，
0: 是
1: 就是泡的那种人造珍珠，
0: 你才能知道哦，我们在品茶
1: 增稠剂。
0: 其实你刚才想想，就是如果说上千块钱一斤的，咱不说几千块钱一斤，一千块钱一斤的茶，
1: 嗯，
0: 有就是两克，
1: 嗯，
0: 一克是两块钱的合成，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是我就记得他在泡茶的时候，大约是六克。五六克的茶，那也就十块钱。
1: 嗯，
0: 你十块钱你可以啊，很好的就是享受这一杯，
1: 嗯，
0: 就是雨露茶、明前茶，对不对？嗯，但是你也十块钱一杯奶茶，你喝的是什么？喝的是30块钱一斤的茶。
1: 人家
0: 那
1: 是
0: 明显的就不一样。
1: 人家那是网红，是某某明星代言的，你知道吧？
0: 哦，
1: 你这个是啥？
0: 你喝完之后也是心旷神怡。对
1: 呀，
0: 啊，
1: 因为他觉得他那个偶像在心里了。
0: 对，
1: 我把他这个人家那个偶像拿了这，喜欢我吗？喜欢我就喝这个。
0: 嗯，
1: 然后我喝了，
0: 嗯，
1: 我就喜欢你了。
0: 对，你看，
1: 他是达到这个效果。
0: 你刚才说的中年女性，她的选择可能就是要稍微要高级一些，
1: 这是神级了，还稍微高级，这已经很高级
0: 了。你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的有美容的，然后就吃迷这个，
1: 对，
0: 他就是有
1: 的刷短剧的，他都不一样，
0: 真的不少花钱。
1: 对，
0: 但是你的选择上你就看出来，有的是对身体好的，
1: 嗯，
0: 有的是对身体是有
1: 这个茶道，这是神级的第一项。
0: 嗯，
1: 还有第二项嘞，
0: 嗯，
1: 花道。
0: 嗯，
1: 你懂花道吗？
0: 我知道茶花。
1: 嗯，对呀，啊，这个这一个是插花，这个花代表什么含义？
0: 嗯，对，
1: 啊，就
0: 还是要就是要怎么插，然后那个
1: 怎么剪，怎么修，
0: 对，什么花配什么，
1: 什么季节，
0: 然后高低错落有致。
1: 对，
0: 嗯，
1: 然后人家哪天你来送你一支，你送这啥意思？
0: 嗯，
1: 你都不懂，
0: 嗯，
1: 人家的情谊就落空了。那这不是，
0: 嗯，
1: 这就无法对话了。
0: 对对，那不是一个层级了。
1: 不是一个层级了。我送你这朵花，哎，你知道回我另外一种。
0: 嗯，
1: 哎，他一看懂了。
0: 嗯，对，
1: 这个花语这是这么交流的。
0: 嗯，
1: 哎，花道完了还有香道嘞。
0: 哦，
1: 香道。
0: 哦哦，那我知道，
1: 不是香奈儿，
0: 我知道，
1: 就是 OK。
0: 香薰、
1: 啊，香薰是点的那个香薰。
0: 就是，哦，还有就
1: 是
0: 那个
1: 这是香道。
0: 就是一根细细的像面条的那个。
1: 你身上用什么香？
0: 啊，
1: 香道。
0: 哦，
1: 明白吧？这个香是涂在这个脉搏上，
0: 哦，我知道，是
1: 还是涂在颈动脉上，还是就是你着什么妆喷什么香，它讲究很多。
0: 我刚才那里想的是那个香薰，那天我看到
1: 香薰是香薰
0: 啊，
1: 香薰是就放在屋里的。
0: 我看到一个演员啊，他就是自己把他自己弄，就是在农村弄了一个房子，然后又收集各种各样的这种原材料，
1: 嗯，
0: 做出很高级的、很天然的这种香，
1: 还有那种香蜡烛，
0: 哦，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哎，这是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什么吧，就是搞剪辑，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视频啊，
0: 嗯，
1: 短视频呢会剪成各种各样的，
0: 嗯，
1: 很好看的东西，
0: 嗯，
1: 做各种视频，
0: 嗯，
1: 等等吧，这明天再说吧，这个还很多。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1: 嗯，
0: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
1: 好，再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养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衢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3 FM105 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
2: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

0: 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二啊，星期三，农历3月27。人生是一条漫长而又短暂的路，当你遥望将来会感觉前景无限，当你回首过去会发现时间的仓促。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有多精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我市云系天气变化为主，最高气温呢仍然都是在三字头之上，气温呢可以说也是持续高温。那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初夏时节，日长夜短，气温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大，容易产生疲劳感、烦躁不安，会引发口腔溃疡、咽痛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调适心情，注意保持心情舒畅，胸怀宽广，可以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像下棋呀、书法等，颐养性情。同时呢，也可以在清晨参加体育锻炼，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为宜，不适合做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伤阴也伤阳。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520，我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让这个世界温暖起来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情歌，咱们两个一辈辈好。
1: 冬雪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佛前500次的苦求，是你我邂逅一笑的前缘，今生温馨的执手，是你我前世永恒的约定。人生路上无论顺境逆境，能与你执手同行，是我最大的幸福。在520网络情人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咱们两个一辈辈好》送给我最心爱的人和收音机前的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真爱永恒，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心永恒》。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令无数人感动的经典之作，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无论是否能够重逢，只盼来生与共，爱无止境，我心永恒。在520到来之际，希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和美好。愿我们每个人都永远生活在爱的海洋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幸福生活，唱着过。
9: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5: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郑福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
10: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郑福平。春风春风，你别走太远，带去我的问候到天边。千山万水不曾改变，只为赴这前世的缘。把一首唱给月亮的歌，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送给大家。这首歌旋律优美，曲风深情，非常好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十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

0: 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1: 第79集。
2: 随着塞尚霄感情上的激昂，玉指一郎脸上那嘲讽的冷笑收回去了，他摇了摇头。哦，您不用去了，您写的那个东西已经送走了。
3: 啊，送哪儿去了？
2: 送到哈尔滨市的最高当局那里。您的命运今后恐怕要掌握在……就在这个时候，从警察厅大楼的东北方向，也就是南岗下坎的地方，忽然传来一排枪响和一片哭喊声，哭喊声中还夹杂着机器轰鸣、人喊马叫声。这片混杂的声音越来越大，那声势像有千万人在同时嚎叫、呐喊和呼救，其声凄厉，其情紧迫，叫人听了毛发悚然，惊骇不已。玉指一郎紧皱着双眉，眼睛盯着塞尚霄，手往枪响的方向一指。你听，我才从那边来，我希望您也能去看一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看完了，就知道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了。说完，玉指一郎点点头，转身向枪响的相反方向走去。那边是火车站，玉指一郎想从那边回到李一中找王一民。玉指一郎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塞尚霄。他眼前又出现了塞尚霄那两只像要冒火的眼睛，那涨红的双颊，颤抖的嘴唇，耳边也响起了他那激动的声音。今天这一天，我已经尝遍了人世间的苦行和凌辱，我由于一念之差，歇下了。
3: 玉指一郎想到这儿，
2: 不由得又回头向警察厅大楼前边望去。他发现塞尚霄还站在原来的地方，向响枪的地方呆呆地望着。这时候，玉指一郎已经走到快要拐弯的地方，再往前走就看不见塞尚霄了，于是他便停下脚步，倚身在街树上向塞尚霄望着。他发现塞尚霄往响枪的方向去了，他走得那样艰难，一瘸一拐地向前移动着，有两次像要跌倒，他扶着墙向前走着。刚才响枪的地方是南岗下坎儿，也就是谢万春和谢大嫂居住的地方。从打1932年松花江发大水以后，谢万春和无数难民都在这里盖了难民房。这个地方正处在道里、道外、南岗三个重要区域的交界处，离火车站也特别近，简直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这一点最受难民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固定职业的卖小工的、打零杂的和小商小贩特别多，他们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哈尔滨各处游动，哪儿赚钱就上哪儿去，因此便都看中了这块宝地。第一座小房一起来，紧接着就起来一大片，那快速的程度真像雨后的春笋、伏天的蘑菇一样，转眼之间就把这片地方挤得满满登登的。这个地方是又脏又臭，再加上那些破衣烂衫、衣不遮体的男女老少，构成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

产生活画图，而这画图恰恰镶嵌在号称国际城市的哈尔滨市市中心里，就更显得特异和突出了。尤其是当日本侵略者决定要把哈尔滨变成王道乐土的橱窗、假繁荣的标本、给外国人看的样子的计划以后，就更显这块地方有碍观瞻、不堪入目，于是就想方设法要把这成千上万的难民赶走。但是这些难民却誓死不动，于是日寇汉奸们就在今天上午10点钟把这攻击的目标，就是南岗下坎贫民窟，团团的围住了，并且下了最后通牒，午后1点以前所有居民必须全部迁出，时间一过立即行动，届时如有不迁者，无论人畜食物，将和那些破屋烂瓦同归于尽。通牒用各种形式向居民们传达了，但是却没有一户人家从这包围圈里搬出来。这下鬼子汉奸可急眼了，他们把所有能开得动的机械都开足了马力，向那些不堪一撞的小房破屋碾压过来。这些机械有的是用于和平建设的，有的是用于战争的，如今却都向这些受苦受难的和平中国居民撵来了。当处在外围的小房被撞倒以后，整个难民区就像炸了窝的鸟雀、开了锅的沸水一样，在滚滚烟尘中，人们有的抱头乱窜，有的奔走呼嚎，有的呼儿唤女，有的喊爹叫娘，有跑不动的老人、小孩被人从小房里抢出来，也有的在房子眼看要被推倒的情况下还钻进去往出抢东西。当塞尚修走到这里的时候，正面对着这一片悲惨的世界，他眼望着那墙倒屋塌的滚滚烟尘，耳听着哀鸿遍野的哭声，他的心呢，真像被钝刀子割着一样难受。塞尚修暗暗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日寇要我歌颂的王道乐土，这就是葛明里说的日满协和。当我的好友和伴侣为我送行的时候，我还举杯宣布要抛开过去追求的唯美主义，在新的探索中描写新的生活。他们也预祝我在新的征途中写出新篇章，在新篇章中能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可是我迈出门的第一步，就在敌人递过来的白纸上写下了投降的黑字儿。我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那些寄希望于我的亲人们？塞尚修心痛欲绝的离开了那悲惨世界，他脚步踉跄地顺着马路的下坡向北边走去。他也不清楚自己要走向何方，他身上的伤又开始疼起来，但他心灵上的创伤更甚于身上，甚至压倒了他那肉体上的伤痛，使他能够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拐弯的沿着人行道歪歪扭扭地走着，耳边不断响着方才那惨绝人寰的哭喊声和他在内心中的自我谴责声。接着又出现了为他送行的宴会上对他的预祝声，柳絮影那红香点嫩色、酒意横眉黛的娇模样。
大家都为他俩比翼齐飞而干杯。天哪，还比翼齐飞呢？如今自己的翅膀已经被折断，还怎么飞？往哪里飞？塞尚萧正低头往前走着，忽然听到一声汽笛长鸣，这鸣声凄厉，像似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绝望呼号。塞尚萧身子一颤抖，忙抬头向前望去，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江水，自己已经走到松花江边了。江心里正有一条老而破旧的拖船，拖着长长的木牌，顶着溺水，艰难的缓慢的向西方移动着。那凄厉的笛声就是发自这老而又老的物体中。塞尚萧凄然的望着那破旧的快要散架子的老拖船，真感到自己也要散架子，但是自己却比不上他呀。这老拖船虽然老而又破，却还能拖着沉负重载，顶着溺水往前进。正因为这样，人们还需要他。可是自己呢？当一个人感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需要的时候，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塞尚萧步履蹒跚地沿着江边跟着拖船往西走。当他快走到江桥的时候，他实在走不动了。他望望眼前，空无一人。塞尚萧站住了，他顺着江边的斜坡又往下走了几步。当双脚已经踩到江水的时候，他又站住了。他伸手从西服上衣兜里摘下钢笔，又去摸纸，但摸了两下又停住了。他微微地摇了摇头，他不想留下任何遗言了，还说什么呢？人间的语汇有千千万万，有哪一句能为自己辩解明白？只有这滔滔的松花江水，才能洗去自己的羞辱。他想脱下西装，但又摇了摇头。脱去西装留给谁？穿着它不是沉得更快？塞尚萧最后仰头看看苍天，苍天上没有一片云彩。苍天如此宏大，却不能包容他一个塞尚萧。唉，塞尚萧长叹一声，一低头，用尽全部力气，纵身一跃，跳进江中。他不会游泳，他虽然生长在号称江城的吉林市，但是封建家庭却从不许他去干的危险的水中游戏，所以他今天一头扎入水中，便只见水泡，不见人影。就在塞尚萧纵身跳入江中这一刹那，一个穿西装的大个子男人飞速地向江边奔来。他一边跑着，一边脱西服上衣、衬衣、背心随脱随扔。当他跑到塞尚萧投江的地方的时候，上身已经脱光了。他又迅速地甩掉皮鞋，脱掉长裤。他一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眼睛一边盯着那冒泡的水面。最后他脱的只剩一条裤衩的时候，便一俯身，双手向前一伸，唰的一下刺破水面，钻到水里去。
他是谁呀？听众同志们一定已经知道，他就是玉指一郎。原来他一直在悄悄地尾随着塞尚修。过了大约有五分钟的功夫，昏迷不醒的塞尚修被玉指一郎救上了岸。他将塞尚修头朝下放躺在岸边斜坡上，然后解开他的衣服扣子和腰带，在膨胀的圆圆的肚皮上一阵推磨，只听肚子里一阵哗哗声响过。塞尚修先是哼哼几声，接着把嘴一张，哇哇地吐起水来。一直紧张焦急的玉指一郎乐得张开了嘴巴，他为能把塞尚修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兴高采烈。他觉得塞尚修这投江自尽的行动正是他悔愧难当的表现。玉指一郎认为自杀也是一种勇敢精神的表现，他这无疑是受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日本武士之子女在幼年时代就要学习自杀，男子切腹，女子割颈，就是割脖子，到需要死的时候就要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这才是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关于这一方面，美国人类学家班尼迪克博士曾写过一篇题为《菊花与宝剑》的文章，他指出了日本人行为上的极度矛盾性，一方面爱好菊花培养美与戒慎，一方面又爱好宝剑鼓舞冒险和战争。当然玉指一郎是反战的，但日本武士道那种认为有勇气把握自己的生命的便能把握别人生命的观念，却使他对敢于自杀的人产生一种同情甚至敬重。塞尚修又重新回到人间了，他呼吸着，哼哼着，但却不睁眼睛。他的肉体上精神上的创伤都过分严重，无论怎样呼唤他还是不声不响，始终在昏迷当中。玉指一郎又跑到附近的江桥桥头堡里，向守桥的日本兵掏出名片，然后他往一中挂了一个电话。他就半个小时之后，由王一民把塞尚修送进南岗孔氏医院的头等病房里，除交头给共青团员景秀莲多方关照外，又把柳絮影找来看护着他。王一民把这一切都忙完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他急忙离开了孔氏医院，准备去参加撒传单的行动。今晚12点要把汤北大捷的胜利喜讯通告全市。柳絮影看望过塞尚修之后，踏着苍茫的月色，拖着疲倦的身体，怀着忧伤的心情从孔氏医院往卢淑娟家中走去。他不愿意坐车，他要一个人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想什么呢？他该怎么对待这个以身相许的情人塞尚修？他万没有想到塞尚修竟会给敌人写下那样可耻的字句。当王一民从孔氏医院匆匆赶回卢家，婉转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并要他去看望塞尚修的时候，柳絮影先是被惊呆了，

0: 敢相信这是真的。当他弄清现实，的确残酷地在塞尚肖身上留下了这样一个污点之后，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他几乎不想去看塞尚肖，但是王一鸣却极力劝他前去。王一鸣告诉他说，听御旨一郎说，塞尚肖除了在敌人独行拷打下写了这一张字据之外，没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片言之语。这张字据当然是张耻辱的记录，但是塞尚肖已经悔恨得无地自容，甚至要用那滔滔的松花江水洗去这羞愧的污点。王一民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拉他一把，他就有可能重新站起来，投身到人民的行列里，写出有益于人民的篇章，将功补过。反过来，如果我们谁也不理他，就会迫使他再一次投进死亡的深渊，甚至投身敌人的营垒，使他真的变成千古罪人。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柳絮影在王一民的劝说下前往医院，赛尚潇向他哭诉了被捕后遭受的残酷折磨，想得到柳小姐的原谅，柳絮影会原谅他吗？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0集。
5: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6: 第80集。
7: 在王一民的反复劝说下，柳絮影来到了孔氏医院赛尚潇住的病房里。他们俩在一起谈了3个多小时。赛尚潇不顾自己变身的伤痛和极度的虚弱，拼命地支撑着，淌着汗，流着泪。他向柳絮影叙述了被抓走之后所受到的残酷折磨，他给柳絮影看身上的累累伤痕。当他讲到把他倒吊在被挖去双眼的赤身女僵尸的旁边，准备照样处死他的时候，柳絮影也禁不住颤抖着哭起来。接着赛尚潇讲了他那以死相殉的决心是怎么动摇的。他讲，当他在死亡线上挣扎到

最后关头的时候，是如何渴望能见他一面。是他在他脑子里点起了求生的欲望。最后，蔡尚萧痛心疾首地向柳絮莹表示，他今后的生死去留、前途命运都操在柳絮莹的手中。如果柳絮莹能原谅他、宽恕他、继续爱他，就等于重新赐给他一条生命。反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地结束自己的残生。塞尚萧讲的是那样诚挚可信、真实动情，这不能不打动柳絮莹。他对他表示了谅解，给予了爱情上的温存，使塞尚萧受伤的灵魂得到了宽慰。但是当他离开塞尚萧，一个人走上静夜的街头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复矛盾起来。他同情甚至可怜塞尚萧，如果作为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是现在是将要作为共同生活一辈子的伴侣。他在生活的磨难中是这样的不堪一击，以后的道路将会怎样？他想起自己的弟弟罗世成，他在敌人面前是那样顶天立地，而这个人却在一天之内就倒下去了。柳絮莹一向认为，爱人应该是值得你为之献身的好男儿。当你投身在他的怀抱的时候，你对他是完全信赖的。他呼出的气息应渗出纯正的芳香，你望着他的眼睛会激发出希望的火花。他那有力的臂膀不单能发出爱情的力量，也能和你靠在一起，向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迈进。而这一个啊，柳絮莹在长叹中难过地摇着头，他心情烦乱地走向卢家。这个时候，卢淑娟已经粗略地知道了塞尚萧的情况。当柳絮莹红着两只眼睛离开他的时候，他曾一再嘱咐他晚上回来，柳絮莹也愿意回来。他有多少话要向卢淑娟说呀？当柳絮莹走进卢家大院的时候，已经快到深夜11点钟了。可是卢淑娟还没有睡，她一听大门响，就跑到窗前去看。她看谁呢？是柳絮莹，还是王一民呢？这两个人都没回来，所以大概两者都有，但后者可能更甚于前者。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两个要好的朋友也敌不过一个热恋的情人。情人一出现，朋友就退避，这不光表现在生活中，也反映在头脑里。卢淑娟把柳絮莹迎回屋去，又一同躺在软软的床铺上。他们脱了衣服，盖上被子，闭上电灯。他们要睡吗？不。当两个处在爱恋之中的知心姑娘亲昵地钻进一个被窝的时候，那话语就会像涓涓的小河一样，永远不断头地流淌下去。更何况

今夜柳絮影又有那么多的话想说呢。他把那矛盾的心情向好友一经披露，卢淑娟就态度明朗地表示说，塞尚萧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能眼望着天才毁灭而置之不顾，要比过去更热烈地爱他，要用爱情的火花烧掉那因为偶然失足而染上的羞愧之色，要烧出他的勇气，使他才能重新放出光华，那时他将百倍千倍地爱你，而你也会嗅到他重新放出的芳香。柳絮影完全被他这位知心女友的热情所征服了，蒙在他头上的乌云开始散去，一线阳光照进他的心头，他那已经疲乏的神经又开始兴奋起来。当时钟敲过午夜一点钟的时候，那小河里的流水还在哗哗地流淌。

0: 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大连休养，婉拒文艺会议，回京后钻研服饰史，编审教材，生活简陋，仍尽心工作。就作海外受关注，他却心生疏离，南下途中再燃创作想法。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7集。

0: 第十七集。
1: 七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住了一个多月。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连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月，由作协党组书记邵全林主持，大连市委请吃饭，把两拨人安排到了一起。他说，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静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可不好去。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邵全林的邀请或许只不过是顺口说说而已，沈从文当然不会不知趣的真去参加座谈会的地步，但比1948年的声色俱厉客气一下已经是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赵树理回房间之后唱没唱戏不知道，后来人不知道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对农村形势的长篇发言直陈现实，振聋发聩。因为大连休养，错过了文化部的座谈会，沈从文回到北京后立即给文化部党委写信，结合他在政协的提案，就文物工作向传统学习、古为今用问题提了四点建议。一、设置一些教学和生产用工艺美术电影。二、适应十七八世纪的彩瓷、丝绸、漆器、雕玉、竹雕、扇面、地毯等专题性图录，为当前生产改进做参考。三、帮助青年教师补课进修，分别情形和需要到故宫等条件较好的大博物馆参观学习。四、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做针对性的短期展出。高血压和心脏病使得沈从文有时不能去博物馆上班，即便如此，从1960年开始的服装史资料的工作还在持续，好在有几个助手可以在他指导下绘制图像，让他特别苦恼的是没有资料可以放在手边。他常常幻想，要是有30000张图片会如何如何便利。他说，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3斤6两重的脑子里，人一完事儿，一切即随同完事儿。还有经常是一家四人得挤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求夜里睡得安定一些可不容易办，半夜醒后待开灯看看书，又会妨碍早上6点多些即得出城上工人的睡眠，心脏已有了毛病。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我还在打量如何加强学习，好来回答杨贵妃或王昭君、蔡文姬等等材料问题，真有点像是一个人用力拔自己头发，以为渴望举起自己身体一样，傻得可笑。他小心翼翼地问老朋友陈祥鹤，他说，不知道熟人中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从什么方面得到1-2间房子没有，只要在目前住处附近，即自己每月出一笔租钱也成，只要有个地方稍微可松动一下，我就等于已经把自己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1962年2月号刊登了沈从文的《鱼的艺术》一文之后，又在11月号上刊出代乃蝶翻译的编程，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6卷有松之茂夫翻译的《丈夫》，第19卷《诗民谣集》有金村与志雄翻译的《你就像鹿一样》。而此前，法国巴黎《法国与亚洲》1961年第17卷第170期刊出大卫基德翻译的《鱼后》，这些旧作的外文译介没让沈从文多么高兴，反而更加强了他挥之不去的格式之感。给程应留的信里，

说，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编程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的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不仅因为我不懂英文日文及中文本子，我见或看看也像不会是我写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谈到自己居然写起了旧诗，因为是诚挚的老友，他可以说出自己复杂的感受。他说，大游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但是认真到用全生命以赴的工作却毫无结果，近于败北，实不可解。别人未必感觉得到，自己内心里却不得不领受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讽刺。他说，人已居然活过60岁，真正是如写编程时说的老船夫，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沈从文当时并未得知，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一出版就受到关注，其后影响持续长久的英文著作里，夏志清与第八章专章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不吝赞词。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常常把沈从文和重要的英语大作家并列比较，比如他说，沈从文的田园气息，从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谈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被右肩的丽娜·格洛夫，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即使是沈从文短篇中并非最上等级的夜，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也令夏志清印象深刻，认为他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他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其所表现出的端庄与尊严实在叫人敬佩。相较之下，叶芝因自己老态龙钟而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以及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都显得渺小了。夏志清还观察到，沈从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态度颇像英国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对浪漫诗人的评价一样。他说，他们的热心和勇气都够了，可是懂的却不多。我所以要特别挑出夏志清把沈从文与西方作家相参照的意见，是因为在沈从文文学写作的生涯中，他心里藏着这样一个宏愿，或者叫野心，他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不得不放弃文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样的宏愿还会时常萦回，让他为中断了这一愿望的充分实现而耿耿于怀。夏志清认为，造成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虔诚。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之外，30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14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他说，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编程》。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他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市井。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选集。

1963年三月，沈从文写散文《过节与关灯》，篇幅不短，发表在四月的《人民文学》上。五月，为三年前去世的林载平的《北云文集》作跋。林载平在20年代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即给予鼓励和帮助，沈从文感念甚深。他的跋语把感情隐藏在简洁厚朴的文字中，未有一句直接道及私人友谊。他还写了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第五册中。管里管外的工作照旧忙乱，而且永远也忙不完。他自愿担当文化服务社问世处干部的名分。他说，什么人要什么时，即为从记忆中挤出来，因为无从保留资料图片，一切全靠记忆。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工艺美术系列教材的审读。6月18日，沈从文和7个人同上西山看稿子，用去大约40天，住的地方是香山饭店。正是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生活无着，经林载平和梁启超介绍，来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幽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地方。现在的房间似乎由过去的校舍改造而来。40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被坍塌，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他在家信里描述了工作的情形，他说，近来我经常是12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2点醒来再睡睡到5点就起床了。5点到8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抵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40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本来这一套书的主审是沈从文和陈之佛两个人，陈之佛去年辞世，沈从文自然承担的更多更重。譬如说最后的一部稿子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一块来看稿的几个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干脆就让沈从文一个人看。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少，前几天鼻子又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他又说，我已看过3次，这是第4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虽然异常的辛苦，但他心里还是欣慰。他说，书用的材料多，写的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复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10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前后不过2年，居然有此成绩，比起文学史、美术史前后积累40多年经验，至今还只能到目前水平，这本书的完成就可以说是实在很不错了。经过4次审改，沈从文为这部书稿补充的文字约占1/3。

从香山回到城里之后，出这套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不断把将出的书稿送给沈从文审，稿子的麻烦他不怕，还要考虑到稿子之外的事，这就有些别扭了。譬如一本图案基础，沈从文认真写出一些意见，却特意嘱咐出版社编辑把他的意见另抄一份，他说作为你们编辑部的一点建议，总之不必说是

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还有特别生气的时候，有一本书稿作者抢不知为之，自今发明，不肯修改不说，还把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附于说明文上加以批驳，理由又没有根据。沈从文给编辑写了一封压不住火气的信，他说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和我们有相当距离，彼此无共同点可得，这么家缠下去了无意义，费力不讨好，几次打住还是时候，回想一下经过，还是出于热心误用，不免变成自找麻烦，但是也由此增加了点常识，下不为例，把说明上凡是我们意见删去。八月给大哥的一封信里，他的思考就说得清楚而明了，他说自己写作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30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渴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

入秋后，政协组织了一次到南方的活动，沈从文和30多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10月19日到达广州，驻广州迎宾馆。他们先后参观了黄花岗、红花岗、中山堂、农民讲习所、外贸展销、从化温泉、佛山等。28日那天，沈从文和同住的蒋兆和到关山月家里大吃了一顿广式菜。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两个人各画一张画，给沈从文一张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沈从文喜欢这个意境，在心里默作诗一首，后面四句是：横横万夫雄，比伯泰山峰，骏奔千里足，懒佩无与东。因没有人知道他会写字，所以没有题写出来。这一批人后来分两拨，沈从文等老弱的5个经衡阳短暂停留，31日到了桂林，住荣城饭店。从桂林到阳朔，行在漓江上，山水奇秀，让沈从文做了好几首诗，其中把猪也写进诗里。他说：船上花猪睡容美，诗情画意中有猪的酣睡，令人称奇。这一组诗编为玉林诗草，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11月8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看了几个湘绣和瓷器厂之外，博物馆看文物花了几天时间。他说：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做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级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2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得到库藏室

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文物证实了。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一切似乎都被寒气冻结住了。无聊中的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象有两个古人一定也曾经历类似的无聊。他这么写道：使人回想起两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三十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墟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滴滴蜂涌楚辞，听萧萧风声，吹诵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生于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地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父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远水上游，做的也许正像我三十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华子，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诸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

但是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炉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他说，听说近年山西年轻作家多有模仿赵树理的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以周立波笔调成为年轻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的标准，得到更大成就呢？照目前学习方法，外来的既不好学，学来也不抵用，五四以来的又不受鼓励阅读，仅只学赵李周诸公，求文艺上有些新光彩恐怕不容易。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已40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3月8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作文已经和赵燕霞等20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辛弃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迂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的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使我们

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张兆和四月份和同事到上海的南汇、青浦等地调查农民故事会活动情况，前后约一个月。张兆和调查活动结束后，五月和昆山亲家母同车到京，亲家母是来照顾临产的张支配。沈虎厨和张支配前年结的婚，两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沈家添了一个叫小红红的女婴，做了奶奶的张兆和却在九月中旬被派往京郊顺义农村参加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工作紧张，气氛也紧张。他匆匆忙忙给沈从文写简短回信，末了嘱咐家里不同的人给他写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沈从文所在的政协小组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安排另外两个人去做，得删除一部分增加一部分，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做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无人，真是无可如何。真正应和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益我以老，或许来不及益我以老，即将忽然要惜我以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事做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五月四日给程应流写信说到眼前的事，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在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我可能实在已落后到一个程度，总依旧认为目前明明白白编的通史不过关，涉及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务虚说似乎头头是道，一具体究竟生产上创造些什么，艺术上又有什么成就却不知道，即知道也并不落实，近于人云亦云。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改正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点，突破目前空疏处来写写既有崭新观点也有崭新内容的通史或论文，使亿万人得到启发并更正确一些明白国家过去，完成本文责任却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委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他自己要消耗剩余的生命到本业上却那么举步维艰。八月二十日他给馆长龙前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这么说的：龙馆长，我身体已不大抵适，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亦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翳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未必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目前服装资料稿依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张等分别汇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张等将新图汇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互相关系。

之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管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代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做完再说休息，是否能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做，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以中医疗养所住十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种打算。

0: 9月18日，沈从文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提醒采取措施抢救上方山庙里所存17000册明正统大藏经。他建议成立各方面人员构成的工作组，而他自己专看装裱经面和包袱锦材料，记录品种花色。明锦是他从事文物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的，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同道。得知有这么些锦缎材料在深山中饱度于消逝，他自是心痛。形势却越来越不是关心什么花花朵朵绸子缎子的时候。9月2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这两天听了两个报告，一个是政协传达，一个是文化部新部长，同是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管理要设政治部已有三人来蹲点，可是他还老是坐在桌前改服饰资料的书稿，18万字近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他心里其实明白结果会怎样，但就是不甘心，不肯放弃，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10-10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复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亦真正省得麻烦。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不过我早已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局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7本余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我近来搞的一行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11月中下旬，政协开门学习，沈从文跟随活动参观了京郊的南韩暨地方农业、交互庄地道战遗迹、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地道战遗迹时，他注意到同行的多历史人物，既有溥仪皇帝和蒋名下大小代官兵20来位。景德镇陶瓷11月来京展览，沈从文给报纸写了2篇介绍短文，此外这一年没有发表别的文章，此后14年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文章。这一年收到日本汉学家松之茂夫来信，这位从30年代起即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打算翻译他的全集，沈从文一直没有答复，也无从答复。至于纽约出的一本《中国文学选》收了龙珠，那更是何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与眼下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沈从文根本不知道。沈从文给程应流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身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光。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吴茶青为何对这个同乡孩子格外上心？这场茶堂纷争又将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集。
9: 伟大的盛唐把生活中的一切推向高潮，因此在茶叶中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之说。浮梁茶卖到了关西和山东，齐州、鄂州和至德茶卖到了陈蔡以北、幽兵以南。

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1100年以后的杭州忘忧茶庄的准老板杭天醉，每念此诗便拍案叫绝，叫绝之后又捶胸顿足，这个老板怎么就这样浮梁买茶去了，把个千古妙人独独地扔在船中，无怪白乐天要斥之重利轻别离，罪过罪过。每每及此，他的莫逆兄弟赵继克就微微一笑说，天醉，不是昨夜读红楼又读疯魔了吧，你只管上你的浮梁买茶，没有哪个琵琶女会来替你独守空船的。此话怎讲？天醉便睁开那双朦胧睡眼问道。赵继克侃侃而道，光绪21年3月23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列为增开商埠之一，杭州划定日本租界地。9月，刊定拱宸桥日租界界址。22年8月，杭州正式开埠，拱宸桥日本租界开始使用。宝石山林路石塔儿头设立日本驻杭领事馆。杭天醉打断赵继克的话头，小弟有一事不解，我论的是白居易，你如何搬出日本人来了？赵继克便冷笑，哼，君请看，今日之京杭运河，拱宸桥下琵琶女独守空船，等的哪里还是江州司马，分明是倭寇浪人。痴蠢如君者竟还唱门前冷落鞍马稀，哦，照你说来，我须得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才对了。杭天醉恨恨地问道。赵继克答道，正是。杭天醉甩着袖子便走，嘴里嚷着，罢了罢了，偌大一个世界，再没有我一个清净地方。他便出了门，可不是像贾宝玉那样当了和尚，他上了永金门三雅园，听钱顺堂的《白蛇传》去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浮梁，在今日江西景德镇，江口乃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则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可知浮梁不愧为唐代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更可推论中唐晚唐茶便开始徜徉在长江的中游和下游了。我们又可知六朝时代茶开始了伟大的远征，而后它在被架在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时，也被僧侣们附在肩背上带往寒冷的北方，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在宫廷达官贵人们的手中相互传递。风眼真实地记录道，唐代开元以来，自邹、齐、苍、帝建制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中国南方的佳木就这样在使者和商人们的船运下走向了北方和中国无茶的城乡。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茶区茶室，那美丽如缎带细密如青丝的南方的河流两岸茶布，便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唐代诗人杜牧这样歌唱道，以西亲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乃吴兴俊雇主茶山汇入太湖河道口的出水口，中唐时一片荒原，

晚唐，到雇主采办贡茶和买卖茶叶的船只都停泊在这里，九楼茶肆的固定草市由此形成。一千多年以后的航天醉，在继承了他的忘忧茶庄时，只知道他的祖先来自吴兴，可没有想到在杜牧惊起鸳鸯的时代，他的先人中是哪一位制茶的山民和哪一位茶肆的歌女。遥识人兮子笋多，子笋青芽谁得食。茶圣陆羽和他的密友释皎然在雇主山下浪迹时去过遥识，识别过那里的子笋青芽吗？哎，这都是关于茶的悠悠往事了呀。绿水照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漫，夜栅及茶墙。许浑，这个并不算太出名的唐代诗人，在他的《送人归吴兴》中，多么细致地描写出了黑夜中那些密集的泛茶船呀。从苏州的太湖洞庭山到吴兴，一路上又有多少这样春桥悬酒漫的茶步呢？在茶商丢下妻儿周宿茶步的那些晚上，并不仅仅只有浪漫的歌女和醉人的酒夜。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出没于长江两岸的强盗江贼们在酒酣人睡之后向商旅们袭击了。这些江贼可都是一些私茶贩子呀，他们把各种财物洗劫一空后，即将南渡入山换取茶叶。因为四方的茶商将都市的财物运往山中换茶，因此那山中的村妇牧童尽着华丽的服装，官吏见了不惊，路人见了不问。盗贼混迹期间乘机做了手脚，换了茶来再到茶庄卖掉，出得门去便是干干净净的平民百姓了。关于这一点又有什么可以讳莫如深的呢？航天醉后来的明媒正娶的妻子沈绿爱便坦荡而自豪地宣布，我家祖上是江贼。杭少爷听了十二分反感，说如今的人真正是黑白不分了，做了强盗也可以拿来壮壮声色，堕落堕落。沈绿爱清脆的一笑说，要说堕落是你祖上开的头啊，你那祖宗开的黑店专门收购我家祖宗的黑茶，如此水涨船高，共同发财，才有今日的你我。你连这个福印都不知晓，竟要数典忘祖了吗？把个航天醉气得浑身打颤，手里一只粉底过枝攀花茶盏也失手打落，碎成数瓣，来来回回只说出两个字，胡说胡说。沈绿爱可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茶盏亲自扫了，又泡上了一杯龙井新茶，说我怎么敢胡说，这些全在我家族谱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的，杭沈二家通好世交，原来就是从这杀人放火开始的，这不是前世报应了，把我们两个死冤家对头绑在一起活受罪了吗？嘴里笑嘻嘻地说，眼中的泪便迎上来了。从唐代太湖边江贼繁衍而来的杭氏家族，到杭九斋杭天醉这一代，恰好经历的是一个顶峰和低谷。糊里糊涂的杭九斋那几年突然过上了好日子，从杭州郊区山客处收来的龙井远远地销到了广东，从平水收来的朱茶运至上海，便发往了英国，一切都被精明而又野心的老板娘
抓住了。他和忠心耿耿的吴茶青一唱一和，维持住了忘忧茶庄的残局，不再向破产方向倾斜。至于继承和发展忘忧茶庄的远大事业，那是杭九斋时代以后的事了。即便如此，他活着时女人那层出不穷的计谋也使丈夫知道，忘忧茶庄实际上只有吴茶青一个人可以左右这个女人了。以亏本买卖小包装茶来招揽生意，本是老板娘出的主意，当然这个主意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1874年位于忘忧茶庄二里路远的大井巷，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鱼塘开张营业。开张前夕编制胡庆鱼塘雪季晚散全集，分送各界。穿好衣的锣鼓队在水路码头到处散发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刚从三家村娘家回来的林偶初还被人在怀里塞了几盒。从那以后，他就萌生了以小包装茶来招揽生意的念头。丈夫对他的任何变革都是不反对也不支持的，只要能挣钱就行。丈夫对妇女也不歧视，以为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体现是一件好事。反对他那样做的倒是忠心耿耿的吴茶青，他听了老板娘的建议，捻着稀稀的胡子半晌说：“不妥。”“怎的不妥？”林偶初有些吃惊。从前吴茶青提出银元上敲印茶庄记以证真伪，制茶的大泵用火烤，龙井茶只收春茶，林偶初可是都点头的。身逢乱世，以守为上，满街八旗官兵，几个奉公守法，我们又无红顶保佑，万一有人贪小便宜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吃亏的还不是店家。杭九斋一听有可能惹乱子，立刻就表示反对。哎，茶青所言极是，吃茶叶饭要吃得清闲自在才是道理，标新立异，打张旗鼓，反显生意人的俗。杭某人平生就为脱不了这个俗字而痛心疾首，如何自己又往这红尘俗海中跳，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杭九斋滔滔不绝地扯了开去，来了兴致竟也刹不住。林偶初拿眼睛瞪着吴茶青，再不说一句话。吴茶青脸上则平淡如水，好像他什么也不曾听见一般。仿效胡雪岩的建议被搁浅了，但冬天还未过去的时候，吴茶青便去了郊外的翁家山和落灰坞。林偶初说：“进山还早吧，离清明还有一个多月呢。”吴茶青说：“要早在别人前头。”果然，他购来了杭州城里最早上市的龙井本山茶。忘忧茶庄门口的轿子开始排起了队，吴茶青干干净净一声不吭地坐在大厅一角里，身穿竹布长衫，梨花木镶嵌的大理石台桌足有三张八仙桌那么大。杭九斋很得意，逢人就说：“你看看这张台面如何，杭州城里数得着的吧。”茶枪们围着桌子评茶说：“好茶，好茶，今年九斋兄抢了先。”又有人说：“我喝忘忧茶庄的龙井，怎么竟比别家的更有一番软心？这叶面里头也绝无冬雪痕迹，不知有何妙法，透露一二，也好斗茶时有个说法。”杭九斋竖着指头：“嗯，
老兄。

0: 这软心二字用得绝妙，恰好就和那硬心二字做了对。茶树经了一冬熬煎，难免皮硬面枯，初绽新芽，只把那陈味顶了出来，自然硬心。非若弃了那经了冬至的芽头，专收那春日里新萌的，才是正宗。少则少矣，精则精矣，妙则妙矣。万隆兴咸肉店的老板万福良的酒糟红鼻头暗淡了下去，嗓门便高亢起来。他说话时，忘忧茶庄的厅堂里轰隆轰隆的发响。
1: 小行老板真正是有心人，又是字画，又是台桌，又是明前龙井。老行老板若有小行老板这份抱负，忘忧茶楼如今也成不了龙兴茶馆。哈哈哈，我倒是运道好，捧着老行老板手里没有行夫人跟茶青这两扇翅膀，运道好，运道好啊。
0: 万老板原本是带着小茶童吴声来买新茶的，倒也没有要刺激酒斋的意思，但他一个杀猪的发了财，鼻子又红又大，气焉能不粗，说话没遮没挡，冲口而出。不知杭酒斋脾气再好，究竟自家茶楼招牌摘下来换成人家的，当时满肚子的心酸发酵到今天，也早已是一肚子恶气。心里上火，又碍着众人的面，不好发作，也想不出发作方法，正一时尴尬。万老板不知趣，又说：
1: 老弟，我且多买点茶去放在我那个茶馆上，也算是买你一个面子，你这软心价格也太辣手，卖不出去，统统归我万隆兴了。
0: 人多势力，小的万屠夫两个外甥，一个在衙门，一个在码头，一为恶吏，一为地痞，动弹不得，干咳着便要走人。
1: 杭九斋生气，刷啦刷啦的便卷他那些刚刚摊开了要供人欣赏的字画。
0: 小茶童无声踮着脚捧着一杯盖碗茶，两只咕噜咕噜的眼睛紧张地乱转着，闯到了杭九斋的手下。他那张小方脸上布满的白白的湿癣都紧张成了红色，脖子本来并不短，一下就缩了回去，他的小肩膀也是方方的，此刻奇怪地耸起，拖着破鞋的小脚跟也始终颠着。把茶往桌上放时，他的手一抖，茶水晃了出来，湿了杭九斋的画。泼湿的那一幅乃是仿赵孟俯的斗茶图，图是仿的，谈不上值钱，但却是杭九斋亲手仿画的，花了不少日子便值钱了。杭九斋打狗看主人，把吴声好一顿恶骂：
1: 瞎了眼的小叫花子，你以为这是杀猪场吗？由着你们野狗一般乱窜，你知你泼了什么？把你那样的人卖了100个也不值我手里的一张画，哪里窜出来的讨饭批也配得上这样的厅堂。
0: 万福良万屠夫再蠢也听出话中的恶意，他先是一愣，继而是一大巴掌把吴声抽得像一只陀螺，笔直悬进站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的吴茶青怀中。吴茶青一把搂住的那个吴声，是个吓得浑身颤抖眼泪直流的8岁的吴声。吴茶青二话不说拉着孩子走进内堂，万福良发了一阵呆，一甩袖子就出了外堂。杭九斋站在大台桌前目住了，他这辈子还真的没有这样骂过下人。一生气他的烟瘾便要发作，轻轻一跺脚，他也要走人。吴茶青拉着换了一身新的吴声出来说：这孩子跟我同姓，是我老乡，在龙兴茶馆跑堂，我把他送回去。

0: 杭九斋有些尴尬，口袋里掏出两个银元，伸到小孩眼前。无声把头低下了，侧了过去，不看任何人。这个过程并不长，他把头果断地别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取过那两块银元。他的手又小又细，看上去像两团小乱麻。他模仿着大人，用一口小白牙去咬银元的边儿，又笨拙地弹着它放到耳边去听，眼睛又黑又亮，聚精会神。杭九斋笑了说，你看看忘忧茶庄的印，我们这里不出假货，小东西门槛倒蛮精的。吴茶青没有反应，只是看着小老相。无声终于对两块银元验明了正身，小手一松，滑进衣兜。吴茶青的手便也松了，无声却快乐地扬着脸，充满信心地说，
1: 阿爷，你把我送回去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一个流浪汉与航天醉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航夫人又将如何看待这个突如其来的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六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六集，
1: 八岁的小无声拿了杭九斋给的两块银元，快乐地仰着脸对吴茶青说：“
7: 阿姨，你把我送回去啊。”
1: 他的半边脸肿得老高，两只眼睛就一大一小了，嘴巴也歪了下去。吴茶青叹了口气，又拉住了他的手。杭九斋也长叹了一口气，好了，事情总算过去了。他逃难一样依依不舍地看看厅堂，看来他对再来应付买客又失去了兴趣。那边一堆字画还横横竖竖睡在台桌上，他捡了几张真迹往腋下一夹，对伙计说：“把那些挂起来，不许挂歪了，全是我画的呢。”然后便落荒而去也。杭氏家族第四代单传杭天醉，幼时便呈现出了某种与他祖上偏离的气质。单薄的身体，单薄的眼皮，长睫毛的眼睛像母亲，朦胧的眼神像父亲，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瘦削的身材更像谁。一种古怪而极端的性格控制住了这个苍白的孩子，把他从他先辈温良平庸的杭氏家族阵营中分裂了出来。他有时不爱说话，有时则夸夸其谈，对他不喜欢的事物采取千方百计的激烈的逃避，对他喜欢的东西则一意孤行的追求。尤其令母亲林偶初伤心透顶的是，这个孩子对他一生厚望的辜负。他尤其不能明白这孩子对吴茶青的内心的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他一头扎进了父亲杭九斋的怀抱。一开始他对母亲的反抗仅仅体现在逃避晨练上，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办

0: 半夜三更提起来送到后花园，由管家查清博手把手教他拳术。他讨厌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打坐架腿，为此他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在父亲的单床上睡觉。母亲揍他屁股时会对他叫喊，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人。他用打他屁股的手在周围画了一圈，你知道这全是你的吗？母亲这样说话时几乎咬牙切齿，露出一口白牙，又多又细，晃得航天醉头上的青筋全爆了出来，小薄鼻孔一张一吸，他的无力的小拳头捏紧了，小薄脚板急促地踩着地板，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管家吴查清一声不吭，站在母子俩背后。航天醉后脑勺飞快地凉了下去，他用他的后脑勺看见了那个瘦削的山羊胡子。他老是教他打坐，一动不动地坐着，连胡子也不动。航天醉一个转身向他扑去，喊道，你走开，我讨厌。山羊胡子一动也不动，喊山易，喊山羊胡子难。航天醉一跃而起，要去抓那把胡子，他的双手立刻被死死捏住了。这是他第一次领教，他几乎可以说是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个大人的内在力量。他对他那么用力，毫不谦让与怜悯，他的黄眼珠里清清楚楚地映出了航天醉气愤的脸。航天醉叫着跳着，但母亲不松口，那人也不松手，看来那个人是决心要制服他了。航天醉终于哭了，山羊胡子腾出一只手擦着他的眼泪，问，哭什么？
1: 疼。
0: 知道疼了？
1: 知道了。
0: 不想练功？
1: 不想。
0: 不想就不练。那人把手松了，航天醉就倒在他脚下。他妈失望地喊，
1: 我真不明白，这孩子不像我，偏去像那个不像样的爹。
0: 航天醉坐在地上盯着山羊胡子。吴查清双手掸掸袖口，说，随他去吧。山羊胡子走了，航天醉不明白为什么看着他的背影自己很委屈，为什么他觉得那个人应该对他更好些。航天醉十岁那年做的另一件一意孤行的事，乃是他管自收下了一个亲信，翁家山人搓着。搓着那一年已经20岁了，在城里干了10年杂役，劈柴、担水、抬轿、上门板，依旧有着一副农民的心肠，一双牛眼睛清澈木讷，明亮笨拙，牙齿向外爆出来一片，一看就知道是常年吃六谷番薯的后遗症。手并非太宽厚，却是精悍灵活，骨节有力，手指甚至细长，幸亏黝黑而裂缝累累，才与有闲阶级做出本质区别。搓肘与天醉的第一次相遇富有诗意。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无所事事的搓肘从散了的人世中走出来，他已经第10次被主人回报掉了。那时候他所呈现在城里人面前的还是一张笨脸，他身上足以使人信任的气质，比如严肃，不滑头滑脑，不乱嚼舌头，不胡思乱想， 不嫖不赌，却又能对主人的嫖赌守口如瓶，并且吃苦耐劳，不要求加工资，凡此种种，尚无机会呈现。此刻，他有些茫然，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吃，但他也并不着急，他就坐在巷口下，顺手抓了把烂稻草，心不在焉地搓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烂土布棉袄，光着的胸膛黑红一片，像冬天里踩过鼻涕的烂田。他的腰上扎着一根烂草绳，降落在他身上的事件却又美又清洁。一只风筝挂在他靠着的又高又大的白杨树下了，一个少爷搓肘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这是一个小少爷在深深浅浅的巷子里倒走着，拉扯着线，但风筝却不动了。这件事情很简单，一个流浪汉与一个少爷对峙了一会儿，流浪汉放下手里的烂稻草就上了树，风筝是蝴蝶状的，搓着手一撩，蝴蝶飞了。但是流浪汉和少爷却没有再分开，少爷拉扯着风筝，风筝一会儿就往下栽，搓着就弯腰去帮他捡起来，两只手托起举在头上。搓着抬起头，便看见两片又灰又高的烽火墙夹出的一细长条城里的蓝天。他再一低头，又看到了前面拉扯着白杨线倒着走的小小身影，浅色的衣裤套着酱色的小背心。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陌生的异样的孩子，是搓着愣了一愣，一句话不知道怎样就出了口。少爷，我跟你。少爷很高兴，因为蝴蝶飞起来了。少爷雀跃着说，
1: 你跟我好了，我反正大起来是当老板的，我们家里的人都跟我说过，我一生出来就是要当老板的，我要吃一辈子茶叶饭呢。
0: 搓着就跑上去了，两只手盖着少爷的细瘦清白的小手，手指之间是松松紧紧的线儿。风筝越飞越高了，搓着看见城里的女人站在楼台上看呢，有一个清脆的莺声在空气中震颤，正月要，二月要，三月放个断线要。少爷单薄的肩膀便也激动地颤抖起来，有些贫血的小脸儿已涌上了红潮，额上渗出了薄亮亮的汗水，发根更潮湿了一片。少爷的耳根在春天的阳光下薄薄的、红红的、几乎透明的。搓着想起了他翁家山老家的小兔子。
1: 好看吧？
0: 少爷痴迷地看着天空，手微妙地一动一动，大蝴蝶在天上舒来展去。
1: 像什么？
0: 少爷问搓着，搓着想不出来。
1: 告诉你，鸡劳，像在天一样大的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姐姐呀。
0: 哦，搓着吃了一惊，天上的女人呐。搓着认真地看了少爷一眼，却只看见了急促在颤抖的很长的睫毛。他想起了翁家山的蜻蜓，蜻蜓的翅膀。从前搓着是从来也不会怀念兔子和蜻蜓的。他突然一把抓住少爷的手，连线儿一起僵住。他没头没脑地倾诉，
1: 我是没有爹娘的，三岁死光屋里人，吃百家饭长大的，二母山地种茶，让叔伯兄弟骗去了， 我是没爹娘教训的，少爷，我跟着你。少爷

0: 被搓着这样一捏住，浑身不舒服。他自然不能明白，连搓着自己也弄不懂的这种突如其来的热血沸腾。少爷说：“走，找我妈去。”杭夫人看见搓着时，和城里所有的老板一样，对他并不满意。搓着太脏了，太木了。杭夫人是那种心里有标准形象男人的女人，搓着与她心里的尺度风马牛不相及。他叫什么名字？杭夫人问儿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儿子问流浪汉。哼，名字不问就带进来。母亲喉咙就响了。
1: 我要他。
0: 儿子喊。
1: 啊，我叫搓着。
0: 搓着诚惶诚恐。哼，奇怪，倒是这辈子没听过。少年便放下风筝，两只手做搓的动作，斜着眼睛。
1: 是这样搓呀搓呀把你搓出来的吗？
2: 不是的，不是的。
0: 搓着觉得少爷理解的不对，有必要做出重新解释。
1: 是母妈在屋里头生我，阿爸在门槛上搓稻草绳，三把稻草搓完，我在里头哭了。阿爸问男的女的，母妈说带把儿的，阿爸就高兴说托稻草绳的服务，我搓着一个儿子就叫搓着吧。
0: 少爷联想力显然很丰富，立刻掉头问母亲，
1: 妈，你生我的时候阿爸在搓什么？
0: 杭夫人临偶出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看搓着时便有些湿润温和，搓着也就不那么毛糙肮脏了。他的儿子并不知道他的问题为什么会使母亲心有所动，如果他一出生就有记忆的话，他也仅仅晓得父亲的那一夜住在水晶阁小莲的房中，接生婆是山羊胡子亲手驾着马车接来的。第二天上午父亲回来时大喜过望，而母亲也没有表现出委曲求全的神情。她的头上扎着毛巾，有气无力地对丈夫说，儿子。搓着显然是在一种难得的温情闪示中被杭夫人留下了。他把管家叫来时已经做了决定，所以他的咨询也很简单。你看是把它摆到店里还是后院？查清低垂的眼帘不动，声音移向少爷，你说呢？
1: 跟我玩。
0: 少爷说。查清盯着了少爷，盯得天醉头低了下去，再盯搓着，刚才的一丝温情便被查清盯没了。你会什么？查清问。搓着来回地换着自己的脚跟说，
1: 抬轿子。
0: 林偶初一挥手，
1: 抬轿子也算本事，你给我省省了吧。
0: 搓着脸红了，头颈上青筋就要爆出来，说
1: 花轿也会抬的。
0: 天醉问，
1: 你抬什么？轿领班？
2: 轿领班我不抬的，轿领班走在前头，四面八方迎我，人称远天广地，吃不消的。
0: 天最好奇地问，
1: 那你抬什么？轿二吗？
2: 轿二我不抬的，背后就是新人，真叫不敢放屁。
0: 说的连板着面孔的查清都微微一笑，接口说，轿四你自然又是不抬的，走路像写八字，当心转弯。

0: 五级，看来你倒是抬轿三的料了。搓肘便极其认真地点头，
1: 正是正是，前面轿子遮蔽，不见南北东西，就像开张瞎子，一片昏天黑地。
0: 说的天醉母子大笑，说你便只是个昏天黑地了。搓肘不知这有什么好笑的，又不得不陪着讪讪笑，嘿嘿嘿嘿的憨得发傻。查清才说，我们这里轿子是没得给你抬了，弄辆黄包车给你拉了好不好？莲藕初听了摇手，查清一开口就堵了他的话，老板剩下的这辆车放着也是闲得烂掉，买卖也没人要，都当西洋景没人肯拉，天罪骑马太小，坐轿子不免娇惯，不如乘了黄包车出入。林偶初说，
2: 还不都是九斋活着的时候生出来的怪风头，你到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在拉这种东洋车。
1: 我拉我拉，
0: 搓肘立刻表态，
1: 少爷你坐，我这就拉你钱塘门去逛一圈。
0: 原来晚清时杭州的主要代步工具依旧是轿马船，马者多在湖滨至灵隐大道上通行，为游观者用，出借的大多是北方汉子。船常为那些外地来航客人用，若带着行李在河港交叉的城里乘船最为简便。忘忧楼府的后花园外就通了河港。至于轿，不用说的，当时依旧是主要代步工具，倒是这宽不过一米，长不过两米，高又不过半米的人力车，因为是东洋人最早在街头拉过，杭州人称为东洋车。杭九斋看了新鲜，坐了一辆招摇过市，人家戳戳点点，他倒蛮得意忘形，还邀了秦楼瓦女挤在一辆车上，掀着车帘东张西望。拉车的原是个轿夫，大红花轿也抬过，蓝泥官轿也抬过，远天广地的轿领班也当过。从前的轿班弟兄见他拉着这么个东西在街上跑，都朝他呲牙咧嘴笑，他觉得丢人，死活不肯拉了。杭九斋很不理解，对他的儿子杭天醉说，从前四个人抬一个人，现在一个人拉两个人，还轻松还快，为啥人人笑我？莫非东洋人成的我们就成不得？杭天醉完全同意乃父意见，他自己也是黄包车的热烈拥护者。不期父亲一死，这车塞在后院也没人再用了，现在有了查清国撑腰，不愁日后没得乘车兜风快活。搓肘便拉天醉外头逛了一圈回来，林偶初再见搓肘时着实吓了一跳，出去时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回来时一张面孔糊里塌拉，青是青，紫是紫。杭天醉激动的话都说不清楚，结结巴巴的，让人听了半天才明白，搓肘拉着车和抬轿的比谁快，那两人的轿比不过他一人拉的车。轿夫火了，当脸给他一拳，
2: 谁叫你去比那快慢的？
0: 林偶初生气地说。搓肘不出声。查清指着杭天醉说，不是他还有哪个？
2: 搓肘连忙接口，
1: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
0: 查清看了他好一会儿，叹口气，指着少爷对林偶初说，
3: 留下吧，跟他。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5: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

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四点整，
1: 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巡夏活动，5月1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慧思。乡村是一片承载着千年文化的广袤土壤，古老的民俗、独特的记忆、质朴的方言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它不仅是文化的宝库，更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无数心怀梦想的青年奔赴而来，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今天节目的主角来自台湾的陈玉文就是其中一员，他跨越海峡来到福建的辋川村，参与乡村振兴，助力古街改造。在辋川村，他一头扎进古街的修缮工作，调研现存问题，规划未来方向。他关注的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背后的文化传承。陈玉文在辋川村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老乡们的热情，美食背后的团圆寓意，都让他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感受那份深沉的乡土情怀。
9: 目前这一段就是他们现有的这个主街街道，然后一会儿我们马上到了他们古街的东入口。
10: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
11: 老式
10: 的一个理发店。
12: 我叫陈玉文，生于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就来了内地，在南京、北京跟上海分别是上学跟工作，后在福建这个地带呢做乡村振兴相关的工作。
7: 这一次陈玉文收到辋川村的邀请，带着团队来到村里，根据当地需求对村里古街的外貌、文化资源进行改造整合。
9: 那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测。
0: 这么多。

0: 偏，这边是太偏竹子的浅色，这边是正常的木的颜色，但是它后面这里是老木的颜色。
1: 对对对，颜色相差太大，就显得整个区域就颜色很花。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因为这是已经修完的、修好的，
1: 对，
0: 那有可能就是调一个木色的漆。
1: 对对对，进行一个调整，对。
0: 对，把它刷一下，让它看起来更暗一些。
2: 然而在勘察过程中，他发现已经动工的施工现状并不理想。
0: 我们会再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控，就是对于这种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说它在同一个界面上木头新旧不同的颜色，我们会尽量把它调整成视觉比较统一的效果，然后让它是比较自然地显现出一个老建筑。
2: 调研过程中，陈于文发现在古街里有许多正在施工的场地，设计风格参差不齐，在修建前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划，空间如何布置，如何与周围环境匹配，他必须立刻做出判断。
0: 我们目前的设想就是说，在这个空地上呢，尽量减少它的硬化。那在原来的这个土地上，我们可以铺一些碎的石子。其实我们白天如果没有观影的时候，墙面上也会有一些文字，甚至是一些打卡点，我们也会进行设计跟考虑。
1: 那可以，我就觉得说可以尽可能就是把它原始的一些地基的一些样貌给它留住，这样子更能体现出我们是在因地制宜的去改造、去提升，
0: 对，
1: 比较有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3: 哇，真的是！
0: 目前我们在梳理整体的街道的时候，我们会把已经倒塌的或者是说正在待修缮的这一批建筑作为就是比较紧急的那第一阶段的修复过程，根据它左右两边的建筑形式以及它整体在所在的阶段，我们可以去进行外立面的设计的匹配。
2: 对街道进行实地勘测是陈于文每次工作的首要内容，只有全面了解古街的建筑结构状况，才能为后续修缮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0: 做乡村振兴之前，其实我在上海已经加入了一个初创的企业，现在的合伙人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了一下，就说福建这边他有闽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地设计师跟台湾设计师一起融合在一起，到当地的乡村来做一些事情，他就说你要不先来看看。磨合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说我其实还挺喜欢到每一个地方，然后去挖掘当地的特色，去了解当地的传统，跟当地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像结交了一些新朋友，那这些内容对我来讲都是比坐在办公室好玩的多。
2: 简单的勘察之后，陈于文也想听听村民自己对改造方案有怎样的想法。
0: 那网川它目前的话，就是根据它的整体区位上来看，在我们整体的这个惠安或者是说泉州的定位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村落？
3: 我们现在这个定位，我们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整个古街沿城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接下来的我们怎么去连接第三方？
0: 对，
3: 怎么去宣传这个古街？600多年留下来，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要把它保护好、传承好。
0: 如果要把这个古街重新给活化起来，首先是当我们去这个地方逛古街的时候，我一般来讲，我们肯定是有吃有玩，一定要有当地的特色。然后有局部是吃的，还有很多是体验的，我觉得这三部分结合在一起，它才会形成印象深刻的内容。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帮你把这个外立面梳理完，然后还要做一些深化的点，其中一个呢是活化几处展馆，我们要把一些展示的内容给填进去。所以我想问一下说，就是当地这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1: 在这一点上面的话，我们目前是按照几个节点，就说从东街到中街、卫营街到西街这几个节点的话，选几处作为一个主要展馆。那农博馆的话是修完以后，打算说在它门口的这个门前的这个空地上面做一个露天剧场，既可以播放我们露天电影，同时呢也提供一些点位，可以让群众在这边休闲休息。我们目前的话最欠缺的就是在一个文化复古修缮的一个层面上面。整个古街的话从头到尾有500多间店铺，那每间店铺的话风格都大同小异，跟那种普通的商业街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就是要在保留我们本土的一个特色文化基础上来进行修缮跟提升，这样子才会

0: 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个特色在。
1: 这次谈话让陈玉文意识到，辋川村的修缮方案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要保留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外，还有一个新的要求，在街道里展示出辋川村的文化特色。辋川村地处湄洲湾入海口，曾是作为繁茂的码头村庄，有着非万贯家财而不能居之的美誉。商贾往返于此，一条长约二里的古街，是辋川最重要的贸易长街。随着时代交通的变迁，老街渐渐褪去了它的喧闹，如今的二里古街已经失去了它鲜明的文化特点，但是村里还希望街道中能保留本地文化。该留些什么呢？陈玉文还没有头绪。
0: 城内的话，我认为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王婆绿文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再从王婆绿文化的宣传作为一个基点的话，把古街的元素融入进去去推广，这样子才会吸引人流进来。
1: 辋川在过去被称作辋川城，那时王婆女的着装是家族兴盛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变迁，年轻人基本不再穿着传统服饰，编盘传统发髻，辋婆女的装扮几乎失传。在二里古街的东段，有一间门口挂着辋婆女文化研究室牌子的房屋，虽然是一处已经被装潢古色的店铺，却一直被闲置荒废。
2: 住户原本的厨房嘛，然后我觉得可以做成王婆女的那种打造成那种厨房的那个体验，然后呢再加一些简单吃食的制作什么的，
3: 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点像是沉浸式的剧本杀那种概念，它可以换完装以后到这边来去做一些跟厨房或者是做点心相关的活动。那这个是厨房的空间，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看看外面客厅啊或者是其他的房间要怎么去设计。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它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庭院空间，能够看得到刚才一层的屋顶位置。我是希望说在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上房揭瓦的小主题空间打卡，然后当你化好妆扎好簪花然后穿好衣服就坐在这里，然后以这个红瓦片为一个背景，对，非常衬托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形象，同时也很能代表说啊，我就是在闽南这边，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红色砖红色屋瓦。
1: 在设计方案中，陈玉文决定加入一个辋婆女主题的沉浸式体验馆，把这项文化重新拉回人们的生活。既然是体验馆，那么要让游客们体验到什么呢？陈玉文打算找到当地还了解这项文化的老人求助。
4: 奶奶好。
5: 你好。
6: 奶奶好。奶奶大了，你这头发黑。
7: 会扎这个头发的人不多了，都是已经是很高龄的老人会。那我们这个奶奶她是其中一个。
4: 哦，好厉害，好厉害！那我今天一定要跟奶奶学一下这个辋婆女的扎头发的技术。
6: 她刚好今天有人来扎头发，帮她弄，
7: 所以简单，
6: 像渔网型的一个网，给她罩住以后，用这个簪子给她固定住，这样子头发就很稳定。对，很稳固，不会掉。比较方便下海劳作。像现在我们是。喜欢喜庆的话就是会锅渣，那你像以前
3: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聆听故事，它背后会有很多生活的意义所在，不管插一朵啊或者是两朵四朵这样子不同的数字的话，代表他们不同的寓意嘛，从一些老人的经验里面学习到的东西，然后你再转化成自己的知识，然后再去做一些呈现。
8: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花树越多，这个家庭的人丁就越兴旺，小孩栽一朵，待嫁的女孩栽一侧，成家的妇女两边簪花。看着几乎被遗忘的手艺，陈于文打算将网婆女的盘发元素融入到体验馆里。
3: 来来，我没有结婚，来来，用这个试一下，
4: 可以成型的。
3: 稍微小了点，但是也挺好看的。
4: 嗯，
3: 也可以啊，也是可以。
5: 再就不要丢了，
3: 不要丢了。
4: 然后就希望到时候奶奶可以去那边帮大家去做簪花，你到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们。
3: 不要了，谁可以带两个感恩仔？
4: 嗯，
5: 他就可以慢慢
6: 的。我们到最后也有邀请奶奶，她以后到网婆女的体验馆去帮大家簪花。我觉得这也是下一步我在思考，不只是把一个空间给做好，还要想怎么样去把这个文化进行传承。
2: 握着奶奶的手，陈于文不禁想起远方的家，想起儿时和长辈们在一起的时光。
6: 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跟老人们的距离都非常远了，对于当地老人来讲，他很想跟年轻人交流，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他不懂当地的语言，他想要跟我们讲话，但我们听不懂，他就会觉得说就是不好意思，他不想跟我们讲了，他宁愿就闭嘴了。
2: 和老人交谈的过程中，陈于文突然觉得恢复老街文化不应该只停留在建筑本身，还应该照顾到那些依旧生活在老建筑里的老年人的需求。
3: 那就是夫妻俩都已经快80岁了。
4: 奶奶好，奶奶好。
6: 比如说你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在这个屋子里面使用的时候，像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啊，要做饭啊，或者是说你要出去走一走啊，买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哪里不方便？
7: 哪里不方便？你要是那个这个轮椅子不要，轮椅不要，如果是
8: 大爷爷，你们一般上厕所是在哪里？你们厕所，
7: 厕所有这个专用的，这个不会说。
8: 哦，是在那一块
7: 的。那这个不能说。
9: 对，那厕所在外面的话，会不会平时不太方便？如果是晚上的话。
7: 只是晚上啊，晚上。
5: 晚上
7: 没有关系，晚上没有。
5: 里面你有。
6: 那就是不会晚上要到外面的卫生间去使用，就晚上是用室内的，然后隔天早上再把它拿出去倒。跟老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习惯已经养成了。这就为什么说很多年轻人他想要把老人接到城市里面去生活的时候，老人们是很抵触的，因为他的每天的生活方式，他有一些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他的感受其实是在老宅老屋子这边已经形成了。那爷爷，你平常洗澡的话在哪？因为我看到说里面的那个卫生间是已经有新增了，但是洗澡的地方都堆了杂物，所以我不太确定爷爷你在哪边洗澡呢？
7: 哪边洗澡就外面气擦擦的，没有哪边洗澡。
6: 那冬天的话不会冷吗？
7: 冬天冷了没有办法。
6: 你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屋里面能够洗澡对吗？
7: 那当然希望了，你哈。
6: 因为现在堆了杂物，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然后看怎么样给你增加隔断，然后地面增加一些防滑的地砖，包括说它的那个水槽下水怎么样去给它改造，然后让你们就是能够在屋里面洗澡，而不是说冬天也要跑到外面去拿个这种热水壶接热水，然后夏天在外面擦澡，还是能够在屋内解决的话还是比较好。就我们为什么要去不断的关心老人也好，或者是说做这种一句话也好，希望子女都回来看看留守的小孩子啊，留守的老人也好，这是基于一种现状，我们会去想象把它当做一个家的概念。看一下它这个厨房的空间，如果说对于一个人洗澡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它就是老人家们，如果说他这样子要上台阶下台阶，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的集水槽，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边摔倒，尤其刚洗完澡，脚是湿的，有可能拖鞋是湿的，那所以还是尽量是

0: 去消除掉这种房间内多余的高差，能够让它自然而然地步入这个洗澡的空间，按照它现有的这个位置来，然后可以给它做一个隔断，玻璃隔断也好。
1: 1.2米，
0: 那就是一个接近于正方形的台，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帮它再去考虑一下怎么去调整。我们光是修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建筑，它修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用，不管你是回来住还是回来经商还是回来做其他的活动也好，它是希望人能回来。他走过路过，他只看到一件乐器，他可能就直接走过去。
2: Hello， 大家好。你们已经在做了是吗？
3: 就是把它弄一个小窝窝嘛，然后再夹一个，这个瘦肉哈跟那个菜，然后再弄一个。
4: 相创相建的工作，让陈玉文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听说陈玉文又来村里工作了，担心他工作压力大。认识他的当地老乡邀请他和他的团队来家里做客。
0: 我从小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从台北之后到了南京，到了北京，再到上海。所以就是你说乡村什么种水稻啊，或者是赶鸭子啊，喂猪啊，喂鸡啊，这些我全部都没有体验过。到了福建这边，相当于是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去体验乡村。
2: 把它夹进去就可以了。
3: 啊，对，把它夹进去，然后包起来吧，像那。
0: 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3: 哦，那你可以试一下的。
0: 那像这个地瓜丸呢，在当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
3: 以前我们这边就是叫什么，叫做地瓜馅嘛，过年过节啦都会煮这个，叫什么，叫做团团圆圆。
0: 既有就是用当地的美食去做这一个传统的食物，然后同时它又寄托了家人的这种
3: 思念，对，
0: 然后代表着一个团圆的意思。
3: 对，这都是乡土乡音，就是我们回来了，哎呀，外地去了很久啊，很久回来了，哎呀，就是爱吃这个嘛，反正很久没吃了，然后一起我们都包一个嘛，再弄一个一起动手。就是心里也很高兴，就是团圆了，
1: 流动乡愁。
3: 对，都是这样子。
0: 我在每个不同的乡村里面去做事的时候，那都会跟不同的爷爷奶奶或者是阿姨们，都是变成像家人一样的这种关系。大家都是每次来都会打招呼，都会邀请我去家里吃饭。那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给我感觉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那我会愿意不断地再去这些乡镇里面，去乡村里面，再跟他们碰面，再跟这些特定的人碰面。
5: 可以来了，熟了，可以吃了。
2: 哦，地瓜丸已经好了。谢谢。
5: 来。
0: 从小时候的求学过程，我其实是一直都是在路上跑，待个两三年就换一个城市。我对于家的理解，不是说只有血缘关系的才是亲人，只要说你们能互相关心、互相扶持，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所谓。
4: 团聚互助是辋川村留给陈玉文的深刻印象，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面对村里的改造计划，陈玉文也更有信心，有了新的想法。

0: 各位老师们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是从台湾来的设计师。那今天正好在街上调研，然后就听到这个场馆里面传出来你们的唱音，还有这些美丽的这些乐曲，所以我想占用你们一点的时间，然后来聊一聊。我小时候会听歌仔戏嘛，那歌仔戏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敲锣打鼓啊，就反正非常热闹。然后但是这个男音感觉就是非常的，它是属于高雅的一种宫廷乐传承下来的。
1: 对比儿时的记忆，陈于文希望在辋川村的改造计划里放大具有闽南特色的音乐文化。
0: 因为后期这个展馆呢，我们会给它打造成一个男音传播以及它的展示的空间，那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更了解一下，如果后期我这边要改造的时候，包括说舞台它的那个深度，你们有没有希望让它更宽广一点，或者是晋升更深一些？
2: 舞台来讲呢，它这个空间跟这个房间的这个比例哈，还是可以。

0: 因为我们男音通常的演唱演奏的人数不是很多，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观众席椅子啊或者桌子啊这些啊，布置不要太花哨。
1: 嗯，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空间改造之后能够赋予一个更好的意义。一个想要了解当地文化的人来说，他走过路过，他只看到一个琵琶或者是一件乐器，他可能就直接走过去，他就觉得说，哦，这是一件乐器。你只有让他听到，只有让他全方位的感知到说，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这样一份古老的这种记忆，那他才会更加的熟知说，这个跟我想象的东西不一样。
2: 走在古街的石板上，陈于文对街道的改造方案有了更清晰的方向。这次调研结束，他打算带着团队立刻开始画图，计划在一年之内完成改造。
1: 墙面旁边这里是做了书架，书架我觉得可以保留，它还是作为展示的展品架。把这个桌椅啊再往前一些，有书架，有展示我们这种文创产品，还有展示这些手办啊伴手礼的这些空间。
2: 对，网婆女体验馆、男音展馆、共享茶室，在修旧如旧的二里古街里加入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现代元素。十多个空间的改造方案即将启动，这次调研也让常常在外奔波的陈于文有了在乡村安家的想法。
1: 我本身也很喜欢玩，而且我很喜欢到处乱跑，像候鸟式栖息一样，哪里都可以有家。那做了那么多的村庄，我每个月住一个村庄，然后跟一个老人家交流不好吗？你可以到那个乡村里面，然后看不同的风景，然后看到不同的建筑，甚至是吃当地好吃的嘛，我还蛮喜欢的。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2: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

0: 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每位高山寺的名会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绯画。宇治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呢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煎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并且不断增强相关产业的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例如根据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在茶叶培育和制茶工艺上进行复杂精细的研究，用品牌培养品牌。在宇治市设立了茶叶研究所，除了负责宇治茶高品质高品种培养之外，还进行新时代宇治茶创新和下一代茶人才培养等机能强化。在制作过程中啊，形成主产品加衍生品共存的完整产品体系。在体验方面实现一产二产与三产的融合互促发展，让宇治茶可玩可赏可游可购。以场景呢展示文化，用影像呢让游客们在源氏物语博物馆中真切地感受平安时代王朝贵族之间的爱恨情仇等。或许呢国内茶叶从业者能从以上的种种思路中探索出一条未来发展的路。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听完了青年投身乡村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带您走进钱塘江畔的盐官镇。盐官镇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每年钱塘江大潮吸引着无数人奔赴，那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但在这壮观的自然景观背后，还有着代代相传的人文精神和延续百年的家族故事。今天我们要走进安化王氏家族，去了解他们笃志专精、猛进如潮的家风传承。而在学术领域，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从这里走出，他提出的人生三境界影响深远，其背后是父亲严格教导下养成的勤奋治学态度，以及家族笃志专精家风的深刻烙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在钱塘江潮起潮落间传承千年的家风魅力，探寻家族文化背后的感人故事。
3: 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4: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王国维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3: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4: 100多年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在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100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盐官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官朝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而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氏是一个世居于此的大家族，第32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2: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
1: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十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2: 王氏的发祖信，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起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
0: 绝粮，
2: 这粮食没有了，3天不吃饭，而车卷不在，
3: 就算
2: 一夜则发起专精。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微古今之怪，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就是专门练书法。
0: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2: 对对，在读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1: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9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盐官城北成为安化王氏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盐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3: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

0: 事，第一个它就是叫珍珠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它用自己皇帝封给它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1: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0: 因为它每天有潮，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张家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严重的。
1: 那时，王夯把受封赏的财物全部用来增筑海棠，他时常漫步于江岸，看着潮水一次次猛烈地冲击堤坝，心中忧虑不已。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两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夯决定自筹经费，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的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但王夯坚持了下来。
2: 他坚持了多少年？
0: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夯的字，叫木金。
1: 20多年间，王夯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岛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京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京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0: 他受安化靖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靖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1: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夯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种地，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2: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10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领之时常回来看看。
3: 就是我老家了。
1: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2: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1: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

0: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客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自己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1: 那天他写道，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即此小事，亦由魔尽染，极致金光，若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0: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40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1: 这是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2: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1: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0: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鱼炉，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 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3: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的呈现他的文本。
4: 哎，王老师好。
3: 嗯，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书放进陈列柜。
0: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3: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因为抄书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你们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要3-5年才能完成。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胜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专属定制走遍蒙山沂水万人登山寻夏活动，5月10

0: 7日出发，走进沂蒙山天盟旅游区，览奇山秀水，打卡世界第一人行雪索桥，畅享沂蒙山小调，全程豪华大巴，品当地特色午餐，一起出发去有风的地方，拥抱大自然。咨询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总是感到疲劳是怎么回事？听听专家怎么说。
4: 疲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状态，而现在的生活节奏又比较快，几乎人人都含泪。但是同样是疲劳，有的只是一种身体状态，不是病，但有的则是疾病发出的报警信号了。而这种最常见的报警信号型的疲劳有3种，我们今天就来逐一解释一下。先说第一种，夏天独有的疲劳，在民间又叫做苦夏，说的是夏天特别难熬。之所以会难熬，因为这类人的心脏功能都不太好，夏天天气热，代谢快，心脏做功也多，心率也快，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心脏的储备了。而如果你经常运动，或者就是个运动员，那你的心脏储备就很丰富，应对额外的心脏做功就不困难，所以你最多是抱怨抱怨热，不会觉得难受难熬。但是如果你从来都很少运动，心脏的肌肉欠练，心率加快的时候，心脏就会勉为其难的去工作，而这种低质量的工作可能连你的血压都难维持，血压一低，身体各个组织的供血就差了，供血差，机能就差，典型的表现就是疲劳。所以在中医里有一种说法叫做春夏养阳，就是让你在热天在夏天要主动的维护甚至补充阳气，这个阳气就包括了心脏功能。如果你是这种到了夏天就疲劳严重的人，最适合你的补药就是人参类的，因为人参是入心经的，能针对心脏去发挥作用，提升心肌的力量。但是人参本身又是热的，所以很容易上火，因此在夏天最适合的选择就是西洋参。西洋参是人参里唯一一个不上火而且还去火的参，在补气的同时还能养阴，气阴双补。所以如果你在夏天疲劳严重，而且总觉得口渴口干，舌头也是偏红的，那么这个时候每天用西洋参10克泡泡茶，或者就能用10克西洋参分几次含在嘴里，它能很好的改善你热天的疲劳以及口干舌燥。比如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在阳光下要走比较长的时间，这个时候最好

关键原因，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有的知道了，查出了甲减，也吃了药，但是甲减的指标并没有控制好，或者是动过甲状腺手术，手术中损伤或者切除了甲状腺，由此影响了甲状腺的功能，这样都会有缓解不了的疲劳。另外就是如果有糖尿病，而且罹患的时间比较长了，因为糖尿病和甲减一样都是消耗性的疾病，人被消耗的过了自然会疲劳。对于甲减导致的疲劳，首先要规范的补充甲状腺素，而且甚至要补充一生，其次可以借助中医的补气药，因为甲减是火力弱，这种人很少有上火的本事，所以适合用温补的补气药，比如说黄芪，比如说补中益气丸等等。最后我们讲讲第三种疲劳的原因，也是必须重视的一种，这就是癌症。在癌症早期，很多人并没有明显的肿痛或者包块的发生，但是他们会感到明显的疲劳，而且没法解释。这种疲劳在医学上称为癌因性疲劳，就是癌症病因导致的疲劳。表现在症状上呢，是没有什么原因就觉得累了，而且睡觉休息之后这个疲劳不能缓解，而这种情况往往随着增龄而常见，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归结为岁数大了，身体不如以前了。但是癌症也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就是因为人的这种误会很容易误诊或者耽误了癌症。其实癌细胞不是外来的，而是我们身体正常细胞变来的，而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不同的特点就是癌细胞会异常活跃的增生，既然是增生，它就会使劲的掠夺身体的营养，把身体掏空，使身体变虚，所以这种疲劳的本质也是虚，也离不开中医的补气养血。而同时正确的进补其实也有预防癌症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癌细胞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而癌症呢就是身体失衡的结果，那抑制癌症就要早早地改善这个失衡，就此使癌症失去生存的土壤。一般来讲，从血液中有个靶癌细胞到最后形成癌肿，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你能针对虚损去进补，不仅可以把你的疲劳感消失，还能躲过癌症这个劫难，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里的正气，广义上说是阴阳平衡，狭义上说是气血充盛。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是药三分毒，这句话究竟源于何处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吃药这件事呢？
3: 是药三分毒，这个说法让很多需要长期吃药的人都担心，会不会吃药反而把身体吃垮了呢？特别是那些有慢性病的。既然所有的药都有毒，那还能长期吃吗？这个说法有些绝对，药物毒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就算你需要吃的药物毒性比较大，那也要和你的病相对比，到底是吃药的收益大，还是为了躲避药物毒性而任由疾病发展的收益大。我们先来讨论吃不吃药，或者说吃药与不吃药的收益问题。化疗的毒性大家都知道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化疗是伤身的，但是在癌症致命的这个风险面前，如果这个化疗药对癌症有效，那还是要带毒用药的，而这一点癌症病人和家属都能接受。不仅是化疗药，其实很多西药都有毒，都有伤肝伤肾的问题，比如抗生素。我们在药品说明书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但是如果你细菌感染得非常严重，不用抗生素会导致败血症乃至危及生命，所以抗生素其实是救命药，这个时候它的毒性就可以忽略，特别是当你不长期用的时候。我们再来说说那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的降糖药、降压药都有副作用，但是与血糖高、血压高带来的后患相比，这个副作用还是小的。如果不吃药，虽然躲过了这些药的毒性，但很可能被中风、心梗击中。当然也有一些慢性病的药物或者说治疗方法是没有毒性，或者说毒性微乎其微的，比如一型糖尿病人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甲减的病人要终身补充甲状腺素。而无论是胰岛素还是甲状腺素，其实是身体原本就该有的，补充它们有点像你失血缺血严重的时候输血一样，是把你该有的补给你还给你，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毒性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们讨论药物的毒性到底有多大。吃药三分毒这个说法一开始是形容中药的，因为中药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主养命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药主养性无毒有毒，斟酌其意，下品药主治病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郁积者。意思就是上品药主要是对身体有建设性的意义，比如说人参、阿胶、枸杞、山药、百合之类的，它们很多本身也是药食同源之品，是可以像食物一样常常吃的，而且需要常常吃才能注意体质、改善体质。在中国阿胶博物馆里有个台湾老人专门来东阿阿胶谢恩的照片，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但无论是体态、面容还是精神状况，看上去真的不过70岁。据说他就是从10几岁来月经之后就开始吃东阿胶的，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而他就是靠着久服阿胶才有了不老的效果。像阿胶这类滋补上品，古典中医集里面在记录药效的时候多有这样一句话，久服益气轻身，这其实意味着这类药物不仅没毒，而且久服还是它必须的讲究， 因为它们的作用是改善体质，而体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要想改变先天的东西，必须假以时日。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气虚体质，那可能就需要长期服用黄芪之类的补气药。如果先天就是一个血虚阴虚体质，那可能就需要经常服用阿胶。这样不仅能改善你原本不健康的体质，而且还能弥补你虚弱体质之后不断的消耗。所以这类药物或者食物的服用是要与生命相伴的。而中医养生其实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意思，其中就包括了养成通过药物食物来调养体质的习惯。我们再来说说中品药和下品药。中品的中药是治病的，治病的比重重于养人，所以这个过程中难免就有剐蹭。比如说枳实、厚朴、三棱、鹅竹，它们虽然能消胀能活血，但如果久用就会因为破气力量太大让人变得虚弱了。而下品中药呢，则是以攻为主，甚至是以毒攻毒的，比如半夏、附子、大黄，它们虽然对邪气有摧枯拉朽的效果，但更不能久服，甚至是要重病即止，也就是说见好就收的。而这也是很多清热去火药的准则。所以是药三分毒这句话警示的主要是中品药、下品药，因为很多上品药本身就不全是药物，甚至就是一个很平和的食物，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无毒可言的。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

0: 回龙窝的烟火生效，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熬夜后要怎样补身体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3: 中医在说到睡眠起床的时候提到以待日光，意思是要根据太阳升起的时间来起床。像夏天白天长，天黑的晚，受此影响，夏天的睡眠时间就与其他三季不同。夏天5-6点钟太阳就出来了，那么就该在这个时候起床。而同时夏天强调夜卧早起，那么夏天晚上又可以睡得晚一点。夏天的睡眠时间短了，而很多人又有熬夜的习惯，可夏天的消耗却是全年最多的，因为天热代谢率高，所以夏天熬夜的损伤，或者说夏天睡眠少的损伤就更大，很多问题就是在熬夜之后出现的。那么如果熬夜了该怎么补？具体一点说，不仅要补脑，更要补心。我们先说补脑。熬夜与失眠不同，失眠的人会尽量让自己不想事情，就算睡不着也是安静地躺在那儿，大脑的活动相对是少的。但熬夜的人要么继续工作，要么一直追剧，在不睡觉的同时还像白天一样的用脑，所以他们大脑的消耗就是不熬夜人的一倍以上。现在人白发多，年纪很轻就开始有白头发了，这与压力大、思维时间长、睡眠不好有直接关系。因为白发主要是因为肾阴虚了，而中医讲脑为髓之海，肾是生髓的，用脑过度，大脑休息不好，会直接导致肾虚，头发早白就是肾虚的结果。所以如果你熬夜成了习惯，补肾就一定要跟进，否则肾虚就不仅仅表现为白发这么简单了，时间长了一定还会有腰膝酸软、精力不集中等问题出现。为此经常熬夜的人至少需要用食物补脑，比如核桃之类的坚果。而如果已经有了肾虚的初步表现，也可以借助补肾的平和之品，比如五子衍宗丸等。经常熬夜的人除了补肾，补心也同样重要，因为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言，意思是说心决定了思维和意识。因为中医的心既包括大脑，也包括跳动的心脏，而心脏供血的好坏又决定了大脑功能的好坏。熬夜的时候大脑不休息，心脏为了保证大脑的工作自然也不能休息，所以很多人熬夜之后会心慌、胸闷、头昏，就是因为他们的心脏夜里也在加班，一夜没睡，到了白天心脏的跳动自然无力了，所以只能笨鸟先飞的多跳、快跳。即便如此，给大脑的供血依旧不足，而心慌、胸闷、头昏也就因此而发生了。那么长期熬夜对心脏有多大的损伤呢？我们经常听到猝死的消息，很多人明明身体很好，年纪轻轻，第一次发作心脏病就猝死了。他们除了心脏确实有没有被发现的隐患，熬夜加班往往是猝死的诱因。如果还有抽烟喝酒的习惯，而人再胖一点，心脏负担就更大。这些合理而为，那肯定是要伤心了，猝死就是伤心的极端结果。所以熬夜之后不仅要补肾健脑，还要补心，帮助心脏应对重新开始的一天。尤其是夏天，本身心率就快，心脏负担

一年中最高的时段，这就更需要借助补心气的药了。所以中医讲春夏养阳，夏天中医会让这些心力消耗过大的人吃生脉饮或者复方阿胶浆，就是帮助他们养阳。生脉饮里还有人参、麦冬和五味子，其中的人参是入心经的，直接给心脏补充能量。复方阿胶浆呢，则是人参、党参配合，补心气的力量更强。虽然这两个药都不是补肾的，但是借助它们，人的思维能力会提高，精力会变得旺盛，肾虚的症状得以改善，因为心脏强健了，大脑的供血提高了。因为这些能补心的药物增加了心脏的力量，能更好地保证大脑的供血，使大脑这个肾所主的髓海变得更加充盈。熬夜以及类似生活中的伤肾之举带来的后果也就随之减轻了。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判断夜尿多的标准是什么？夜尿多一定就是肾虚吗？
2: 夜尿多是中医辨证肾虚与否的关键指标之一。如果你一夜之间起来两次以上，那就算是夜尿多了。而一个人如果年过50仍旧可以一夜不起来，这至少说明他的肾脏功能是好的。为什么夜尿多就可以是肾虚的指征呢？因为我们的肾脏有个重吸收功能，它可以把即将排出体外的水再浓缩一次，就此减少水液的流失。而这个功能在肾脏出问题或者肾功能开始下降的时候最先降低，比如糖尿病人血糖控制不好就会影响到肾功能，夜尿多就会抢先出现。

而中医讲的肾和西医的肾功能的肾不是一个概念。中医讲的肾虚其实就是衰老了，而肾功能下降就是衰老的表现之一。所以中医治疗夜尿多一般都会用到补肾，通过提高肾功能来达到抗衰老的目的。很多人只是对肾虚与衰老的关系有初步了解，就给自己下了肾虚的定义。特别是女性，很多人为此吃了不少五子衍宗丸、缩泉丸来改善夜尿。这两个药的确是中医用来改善肾功能、治疗肾虚的名方，但对他们效果却不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的夜尿多不是因为肾功能下降，而是因为睡得不好或者是睡得很浅造成的。有一点尿意就能让他们清醒，而且在焦虑之中尿意又会被放大，所以尿量并不多。尿量多与否是判断你是不是夜尿多的关键，因为当肾脏重吸收功能下降的时候，水回收的少了，尿自然会多。但是如果你只是因为睡眠浅、睡得不踏实而频繁起夜，和肾脏的重吸收功能没关，这个时候尿量一般都是不多的。那问题也自然不是出在了肾功能尿量不多的所谓夜尿多的人，要想减少他们的起夜，关键是让他们睡得实。所以治疗这种夜尿多不能用补肾，而要用安心神。人只要平躺，流经肾脏的水分就是坐着或者站立时的几倍，所以躺着的时候任何人都容易多尿。但正常睡眠时人感觉不到这种尿意，所以就不会起夜，而睡不好的人自然尿意就能频繁被感觉到。还有一个问题，心与小肠是相表里的，中医说的这个小肠包括了膀胱，是负责尿系感染，因为夏天是心所主的季节。除了夏天，着急上火之后也容易有泌尿系感染，因为着急就是上心火，心火会下移到小肠，下移到膀胱。很多人的泌尿系感染就是在为什么事情着急了之后发生的，比如飞机突然误点，而后面呢又有着急的事情要处理却处理不了，或者家人生病，这些都可以导致上心火。轻的可能引起轻微的尿路感染，那就是尿意加强，总觉得想尿，而这也是起夜多的又一个原因。这种与其称它是夜尿多，不如说是起夜多，所以针对这种起夜多的治疗不能补肾，而要清心安神。有个夏天利小便清心火的药物，在你着急上火之后同样可以用，这个药就叫导赤散，是中医治疗泌尿系感染常用的，既能减轻感染引起的尿意，更能清心火，让人睡得安稳一点，尿意的感觉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导赤散治疗的是心火盛的轻症，如果心火盛严重灼伤了心阴，单纯清心火就不够了，这个时候必须还要补心阴，这就要用到著名的安神方黄连阿胶汤了。黄连阿胶汤是《伤寒论》里面的名方，黄连和阿胶是主药，黄连用来清心火，阿胶用来养心血，心血养足了才能有效地收敛心火，在这之上再辅助黄芩白芍，这两药是分别加重了清心和养阴的力量。这个方子适合夏天失眠，或者心里有事儿、心里有火睡不好，乃至尿意频繁而睡不好的人。生活中我们未必一定要这个全方来治病，可以把它简化为黄连配阿胶，很简单，用黄连五克开水冲泡，只是黄连确实太苦了，可以加点冰糖调味，用这个水送服阿胶5到10克。

0: 如果没有严重到夜里失眠，动不动就被尿意唤醒，只是睡得不实，还可以把黄连换成西洋参。西洋参既有人参的补气作用，还能清心火，而且它又没有黄连清心力量那么大那么凉，对于改善夏天出现的睡不实或者因为着急导致的睡不实都非常有效。一般情况可以用西洋参十克开水冲泡代茶饮，送服阿胶，这个味道也更容易接受，也算是一个黄连阿胶汤的微苦版吧。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4: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

0: 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清政府无能，百姓苦不堪言，义和团顺势发展，义和团又会有怎样的命运？请听《百年风云》第234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下，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34集。
4: 慈禧太后接受了荣禄的建议，决定成立北洋练兵公所。这公所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是荣禄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的北洋五大军。您看慈禧和荣禄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的确也下了不少功夫，花了不少本钱，结果啊，他们也是猴子捞月，一场空，也开了花了，也结了果了，他们没摘着，也没尝着，让袁世凯啊得了个现成的。要不怎么袁世凯就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领袖，整个被他所掌握了。这是后话，咱现在先不说。那么说了半天，这各国公使做的是对是不对呀？那慈禧做的是对是非呀？在这里咱要提名几句。当然，慈禧的所作所为，耍阴谋，使诡计，耍弄权术，千方百计要达到他个人掌握政权的目的，排除异己，手段残忍，是不能值得同情的。但是呢，各国公使的做法那更是明目张胆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他们的意思，我们就是太上皇，你们中国的内政也要取得我们的同意，我们反对和敌制的你们就行不通，这不是侵略的本性是什么？总而言之，现在清朝这些封建统治者跟外国侵略者发生了矛盾。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北方就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宗旨是反清灭洋，哎，从灭洋这个意义上讲，似乎跟西太后哎有达到一致的意见，所以他们才有某种程度的结合。说到这儿，咱要把义和团详细的交代交代。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一看，义和团

干什么要反清复明，又要反清灭洋呢？啊，怎么跟西太后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呢？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简直是错综复杂，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当然了，义和团那是农民自发的组织，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要弄清这件事儿，咱们还得从光绪23年说起。在那一年的秋天，德国人不宣而战，把兵船开进胶州湾，强行登陆，对我国进行了侵略，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腐败的清政府见着洋人就怕，乖乖的服从，把胶州湾、青岛双手贡献。打那以后，青岛就落到德国侵略者之手，在中国的国土上又成立了个小王国。这德国人这野心呢更大，首先向清政府提出来，我们要修铁路，这条铁路由打胶州直接通到济南，这就是胶济铁路。清政府不敢不答应，好吧，愿意修你就修吧。呵，这德国人把山东就看成他们自己的地盘，勘定路线，测绘，然后又定桩子、定界牌。这修铁路得有一套麻烦事儿，说你光修这么个铁路还有情可原，不，德国人还擅自公布，铁路两旁30里以内的地方，所有的财产都是德国的，特别是所有的矿产，德国人有权自行开发，清政府不得干预。你说这条有多毒了？从青岛到济南长达1000里，30里地宽，就这一带财富都属于德国人的。这条铁路就好像是一条庞大的血管，把中国人民的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全都得抽干。您说这招有多毒辣呀？清政府无能为力，保护不了群众的利益，群众怎么办？特别是这条铁路沿线的居民财产被人家吞并了，土地被人家所有了，逼得多少户倾家荡产呢？这德国人还了得，把路标定的哪儿哪儿就属于德国的，所有的财产都不行动，这地盘就是我的，谁胆敢反抗我就派兵镇压。因此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打击侵略者，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咱不能挨个细说，咱就举其中一个例子。英国人把路标定到高密县，在这块惹出事来了，高密县的群众不服气儿，干什么？你们这太欺负人了，这土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人就依靠着土里刨食维持生活呀，土地没有了叫我们喝西北风啊。告到当官，当官的摇头叹息不敢管，群众忍无可忍，把勘测路标的2个德国兵给打死了，这下可捅了娄子了。德国人正想找借口呢，这回抓着机会呢，马上派兵镇压，一顿枪声打死了高密县100多人呢，烧掉了数百间房子。德国侵略者还抓住这个借口大肆增兵，把高密县城给占领了。你说这怎么办呢？清政府也慌了手脚，马上派人跟德国的头面人物进行会谈。那当然是了，

还得是答应人家的刻薄条件，一共答应了六款。第一，赔款。你看这些起乐者都会这个诀窍，知道满清有钱，你们中国40000000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那我就紧紧的勒。就这么一件事儿，勒索了白银36000两，算那两个德国士兵的丧葬费，中国人死那么些，烧了那么多房子，算白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惩办地方官，起码说高密县的县令没负起责任来，没有按条约办事，这官得严惩。清政府百依百顺，把高密县的县官撤职查办，把原来的地方官也全都撤了，而且还向人家德国侵略者赔礼认错。德国人还提出来要在高密县修一座庞大的教堂，所花的款项由清政府承担。哎，好好好，我们一定做到，一定做到。哎，另外又提出来什么，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保障德国公民的安全等等等等等。这一下更助长了德国侵略者的气焰了。高密事件之后，他们更是为所欲为，特别是那传教士，谁也惹不起。你只要加入天主教，当了教民，那算保了险了，在地方腰里的拴扁担可以横挂，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头。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干完了有教会保护，地方官就不敢过问。那些教民都是什么人呢？没有正人君子，都是当地的地赖、土豪、恶霸、劣绅、流氓、坏蛋呢、啊，全披上宗教的外衣，脖子上挂着个十字字儿，就可以任意胡行，专门欺压良善。老百姓受了苦了，到官府打官司告教民，那你算白告，一点效力都没有。而且这些主教可以指使地方官，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教会不同意的事儿你办不到，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是什么年月，官不能保民，我们有理无地方讲，有苦无处去申诉，难道说这是魔鬼的世界？天哪，活的这个年月可怎么得了啊！正在老百姓痛苦挣扎，哎，正这么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高大，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长得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张齿红面，剑眉，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一说话是山东曹州的口音。这人是谁呀？就是山东义和团的领袖，叫朱红灯。朱红灯刚在安徽来，这一天就来到山东长清县李家村，名字叫李家村。这地方可不小，足有400-500户人家，4乡8镇都到这里聚会。而且李家村的村头还有个大市场，差不多县城的人也到这儿来赶集了，是个五方杂地。这一天朱红灯挎了把刀，披着一件斗篷，到一间茶馆去喝水。当地人一看，爷爷，我这人是谁？没见过，长得带劲呐，好像天神似的，可不是吗？当官的不像啊，当官没这样的。他是干什么的呢？人们把眼光自然而然都投到朱红灯身上。
朱红

0: 更是有目的来的，要发展义和团呢。他一看乡亲们对他这么看，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弟兄们大家辛苦了，我给众位问个好吧。啊，您好您好，哈哈哈，您是哪个地方的人？
1: 曹州府的。
0: 哟，老乡啊，那您住的什么地方？
1: 我后来迁居到安徽，这是新晋刚搬回咱们长清县，我离这儿不远，到街面上来溜达溜达。
0: 哦，是是是是，那您哪行发财呀？
1: 哎，你们看不出来吗？我是只卖艺为生，我会练点拳脚。这么一说，把大伙儿都吸引住了。中国是武术之乡，人人都爱打拳踢腿，特别是年轻的，一听说他会武术，全都围过来了。你会练刀练枪？
0: 会啊，
1: 给我们练练行不行？
0: 可以，等会儿喝完水，大伙儿要乐意的话，我就给练练。
1: 朱红灯这人非常和气啊，喝完水到了空场，把衣服闪掉，啪啪啪啪，练了一套义和拳。这帮人没见过，叫着招路新鲜，出手不凡呐、把这些年轻人羡慕的五体投地，就拿朱红灯当了天神了。大伙凑了俩钱，请朱红灯在这村上的饭馆吃饭。朱红灯也是有意跟这些年轻人接触。简短接说，朱红灯天天到这茶馆来坐着来，借喝水为名在这儿联系人。这人你说有能耐没？冬天他好像个火炉，夏天像一把遮阳的汗伞，人们都愿意靠近他，听他说话竟新词儿，所以每当他一进茶馆，这人自然而然就把他围上，问这问那。后来啊，就问到修交际铁路这件事上了。有些人提些看法和问题挺可笑，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就说，朱大哥，
0: 您说那洋人怎么长得跟咱不一样呢？那个鼻子高高的还带个尖儿，怎么咱这眼珠是黑的，他是蓝的呢？听说是他们都是魔鬼的化身呐、他们身上都会妖术邪法，你看看他们走起路来那腿不打弯儿，而且那腿上还都绑着，一蹦一蹦的，活像活僵尸，是不是魔鬼变的？
1: 有人在旁边就打帮腔，可不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他们说话没？那回我修路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几个德国人，他们说话跟咱不一样，嘟噜嘟噜的，那那舌头在里头直转个。哎呀，听说这些人还吃生猪肉，吃生牛肉，简直是魔鬼一转。朱红灯乐了，哈哈哈，各位，他们也是人，也不会什么妖术邪法，只是地区不同，跟咱长得不一样。有的人呢还不听，瞪着眼还在这抬杠呢，朱大哥您说的不对，他们会妖术邪法呀，你说说咱们打仗讲的是真刀真枪，你说他拿那叫什么玩意儿，怎么手指头一动啪一溜烟，这人离着挺远就躺下了呢？另外你看人家那车都不用马拉着，他怎么能满地跑呢？这不是妖术邪法吗？朱红灯一看没法解答，其实他也解答不清楚，知道这些人提的问题可笑。各位，他会妖术邪法也罢，不会也罢，没什么可怕，你们大家不要怕他们。
0: 不怕不行啊，连官府都怕他们，
1: 哈哈哈，官府腐败透顶，他们是为什么？为了他的纱帽，为了吃香的喝辣的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

0: 跟咱的想法不一样啊。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好好练习武艺，也慢说德国人、到法国人、英国人，什么人咱也不怕，欺负咱咱就不行啊。对，我朱德哥你说的太对了，你教给我们拳脚得了。对，跟朱德哥学拳脚。朱红灯暗喜呀，好吧，大家乐意学我就教给你们。他就凑齐了几十个年轻的，天天在茶馆喝完水，上空地练武，教给他们义和拳。同时朱红灯因势利导，很神秘地跟大伙说，你们知道我教给你们这什么拳吗？哦，不知道。不行，往外传啊，这叫义和拳，发源于义和门。你看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分五大派81门，这义和门是其中之一。但是它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练的时候要诚心，专心致志。只要你诚心练，这里边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效力，刀枪不入，也有神佛保佑啊。啊，练这个刀枪不入，还有神佛保佑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福利了。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很多百姓都加入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义和团会如何发展，又能否顶住官府的反扑？请听百年风云第235集。
3: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4: 第235集。
5: 因为在茶馆我没公开说，现在咱们这块背着别人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好好练呐、这种功夫练在身上还怕那些洋人欺负吗？那大哥，你说我们怎么能练好呢？一是下苦功，二心术要正，安心不良什么时候也练不好。你们记住，这种功夫真要练到身上，有神佛保佑啊，想怎么干怎么干，准保没人敢欺负到你们头上。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些人就信以为实了，因为家人都欺负苦了，盼不得学点东西能有护身披。一传十，十传百，在李家村周围方圆180里地都知道来了个朱红灯，管他叫大圣人。年轻的人呢，夹着行李带着背包都来投奔朱红灯，他的名字甚至在官府都挂了号了。但是人家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就是传授武艺，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那个官府啊，也就是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因此朱红灯按着计划就发展了数千人呐、他一看时机成熟了，这才跟会众说，说我打算成立个义和团，因为你练的拳术叫义和拳，人多了就可以成立一个团，我们有了这个组织就有了力量，不怕任何人的侵略，特别是对付那些教会和欺负我们的人，洋鬼子我们也不怕。朱红灯这一启发，受到众人热烈的拥护，我们参加义和团，参加义和团，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朱红灯在此期间培养了几十名骨干，当然这些人分头也做了不少工作呀。朱红灯还决定在七月初三这一天，就在李家村的村头那片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入团仪式。哎呦，到了这一天呢，人们兴高采烈，比过年过节都热闹上10倍去。而且义和团有规定，连女子都可以参加，特别欢迎那些年轻的女子。你们不叫义和团，叫红灯照，每人手里要提着一盏红灯，意思就是红灯指路，万事大吉。您听这提法多新鲜，所以人们又高兴又好奇，从四面八方涌向李家村。这个大会开得庄严而热烈呀。先说朱红灯，这一天净面更衣，头上红金勒头，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里边素白缎的袍子，裤子大红的，鞋红的，腰里挎着那把弯刀， 更显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在众家骨干的陪伴下，升座谈台，是参加入团仪式的都站成两队，男左女右啊，女的都得穿红的，那没那么多红的怎么办呢？起码你得穿双红鞋，如果红鞋没有，脑袋上要带朵红花。男的也要求一身红，霎时之间这红布都缺了，哪儿找去？哎，要求的起码男的腰里要系个红带子，旗也得是红的，因为这红色鲜艳，表示热烈，表示一切吉祥如意。离远处一看，就像到了火海一般，一片红啊。坛台左右挂着不少画像，朱红灯挨个向大伙解释，看见吗？这是什么？太上老君，这个关帝圣君，这个张飞，这位赵云，这位认识吧？孙悟空齐天大圣，这位骊山圣母，看着那漂亮的没？那就是骊山圣母的得意门生樊梨花，那三只眼睛是二郎杨戬，这些人都是咱们的保护神，只要你们诚心练拳，这些人无形无影之中就在我们的周围保护着咱们。那阵的人呢，特别愚昧落后，你看对这番话就信以为实，一点都没认为是假的。实质上朱红灯不是恶意，要想联合人，要想成立组织，特别是推倒那个政权，不利用宗教的形式根本你就做不到。太平天国如何？洪秀全要不成立个拜上帝会，根本就发展不了那么大的实力。后汉的时候，天宫将军张角、张良、张宝为什么成立黄金呢？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没有就不能把大伙连坐在一起，义和团也不例外。但是他们的根本不是信迷信，根本是反对侵略者，反对那些封建地主武装，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们是进步的。朱红灯啊，这一成立义和团可了不得，因为声势太大，就传到官府的耳朵里了。这些当官的一听吓了一跳，我这朱红灯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就教给大伙武艺，这还行啊，你怎么公开设坛呢？又烧香又拜佛，念念有词，聚众闹事，你们想干什么？看来此人安心不良啊，必须把他抓来审问，这才行呢。最恼火的就是长清县的县官，这人姓鲁，叫鲁西谦，可能啊因为他脑袋大，绰号叫鲁大头。他马上把飞签抄

下来，叫三班捕快去逮捕朱红灯。这个捕快你别看官不大，精明强干，接过这个飞签来，把嘴一咧，回大老爷，这事儿不好办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卑职不敢抗令不遵，但是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您呢总在县城，不了解下边的情况。他也不光是这姓朱的成立了义和团，现在您放眼看看，在我们山东各个角落都有义和团出现，都设立神坛呐，又什么画符啊念咒啊，折腾的都翻了天了。各地的官府对他们都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大人您何必认真呢？您就想想这个朱红灯，这小子肯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无缘无故就能飞到咱们长清县来吗？您说一旦把他抓来，再捅了马蜂窝，这捕快还想往下说，鲁大头把眼珠子一瞪，瞪，混蛋！照你这么一说，这些刁民任意使狂，随便折腾，官府就置之不理了。这长清县归我管，我说了算，别的地方我管不着。我就不允许义和团在我这儿胡闹，你要害怕没关系，本县我亲自出马，我倒要看看这个朱红灯何许人也。这鲁大头真有两下子，让这捕快一说呀，把他火刚上来了，他就带领长清县100多个当差的，都是精明强干的，拿着绳子锁子，各带刀枪。这位县太爷为了防备万一，在靴子腰里还搁了支手枪，这回没坐轿，骑着马是赶奔李家村。说来也巧，他到李家村这天呢，正赶上朱红灯设坛，又接收了一批会众，现在在朱红灯手下发展的人不下4000-5000人，就在李家村外头这市场上，放眼一看是一片红啊，男的都是红巾包头，讲究红裤子红袄，但是红布缺乏怎么办呢？也可以系红腰带穿红鞋，尤其那女孩浑身上下一身红，手里还举着红灯，而且义和团打的这个旗子也都是红色的。现在朱红灯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把10个人组织成一班，100个人组织成一哨，500人成为一营，再往上有统领。他们这个官制跟官府有点区别，但是你仔细一看呢，也差不多少。朱红灯身为大师兄，手下的二把手就是二师兄，再往下排是3师兄、4师兄、5师兄，他们是这么个称呼。文职人员呢，耍笔杆的叫大先生、二先生、3先生啊、4先生、5先生。女的头领呢，叫大仙姑、二仙姑、3仙姑。这玩意儿听来还挺可笑，但是次序那排列得很清楚，一叫就知道他负什么责任。另外朱红灯还约束会众，平日大家就种地就务农，一旦有急事儿要鸣锣聚众，谁也不准迟到，谁也不准耽误。义和团的宗旨就是反对洋人，反对教民，如果遭受教民和教堂

0: 的欺负，义和团是绝不答应。另外就是对待官府，你要是明白的官儿，那还差点，你要是贪官污吏苦害老百姓，那是坚决严惩不饶啊。现在的老百姓呢，有苦无处伸，现在那个最瘦的就甭提了，巴不得有这么个讲理的地方，一看义和团旗帜鲜明，能给大伙打腰提气，谁不投靠这杆大旗之下呀？因此这人是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朱红灯正领着一部分新会众在这参加入团仪式，偏赶这时候鲁大头领着人到了，有人撒脚如飞，就给朱红灯送了信儿：“大师兄了不得了，县令领着当差的来了，声言要抓你。”好啊，来了多少人？100多个呢。我们这个仪式照样举行，不要理他，等他来了我自有办法。
1: 是，
0: 大伙一看这大师兄真行，稳得住劲儿，根本就没理这鲁大头。人家这块照样举行仪式，这时间不大，鲁大头领着人到了，远远远甩凳立鞍跳去坐骑。他放眼一看，
1: 我说你们这摇旗呐喊凑这么多人，你们要干什么？都给我解散，把当头的给我抓起来。
0: 你别看他吵吵，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法不责众。抓谁？好几千人遍地都是，逮哪个？他这叫威吓人。嘴说着领着人他往里走去找朱红灯。会众呢，因为知道大师兄没有命令，谁也没敢动手，自觉地把道路闪开放他进去。鲁大头领着人来到神坛前边一看，呵，正中央挂着太上老君，上垂手这位像关云长，下垂手挂的是什么老太太？骊山圣母。哎呀，真是荒唐可笑啊。还有神案蜡签武功，你们这真是能折腾啊。谁叫朱红灯？朱红灯在旁边过来了，我就叫朱红灯。
1: 啊，
0: 你是哪儿的人？回太爷，我就是山东本地人。你成立的这是什么？义和团。你成立这干什么？反对洋人。
1: 胡说，
0: 洋人是我们的友邦，反对不反对由国家说了算，你算个什么东西？谁授给你权力了？哪一个叫你出面管这个事儿？看来你是个不法的刁民呐，故弄玄虚，心怀不良，这还了得吗？左右拿下。当差的往上一闯，刚要拿绳子捆朱红灯，不用朱红灯伸手，二师兄三师兄在两旁蹭蹭就窜过来了，上头一晃底下一个勾挂连环腿，僧啪扑通扑通，俩当差的全趴下了。那些当差的吓得没敢过来，把鲁大头气得一拨了脑袋呀，你们敢殴打官府的人员，这就是造反，这还了得？抓！当差的被逼无奈，二次往上闯。义和团的会众实在忍不住，大伙就冲上来了：“打高官，打死这高官！他对付洋人对付不了，专门能欺负老百姓，打这个高官！”幸亏了朱红灯在这制止着，不然呢？把这100多人就砸成馅饼啊。就是这样，把这位鲁县令揍的帽子也掉了，朝珠也碎了，那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再往脸上一看，哎，这回真叫鲁大头了。 比原来那脑袋还大了三号，鼻青脸肿，顺着鼻子眼往下淌血。这小子哎呀一声在地爬起来，是狼狈逃窜。义和团的众人一看呢，乐的，这回可出了气了。原来这官府就骑在我们脑袋上作威作福，我们连哼都不敢哼。要不加入义和团，能有今天吗？打得过瘾，打得解气，但是可捅了娄子了，能完吗？把知县给揍了。朱红灯看得挺清楚，准知道完不了，他们非要报复不可呀。因此召集各位弟兄开的紧急会议，做了部署，预防官兵二次回来。按下他们不说，单表这位县令一口气逃回长清县的县衙，栽到床上半个月没起来，又气又恨又怕，另外伤还挺重。后来好容易爬着起来了，他一想不得了，我得马上禀明上司，我是无能为力了，马上写了个报告，派人用600里加急送到山东济南府。那时候的济南府的巡抚姓张，叫张汝梅。这个张汝梅呢是个和事佬，他知道不知道义和团呢？知道，现在山东各地都有，他也十分忧虑。但是张汝梅一想，我身为山东的巡抚，你说我怎么管法呢？派兵镇压不行，绝对不行啊！杀一个行，杀十个行，你都能杀了吗？那样激起民愤，越闹腾越厉害，而且山东这些年就不得太平，德国人也在里头混搅，他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插进一脚，后果不堪设想啊！哎，但能容人且容人，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4: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5: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 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4: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5: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4: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啊，夏季如果在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5: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4: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5: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4: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5: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4: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9，4007999689。
5: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量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5: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健 议用上养心膏两个月，大概就六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4: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5: 嗯，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4: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一组、两组、四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9，4007999689。
5: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4: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1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999689，4007999689。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虚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护

0: 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冯巩、郭冬临与郭跃演绎的小品《得寸进尺》。这一出戏藏着对得寸进尺的狠辣讽刺，大半从迟到摆谱到漫天要价，每一步都在试探规则的底线，而巨物的投机，导演的妥协，更助长了这股风气。坏了规矩的第一步，往往是就这一次的纵容，这股子得寸进尺的歪风，可不就会越演越烈吗？
3: 哎呦，太不像话了！这郭冬临太不像话了，刚出了点小名，马上就来毛病。定好了是6点钟来我这儿试戏，我4点钟就让我那跟包的冯巩、冯巨物接他去了，现在都8点半了，啊？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合着我这么大腕你们不认识啊？我就是这个戏的总导演，专门培养大腕的大腕。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在这儿呢，
5: 郭老师，快走吧！啊，都在这儿呢，给大伙拜年了啊！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谢谢。
6: 着什么急呀、啊？你不就是个巨物吗？
5: 我这个巨物还是靠拉赞助当上的。
6: 什么？
5: 我给他们拉了100箱汽水，200双拖鞋。快走，去晚了导演非把我歇了不行。
6: 谁？
5: 导演？
6: 是导演重要还是观众重要？啊！大伙说谁重要？
7: 观众重要。
6: 对，
7: 导演重要。
8: 导演
5: 谁说的？
8: 导演重要。
5: 哎呦，亲人呢？您再说一遍。
8: 导演重要。
5: 谢谢。
8: 观众更重要。
5: 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我拍呢你？郭大爷，
6: 马上就来！我现在和每位观众再照张相。
5: 大伙鼓鼓掌，要不他不上台。来来来，
6: 谢谢。
3: 看见了，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腕儿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5: 导演，我们来晚了。
3: 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6: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的已经很热了。
5: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6: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我比他大一辈
5: 儿。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啊，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3: 对吧？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5: 对对对，导演，您啊，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唱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3: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2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5: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6: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3: 皇帝是人家演。
5: 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哎，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6: 你老是我爹呀。哎，
5: 我不嫌岁数大。
3: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5: 那

0: 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
1: 我看这是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啊，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红啊。你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嗯，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0: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2: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哎
1: 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0: 这什么上厕所？
2: 你瞎说什么你啊？
0: 什么都不
2: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哎，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1: 我知道，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2: 不是跟着哟，
1: 我还得搀着他啊。
2: 不是搀着，
1: 那还行，
2: 你是背着他。
1: 我怎么着他
2: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1: 他多重啊？
3: 210。
1: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0: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什么黄宏啊、赵本山啊，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1: 别吹，
0: 爽。
1: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啊、
0: 什么底盘低？
1: 个儿小啊，
0: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啊、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1: 走路也有劲了。
0: 你知道
1: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管你说吧。
2: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好，预备。
0: 我压不死你。
1: 小拱子，这
0: 过来，
1: 过来，背朕出宫，这
2: 窜。
1: 哎呀，你累死我了！哎呦，哎呦，这是谁啊？
0: 我
1: 朕。又喝大了，
0: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2: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1: 我听了，我
2: 他说小拱子，
1: 我遮，
2: 他说背朕出宫，
1: 我遮了，
2: 我说窜，
1: 我就出去了。
2: 你出去的太快了，
1: 现在干什么不都兴提速吗？现在啊，
0: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2: 你得背着他呀，
1: 我背着他啊，那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
1: 你想啊，皇上出宫啊，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2: 对呀、
1: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啊，眼鬼子后边追啊，那不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吧，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小郭子
0: 遮，
1: 背朕出宫，
0: 我遮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1: 这不导演认可的吗？
0: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2: 哎呀，您着什么急呀、
0: 啊、着急，
2: 是你
0: 拍戏的吗？
1: 关大妈，千万别生气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短答，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0: 其实啊，我不想走、
1: 对对，
0: 咱想演戏，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1: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2: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1: 他说了啊，你不演就拉倒。
0: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1: 这个导演太年轻。他说你是狐狸精。
2: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1: 他说你像黄鼠狼。
0: 这个女人招人烦，
1: 她说你吃了摇头丸。
2: 这组男人真有命。
1: 她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
0: 呦，我还不演了！
1: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您，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0: 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1: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2: 你有什么生活？
1: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2: 改称呼？
1: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0: 叫围裙。
1: 我们家叫龙袍。
2: 龙。
1: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0: 儿子。
1: 我们叫大阿哥。
0: 大。
1: 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0: 爹。
1: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0: 叫老婆。
1: 嘿，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0: 那你们家叫？
1: 宜贵妃。
2: 慈禧呀、啊。
1: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我们俩的水平那就是格尔和小布什差不了几票。
2: 那总统我都上任了，
1: 我到佛州高院，我告你。
3: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1: 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人家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3: 保暖内衣
1: 啊，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爱难不难，你的熊。
3: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1: 真的，啊、
3: 太监谁演？
1: 太监，
0: 哎，
2: 我叫谁呢你？
1: 太监，你演不演？
2: 我不演。
1: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2: 一块儿演。
1: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3: 什么高科技？
1: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3: 无绳电话，
2: 听着方便。
1: 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呀、啊，
3: 俩角色一块演，
1: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2: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
1: 废话，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都换了，腐败呀、啊，呸！
2: 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3: 拆桥了？
2: 啊，
3: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2: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3: 废话，没奶那是爹。
2: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3: 得志了
2: 啊，
3: 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2: 一贴肚脐，哎呀，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3: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2: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吃。
3: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2: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3: 真的、
2: 啊、
3: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4: 皇上出宫喽！
2: 出宫，你上厕所吧你。

0: 你这是假的！
1: 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快跑！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啊！
0: 你还骂我？
1: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八国联军来了！哎呦！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成名，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姜昆、戴志成为您献上相声《埋怨》。生活里总有这么号人，事儿办砸了，从来不找自己的问题，先把身边的人挨个埋怨一遍。就说这位李老师，创业屡屡碰壁，却都觉得是别人的原因。他怨母亲死守铁饭碗，拦着他闯天下；怨妻子念叨税收政策，浇灭了他的热情；怨儿子一句话，让他不敢买股票。到最后，连家里的狗都成了耽误。

0: 他发财的罪魁祸首？一家人真的都成了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吗？为啥他从来不肯回头看看自己呢？
1: 主持人，我跟谁说？
2: 哎，说好了，咱俩一块儿给大家表演啊！
1: 我跟你一块儿表演相声
2: 啊！
1: 那主持人，我不干，我
2: 别别别，
1: 我不跟那块儿。
2: 你凭什么不干？人说好了。
1: 不是你长怎么这样？你就上来了？
2: 我长得什么样？
1: 你说什么？
2: 我长什么样啊？
1: 同志们，你说我能跟他一块干吗？他连自己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没自知之明，你还跟你干？
2: 怎么了？我长的？
1: 我跟你懂不懂？这要演出，这叫艺术
2: 啊！
1: 艺术讲究搭配。
2: 哦，
1: 你看看这嘿，漂亮的舞台搭配这种啊七彩的灯光
2: 啊，
1: 对不对？人家小伙子人搭配一位姑娘，
2: 嗯，
1: 对不对？你看人家唐老师那么大岁数，还搭配一小姐在边上站着呢，对吧？不是你，大伙儿，你说这个对世界太不公平了！你给我搭配个什么东西？不是，
2: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1: 不是你长得这种样，你怎么能跟我一块儿？
2: 我长得怎么了？挺精神的。
1: 什么挺精神的
2: 啊？
1: 朋友们不知道，我打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
2: 对啊，
1: 现在还算长顺溜了。那过去那个脑袋跟身子的比例都和顺序都……
2: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这啊，小时候我脑袋长嘎着窝这儿了。
1: 不是你。你干什么来了？
2: 我跟你一起给朋友们表演相声。
1: 你说什么相声啊？你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吗？你听过这么多的掌声吗？你没这经验呢？像你这人好激动，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呵，大家一鼓掌，你血压就高，你倒台上了，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爱死就死，我不管，我跟你讲。
2: 我招你惹你了？快过来！怎么说话呢？你这，我今年好歹也是快40岁的人了。光说相声十几年了，什么阵势咱没见过？一鼓掌血压就高，我至于的吗？你不信，咱俩当场试验试验。
1: 怎么试验？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下面由青年演员戴志成为您表演的相声，您欢迎不欢迎？我血压高了吗？我哪儿三长了？我哪儿两短了？踹你！
1: 说什么？人家底下那个古道长你都听不出来了？
2: 什么叫古道长？
1: 不是你这人
2: ，
1: 我跟你讲，你大伙儿你们不知道，从小磨着跟我一块说相声
2: 啊，
1: 我说相声年头太长了，对不对？把李老师我算耗定了，唐老师也耗离了休了，我好容易想干点别的，他又跟我这泡蘑菇，我都快50了，舔着脸还逗人乐，这叫什么事儿啊？
2: 这不给大家带去笑声，挺好的。
1: 好什么呀？我当初要做买卖去，我不现在做。
2: 你等会儿吧。你说的多轻巧啊！那当初我要做买卖，你有那经济脑瓜吗？
1: 怎么着没有那经济脑瓜
2: 啊？
1: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2: 怎么着？
1: 这我过去我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呀？
1: 我倒腾原子弹
2: 啊！
1: 我得有那么大本钱。
2: 那是、
1: 我进军欧共体，
2: 嚯，
1: 国家也得让我去呀、对不对？我承包三门峡。
2: 你。
1: 这不是人家不让吗？
2: 全是废话。
1: 大的咱们干不了，小的咱总还可以吧？
2: 你干点什么呀？
1: 卖卖大碗茶，咱们还是可以的吧？
2: 哎呦呦，瞧你说话这态度，卖卖大碗茶总还可以吧？你别小看人家卖大碗茶的，现在人家成立了大碗茶工商贸集团总公司，当初干的那几位，现在个个是总经理、老板。
1: 呦呦呦，你嘴撇得跟八万似的，你看看。
2: 什么叫八万？
1: 你有总经理、老板、练摊的。
2: 哎，那叫总经理。
1: 开始什么样？开始就一大长条说的二十碗在那来回倒，对不对？这不是就你那几个人你都没见过。
2: 哎呦呵，
1: 我这好看的形象好的都招不来，人家不干这个呀。招的那个啊，那小男孩瘦的跟笋尖似的，脑袋长得跟那个菜瓜一样。
2: 什么叫菜瓜？
1: 往这一站，为了这一碗大碗茶，来吧，来吧，来吧，喊着不喊着呗？
2: 喊。什么叫寒碜啊？现在人家不得了，光固定资产就好几百万。
1: 好几百万，那我过去他不行。
2: 啊，
1: 过去他没钱呢，他还找我投资呢。我当时没给他，给他反正也是250。
2: 啊，对，你是够250，
1: 是250，我就给他点钱，对不对？我当初没干，我要干的话，我
2: 玩
1: 的。
2: 你当初为什么没干？
1: 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跟你讲，我不生你的气
2: 啊。
1: 没干不都怨你吗？
2: 你没干，你怨得着我吗？
1: 同志们，我把他当个人似的。
2: 哎，
1: 有事跟他商量
2: 啊。
1: 我说当初我就说我去卖卖大碗茶
2: 啊，
1: 你看行不行？嘿，我一跟他征求意见，他拿起把来了。 马亮还闭上眼睛，还咬脑袋，还掐手指头，在那，哎呀，自己的事儿嘛，可以试一试嘛。你咬什么脑袋，你也不怕散黄？
2: 你才鸡蛋脑袋呢，
1: 对不对？你
2: 我说的没错啊。
1: 怎么？
2: 好多事情你就是要试一试，实际上我那这是鼓励你干呢。
1: 什么叫鼓励啊？
2: 啊，
1: 干就是干，不干就是不干。
2: 有、
1: 什么叫试试？我手里头有两瓶药
2: 啊，
1: 一个是糖做的，一个是耗子药做的。啊，也不知道哪瓶是，你尝尝试试试试。
2: 有那么强的吗？
1: 你做买卖没有试的？
2: 那要依着你呢？
1: 做买卖你就得横下心来，对不对？你闭上眼睛
2: 啊，
1: 这叫小卒子干活，你是破釜沉舟
2: 啊，
1: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2: 嗯，
1: 砂锅倒蒜，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哎，小鸡吃米你得强弩，瘦驴拉硬石你得撑住了，打重量你得冲胖子呀。你甭说没钱，你甭说有钱，你甭管这生意是什么样，你也得是屎个浪趴在那个铁道上愣出那大铆钉，是那个癞蛤蟆上马路你愣出迷彩小吉普。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阵儿没干，现在干也一样啊。
1: 什么现在干呀？
2: 啊，
1: 我现在干干嘛去？人家过去人家艰苦创业起家的，人家现在嚯、人家整个一个宫殿建筑
2: 啊，
1: 大红毯铺地，绿瓦红墙，
2: 就是
1: 啊。我顶风呛雪扎一小麻绳，二分，我干嘛呢？历史回顾展啊。
2: 什么叫历史？
1: 寒碜别人还寒碜我自己？
2: 这可不叫寒碜。
1: 怎么、
2: 我告诉你，你这眼光得看远着点。
1: 你说别人行，你别说我
2: 啊，
1: 我眼光看不远。哎，咱们中国有个深圳知道吗？
2: 谁不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
1: 现在你知道它是窗口了
2: 啊？
1: 15年前你知道吗？
2: 15年前不知道。
1: 不知道吧、我就知道。
2: 哟呵，你有远见。
1: 那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呀，这地方好啊！哎呀，这个地方那边靠着香港啊，香港比咱们有钱吗？是吧？那边是广州啊，广州人脑子活呀、是吧？哎，将来这是要给点政策，搞个特区能发展起来。哎，后来不怎么，我没见着他们就起来了。
2: 这是你想出来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2: 这是党号召的。
1: 哎，党号召他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吗？
2: 哎，这话倒对，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1: 我当时想的比这还多呢。
2: 你说什么呢？
1: 蛇孔这要干一个集装箱码头多好啊！
2: 花花
1: 城里咱们搞这个加工事业
2: 啊
1: 啊，边缘地带咱们开发旅游事业。
2: 花，
1: 哎，咱们房地产盖大楼，
2: 不错，
1: 盖个艺术家别墅。
2: 嗯，
1: 我住3层
2: 啊，
1: 戴志成住门口。
2: 嗯，我给你把门去了。
1: 你解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那个
2: 没听说过啊！
1: 啊，你说当初我要去了，我何苦现在在这
2: 儿？哎，您等等，说那么热闹，深圳你也没去，
1: 你又提这事儿，没去不也怨你吗？
2: 你怎么又怨我呀？
1: 怎么不怨你？我当初我问他，我说你让我去到这儿去闯闯去，怎么
2: 了？啊，
1: 你说他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1: 继续晃那个鸡蛋脑袋，他还掐手指头。哎呀，自己的事儿去不去啊？自己说了算。你说你说这话多损啊！
2: 我说的没错。
1: 怎么没错？
2: 你自己的事儿可不你自己说了算吗？
1: 废话，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们家里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2: 是啊，
1: 我说了算吗？
2: 怎么了？
1: 我说了算吗？
2: 怎么了？
1: 上个月发工资
2: 啊，
1: 为少10块钱，我爱人拷问我一宿。
2: 哇
1: 啊！我宁死不屈，装昏迷我才过的关。
2: 哎
1: 我说了算，我给你讲多
2: 了。你等等
1: 啊！
2: 你爱人拷问你什么了？
1: 问我那是10块钱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1: 是不是送给小情人了？
2: 哎呦，
1: 你说
2: 这爱好呢？
1: 什么爱好啊？他都不懂这行事，10块钱你找小情人，谁跟你？
2: 那我问问你，你那10块钱究竟干什么去了？
1: 我说不养身体了吗？
2: 买药吃了，
1: 买糖果啊。
2: 还嘴馋？
1: 什么嘴馋？你要不买，你从胡同口你回来，你拿两份，我能买吗？
2: 废话啊！我那是给我小侄子买，
1: 我岁数也不大，
2: 还争嘴呢？
1: 什么争嘴啊？你给你小侄子买糖葫芦，你让我上外边瞎闯去？你说你这人，你多偏心眼、
2: 你那阵没去，现在去也不晚。
1: 我现在我干嘛去
2: 啊？
1: 我现在干嘛去？过去我那是去啊开路先锋，现在我叫随大溜，我不去。
2: 反正你呀、老有理，我看你就会动嘴。
1: 谁说的？我动脑的地方也多了。
2: 你动过什么脑子？
1: 我外地干不了，我北京干行不行？
2: 啊，这想法不错，
1: 对不对？我想我开个买卖嘛。
2: 好，
1: 我开买卖跟大伙干的，我不干
2: 啊。
1: 什么卖电脑卖的？不办那个。
2: 那你卖什么呀？
1: 我卖冷门。
2: 冷门？
1: 冷门？
2: 什么冷门啊？
1: 卖开那个卖麻绳麻绳的。
2: 麻绳的呀，
1: 哎，
2: 够冷门的，
1: 是不是？没人干的。
2: 好，
1: 然后从那个麻绳店继续往开扩大
2: 啊，
1: 往开来扩大，扩大成这个麻花店。
2: 麻绳改麻花，
1: 炸麻花吧。
2: 哦，不错不错。
1: 然后再改。

0: 改成这个
1: 麻袋店，麻袋店，
0: 最后改麻将店，
1: 还赌博呢？
0: 不是，就是卖芝麻酱的，卖麻将的。
1: 那什么呀？
0: 滚雪球吗？
1: 那就干吧。
0: 干什么呀？你说这北京的买卖哪儿那么好干呢？哎呦，一个门脸挨一个门脸，一天不见他都换仨牌子。这边是大出血，那边就大牺牲，这边大甩卖，那边大处理，折腾这么热闹，一打听卖三角裤的。你说你卖三角裤，
1: 你不懂，人这叫商业宣传。
0: 这小打小闹我不干。
1: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讲，亚洲这边一干，咱们欧洲那边听见响，那个
1: 那是导弹。
0: 什么导弹呢？什么赚钱我干什么？
1: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干房地产。
0: 房地产？
1: 嗯，
0: 不是跟你吹牛
1: 啊，
0: 北京房地产我是鼻祖。
1: 哟，你干的最早。
0: 知道当初我买地多少钱一平方米吗？
1: 我听见你买是多少钱一米？
0: 五块钱。
1: 五块钱一平米。
0: 便宜不便宜？
1: 太便宜了。
0: 买上以后我就赚钱了。
1: 还真行啊，一共赚多少钱？
0: 反正一平方米干赚啊，干赚是100块，100块人民币。
1: 一平方米赚100块，你发了。
0: 经济脑瓜有一点。
1: 一共赚多少钱？
0: 一共赚了600多块。在这个我们家。
1: 才6平方米啊。
0: 地方小，我盖高层建筑。
1: 6平方米能盖高层
0: 啊？
1: 行吗？
0: 行吗？反正在里边这个。站着还行，躺着有点伸不开腿。
1: 你盖的这叫什么呀？
0: 盖到第7层的时候，旁边两个单位提意见了。
1: 提什么意见？
0: 自来水公司说要盖水塔，得他们批准。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里边要盖烟囱的话，得污染环境了。
1: 你盖的这是楼吗？
0: 结果让我给拆了。
1: 是得拆。
0: 拆了完了以后，盖了一小厨房卖给我弟弟了。
1: 那赚多少钱？
0: 赔2100。
1: 不对啊，你不说赚600多吗？
0: 盖你7层烟囱花2700多啊。
1: 哼。不过话说回来了，5块钱一平方米确实便宜。
0: 便宜什么呀？现在还打的官司呢。
1: 怎么打官司呢？
0: 钱我交给房东了，一打听不是他的，那地是房管局的。
1: 你瞧你干的这什么事儿？
0: 倒霉催的。
1: 这个不叫倒霉催的
0: 啊，
1: 这怨你自己没走正道。
0: 什么叫走正道？
1: 走正道 啊，改革发展，劳动致富啊。
0: 劳动致富，我外边的环境不错，我们家小环境不行。
1: 哎，你们家小环境怎么了？
0: 首先说我妈糊涂。
1: 哦，
0: 我问我妈，我说妈，我停薪留职怎么样？
1: 啊，
0: 我妈当时是砸铁饭碗，你这不是吓唬我，我没敢干，我说开小买卖
1: 啊，
0: 我媳妇给我读税收政策
1: 啊，
0: 你倒霉催的，你给我读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觉着不上算，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
0: 5年以前我就想买股票，买我赚不赚？
1: 准赚。
0: 结果我儿子追出来问我，爸知道哪个赔哪个赚吗？把我给问含糊了。没撒手，
1: 又没干，
0: 要过去了。他唯独买了这么6平方米土地，我赔2100多。你说我这是不是倒霉催了？
1: 这不叫倒霉催的，
0: 啊、
1: 合着你全怨别人，你自己一点原因没有，啊？
0: 反正周围环境，但是我自己也有点原因。
1: 自己什么原因？说说。
0: 我这两年我净玩狗来着，反正是。
1: 听见没有？就这位玩狗，各位您是不了解，整个上瘾的，养了好条狗。天天跟狗在一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告诉你。
0: 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你？
1: 你这叫玩物丧志。
0: 我跟你讲，我这环境不行，我有一个糊涂妈，我有一个不懂事的媳妇儿，我有一个讨厌的孩子，还有一个捣乱的狗，还有一个你。我跟你讲，
1: 哎，你全怨别人，自己一点原因没有。
0: 我现在反正我也后悔了。
1: 后悔有什么用啊？你得说说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我早都采取断然措施了。
1: 我听听采取什么措施。
0: 我跟我妈脱离接触。
1: 媳妇儿，
0: 我跟她离婚。
1: 儿子，
0: 断绝关系。
1: 那狗
0: 把她宰了。
1: 我呢，
0: 个儿太大下不去嘴。
1: 去。
2: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程明，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福利。注意，福利的数量有限，大伙儿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 眼睛不舒服。

0: 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4: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巩汉林、刘刘全新奉献小品《造材公司》，有些老作品的独到眼光，多年后仍然戳中人心。就像《造材公司》的这种套路，如今换汤不换药的事儿屡见不鲜。有人推广 AI 速成班，学上几天就能赚到大钱，交完学费后却只教一些基础操作。还有的吹捧自己的直播带货，收了加盟费却只给几套空洞的大纲。其实哪有那么多一步登天的好事儿？那些急着抄近道的反而容易栽在虚头巴脑的套路里，您说是吗？
6: 好，我们今天合作的是相声小品《造材公司》。
7: 对，这个造材公司啊，顾名思义呢，就是造就人才的公司。
6: 哎，现在社会上啊，有好多的青年都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7: 可是也有这样一些人啊，他们这个借机会啊，这个感觉这个青年人呢，想成才这种着急的这种心理，发不义之财。
6: 哎，我们表演的就是这个内容
7: 啊。
6: 哎，现在呢，我就是那个渴望成才的青年。
7: 那现在我就是那造材公司那老板。
6: 我现在下去再准备准备。
7: 我在台上恭候着您，
6: 咱们现在开始。
7: 来，
6: 好嘞。
7: 您说什么？我这个，这是收拾收拾残局。哎呀，造材，就这么造材，也不知道这财神的什么时候能来。
8: 哎呀，造材公司到了，老师傅。老师傅，
7: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没有老师傅，只有大老板。
8: 哎呀，大老板不脱离群众啊。哎呀，我看你不太像大老板。
7: 那我像
8: 老木匠。
7: 这就对了
8: 啊，
7: 朽木不雕不成材，人不培养不成才嘛。
8: 哎呀，听这意思，您就是造材公司的专家。
7: 找我有事吗？
8: 我也希望您把我雕琢雕琢。
7: 哦，看这意思，你是想成为一名人才，
8: 渴望之极。
7: 哎呀，过来，
8: 请您指教。
7: 先帮我撅会儿。
8: 哎，我这个
7: 这什么这个
8: 啊啊！
7: 要想人才显贵，必须背后遭罪。
8: 哦，我懂了，成才之前都得这样。
7: 是。我先咔着咔着他，
8: 哎，
7: 完再咔着你。
8: 不，您最好是快一点。
7: 好了，看见没有？啊，就这么个三条腿的桌子，经过我这么一咔哧，成才了。
8: 哎呀，妙手回春啊！
7: 怎么样？
8: 那您赶快咔着我吧。
7: 哎呀，好啊，来，
8: 别。
7: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看你这体格除了皮就是骨头，我还真不忍心下手。你说
8: 啊，不，只要能让我成才，你就咔嚓吧。哎呀，我的手啊！
7: 我没砍你，你看来你成不了人才了。
8: 不，我是太激动了，我真想让我自己成才。
7: 真想吗？
8: 真想啊！
7: 先给50块钱。
8: 哎呀，到底是造材公司，他就是不一样，刚一进门就要给钱呢。造
7: 谁给谁钱？
8: 你不是说给50块钱吗？
7: 你给我钱，
8: 你让我成才干嘛要给你钱呢？
7: 你这个人说的全是废话。你到医院看病，你不得先挂号吗？哦，这叫造材咨询费。
8: 咨询费50块钱太……
7: 你走好。
8: 我给。
7: 说吧，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啊？
8: 我想，我的理想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哦，我想当那个
7: 什么毛病这是？
8: 哎呀，没看出来吗？
7: 没看出来。
8: 我想当笑星。
7: 还鼓掌呢？什么鸟叫这是？你想当什么？
8: 笑星。
7: 哦，你想当笑星，
8: 看出来了。
7: 啊呸！当笑星什么条件你知道吗？啊，过来，我给你讲讲啊。这个当笑星，首先就说你这身材吧。
8: 我身材不是。
7: 站好。就说你这水蛇腰啊，你再水，
9: 你能水过赵本山去？你小样，就你这嗓子，就你这嗓子再高，据我观察，你能高过黄宏去？就你这个头，
7: 你说你再矮，你能矮过潘长江去？就你这肥瘦，你再瘦，你能瘦过巩汉林去？
8: 古汉林，他是什么东西啊？
7: 连古汉林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还想当笑星啊？你根本不具有文艺这方面的天才，算了吧。哎呦，
8: 不，专家，你再培养。哎呀，
7: 怎么培养你也不行。哎呀，
8: 你再咔哧咔哧嘛！
7: 我怎么咔哧你也成不了人才，
8: 我真的成不了笑星了。
7: 当然了，
8: 果然成不了笑星了，
7: 肯定成不了。
8: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做梦都想成才啊！我现在，我斧子呢？我要自杀了！我
7: 别动！哎呀，你现在已经成才了！
8: 什么才？
7: 你即将是一颗耀眼的新星！
8: 哎呀，我还能成星
7: 呢？
8: 我是什么星？
7: 苦星！
8: 苦星！会哭也能当明星？
7: 不明白了吧？
8: 我真能成哭星吗？
7: 没问题，
8: 请专家指教啊！
7: 先给50块钱。
8: 好，只要能成星，给就给。
7: 听着，要想当一名好的哭星，首先你得哭出水平，哭出特点了。
8: 哦，什么是水平和特点？
7: 就是你在哭的时候，你别忘了会三嗨和一后勾。
8: 怎么个三嗨和一后勾？
7: 这个三嗨和一后勾啊！再给50，
8: 这还要钱呢？
7: 哎呀，朋友，你马上就要成才了，你还在乎这50块钱吗？
8: 那好，你说这个三嗨和一后勾怎么哭？
7: 注意听啊！
8: 够啊！
7: 再给50。
8: 高就要50块钱呢、
7: 拿过来吧。哎呀，
8: 这不像话。哎，别光收钱，高啊高啊
7: 高完了，
8: 完了， 我根本没听清楚啊。
7: 想听清楚吗？
8: 太想了。
7: 再给50。
8: 再给可。

0: 是250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要想当酷刑，关键就在这钩上。注意听。
2: 听清楚了吗？
0: 清楚了。嗯，这钩它也不止250啊。哎，
1: 你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如果把这个钩学会了，那你就是酷刑当中的大腕了。
0: 我还能成酷腕？
1: 哎呦，你就可以出远门挣大钱啊，走酷学。
0: 什么叫酷学？
1: 哎呀，就是凡是办丧事的，都得找你去给酷啊。哎呦，到那里去你不去人都不行啊。你哭来哭去哭来哭去，你这一天下来都哭不过来呀。
0: 对，我成这个哭腕了，当然哭不过来。
1: 到时候你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0: 好，
1: 你手拿小电喇叭，你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领衔主哭了。哎呀，
0: 还有领衔主哭。
1: 对呀，你一定要把主人哭美了，哭乐了，哭舒服了，人家怎么得给你个3000-5000的。
0: 真的？
1: 没错，
0: 这酷刑的威力也太大了。
1: 怎么样？
0: 跟你说心里话，我现在我就想我想哭。
1: 那你就哭吧。等会儿，你这位置站的不对。
0: 我站哪儿哭？
1: 过来。
0: 站在这儿。
1: 对。等会儿，打住椅子。
0: 为什么？
1: 我怕你声音太大把自己震趴下。等会儿哭吧。倒气儿呢你。
0: 哭不出来了。
1: 没关系，老师启发你啊。
0: 你快说。
1: 屏住呼吸，两眼瞪圆，眉毛上翻，一哭就来钱，看我指挥。你让谁踩着了你？
0: 我哭得不够心急吗？
1: 你这个声音，这个钩太短。
0: 我这钩再长点。
1: 长一点。哎呀，再长点。再长点。我看你不是哭星。
0: 那我是
1: 鸡打鸣。你根本当不了哭星。行了，我跟你讲啊，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不，我当不了哭星。
1: 回家
0: 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要这样对待我，250给我拿回来吧。
1: 好，就冲你这250。行了，怎么办？听我指挥一切，我给你指出一条成才之路。哦，
0: 还有成才的机会。
1: 到后边更个衣。
0: 更衣。
1: 换一下演出服。
0: 哦，还有演出服。
1: 那等那都是我们家压箱底的东西。
0: 演出服。
1: 把桶里那衣服给我穿上。
0: 好嘞。
1: 还有那帽子，哎，千万别忘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常言说得好啊，人是衣裳马是鞍，人不捯饬不漂亮，一捯饬出来那真是一表人才。怎么样啊？
0: 好了，
1: 出来吧，跟大家见见面。哎，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啦当当当当当当，怎么样啊？哎呀，感觉如何？
0: 能不能穿上演出服？还挺别扭的。
1: 哎呦，你能不别扭吗？你缺道具啊。
0: 啊，还有道具啊。
1: 我这个拿着。把这个再拿着。怎么样？哎呀，你现在已经是个人才了啊。太好了。
0: 我怎么像要饭呢？
1: 那就对了啊！你现在就是药材了。
0: 药材？
1: 哎呦，药材药材，张嘴一要就来财。哦，
0: 那我怎么要？
1: 至关重要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
0: 快说呀。
1: 可怜可怜我吧。
0: 可怜可怜我吧。
1: 哎，要深沉一点。
0: 可怜可怜我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1: 哎呀，怎么样？
0: 够本儿啊！
2: 不错吧，成才了吧。
1: 我跟你讲，你现在距老师的要求还差一段。哦，你要悲痛欲绝的哭，人家给的更多。
0: 是吗？
1: 看我，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2: 哥，我成要饭的了。哎，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学球派》。80年代，相声界刮起一阵柳活热潮，侯耀文、石富宽这对黄金搭档就把传统戏曲玩出了新花样。同一段包公唱词，他们用京剧球派的刚劲、评剧的醇厚、集剧的鲜活轮番演绎，每种唱腔都韵味十足，中间还穿插着让人捧腹的生活趣事儿。经典唱段焕发新生，听起来既亲切又过瘾。老戏新唱到底藏着多少惊喜？
6: 对京戏有研究吗？
7: 哎呀，没有研究。
6: 为什么不研究呢？
7: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6: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7: 对，
6: 又不学。整天这么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7: 我招你了？
6: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7: 我呀，学研究京剧没用。
6: 为什么没用？
7: 我不是干那行的。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6: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
7: 修理不了啊，
6: 换新的。
7: 换新的也不行。我这人五音不全。节奏感也不行。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6: 太难点了。那你可不如我了。
7: 你有研究？
6: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7: 研究京剧。
6: 哎，对了，
7: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6: 啊，
7: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6: 研究花脸。
7: 花脸？
6: 哎，大花脸。
7: 哦，
6: 这么大个儿呢，大花脸。咱变成那个。
7: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6: 哎，
7: 大花脸。
6: 哎，大花脸。
7: 花脸我知道
6: 啊，
7: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呢。
6: 啊，是
7: 有这个金派
6: 啊，
7: 好派
6: 啊，
7: 还有球派。
6: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7: 啊，
6: 我知道好几派。
7: 是，
6: 我就研究那球派。
7: 球派。
6: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7: 知道，
6: 球派研究员。
7: 哦，就是你。
6: 哎，咱们是球迷。
7: 哦，球迷。
6: 哎，迷整球迷。
7: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可以啊。
7: 哎，说说
6: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
7: 啊？
6: 这个球派不是吗？
7: 球派
6: 它是这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6: 它是一边有这么11个人呢。
7: 对了
6: 啊，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7: 把门
6: 两边对着踢。
7: 对，
6: 谁踢进多谁赢。不是，
7: 等会儿。你这不是球派啊。
6: 那我这什么呀？
7: 你这球赛呀。
6: 你不是，它跟有关系。
7: 问你这球派唱腔
6: 啊，
7: 你踢足球干什么呀？
6: 当然得有关系了。
7: 有什么关系？
6: 裘世荣同志爱踢足球啊。
7: 哦，喜欢踢球。
6: 哎，没事就踢，没事就踢，踢得还挺好。
7: 哦，
6: 后边他一唱戏，大伙说，哎呦，这是谁呀？他能唱这么好啊？
7: 是
6: 啊。那人就说，你不知道，这就是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呢。
7: 哦，
6: 后来就传出去了。爱踢足球的那个人各成一派，所以叫球派，
7: 知道吗？你说这不对啊。因为人家姓球
6: 啊，
7: 所以叫球派。
6: 不对，不对，不对。
7: 怎么不对？
6: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7: 那你这个呢？
6: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7: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6: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那研究员吗？对不对？
7: 哦，你给说说球派的特点。
6: 当然他有特点了
7: 啊，
6: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7: 哦，
6: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7: 哦，
6: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7: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6: 可以啊。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7: 哦，铡美案听说。
6: 哎，其中有这么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7: 哦，有这么一词儿，
6: 有这么一句没有？
7: 你给唱唱，
6: 我给您唱，您听听。
7: 哎，

0: 有没有？
1: 还真有点像。
0: 什么叫有点像啊？嗯，这东西绕梁三日啊。
1: 绕梁三日。
0: 哎，绕梁三日啊。
1: 怎么个绕梁三日呢？
0: 您听我这，您一激动，嗯，围着粮店跑三天。我告诉你，
1: 我撑的呀。
0: 不是，就是说这力量，
1: 你解释的不对。嗯，绕梁三日，嗯，形容人家声音洪亮，声音好。
0: 好，
1: 唱完之后过三天您再听还有余音，
0: 过完三天还有余音。
1: 对了，
0: 我哪那么大本事啊。
1: 你没这本事。
0: 裘荣荣同志行。哦，这个裘荣荣同志这个唱腔啊，嗯，不仅气息好，
1: 是，
0: 哎，而且是声情并茂。哦，以情代声。
1: 哦，重视感情，
0: 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哦，所以后来不单京剧里边有裘派，
1: 还什么呀，
0: 连其他剧种里头也吸收裘派唱腔。
1: 哦，地方戏也有。
0: 哎，也有。
1: 说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评戏。
1: 哦，评戏，
0: 著名的评剧演员，嗯，魏荣元同志。哎，也唱包公，也唱花脸，
1: 包公戏，
0: 所以他也吸收了很多裘派唱腔，你一听就有痕迹。
1: 是吗？
0: 哎，有这么一句啊，嗯，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
1: 哎，有这么句。
0: 有这么一句吧。
1: 怎么唱啊？
0: 我一唱你听听。
1: 评戏

0: 声，
1: 有没有平戏是这味儿？
0: 从音色到唱腔的设计，嗯，您听起来都有球派的痕迹，
1: 是好，
0: 对不对？
1: 还什么呀？
0: 不仅平戏里有
1: 啊，
0: 发展到现在，吉林省的吉剧里边，
1: 哦，吉剧
0: 也有，
1: 是吗？
0: 哎，
1: 哪句呀？
0: 还是这句？
1: 怎么唱的？
0: 还是包公唱的？
1: 怎么唱？
0: 他是这么唱的
1: 啊。

0: 这是极具，
1: 您一听起来还有球派的痕迹，
0: 有这痕迹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他这个球派在戏剧界影响很深，
0: 造诣也很深。
1: 对了，不仅在这个戏剧界影响很深
0: 哦，
1: 就连在群众当中也是深受欢迎的，
0: 喜欢听。
1: 哎呀，真有迷上这个
0: 哦，有喜欢的，
1: 今儿听明儿听，哎，无线电里听，
0: 是
1: 剧场买票也听，
0: 喜欢
1: 夹着铺个卷排一小队，第二天还听，
0: 有这瘾头。
1: 他听完了以后，他不仅通过内容可以受到教育，主要是它是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0: 哎，
1: 真有酷爱这个的，
0: 有酷爱的。
1: 哎，我们街坊一二哥就酷爱这球派。
0: 哦，你们街坊二哥喜欢这球派，
1: 太喜欢了，
0: 喜欢唱，
1: 喜欢唱，喜欢学，没事都唱。
0: 哦，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0: 哦，
1: 只要他唱完了，你一夸他好，真像，他一高兴能请你吃一顿饭。
0: 哦，还请客呀？
1: 啊，他就爱这个吗？魔怔吗？
0: 哦，喜欢，
1: 喜欢呢。
0: 哦，那还挺好。他唱的像不像？
1: 唱的还真有点意思。您闭眼一听，还真像球派。
0: 那就好。
1: 好什么呀？
0: 啊，
1: 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他耽误事儿。
0: 他干什么工作的？
1: 他在那个饭馆工作。
0: 哦，在饭馆。
1: 嗯，
0: 服务员。
1: 哎，对了。
0: 哦，
1: 没事就爱唱。那天让我赶上了，我一进门一听，好，正给大伙那唱呢。
0: 哦，唱呢。
1: 嘿嘿，
0: 你给学学。
1: 啊，诸位，边吃边听。待我慢慢唱起。
0: 哦，还带念白的。
1: 多好，带念白的。
0: 唱的什么呀？
1: 唱的是赤桑镇。
0: 哦，怎么唱的呢？

0: 唱的挺好，大伙儿也爱听。好，你唱的真好啊！那这样吧，那什么，你也唱痛快了。
1: 是啊，
0: 我们也吃完饭了啊。那什么，给你那钱吧，
1: 给饭钱。
0: 当时他说话了，
1: 他说什么呀？嘿嘿，
2: 为民服务，岂能收费？
1: 又要请客呀、啊？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宋祖英带来好日子。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那直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金斗、陈永泉为您表演相声《一鸣惊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这位小伙总想着走捷径，盼着一夜爆红，一步登天。凭借满脑子空想，就想压过业内名家。可世上哪有不劳而获的风光？真正的名气从来都是靠真才实学打磨出来的。不沉下心练本事，只追求浮华虚名，到头来多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现实狠狠给了他当头一棒，这场黄粱美梦还能做得下去吗？
3: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4: 对，就是我。
3: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4: 怎么
3: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4: 哎，你这什么动作呀？
3: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
4: 啊，不敢当。
3: 谁不知道走到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4: 那很可能。
3: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4: 就是我。
3: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4: 嗯，但是不难看。
3: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4: 还不算大。
3: 要是年轻啊，
4: 嗯，
3: 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4: 啊，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3: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4: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4: 哦，商业工作者。
3: 对，
4: 也不错呀。
3: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呀。
4: 嗯，
3: 一天到晚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4: 你卖鱼吗？
3: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8回澡都不管事。
4: 嗯，
3: 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4: 嗯，猫跟着你，
3: 闻着味儿就来了。
4: 好，拿它当鱼头了。
3: 我改行。
4: 改行？
3: 上你们文艺界。
4: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3: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4: 歌唱家？
3: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
4: 哦，
3: 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4: 谁呀？
3: 郭兰英。
4: 哦，知道知道。
3: 用不了3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4: 是啊，
3: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
4: 哦，
3: 盖。
4: 人家叫郭兰英。
3: 我知道。
4: 你叫什么呀？
3: 猫头鹰。
4: 这哈哈，猫头鹰啊，
3: 多美呀。
4: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3: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怎么了？
4: 你先别吹牛。
3: 谁吹牛了？
4: 你会唱吗？
3: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
4: 嗯，
3: 你知道那些歌唱家吧？
4: 啊，
3: 田震知道吗？
4: 啊，知道知道。
3: 他老夸我。
4: 夸你什么呀？
3: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4: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3: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4: 牛吼驴鸣吗？
3: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
4: 嗯，
3: 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4: 好
3: 啊，谢谢。
4: 这什么味儿啊？
3: 哎，他们唱歌的不都这么道谢吗？
4: 人家那是女同志，
3: 80年代男女一样。
4: 哎，那像话吗？
3: 这谢谢不都这样吗？谢谢。
4: 哎，等等等等。你打算唱哪首歌啊？
3: 妈妈，你慢慢的走。
4: 哎，嗯，

0: 吗？你慢慢走啊，
1: 岁数大了。
0: 哎，什么岁数大了
1: 啊？
0: 那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是马儿啊，你慢些走。
1: 马儿啊，你慢些走。
0: 哎，
1: 我唱好几年妈妈了，
0: 那都不对。
1: 哎，我记得有个妈妈的歌来着，
0: 那不是这个。

0: 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等着呢。
0: 行，什么味儿啊？
1: 没练三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哦，
1: 孩子啊，别啊啊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啊啊的，这是干嘛呢？
0: 嗯，
1: 您不知道，二姥姥，嘿嘿，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0: 啊，
1: 我这是练声呢。
0: 哦，
1: 你这是练声啊？
0: 啊，
1: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0: 拿它当乌鸦了。
1: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讽刺人呢。
0: 嗯，
1: 算了，不当歌唱家。
0: 那你当什么呀？
1: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0: 还有当电影演员了？
1: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0: 章鱼？
1: 章鱼啊，
0: 知道啊。
1: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啊？
0: 哎，
1: 啊，
0: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1: 真不是蒙的呀、啊！你不知道吧？
0: 啊，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0: 哦，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0: 怎么样？
1: 章鱼呀、
0: 啊？
1: 靠边站。
0: 这位说胡话呢？
1: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0: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
1: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0: 是吗？
1: 啊，你仔细的看一看，
0: 没瞧出来
1: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0: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了。
1: 来，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然后像不像章鱼？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0: 我想你不像章鱼，
1: 那我像。
0: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1: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0: 什么
1: 鲤鱼。
0: 啊，鲤鱼啊，
1: 鲤鱼！
0: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0: 天才是有
1: 啊，
0: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1: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0: 嗯，
1: 上次咱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0: 他去了，
1: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0: 当然了，
1: 我拿起笔就写。
0: 那有什么项目？
1: 姓名李金斗。
0: 嗯，
1: 曾用名
0: 什么？
1: 二狗子。
0: 哎啊，二狗子
1: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家计划生育搞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1: 不过这都是我爸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0: 您这叫小名，
1: 那曾用名呢？
0: 你还叫过什么呀？
1: 我没有了，
0: 那就不要了，
1: 那就算了，
0: 不写了。
1: 李金斗，
0: 嗯，
1: 年龄
0: 多大？
1: 32.65岁。
0: 哎啊，
1: 你看
0: 什么叫32.65岁啊？
1: 啊，今年我32岁。
0: 那这点六五呢？
1: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0: 那不算，还是32岁。
1: 啊，32岁。
0: 哎，
1: 性别是男的。
0: 哎，
1: 籍贯
0: 哪儿？
1: 妇产医院。
0: 哎啊，妇产医院呐？
1: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0: 不对。
1: 什么不对啊？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0: 是
1: 啊，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习惯是问你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0: 那就对了。
1: 写上北京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本人出身。
0: 你什么出身呢？
1: 剖腹产。
0: 剖腹产呢？
1: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0: 真有什么不好意思、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剖腹产。
0: 什么剖腹产？这挨得上吗？这
1: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
0: 啊？什么个儿大呀？
1: 剖腹产，我个儿大。
0: 你呀、啊？
1: 你没明白呀、啊？剖为什么剖？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0: 嚯！
1: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0: 嗯，
1: 美，
0: 嗯，
1: 也不怎么了，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0: 这都走损子了。
1: 你想9斤8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
0: 嗯，
1: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0: 对，
1: 不但我妈着急，
0: 嗯，
1: 我也着急。
0: 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1: 就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0: 嗯，
1: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
0: 那、嗯、
1: 大夫的风格很高，她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一鼓掌我不好意思。
0: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领会错了。
1: 怎么领会错了？
0: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好说。
0: 怎么不好说呀？
1: 什么都干。
0: 他都干什么呀？
1: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0: 整个一小商贩。
1: 您说这怎么写？
0: 哎，就写小商贩。
1: 小商贩。
0: 对对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家庭收入
0: 多少？
1: 越多越好。
0: 他没够啊！
1: 完了，进行考试。
0: 哦，考试什么？
1: 诗朗诵。
0: 什么题呀、啊？
1: 爱情的魔力。
0: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1: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0: 长诗？
1: 长诗。
0: 哦、
1: 啊、
0: 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

0: 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1: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0: 哎，
1: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0: 当然了，
1: 开始了。
0: 哎，好，
1: 注意啊。
0: 嗯，
1: 爱情的魔力，
0: 错不了。
1: 啊！
0: 哎，我说您这什么意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干嘛呀？
0: 怎么样？怎么回事？
1: 这是抒发感情呢。
0: 哦，抒发感情啊！
1: 啊，
0: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你
1: 捣乱是吧？
0: 那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1: 别捣乱了，注意啊！
0: 嗯，
1: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0: 怎么样？
1: 这两个字儿，
0: 这俩字儿怎么了？
1: 我始终在纳闷儿，
0: 这叫什么闷儿啊？
1: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0: 不知道
1: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0: 这谁摸得清啊？
1: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0: 谁跟你怄气儿了？
1: 俗语说的好啊，
0: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1: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0: 啊？哪有这俗语啊？
1: 天哪！
0: 嗯，
1: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0: 这你问谁去？
1: 爱情啊！
0: 嗯，
1: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0: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啊！
0: 嗯，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哟？
1: 哎，你听朗诵的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啊。哎呀，那满意极了。
0: 是啊，
1: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0: 等着去了，
1: 等了两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0: 来不了。
1: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0: 嗯，
1: 睡不着觉、啊。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0: 嗯，
1: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0: 哦，
1: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0: 哪来的？
1: 录取通知书，
0: 还真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嗯，
1: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0: 拍片子，
1: 这片子太好了。
0: 嗯，
1: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0: 叫什么呀？
1: 警察与小偷。
0: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我演主角。
0: 哦，你演那警察。
1: 小偷。
0: 这哈，小偷啊！
1: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0: 嗯，
1: 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嗯，
1: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0: 嗯，您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1: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0: 就这小偷啊？
1: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0: 是啊，
1: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0: 怎么开的？
1: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0: 嚯！
1: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0: 哦，
1: 奏乐，
0: 还奏乐？嗯。什么音乐呀、啊？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您瞧，老日本进村了。
1: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0: 什么奖品？
1: 奖金人民币250块，
0: 不少。
1: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0: 哎。等着观众这点钱呢，
1: 这怎么了？
0: 泄气呀、啊！
1: 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0: 这像话吗？
1: 啊，我最亲爱的。
0: 什么呀？
1: 250。
0: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1: 我高兴了，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0: 嗯，
1: 听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0: 你还美呢。
1: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0: 怎么
1: 有人误解了？
0: 哦，
1: 以为我真是小偷。
0: 嗯，
1: 旁边有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0: 嗯，
1: 好，抓住他，抓小偷。
0: 得，
1: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0: 嗯，
1: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啊、
0: 没准儿。
1: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有我前边
0: 嗯
1: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0: 谁呀？
1: 啊，真优美
0: 啊，真优美。
1: 这是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0: 这里还有追捕呢。
1: 眼看着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蹭
0: 窜上去了，
1: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0: 掉下来了。
1: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0: 怎么了？
1: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0: 嗯，
1: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0: 又怎么了？
1: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2: 如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妙手成患。咱平时去医院看病都盼着能遇上细心的大夫，问诊时耐心询问，检查时仔细核对，治疗时紧盯细节，这样患者才能心里踏实。可今天要说的这位大夫看着挺稳妥，做起事来却潦草得很，做台手术都能丢三落四，让无辜患者受了不少折磨。这么多年过去了，技术在进步，流程在优化，但让人安心的根本从没变过。医生多一分严谨，患者就多一分底气，这才是医患相处的正道。今天这部侯派相声就跟您把这事儿说道说道。
5: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6: 当时啊，
5: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6: 对，
5: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6: 哎，就能健康。
5: 我没练这个，
6: 您呢？
5: 我净练嘴了。
6: 您能说呀？
5: 哎，就能说相声。
6: 哎，
5: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6: 怎么说四段啊？
5: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6: 这也是锻炼。
5: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6: 这算体育的一种。
5: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6: 就练这嘴呀、
5: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6: 啊，有什么好处？
5: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6: 是啊，
5: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6: 啊，
5: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6: 哎，发笑。
5: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6: 是啊，
5: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6: 就是逗乐。
5: 是啊，这样好啊。
6: 哎，
5: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6: 啊。您说这个乐呀，
5: 乐嘛
6: 啊，
5: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6: 哦，
5: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6: 嗯，
5: 身体健康，
6: 有这么大好处。
5: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6: 说什么？
5: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6: 哦，
5: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6: 怎么样呢？
5: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6: 这我也听说过。
5: 是吗？
6: 是这么意思。
5: 中医学者也说过。
6: 还说什么？
5: 说人这一乐呀，
6: 嗯，
5: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6: 他这卖药房的，哪这么一大套？
5: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6: 又说什么？
5: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6: 嗯，
5: 愁一愁薄了头。
6: 嗯，
5: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6: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5: 笑一笑，少一少啊，
6: 少一少。
5: 哎哎，
6: 您这讲法不对。
5: 怎么？
6: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5: 十年少
6: 啊，
5: 就年轻十岁。
6: 对呀、啊。
5: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6: 不、哦、得年轻十岁。
5: 你那是定期的、哎、我这是活期的。
6: 咱这存款呢？
5: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6: 怎么
5: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6: 啊？
5: 那谁还敢听相声？
6: 怎么不敢听了？
5: 你今年多大岁数？
6: 我今年五十。
5: 五十岁啊、
6: 哎，
5: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
6: 嗯、
5: 剩四十了。啊，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6: 就四回。
5: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6: 怎么？
5: 你再一笑没了。
6: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5: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6: 小了，
5: 本来不可能嘛。
6: 嗯，
5: 笑一笑，少一少。
6: 哦，笑一笑，少一少。
5: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6: 嗯、
5: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6: 是吗？
5: 可以解疲代劳。
6: 对喽，
5: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6: 是吗？
5: 这是多大的好处？
6: 有好处。
5: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6: 嗯，
5: 是不可以短少的，
6: 哦，
5: 不可以不听的，
6: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5: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6: 哎，对，
5: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6: 嗯，
5: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6: 医疗的一部分。
5: 医疗，
6: 嗯，
5: 医疗就是治病。
6: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5: 相声可以治病。
6: 相声能治病？
5: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6: 还有什么？
5: 有很多办法治病。
6: 您说说。
5: 有理疗，
6: 嗯，
5: 有电疗，有水疗，
6: 嗯，
5: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6: 哦，
5: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6: 用相声治病。
5: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6: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5: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6: 哦，这个演员少啊，
5: 不够分配，
6: 不够分的。
5: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6: 我们相声演员呢？
5: 相声演员也学医。
6: 学医
5: 啊？学大夫？
6: 这可不简单。
5: 怎么？
6: 我没有基础啊。
5: 有行的。
6: 谁行啊？
5: 我行。
6: 你行？
5: 哎，最喜欢医药学。
6: 对，医药学您懂啊？
5: 懂啊。
6: 先说药学。
5: 药学我懂。
6: 懂什么？
5: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打毒膏，
6: 这不行啊！
5: 啊，
6: 您得懂西药。
5: 西药
6: 啊，
5: 西药也懂啊。
6: 哦，
5: 阿司匹林。
6: 阿司匹林啊
5: 啊，
6: 那我也懂啊。
5: 治什么病
6: 啊？治感冒啊。
5: 啊，
6: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5: 吃两片就好了。
6: 哎，
5: 多大分量？
6: 这不知道。
5: 那还行啊，
6: 有分量。
5: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6: 啊，
5: 0.5的你就吃两片，
6: 哦，
5: 0.3的就吃三片，
6: 嗯，
5: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6: 一瓦，
5: 一公分，
6: 哦，
5: 不能多吃。
6: 是啊，
5: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过不了关。
6: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吗？
5: 我对内科不太好。
6: 您对哪科？
5: 外科我行。
6: 外科动手术啊？
5: 哎，那行啊。
6: 行啊。
5: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6: 嗯，
5: 您甭找大夫，
6: 哎，
5: 就找我去。
6: 好，
5: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6: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
5: 那不至于死啊。
6: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5: 你得豁出疼去
6: 啊。啊，疼啊。
5: 啊，
6: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5: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6: 啊，
5: 在医药。
6: 药，
5: 哎，你要打算这号长疖子开刀不疼，
6: 嗯， 嗯，
5: 先得实行麻醉。
6: 哦，
5: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6: 嗯，
5: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芬诺尔告诉，
6: 嗯，
5: 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6: 行吗？
5: 怎么样？
6: 有两千。
5: 小手术我都行啊。
6: 大手术您怎么样？
5: 不行，我哥哥行。
6: 你哥哥是大夫？
5: 大夫
6: 在哪医院？
5: 在家待着呢。
6: 私人行医啊？
5: 不，停职反省。
6: 因为什么呀？
5: 因为他记性不好。
6: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5: 哎，有密切关系哦。
6: 怎么？
5: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6: 你哥哥呢？
5: 他是粗心大意。
6: 那还不出娄子？
5: 哎，

0: 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我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拉到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拉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行啊。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崇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赵本山、黄小娟精心呈现的小品《相亲》。徐老尼儿和马丫在各自儿女的撮合下一起相亲。两人原本是30年前的同学，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联系。这次的意外重逢让他们回忆起了往昔的美好时光，同时也萌生了重新开始的想法。

0: 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炉火纯青的演绎吧。
1: 对，就是这儿。你说我儿子净出新鲜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90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着往里掺和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啊。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儿。等一会儿姑娘来了，我把信一交，就算完事儿。完了，来早了，让我8点来，才7:60。上那边溜达溜达去。
2: 现在的年轻人呐，净出那新花样，让我这当妈的替他看对象，看就看，这老丈娘看姑爷那也在讲，对，就是这儿。你说这人呐，这岁数还不算大，可这浑身这零件儿还都不好使了呢，八成啊也该大修了。啊哈！哎，岔气儿了。哎呀！
1: 妈，姑娘来了，不动啊你？看错了，雕塑。哎，你还修的像真的似的。哎呀，马活了，不好，准是我儿子那对象，赶紧走。
2: 站住，这小子准是把我当成我姑娘了，我得问问。我说小伙子，
1: 小伙子，
2: 你姓
1: 徐？
2: 对，正是。我说小徐子，
1: 你家58了，小徐。
2: 你说不是我这当大姨的，一见面就说你
1: 大姨
2: 啊？我是你马大姨。
1: 你这年轻人搞对象闹也没这么闹的，这不差辈了吗？
2: 你说你这年轻人啊，咋毛毛愣愣的呢？那刚一见面就拍拍搭搭的，现在咋的了？害臊了？快转过来让大姨看看。
1: 转不过去了，
2: 快转过来呀！
1: 让看看背面吧，开心。
2: 有话当面讲，
1: 不跟你讲。
2: 你看那相看相看，那就得相就得看。你要是不让我看呢，那别说我这老丈母娘，到时候不认识你这姑爷。
1: 妈呀，话茬不对。
2: 嗯，你是小徐？
1: 他爹老徐。你是小马姑娘？
2: 他妈老马。哎呀，真对不起啊！你说刚才让您吃亏了。
1: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子闹玩。
2: 我看你咋这面熟呢？
1: 是吗？
2: 啊！
1: 我看你有点面黄。哎呀，
2: 好像徐老蔫儿，
1: 好像马大哈。30多年没见面，能搁这碰上他？
2: 这么凑巧，
1: 可怪事儿了。
2: 嗯，喊声小名试试。
1: 对，马呀，
2: 狗事儿。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2: 老蔫儿啊。
1: 嗯，
2: 这一晃都30多年没见面了。
1: 31年零俩礼拜。
2: 那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1: 上北大荒了吗？
2: 啥时候回来的？
1: 回了好几年了。哎呀妈，你也没见老啊。
2: 都50来岁了还不见老。
1: 那50多了，小头长三亮。
2: 我看你也没咋变样呢。
1: 我不行事了，就这样了。
2: 老边儿啊，
1: 嗯，
2: 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啊，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1: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2: 真的？
1: 真事，我一点也不懵。
2: 那你还记着吧？
1: 嗯。
2: 小时候，
1: 嗯，
2: 这么大，
1: 对，
2: 有一天，
1: 哪天？
2: 咱俩下河去摸鱼，
1: 对，
2: 你裤子让河水冲跑了，你是怎么回的家？
1: 哎呀，你记多清了，你忘了？小时候晚上上俺家刮地偷闲瓜，吃完了上俺家，你搁那玩困，搁那睡觉， 咋看着呢？

0: 到了。
1: 都怪我妈，你说她硬说咱俩属相不合，把咱俩给别开了。要不
0: 咱早就到，别说了，你说那事干啥呀？上火。哎，妈呀！
1: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叫人小名，怪不好意思的。
0: 这么一叫，好像又活回去了。
1: 坐吧。
0: 坐。唠会儿。坐吧。唠会儿嗑。
1: 坐吧。
0: 打听点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1: 哎，他烟囱去了。
0: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1: 啥呀？啊？
0: 干啥呀？啊，拉倒了。
1: 那，你家大嫂在哪上班啊？
0: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1: 啥单位呀？
0: 地下工作者。
1: 地下工作者？
0: 杨我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1: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1: 咋讲？
0: 干闲的了呗。你咋样？
1: 我挺好。哎呀
0: 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就是。
1: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0: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1: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0: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1: 的庄稼掰了棒子割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哪有那心思。
0: 哎呀妈，秋苞米烀熟更香。
1: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0: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的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1: 想法是挺好啊，
0: 谁也不会降着府，纯爬250。
1: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0: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晦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1: 那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0: 找着了。
1: 谁？
0: 我嘎嘎你。
1: 那哪嘎嘎的？
0: 原来咱那婆婆的。
1: 长得啥样啊？
0: 长得啊，跟你连线。真的
1: 跟我连线？
0: 嗯，可连线。
1: 哎呀对了，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0: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1: 那到底是谁呀？
0: 这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那傻样儿。
1: 傻样儿？
0: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1: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0: 你摘。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1: 谁？
0: 你。
1: 哎呀妈呀，
0: 那玩意儿不是当面说的玩意儿，是
1: 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这事儿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0: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儿，没用。
1: 你急啥呀？
0: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1: 你别着急呀。
0: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1: 给你
0: 啥呀？

0: 啊，
1: 给呢？
0: 纪念品呢？
1: 给。
0: 啊。
1: 擦擦汗。
0: 别整那么硬，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1: 我是有点害怕呀。
0: 怕谁呀？
1: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0: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呢？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咱俩老上邻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1: 哎呀别说了，
0: 哼，巧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1: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0: 说啥？
1: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坐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0: 怎的了？
1: 差点怕了火车道。
0: 这些儿女纯牌忤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1: 你别生气呀，你看。
0: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1: 老年儿啊。
0: 嗯。
1: 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儿逃婚的后悔药去？
0: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就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
1: 我呀，就这个命了。
0: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1: 老娘啊，
0: 嗯，
1: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1: 下辈子，
0: 嗯，
1: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支到3000年了，没还了是吧？
1: 难呢。
0: 嗯，
1: 下辈子。
0: 谁呀？
1: 下辈子。
0: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思谁唱歌啊你。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啥，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玩意儿？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1: 干啥呢？
0: 嗯，
1: 你咋还哭了呢？
0: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1: 你还怪有招呢。
0: 以毒攻毒呗。
1: 给
0: 啥呀？
1: 擦擦眼泪。
0: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嘛？有啥哭头？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1: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0: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儿吗？给你，我儿给你闺女的信。
1: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0: 这不一样的吗？
1: 啥？
0: 皮儿。看看
1: 孩子信，你可别看，
0: 学习学习呗。
1: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0: 犯啥法呀？
1: 犯国法呗。
0: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1: 你别审了你。
0: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3遍。
1: 对呀，
0: 真是。
1: 我姑娘也这说的，
0: 那就看呗，那还装啥呀？
1: 看，
0: 这还这看吗？
1: 看，
0: 什么不看的？
1: 亲爱的，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0: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1: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0: 祝愿二老成双成嗯啊。这俩字念啥啊？
1: 配对。
0: 我认得。
1: 哎呀妈

0: 这么坏耶。
1: 妈，这才是我儿子，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不了解了。这回你说，啊，
2: 他老家聊哪去了？事得定下来。你再整，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施胜杰、赵宝乐为您呈现相声《白字先生》。赵宝乐作为新秀演员得到了施胜杰的夸奖，但他却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接连出糗，把谦逊说成了谦孙，将艺术造诣说成了艺术造纸，白字错认全是尴尬。这也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虚心求教的态度，学海无涯，咱们得时刻保持更新。那么这位白字先生还会闹出哪些让人笑掉大牙的故事呢？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
6: 接下来该您表演了。
7: 我表演相声。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对他还不太了解。
7: 您给说说。
6: 他叫赵宝乐。
7: 是我。
6: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名新秀。
7: 您夸奖。
6: 尤其最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曝光。
7: 是。
6: 可以说是个著名的相声演员。
7: 过奖了。太客气。不好意思。您怎么了您太客气了。别太客气。
6: 谦孙，你呀、
7: 啊、
6: 真谦孙，
7: 骂人可不行啊！怎么说话呢你？
6: 怎么没骂人啊？
7: 你刚才说我什么？
6: 我说你这个人很谦孙呐。
7: 哦，大伙别乐，中国的这个汉字比较复杂，冷不丁啊就能念错一个半个的。施老师
6: 啊，
7: 不好意思，学生在您跟前给您纠正一个字。
6: 给我纠正一个字。
7: 对对。
6: 行啊，哪个字啊？
7: 您刚才说我是。
6: 我说你很谦孙呐。
7: 说错了。
6: 怎么？
7: 那个孙呢、
6: 啊、
7: 底下还有一个走之儿。这个字儿呢念训。谦逊。
6: 啊甭管念什么了。
7: 嗯，
6: 我不计较。
7: 是是。
6: 反正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很有造纸。
7: 我不会那个。我要会造纸，我就去造纸厂了，
6: 啊！上造纸厂干什么？
7: 造诣，
6: 就是说这人，哎呀，真有能耐，他的艺术水平很高吗？很有造纸吗？
7: 艺术造诣
6: 是艺术、啊，艺术造诣吧？
7: 不念纸，
6: 就是你很有艺术造诣吗？
7: 不敢不敢，
6: 我喜欢听你说相声。
7: 是
6: 啊，你说完相声，我们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那不仅仅是误乐误乐，
7: 你这么说话不累呀你？什么叫误乐误乐、
6: 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嘛，哎呀，搞一下误乐吗？
7: 错了
6: 啊，
7: 那字叫娱乐。娱乐活动吗？大家一块娱乐、
6: 大家不仅仅是娱乐娱乐是吗？
7: 娱乐娱乐，
6: 关键是你这个人你很寒漠。
7: 妥，我再弄一嘴黑，那叫幽默，
6: 就很滑稽。哎呀，真可乐，
7: 幽默，
6: 很幽默啊！你的相声说完以后，我们所有观众一个个心广神台。
7: 错了，心旷神怡，
6: 如醉如茄呀！
7: 谁还敢听啊？听完了都成醉茄子了。如醉如痴，
6: 就是你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
7: 为什么？
6: 你对艺术有追求。
7: 我喜欢。
6: 你对艺术的追求可以说是一丝不惧。
7: 嗯，
6: 哦，错了，对不起
7: 啊，
6: 你是一丝不挂。
7: 那我跳裸体舞去啊？到这儿你得说狗。
6: 我哪能这样称呼你？
7: 称呼我干嘛？就得说狗。
6: 那你爱听吗？
7: 当然爱听了。
6: 狗先生，
7: 笑话吗？这是
6: 先生狗，
7: 那也不对呀、啊。
6: 那应该怎么说呀？这句话吗、
7: 哎、
6: 应该怎么说？
7: 一丝不惧不对，
6: 嗯嗯，
7: 一丝不挂不对，
6: 应该呢？
7: 到这儿必须说一丝不苟。
6: 好好

0: 啊，你对艺术追求是一丝不苟。
1: 什么叫艺术啊？
0: 我要向你学习。
1: 别客气，
0: 好好的学。
1: 您太客气。
0: 学习你待人接吻。
1: 不敢，我吻谁谁揍我。
0: 就是待人接
1: 待人接物。
0: 就反正我要拜你为师。
1: 哎呀，哪敢呢？
0: 收我这么一个学生。
1: 你太客气了。
0: 我有一点毛遂自存了。哎，这
1: 毛遂自存呢、啊？那叫毛遂自荐。
0: 那我要犯一犯贱了。
1: 那你现在就够贱了你。
0: 我要把您请到我的家里去。
1: 哦，上您那儿。
0: 我向您请教吗？
1: 太客气。
0: 我要好好的招待您。
1: 哟，
0: 我要给您准备一杯加菲。
1: 哼，这
0: 巴西加菲。
1: 等，
0: 放一点糖。
1: 什么叫加菲？那叫咖啡，巴西咖啡，
0: 就是反正喝一点那种东西，就是
1: 饮料，
0: 就是又黑又紫的那个，就是
1: 叫咖啡，
0: 反正挺不好喝那个加菲咖啡，
1: 挺不好喝。
0: 然后咱们吃一点水果，
1: 喜欢吃水果，
0: 吃一点沙田轴子，
1: 咬不动，沙田轴子，沙田柚子，
0: 糖炒票子，
1: 糖炒栗子，
0: 吃点刷羊肉，
1: 你得给我涮肠子呀，涮羊肉。
0: 你要不愿意到我家里，我到您的府上登门求教，
1: 欢迎您去。
0: 不知道您住在哪个别野呀、啊？
1: 别野呀，错了
0: 啊，
1: 那叫别墅。
0: 叫
1: 别墅、啊，
0: 就是反正我要到你的家里去，
1: 欢迎您去。
0: 我向老师请教一下外国文学，
1: 就他这还研究外国文学。
0: 哎呀，好多外国的大文学家我都比较了解。
1: 您喜欢哪位？
0: 最喜欢那个果法里。
1: 果法里，
0: 哎呀，
1: 不是，错了，果戈里，
0: 啊，对，还有那个茉莉钟，
1: 还茉莉花呢，
0: 茉莉花干嘛？
1: 茉莉，
0: 哎，反正这中国的我最熟，
1: 中国哪位啊？
0: 大作家
1: 哪位？
0: 曹偶，曹老先生，
1: 你上菜市场找去，
0: 卖菜去了？
1: 什么卖菜去了？曹偶像话吗？那叫曹禺，
0: 曹什么？
1: 曹禺呀。
0: 哎呀，叫了好多年曹偶了。
1: 哎呦，行了，您甭说了
0: 啊。
1: 您看这穿装打扮，文质彬彬的，挺干净啊。
0: 是
1: 啊，不像这样的。那上海的观众朋友们都笑话你。
0: 怎么了？
1: 全国十大笑星施圣杰在这儿嘚吧嘚吧，满嘴白字儿，你丢人不丢人呢？
0: 谁有白字儿？
1: 你呀、啊？
0: 谁呀、
1: 啊？你呀、啊？
0: 我堂堂的施圣杰，我能说出白字儿来？
1: 就说是，
0: 真是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那叫莫名其妙，
0: 你在故意找我的破定
1: 破、啊、那叫破定啊，破绽。
0: 你不要把我看得很优雅
1: 幼稚，
0: 我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热虑。
1: 不对了，那叫熟虑，
0: 不热能熟吧？
1: 那他真能找回来。
0: 你不要同下我
1: 恫吓，
0: 你瞧你威风凛凛，
1: 这叫凛凛，
0: 手舞足踏，
1: 足
0: 真是吹毛求屁，
1: 像话。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摇摇摇娃娃。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心中的玫瑰》，一首好歌的力量足以跨越时代的鸿沟，引发深深的共鸣。心中的玫瑰便是这样的存在，歌曲以玫瑰为象征，传递着坚韧与温暖的力量。李谷一老师用他的歌声传递情感，将歌曲中蕴含的爱与希望精准地感染着每一位用心聆听的听众。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0: 章专章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不吝赞词。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常常把沈从文和重要的英语大作家并列比较，比如他说，沈从文的田园气息，从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谈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被右肩的丽娜·格洛夫，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即使是沈从文短篇中并非最上等级的《夜》，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也令夏志清印象深刻，认为他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他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其所表现出的端庄与尊严实在叫人敬佩。相较之下，叶芝因自己老态龙钟而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以及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都显得渺小了。夏志清还观察到，沈从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态度颇像英国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对浪漫诗人的评价一样，他说他们的热心和勇气都够了，可是懂的却不多。我所以要特别挑出夏志清把沈从文与西方作家相参照的意见，是因为在沈从文文学写作的生涯中，他心里藏着这样一个宏愿，或者叫野心。他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不得不放弃文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样的宏愿还会时常萦回，让他为中断了这一愿望的充分实现而耿耿于怀。夏志清认为，造成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虔诚。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之外，30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14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他说，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他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市井。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选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1963年3月，沈从文写散文《过节与关灯》，篇幅不短，发表在4月的《人民文学》上。5月，为3年前去世的林载平的《北云文集》作跋。林载平在20年代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即给予鼓励和帮助，沈从文感念甚深，他的跋语把感情隐藏在简洁厚朴的文字中，未有一句直接道及私人友谊。他还写了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第5册中。管理馆外的工作照旧忙乱，而且永远也忙不完。他自愿担当文化服务社问世处干部的名分。他说，什么人要什么时

即位从记忆中挤出来，因为无从保留资料图片，一切全靠记忆。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工艺美术系列教材的审读。6月18日，沈从文和七个人同上西山看稿子，用去大约40天，住的地方是香山饭店。正是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生活无着，经林载平和梁启超介绍，来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幽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地方。现在的房间似乎由过去的校舍改造而来。40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未坍塌，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多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他在家信里描述了工作的情形，他说，近来我经常是12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2点醒来，再睡睡到5点就起床了。5点到8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抵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40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本来这一套书的主审是沈从文和陈之佛两个人，陈之佛去年辞世，沈从文自然承担的更多更重。譬如说，最后的一部稿子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一块儿来看稿的几个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干脆就让沈从文一个人看。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少，前几天鼻子又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他又说，我已看过3次，这是第4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虽然异常的辛苦，但他心里还是欣慰。他说，书用的材料多，写的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复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10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前后不过2年，居然有此成绩，比起文学史、美术史，前后积累40多年经验，至今还只能到目前水平，这本书的完成就可以说是实在很不错了。经过4次审改，沈从文为这部书稿补充的文字约占1/3。

从香山回到城里之后，出这套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不断把将出的书稿送给沈从文审，稿子的麻烦他不怕，还要考虑到稿子之外的事，这就有些别扭了。譬如一本图案基础，沈从文认真写出一些意见，却特意嘱咐出版社编辑把他的意见另抄一份。他说，作为你们编辑部的一点建议，总之不必说是我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还有特别生气的时候，有一本书稿作者抢不知为之，自今发明，不肯修改不说，还把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附于说明文上加以批驳，理由又没有根据。沈从文给编辑写了一封压不住火气的信，他说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和我们有相当距离，彼此无共同点可得，这么家缠下去了无意义，费力不讨好，几次打住还是时候，回想一下经过，还是出于热心误用，不免变成自找麻烦，但是也由此增加了点常识，下不为例，把说明上凡是我们意见删去。八月给大哥的一封信里，他的思考就说得清楚而明了，他说自己写作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30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渴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

入秋后，政协组织了一次到南方的活动，沈从文和30多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10月19日到达广州，驻广州迎宾馆。他们先后参观了黄花岗、红花岗、中山堂、农民讲习所、外贸展销、从化温泉、佛山等。28日那天，沈从文和同住的蒋兆和到关山月家里大吃了一顿广式菜。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两个人各画一张画，给沈从文一张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沈从文喜欢这个意境，在心里默作诗一首，后面四句是：横横万夫雄，笔薄泰山峰，骏奔千里足，懒佩吴玉东。因没有人知道他会写字，所以没有题写出来。这一批人后来分两拨，沈从文等老弱的五个经衡阳短暂停留，31日到了桂林，住荣城饭店。从桂林到阳朔，行在漓江上，山水奇秀，让沈从文做了好几首诗，其中把猪也写进诗里。他说：船上花猪睡容美，诗情画意中有猪的酣睡，令人称奇。这一组诗编为《玉林诗草》，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11月8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看了几个湘绣和瓷器厂之外，博物馆看文物花了几天时间。他说：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做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级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得到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3000年无数座古坟包围。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文物证实了。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一切似乎都被寒气冻结住了。无聊中的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象有两个古人一定也曾经历类似的无聊。他这么写道：使人回想起2000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30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墟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滴滴蜂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于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生于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地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父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远水上游。做的也许正像我30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华子，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诸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

0: 思结千古，倘若只为找两个人陪他一起无聊，那也不是沈从文了。他的思绪马上转向另一层，他说，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做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和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虚假故事。我懂得倒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不会像陈老写嵇康那么带刻板做作气。嵇康指的老朋友陈祥鹤在1962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广陵散》，他又想到了写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牵头编撰服饰资料，日夜赶工完成初稿，却因形势突变被迫搁置。他带病修改书稿，关心后辈，满怀无奈仍默默坚守。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8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0: 第十八集。
1: 十一月八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接着，无聊就被转换成了寂寞。而寂寞能生长东西，是他早就申论过的，所以他设想，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园林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的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做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坚强固执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他说，东洋火腿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味道变了，旧做法产生的独特风味没有了。小说呢，现在也有差不多统一规格的新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然后他抱怨了几句妻子，说，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心酸，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没有这种可能了。十四日回到北京，按照惯例参观活动结束后，接着就是政协会。他在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六个提案，当然都是与文物工作有关的。

0: 1963年冬季，周恩来总理有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历史情况不符合，还说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室，中国还没有。周恩来问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可以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在场的文化部副部长齐晏明回答说，沈从文在研究中国服装史。至此，沈从文从1960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了重大转折。此前文化部经文物局要求汇报这一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齐晏明在看过历史博物馆递交的工作简报后，于1963年8月7日致函文物局局长王野秋，希望各方配合，让沈从文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12月文化部党组会议正式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历史博物馆随后建立起以副馆长陈桥负责的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潭、范增等人给沈从文做助手，按照沈从文提供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加以模绘，另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工作，署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从1964年年初全面展开，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15周年献礼。如此特别的重视却让沈从文添了些隐忧，这样的隐忧不能跟别人说，只好向大哥吐露一点。他说，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这些稿又照例得层层送上去，由馆长到部里，或者照别人的意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这都是相当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总的来说他更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原本只能保留在他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成为公共的知识。工作极端紧张，承受着高血压和心脏病困扰的沈从文每天要写几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他习惯用毛笔，为省去研墨的时间就蘸着蓝钢笔水写稿。到4月30日，隋唐五代部分图文初稿完成，王野秋先生送康生，后送文化部副部长徐平宇审查，文物局正副局长还有文物专家各提出审查意见，编写小组随后进行讨论和修改，此后的稿件也都经过审查。五月全书图版的临摹绘图工作完成，六月六日历史博物馆和中国财经出版社联席会议研究出版问题，七月四日全部文稿和图版交付出版社，文字约20万，正图200幅。还在编纂工作结束之前，有关领导就请康生提了署名，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写了200多个字，文末注明的时间是6月25日。七月一日，沈从文写了题记。完成了这件大事，沈从文七月下旬到大连休养，随身带了30万字工艺美术类教材的书稿审改，接续上了因编纂服饰资料而搁置的工作。九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复印在即，沈从文写了一篇简单的后记，署名历史博物馆。编写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后记。参与此书工作的李之潭记得这次会议，他说，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所以在这次会上也有人提出图版可否按身份等级排列的问题，以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并指出当时中国通史陈列中帝王将相都已做了修改，编书不能不注意中国问题。也就是说，要按照新的政治要求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这部书就这样出乎意料的突然中断了出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二月和三月，沈从文接连给巴金去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沈从文全集未收，是2013年才整理出来发表的，和他给巴金的其他信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第一期上。2月24日的信很长，说到不少事情，比如英雄儿女前后看了三次，觉得导演对于战事处理还不大真实，不让战场上见有中国死去兵士，女孩子和哥哥相见一场，看相片时也不大像兄妹情形，却近于小情人，女孩子唱歌歌词不大协调，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人通觉得好，自己搞的服饰资料将又成夭折废品。听说上海旧书店卖五四以来著作，望运真有辨识为我注注意，若可以买得商务及开明版湘西湘行散记各一二本和出版编成二本，月下小景及良友版从文习作选为我买一下，想就这些本子做点注解说明，将来留给孩子们看看，也可以多知道些事情。但是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炉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他说，听说近年山西年轻作家都有模仿赵树理的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以周立波笔调成为年轻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的标准，得到更大成就呢？照目前学习方法，外来的既不好学，学来也不抵用，五四以来的又不受鼓励阅读，仅只学赵李周诸公，求文艺上有些新光彩恐怕不容易。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已四十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3月8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作文已经和赵燕霞等20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辛弃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迂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的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是我们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张兆和4月份和同事到上海的南汇、青浦等地调查农民故事会活动情况，前后约一个月。张兆和调查活动结束后，5月和昆山亲家母同车到京，亲家母是来照顾临产的张支配。沈虎厨和张支配前年结的婚，两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沈家添了一个叫小红红的女婴，做了奶奶的张兆和却在9月中旬被派往京郊顺义农村参加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
工作紧张，气氛也紧张。他匆匆忙忙给沈从文写简短回信，末了嘱咐家里不同的人给他写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沈从文所在的政协小组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安排另外两个人去做，得删除一部分，增加一部分。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做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

无人，真是无可如何。真正应和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亦我已老，或许来不及亦我已老，即将忽然要惜我已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是做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五月四日给程应流写信，说到眼前的事。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在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我可能实在已落后到一个程度，总依旧认为目前明明白白编的通史不过关，涉及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务虚说似乎头头是道，一具体究竟生产上创造些什么，艺术上又有什么成就却不知道，即知道也并不落实，近于人云亦云。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改正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点，突破目前空疏处，来写写既有崭新观点也有崭新内容的通史或论文，使亿万人得到启发，并更正确一些明白国家过去，完成本文责任，却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委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他自己要消耗剩余的生命到本业上，却那么举步维艰。8月20日，他给馆长龙潜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这么说的：龙馆长，我身体已不大抵适，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亦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翳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未必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目前服装资料稿依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张等分别汇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张等将新图汇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互相关系不致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馆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代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做完再说休息，是否能较好地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做，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以中医疗养所住10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种打

0: 9月18日，沈从文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提醒采取措施抢救上方山庙里所存17000册明正统大藏经。他建议成立各方面人员构成的工作组，而他自己专看装裱经面和包袱锦材料，记录品种花色。明锦是他从事文物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的，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同道。得知有这么些锦缎材料在深山中饱度于消逝，他自是心痛。形势却越来越不是关心什么花花朵朵绸子缎子的时候，9月2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这两天听了两个报告，一个是政协传达，一个是文化部新部长，同时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管理要设政治部，已有三人来蹲点，可是他还老是坐在桌前改服饰资料的书稿，18万字近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他心里其实明白结果会怎样，但就是不甘心，不肯放弃，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百十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复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已真正省得麻烦，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不过我早已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局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7本余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我近来搞的一行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11月中下旬，政协开门学习，沈从文跟随活动参观了京郊的南韩暨地方农业、交互庄地道战遗迹、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地道战遗迹时，他注意到同行的多历史人物，既有溥仪皇帝和蒋名下大小代官兵20来位。景德镇陶瓷11月来京展览，沈从文给报纸写了2篇介绍短文，此外这一年没有发表别的文章，此后14年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文章。这一年收到日本汉学家松之茂夫来信，这位从30年代起即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打算翻译他的全集，沈从文一直没有答复，也无从答复。至于纽约出的一本《中国文学选》收了龙珠，那更是何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与眼下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沈从文根本不知道。沈从文给程应流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赴中如临深履薄，身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发现方池饲养的猫咪与自己10年前救下的小猫模样极为的相似，一段被遗忘的过往伏笔就此悄然埋下。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6到第7集。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6集，
4: 周子姗是怎么做到微笑自如，丝毫没有表现出半点诧异的？连笑缓过神来想这个问题时，众人已重新入座。他斜侧方的主位上正坐着侃侃而谈的周子姗，可周子姗的话连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幸而也不需要他发言，廖一涵轻松 carry 全场。廖一涵知道连笑曾经有个跨国恋的男友，不过他那时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家周周。廖一涵一直都不知道他口中的周周真名到底是什么，而等他和廖一涵足够熟悉，足够无话不谈时，他和周子姗已经分道扬镳，周子姗在他的口中自然成了那个傻子。廖一涵大概不会想到这位周总就是那个傻子吧。
3: 会议中途，周子姗还有别的事情先行离席，留下肖总继续沟通。3000万的签约费已经是板上钉钉，3期分成，荣月也松了口。现在唯一的问题卡在了3年期还是5年期上，讨价还价，连笑就更不在行了。况且他有心结在，什么也听不进去。琢磨半晌，他终是借着上洗手间的名义出了会议室内间。确认外间没有其他人在之后，他直接用外间的座机拨通了 CEO 办公室的内线。一个女生接了电话，连笑用十分公事公办的口吻说，
4: 韩一的廖总突然提出新要求，请周总赶紧下来一趟。
3: 说完也不等对方询问他的身份，已经挂了电话，顺便把电话线也给拔了。接下来只需要抱着双臂掐表看时间。
4: 5分钟后，会议室外间的门被人豁然推开，周子姗闪身进来。见到连笑的那一刻，

0: 一愣。再见他分明是等候多时的样子，周子山很快便领悟过来。
1: 刚才那通电话是你打的？
0: 我有话要对你说。连笑就站在座机旁，这时才重新插好了电话线，抬头看他。是在这儿说，还是去你办公室说？看周子山的表情，是既不想在这儿说，也不想去办公室说。那连笑就不耽误时间了，直接开了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会见到我？周子山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你之前一直拖着不回国交接，也是因为不想见到我。
1: 正好相反，我这么做是觉得你可能并不想见到我。
0: 放心，我不会跟钱过不去。
1: 连笑。
0: 周子山沉默半晌，突然叫他的名字。连笑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会议室内间的门已经自内拉开。不多时，与会的一行人鱼贯走出。众人见到去而复返的周子山和去了洗手间之后就再没消息的连笑，都是一阵错愕。幸好连笑和周子山之间起码隔了两米远，众人经历了短暂的错愕之后也都恢复了常态。肖总更是很快问道，
1: 廖总，连总，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便饭？周总做东。
0: 周子山显然已经从刚才老情人对谈的氛围中走了出来。
1: 没问题，我新发现了一家餐馆，很
0: 不好意思啊，我有约了。廖一涵有点没反应过来，他昨晚和连笑打了招呼，准备做东请荣月的人吃饭，让他把时间空出来。连笑自然记得这事儿，可他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拒了。我跟方池约好了今晚带猫去医院。听到猫，周子山的脸色瞬时一沉，他终于有点反应了。
1: 连笑却不知道该愁该笑。之前他还在会议桌上时已经给方池发了条微信，
0: 我5点左右完事儿，能不能来接我？
1: 方池回信答应下来之后，他想了想又特别提醒了一句，
0: 停在负二层的 B 区行行，我好找一点。
1: 此刻一看时间正好，一行人就这么出了荣月，到停车场去取车。荣月的固定停车位就在负二层 B 区，周子山和肖总的车都停在那儿，连笑自然一路顺路。廖一涵这个时候终于察觉到了连笑的异样，可他俩和周总肖总乘坐的是同一部电梯，当着外人的面，廖一涵又不能直接开口问。眼看电梯已经停在了负二层，连笑率先走了出去，廖一涵终于忍不住叫住了他。
0: 哎，方池已经到了。
1: 不等连笑回答，众人的耳边已传来两声车喇叭声音。循声看去，方池的车就停在斜刺里的停车格内。连笑直接坐进了副驾，特意降下车窗，和廖一涵道

0: 咧嘴笑，简直是暴殄天物。如今更是压着一边眉梢，唇角几乎抿成薄薄的一线。他好像……我怎么觉得你心情不太好？方池这才透过后视镜看向他，那几乎是审视的目光令连笑本能地缩了下脖子。
1: 那人是周子山？
0: 方池毫无征兆地突然提到周子山，惊得连笑连眼睛都不转了，直勾勾似的在瞪着他。方池却不再看他，扭回头去看车窗外，不耐烦地对龟速前行的车按了两下喇叭。连笑好歹是被这两声车喇叭惊回了神，语气已有些磕磕绊绊。
2: 你们认识啊？
0: 再看此刻的方池，他似乎已恢复了常态，周身不再像之前那样裹挟着戾气，只是依旧有点不屑。
1: 2004年 IMO 奥数选拔赛，他把我干掉了。
0: 十几年前的事还记得这么清楚，不是深爱就是深仇。正当连笑不知该怎么接话时，方池语气一松，继续说，
1: 不过后来我听说他交了一个不学无术、花枝招展的女朋友，也无心学业了。
0: 说完不忘意有所指地透过后视镜看一看他。连笑一听他那两个随意却精准的形容词就火气上头，正与方池那意有所指的一瞥失之交臂。这回换连笑抽脸沉默。
1: 好半晌，方池才察觉出异样似的问连笑道，怎么突然不吭声了？连笑忍不住叹了口气，抬起头来对着方池皮笑肉不笑，
2: 别人不才，你口中那个不学无术、花枝招展的女朋友正是在下。
1: 哦，是吗？方池扬眉以示惊讶。连笑点了点头，心想怎么着方池也得就他刚才的那番言论表示下歉意吧。然而方池却毫无征兆地话锋一转，所以你之前说不需要我来接你，后来又改口让我来接你，还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我停在负二层 B 区，就是为了膈应周子山。连笑傻眼了，怎么一言不合就揭穿他呢？连笑下意识地想要说些场面话替自己圆过去，可在方池半专注半不专注的眼神下，只剩下缴械投降这条路。
2: 对不起啊。
1: 方池没说没关系，就跟没有发生过上述一切似的，心无旁骛地开着车。连笑思来想去，只剩下剖白自己以换取谅解这一条路了。
2: 我这也是没办法，时隔多年突然碰到甩掉我的前男友，为了争口气，我当然要找个人来气气他。你看你方先生开车好，人又帅，一举手一投足那都是金银范儿。
1: 极尽恭维之能事海夸了一番之后，连笑微微一顿，偷偷观察方池的反应。这位方先生的嘴角不过 0.5 度角微微一勾就很快隐去，恢复面无表情。连笑却已经笃信自己马屁拍正了，这才松懈下来，继续说道，
2: 他看到你自然自惭形秽，我的面子里子都挣回来了，何乐而不为？况且
1: 什么？
2: 况且你俩没有任何交集，我不用担心被揭穿。哎，这样吧，去医院之前我带你去吃顿好的算赔罪。
1: 不等方池答应，连笑已经火急火燎地打电话去餐厅订位置。
2: 这家位子特别难定，我是因为在微博给他们做过推广才有这种特别待遇的，绝对好事到你流眼泪。
1: 成功订到位子，满心欢喜邀着功的连笑绝对不会想到还有个词叫言之尚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这番话，方池自然是不信的。方池总觉得这个女人因常年卖货练就了一手大言不惭的好本事。直到自己已坐在餐厅中拿着菜单准备点菜时，依旧对这家店的水准持保留态度。
1: 这是一家新开业不久的塞尔维亚餐厅，顾客确实不少，但这种较冷门的菜系，大多顾客都是出于猎奇心理前来光顾，而非出于对菜品的认可。点主厨特推应该是最保险的，三国语言写就的菜单挺像模像样。方池看着那道主厨特推，有些傻眼。看着对面的方池对着菜单犯起了难，脸小的优越感顿时油然而生。
0: 白慎，
1: 方池抬眸询问似的看着他，连笑立即还以一个鼓励的眼神。
2: 点这个，点这个，绝对惊喜。
1: 在连笑如此真挚而热烈的眼神下，方池将信将疑地点了这道主厨特推。前菜一过，主厨特推也新鲜出炉端上桌来。摆盘倒是讲究，方池尝了一口，虽齿颊留香，却依旧品不出其中的主料。他只能询问对面坐着的老顾客，
0: 这到底是什么？
1: 这个人真有意思，吃个饭跟做科学研究似的，表情审慎，动作滴水不漏，连笑只露出不置可否的笑。
2: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 如此殷勤恳切，其中必有诈。方池不说话了，刀叉一放，抱着双臂回视他。
2: 当当当当，
1: 是某种禽类的蛋，
2: 他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方池这才勉强恢复常色。正方形的餐桌，他拉开连笑旁边的椅子，从他对面坐到了他身侧，从连笑手里接过还插着半颗蛋的餐叉，好生端详了一番，用那种教人辨不出意欲何为的语气问他：
0: 你之前尝过？
2: 当然没有，我哪敢啊。
0: 是吗？
2: 当然。
1: 连同他的声音被他一同吞下的，还有方池手中餐叉上那半颗鸟蛋。
2: 这人蓄谋已久。
1: 连笑瞪大眼睛要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方池却一把捂住他的嘴，顺便把他不老实的手也按住。这桌在角落，两人凑在一块儿准备上菜的服务生自二人身后看去，还以为是情侣热吻，笑着把连笑点的主菜放在桌上，默默退下，不打搅客人的雅兴。连笑眼看服务生的身影来而复返，想叫住对方为自己解围，却只能够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不仅没能成功唤住服务生，还一不小心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
0: 方池终于满意，安然撒手坐回原位，让连笑自行体会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连笑压根没尝出来其中的滋味，面红耳赤的，又是擦嘴又是喝水。连笑怒瞪方池，正面迎上的却是抻着下巴看自己，笑得眉眼弯，眸光乍暖还寒的面孔一张。原来这男人笑起来是这样的，牙是真白。这个有些跑题的念头刚从连笑脑中闪过，对面的方池已不知为何瞬间敛去笑意，冷眼冷眸的他可就没那么讨喜了。连笑撇撇嘴，刚要收回目光，却发现方池的目光正越过自己的肩头，投向自己的身后。连笑顺着方池的目光扭头看去，
1: 首先看见的是一脸哑然的廖一涵。廖一涵那副见了鬼的样子，连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一番，目光微偏就看见廖一涵身旁的周子山。周子山的表情倒不像是见了鬼，准确来说他压根就面无表情。还是连笑先反应过来。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吃啊？
1: 一旁的肖总见周子山和廖一涵都没打算回答的样子，就说
0: 啊，对对对，周总力荐的这家餐厅，既然这么巧，要不我们就一起。
1: 肖总的建议还未说完，已被周子山打断，
0: 我们还是不打搅连总约会了。
1: 说着目光只在连笑的唇上停留了一瞬，便收回目光朝餐厅深处走去。肖总的目光同样在连笑唇上停留片刻，这才微笑着对他点头致意一下，继而赶紧加快脚步跟上周子山。廖一涵比了个电联的手势也走了。
0: 连笑矮身坐下，已没了嬉闹的心情。方池递过餐巾示意他擦擦嘴，连笑也没注意到，直到方池直接携了餐巾轻声过来做事要替自己擦嘴，连笑才回过神来。你口红花了，难怪刚才那俩男的都盯着自己的嘴看。连笑刚要接过餐巾自己擦嘴，方池却轻声提醒道，别动，他在看呢。
1: 连笑的身体倒是听话，一动不动地任他悉心替他擦口红，还真是做戏做全套。等方池把餐巾递给他，不再装模作样的假装呵护时，连笑意识到可能是周子山已经不再看了。果然连笑扭头看向刚才那三人离去的方向，原本走在最前头的周子山不知为何落在了最后，头也不回，脊背僵硬。
0: 连笑的手机也在这时响了起来，是廖一涵发来的微信。
1: 你竟然能打啵了，病好了？
0: 连笑再抬头瞄向方池一眼，连笑的那盘主菜已经被方池吃掉了一半，那可是他在这家餐厅的最爱。可他再看一眼手机屏幕，还是决定先花点时间帮助廖一涵好好理一理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2: 一涵，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太惊讶。
0: 先打一剂预防针，免得廖一涵一听他和周子山是老情人，做出什么太出格的惊讶之举。可惜他没惊着廖一涵，反倒被廖一涵惊着了。
2: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你和周子山的关系吧？
0: 廖一涵消停了半晌，终于回道。连笑的手机差点惊到地上。等连笑三魂七魄重新归位时，方池面前那盘主菜已经成功空了盘。方池用餐巾印了印嘴角，彻底结束了用餐，徒留连笑还饿着肚子被强塞满腔的惊讶。
2: 你怎么知道？
0: 连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打出了这串文字。
2: 你应该已经忘了，你第一次喝醉之后失去理智的一会儿抱着不放，一会儿狂揍一个当时追你的男孩子，最后你赔了他医药费不说，自那以后啊，他见到你都吓得绕道走。
0: 此等劣迹往事，连笑还真是有点印象。当然有印象的部分并非他是如何抱人又揍人的，而是他最后赔光的当时刚从网店分到手的那2万块钱的分红。
2: 当时你抱着他嘴里就在喊周子山的名字，我对这个名字也算是印象深刻了。
3: 真是丢人呢、
0: 偏偏自己忘了自己丢人的一幕，他周边的所有人却全都记得。连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2: 所以你在赶去澳洲找周子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了？
0: 连笑还本想给廖一涵来段科普的，谁成想一直是廖一涵在给自己科普。
2: 不过你放心，这些事情我一个字都没透露给周子山。
3: 那就好。
0: 一串有气无力的省略号发出去之后，连笑将手机一空往桌子上一放，既没有心情再聊下去，也没有心情再吃饭了。
1: 连笑准备喝口水缓口气，却在拿起水杯的那一刻又生生一顿。既然廖一涵早就知道他和周子山的关系，为什么会主动提议让他接手韩一和荣誉的合作？转眼间这个念头便被连笑挥手拂去。 他和廖一涵这么好，廖一涵怎么会舍得借他的疮疤去攻克周子山？
0: 哎，想什么呢？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
1: 对面略有不满的声音传进耳朵，连笑这才彻底回神。再看方池，他似乎有些愤愤于自己被彻底晾在一边，不等连笑回答，他已抬手示意服务生过来
0: 买单。
2: 就买单了？
1: 关键连笑只吃了份都不够塞牙缝的前菜。连笑有些始料未及，方池却已经把卡给了上前的服务生，刷完卡便起身走人，压根儿没给他说不的权利。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作者蓝白色以细腻的笔触创作都市暖爱之作，他擅长用温情故事勾勒爱情与成长，写他人故事倾注自身真心。小说在甜宠的基调里藏着对治愈与救赎的思考，作者用流畅的文字打造沉浸式的情感体验，温暖又戳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在网红孵化公司工作时遭遇了职场刁难，方池不动声色地出手相助，默默地为他化解了工作中的困境。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7: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8: 第七集，两人赶在9点前带猫去了社区附近的宠物医院。哈哈哈，好吃好玩的被供着安胎。长老则比较惨，做完了术前检查，连笑和医生预约好了月底做绝育，不明真相的长老还在自己怀里打滚。连笑真想让长老打住，他在自己怀里乱动，他本就饿扁的肚子自然咕噜一声发出了抗议，连坐在休息椅上的方池也听见了。估计方池以为是长老发出的声音，他怎么发出这种怪声啊？连笑摇摇头表示不知，就这样让即将变成太监的长老背了锅。可当方池准备帮连笑把长老放进猫包时，耳边又传来咕噜一声响。方池这回可算是听清了声音的来源，抱着长老看向还想装无辜的连笑。连笑尬笑一记，双手一摊认罪：你饿了？抢了自己的主菜，他竟然还有脸诧异。
9: 你说呢？
8: 肚子又咕噜一叫，发出了抗议。你们女生不是为了保持身材，晚上都只吃一点的吗？
3: 连笑这记白眼恨不得翻上天，但半小时后方池竟然亲自下厨给他做了蛋包饭。坐在餐桌上嗅着弥漫整个厨房的香味，再看看这盘冒着热气的蛋包饭，连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仰视面前这位正要返回厨房的大厨，双手托腮说：哎，用番茄酱在上头画个笑脸就更完美了。
8: 恶不恶心？
3: 连笑不以为意的撇撇嘴，很快他把餐具送到自己手里。连笑接过餐具，见方池背着手站在那儿，想走又不想走的样子，也没空猜他究竟挣扎些什么，低头就准备开动。
8: 哎，等一下。
3: 方池叫住他，连笑带着些许不满刚要抬头，就见一溜番茄酱在他眼前漏了下来。方池刚才背在身后的手上竟拿着瓶番茄酱，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往连笑的蛋包饭上加了个笑脸，加完之后他依旧面无表情转身而去。
9: 这人的性格可真别扭。
3: 连笑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喃喃了一句：
9: 做你的另一半可真幸福。
3: 失口之言竟被听见了， 只见方池突然驻足，转身回问：“
8: 什么？”“
9: 啊，我说，做你朋友，可真幸福。”
3: 刻意咬文嚼字，以掩盖他上一波的失口之言。
8: 朋友？
3: 方池却微一歪头，开始掂量起这个称谓来，叫人看不出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待方池把夜宵全部准备好，餐盘已摆了小半桌，连笑纵览此番美景，要是再配上半打白皮，刚想到这儿就被方池问道：“
8: 要什么酒啊？”
9: 哦，真是善解人意，做闺蜜的好材料。
3: 连笑心里默默打着算盘，可他酒瘾刚这么一犯，就不期然想到今晚廖一涵帮他回顾的那点酒后不堪往事，酒瘾瞬间散去，他摆手拒绝。方池都有些刮目相看了，
8: 你个酒鬼竟然能对酒精说不。
3: 连笑看在蛋包饭上那个笑脸的份上，懒得回对。再者，大概方池也不会相信他是在和周子山分手之后才渐渐染上爱喝酒的恶习。喝断片之后，那个为所欲为的连笑是变得一点也不像他，还是那才是真实的他？这一点连笑自己都说不清楚。终于水足饭饱，坐在对面的方池在询问他要不要喝酒但遭拒之后，自顾自开了瓶冰酒，连笑点着肚子往椅背上一靠，看向对面时，方池正自斟自饮，他手中那清着的酒杯简直是无声的诱惑。连笑咽了咽口水：“
8: 你现在在和你的前男友做生意？”方池就着口酒突然问连笑。连笑想了想，也不知是人到深夜防备心下降，还是自己真没出息的被一顿夜宵就给拿下了。他的口风并不紧：“
9: 哎，人家嫌我们狮子大开口，这生意谈到最后啊，八成要黄。”
8: 这话怎么说？方池一手打造的直播平台早已经进入了 C 轮，他的涉猎范围和韩一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稍微一番权衡之后，连笑又多透了点底儿，把韩一和月容目前的情况大致介绍完毕，连笑直接把困扰他的问题丢了出去：“
9: 哎，来，大师，快帮我分析分析，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8: 你有多想拿到和荣月的合同？”“
9: 非常想。和睦资本你接触过吗？现在有融资中介在帮韩一和和睦资本搭桥，成功拿下荣月的合同的话，非常有助于提升韩一的品牌形象，也有利于和睦投我们。毕竟我们是想把韩一真正做到上市那一步的，而不是说某一轮圈笔钱就走了。”
8: 连笑的立场已经阐明得非常清楚了，方池的建议也在倾听的过程中组织得七七八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融资进度提前？你们既然已经想到了可以利用荣月的合同提升你们在和睦资本拿到的估值，怎么就不能逆向思考一下，用和睦的资本去套荣月的合同，一样可行？看着连笑的表情，显然还没想到这个层面上。两头忽悠法则，听没听说过？连笑摇头，方池有些诧异：“你是不是学金融的？”连笑则更加诧异：“
9: 谁告诉你我是学金融的？我是学中文的，好吗？”
3: 他在高中时确实是理科班的，但那是因为理科高考的招生人数比文科多。其实他最不喜欢学数学，考大学当然也要考一个不需要学高数的学科，中文自然成了他的不二之选。偏偏他这么个爱投机取巧的人栽在了学霸周子山手里。升高三那会儿，周子山一度撺掇他也学金融专业，他为了和周子山同校同系，着实勤奋过一阵，但最终周子山成功申请下斯坦福大学，而他也就彻底放弃了他那莫须有的目标，考了个只能勉强看入眼的学校。不过也算是福祸相依，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认识廖一涵，不会有后来的韩一了。现在他能肯

0: 定的一点是，周子山挣的肯定没他多。当然，他没法在方池面前炫耀这点，毕竟他俩在同一个小区里拥有住房，方池的是他的三倍大。从这一点来推断，方池应该挣得比他多。
1: 技不如人，自然是要虚心求教。连晓正襟危坐，听方池娓娓道来。有一则笑话你总听过吧？爹对儿子说，我想给你找个媳妇儿。儿子说，可我愿意自己找。爹就说，这个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儿子说，要是这样那就可以。然后他爹呢就找到了比尔盖茨，说我给你女儿找了个老公。比尔盖茨说，不行，我女儿还小。这个爹说，这个小伙子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比尔盖茨说，这样啊那可以。最后爹找到了世界银行的总裁，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副总裁。总裁说，可我有太多的副总裁了，多余了。爹说，这个小伙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婿。总裁说，这样行。
0: 这故事我听过，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
1: 这是典型的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称来获得商业利益的方式。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1: 连笑好好领会了一番，大概是因为脑子连轴转，方池给他倒上一杯之后，他想也没想的就一饮而尽。酒鬼的自制力果然不过如此，方池这么想着，又给他倒了一杯。莫非喝了酒有助于开窍？连笑竟然很快地领悟了自己的意思。
0: 你是说让我用荣月去忽悠和睦资本，再用和睦资本去忽悠荣月？
1: 方池满意的一扬眉，孺子可教。
0: 他们不会那么傻吧？荣月和和睦资本稍微互通一下有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1: 说话的同时，连笑又干了第二杯。
0: 桌上那瓶冰酒已经见底，方池一边朝地下酒窖的入口走去，一边说，
1: 这不是在说假话，这只是在打一个时间差。韩一确实能够拿到荣月的合同，也确实有实力上市，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忽悠一下？
0: 临下到地下酒窖之前，他不忘探出半个身子补充一句，
1: 啊，还有一点就是，千万别把你的对手想得太精明。
0: 连笑不太信他的话，可是方池说的他又挑不出任何毛病，只好静待他拿完酒回来再用更有力的观点说服他。方池很快去而复返，开了第二瓶给他倒上。他摒弃了脑中那些连笑可能会听得云里雾里的例子，只举了个最简单的。
1: 你知道谭潇是怎么起家的吗？
0: 他不是富二代吗？
1: 他是富二代没错，但他创业没花家里一分钱。
0: 连笑讶异地张了张嘴，这倒是和谭潇一贯给人的纨绔印象有些不符。
1: 他的第一桶金呢，是在一个体育论坛里赚的，他当时编了个特别美好但其实一拆就穿的故事。他声称自己是个女生，很喜欢一个男孩，那男孩总喜欢穿匡威鞋，但是他自己很穷又很羞涩，想买双匡威作为送给男生的生日礼物，结果没凑够钱，也和那个男生失之交臂。他现在想在论坛里卖山寨的匡威，希望能用这个方式再找到那个男生，对他说一声我喜欢你。
0: 这也有人信？
1: 何止是信啊，谭潇的帖子被一转再转，那个运动论坛里的直男都沸腾了。在他们眼里，有个妹子能那么长情地爱着一个男生，简直就戳了他们的泪点。谭潇当年就是靠这个故事赚到了第一个100万。所以啊，在有硬实力的前提下，怎样去包装你的企业故事，这一点也很重要。
0: 连笑暂时把各种想象抛之脑后，跟上方池的节奏。
1: 只要包装得当，荣月和睦资本这些都不是问题。
0: 方池总结陈词道，廖一涵的战略一向是一步步来，这样风险最可控，也更不容易出纰漏。就像他之前

0: 人说的，韩一是打算上市而非圈钱，谨慎点儿总没错。方池的建议相比之下确实有些激进，可是
1: 连笑有些犹豫。说句不好听的，网红经济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风口了，你们的黄金期其实也没剩几年，资本圈说白了就跟青楼一样，不许人间捡白头。
0: 这么恐怖？
1: 连笑赶紧再来一杯压压惊，喝完了这一杯，脑子果然更活络了。连笑赶紧掏手机，把廖一涵发给他的三版策划案找了出来。
0: 哎，电脑借我一下。
1: 方池下巴抬抬，示意楼上书房里。连笑二话没说，拎着酒杯酒瓶起身，起得太猛，还趔趄了一下。方池眼疾手快，扶了连笑一把。这个女人离微醺不远了。眼看着连笑塌了着拖鞋，一路哒哒哒的上了楼，方池悠哉的跟上。连笑一开机就忙把策划案导进电脑，不忘嘱咐道，
0: 商业机密别外传。
1: 我像那种大嘴巴的人吗？连笑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此人面相深藏不露，绝对是能把秘密再守几十年再带进棺材的那种人。连笑这才放心地打开了 PPT， 两人本来是一起看的，可连笑才看到一半，这厮就嫌他看得慢，又另开了笔记本电脑，端着笔记本电脑斜倚在办公桌上，自顾自地看起了第二版策划案。等连笑终于快马加鞭地看完了第一版，方池已经把三版尽数阅览完毕，把笔记本电脑搁回桌上，悠哉地双臂一抄，回过头来嫌弃自己，你怎么看得这么慢？坐在台式机前的连笑眉梢一挑，
0: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你一目十行有什么用啊？看出什么所以然了吗？
1: 方石还真就看出了什么所以然来。其实策划案里已经写了搞定荣誉的方法了。连笑眉头一皱，不可能啊，策划案里真能有搞定荣誉的方法，韩一何至于被荣誉拖了整整半年？见连笑一脸不解地将策划案又来来回回看了一遍，方池扭头一瞥那半杯被他冷落多时的冰酒，再低头一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春宵一刻值千金，把时间都浪费在商业教学上岂不是可惜？他当即点了点策划案上的名家美妆四个字，连笑立马瞧见，赶紧琢磨起这组关键词来。荣誉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名家美妆。名家美妆虽是后起之秀，但在几项主营业务上很有取荣誉而代之的势头。名家美妆今年和日本的几个本土口碑品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打开中国市场。再结合方池之前教他的通过制造信息不对等来获得商业利益这招，连笑有点找到头绪了。
0: 制造假象让荣誉误会韩一要转投名家美妆，
1: 看来这个女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方池终于满意了，和睦资本、荣誉还有名家美妆现在可都是你手里的棋子了，祝你成功。说着不忘把连笑的酒杯递给他，连笑接过，眉梢和眼角稍稍牵起笑意，与方池轻脆碰杯，
0: 敬奸商。解决了一桩棘手事，拨开云雾的感觉甚好，二人就此在书房里喝开。酒过三巡，连笑窝在转椅上举着酒杯一圈圈地打着转，已然有些得意忘形。
2: 哎，你说你那么鸡贼聪明，为什么要弄那种直播平台啊？整个气质就很 low 啊，跟你的形象也不……
0: 他边说边让椅子打着转，话音未落却被人一把按住椅背，愣是被逼停。连笑随即对上一双带着疑问的眸，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直播平台？

0: 连笑被他这么一定，才意识到自己方才口不择言了，托辞倒是眼珠一转，便信手拈来。
1: 啊，去年学校校庆不是邀请你了吗？我也被邀请了，你是做什么的？海报上都写了。
2: 哦，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关注我的。
0: 方池说的不咸不淡，捏酒杯的手却微微一紧。
1: 废话，谁跟你是呢？连我是你校友都不记得。
2: 一个校友而已，不记得很合理。
1: 我当年可是极花 ,OK? 差点就成校花了，竟然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哪儿合理啊？
0: 可连笑说完后转念一想，其实这样才更合理吧。毕竟连笑机灵一动，探探口风。
1: 那你还记得当年的校草是谁吗？
0: 虽然不清楚连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但方池依旧完全不需要回忆，脱口而出。
2: 当然了，连笑悻悻然再饮一杯。方池又去酒窖拿了两瓶酒，顺便去院子里看看。很好，哈哈哈，睡在笼子里，任笼外的长老如何扒拉，照样求偶无门。正地无数次不死心地扒拉着笼子的长老听见脚步声，立马正襟危坐，收了爪子，特别纯良无害地扭头看向方池，仿佛刚才猴急地扒拉笼子的不是他。你应该改名叫戏精。面对指控，长老喵了一声，尽显无辜。方池看在长老即将变成太监的份上，也懒得跟他对峙了，转身快步上了楼。长老目送着这个人类离去的背影，一双碧色的猫眼似乎透着鄙夷。到底谁比谁猴急呀？方池不一会儿就已经推开了书房门，却只有满目的空瓶，人已不见踪影。连笑，他朝书房里唤了一声，回应他的却是后背的一沉。连笑靠在了自己的背上，原来心脏一瞬间的骤停是这种感觉，有点陌生。方池转过身去，这个面色绯红的女人就这么摇摇晃晃地入了他的怀。
1: 小伙子，你这衬衣啊可真白。
2: 连笑把口红蹭上了自己的衬衣，双手向上一合，牵住了他的脖颈。连笑仰头看他，意识模糊。
1: 你这脸也挺白，
2: 能不能有点心意？方池平视着他，笑得有些无奈。他在方池掌心下喃喃了句什么，似乎是没听懂，也无需他听懂。方池转瞬敛去了笑，面色冷峻的分明志在必得，捧牢他埋手下去，自制力在这一刻分崩离析，他哪儿还能顾得上连笑突然的浑身僵硬。
1: 滚开！
2: 尖叫声突然而起，方池半点都没有反应过来，耳膜被这锐声刺得生疼，刚因此一皱眉，便被猛地推开。这女人将他这么一推，连带着把他自己也带倒了。方池要伸手捞他，却被他狠狠地给了一巴掌。方池顿时僵立在原地。这什么意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方池脸颊火辣地站在那儿，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人巴掌，心情简直是无法形容。再看此时此刻摔靠在墙角的连笑，方池刚想给自己讨个说法，却见连笑一动不动地跌坐在墙根。该不会刚才摔下去磕着脑袋了吧？方池心下一紧，赶紧来到了他跟前，查看他紧挨着靠着墙壁的后脑勺，没有伤口，只

0: 磕得有些肿，方知松了口气。直到此时还能听见连笑嘴里的喃喃醉话：
1: 滚开，滚开。
0: 之后便再也没了声响。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家墓》。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吴茶青为何对这个同乡孩子格外上心？这场茶堂纷争又将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家墓》第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1部， 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五集，
8: 伟大的盛唐把生活中的一切推向高潮，因此在茶叶中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之说。浮梁茶卖到了关西和山东，齐州、鄂州和至德茶卖到了陈、蔡以北、幽、滨以南，衡山茶卖到潇湘至五岭，甚至远及交趾，福建、建州茶到了江苏扬州和淮安，而歙州茶、婺州茶则被商贾所贩，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纸上凉州、宋州、幽州及滨州。一个名叫封衍的盛唐文人写了一部《封氏文鉴记》，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济，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这又怎能不让我们

悠然想起那个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琵琶行》：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取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1100年以后的杭州忘忧茶庄的准老板杭天醉，每念此诗便拍案叫绝，叫绝之后又捶胸顿足，这个老板怎么就这样浮梁买茶去了，把个千古妙人独独地扔在船中，无怪白乐天要斥之重利轻别离，罪过罪过。每每及此，他的莫逆兄弟赵继克就微微一笑说，天醉，不是昨夜读红楼又读疯魔了吧，你只管上你的浮梁买茶，没有哪个琵琶女会来替你独守空船的。此话怎讲？天醉便睁开那双朦胧睡眼问道。赵继克侃侃而道，光绪21年3月23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列为增开商埠之一，杭州划定日本租界地。9月，刊定拱宸桥日租界界址。22年8月，杭州正式开埠，拱宸桥日本租界开始使用。宝石山林路石塔儿头设立日本驻杭领事馆。杭天醉打断赵继克的话头，小弟有一事不解，我论的是白居易，你如何搬出日本人来了？赵继克便冷笑，哼，君请看，今日之京杭运河，拱宸桥下琵琶女独守空船，等的哪里还是江州司马，分明是倭寇浪人。痴蠢如君者竟还唱门前冷落鞍马稀，哦，照你说来，我须得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才对了。杭天醉恨恨地问道。赵继克答道，正是。杭天醉甩着袖子便走，嘴里嚷着，罢了罢了，偌大一个世界，再没有我一个清净地方。他便出了门，可不是像贾宝玉那样当了和尚，他上了永金门三雅园，听钱顺堂的《白蛇传》去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浮梁，在今日江西景德镇，江口乃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则带着伙计到景德镇去收购茶叶。可知浮梁不愧为唐代东南的最大茶叶集散地，更可推论中唐晚唐茶便开始徜徉在长江的中游和下游了。我们又可知六朝时代茶开始了伟大的远征，而后它在被架在马背上走向雪山草地的同时，也被僧侣们附在肩背上带往寒冷的北方。它又被盛入精美的器具，在宫廷达官贵人们的手中相互传递。风眼真实地记录道，唐代开元以来，自邹、齐、苍、地建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中国南方的佳木就这样在使者和商人们的船运下走向了北方和中国无茶的城乡。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茶区茶室，那美丽如缎带、细腻如青丝的南方的河流两岸茶布，便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唐代诗人杜牧这样歌唱道，倚溪亲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
去。

有想到，在杜牧惊起鸳鸯的时代，他的先人中是哪一位制茶的山民和哪一位茶肆的歌女？遥识人兮子笋多，子笋青芽谁得食？茶圣陆羽和他的密友释皎然，在雇主山下浪迹时去过遥识，识别过那里的子笋青芽吗？这都是关于茶的悠悠往事了呀。绿水照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漫，夜乍即茶墙。许浑，这个并不算太出名的唐代诗人，在他的《送人归吴兴》中，多么细致地描写出了黑夜中那些密集的泛茶船呀，从苏州的太湖洞庭山到吴兴，一路上又有多少这样春桥悬酒漫的茶步呢？在茶商丢下妻儿周宿茶步的那些晚上，并不仅仅只有浪漫的歌女和醉人的酒夜。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出没于长江两岸的强盗、江贼们，在酒酣人睡之后，向商旅们袭击了。这些江贼可都是一些私茶贩子呀，他们把各种财物洗劫一空后，即将南渡，入山换取茶叶。因为四方的茶商将都市的财物运往山中换茶，因此那山中的村妇牧童尽着华丽的服装，官吏见了不惊，路人见了不问。盗贼混迹期间乘机做了手脚，换了茶来再到茶庄卖掉，出得门去便是干干净净的平民百姓了。关于这一点，又有什么可以讳莫如深的呢？航天最后来的明媒正娶的妻子沈绿爱便坦荡而自豪地宣布，我家祖上是江贼。杭少爷听了十二分反感，说如今的人真正是黑白不分了，做了强盗也可以拿来壮壮声色，堕落堕落。沈绿爱清脆地一笑说，要说堕落，是你祖上开的头啊，你那祖宗开的黑店专门收购我家祖宗的黑茶，如此水涨船高，共同发财，才有今日的你我。你连这个福印都不知晓，竟要数典忘祖了吗？把个航天醉气得浑身打颤，手里一只粉底过枝攀花茶盏也失手打落，碎成数瓣，来来回回只说出两个字，胡说胡说。沈绿爱可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茶盏亲自扫了，又泡上了一杯龙井新茶，说我怎么敢胡说，这些全在我家族谱上明明白白的写着的，杭沈二家通好世交，原来就是从这杀人放火开始的，这不是前世报应了，把我们两个死冤家对头绑在一起活受罪了吗？嘴里笑嘻嘻地说，眼中的泪便迎上来了。从唐代太湖边江贼繁衍而来的杭氏家族，到杭九斋杭天醉这一带，恰好经历的是一个顶峰和低谷。糊里糊涂的杭九斋那几年突然过上了好日子，从杭州郊区山客处收来的龙井远远地销到了广东，从平水收来的朱茶运至上海，便发往了英国，一切都被精明而有野心的老板娘抓住了。她和忠心耿耿的吴茶青一唱一和，维持住了忘忧茶庄的残局，不再向破产方向倾斜。至于继承和发展忘忧茶庄的远大事业，那是杭九斋时代以后的事了。
即便

0: 如此，她活着时，女人那层出不穷的计谋也使丈夫知道，忘忧茶庄实际上只有吴茶青一个人可以左右这个女人了。以亏本买卖小包装茶来招揽生意，本是老板娘出的主意，当然这个主意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1874年，位于忘忧茶庄2里路远的大井巷，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开张营业。开张前夕，编制《胡庆余堂雪季晚散全集》分送各界。穿好衣的锣鼓队在水路码头到处散发胡氏避瘟丹、诸葛行军散。刚从三家村娘家回来的林偶初还被人在怀里塞了几盒。从那以后，他就萌生了以小包装茶来招揽生意的念头。丈夫对他的任何变革都是不反对也不支持的，只要能挣钱就行。丈夫对妇女也不歧视，以为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体现是一件好事。反对他那样做的倒是忠心耿耿的吴茶青，他听了老板娘的建议，捻着稀稀的胡子半晌说：“不妥。”“怎的不妥？”林偶初有些吃惊。从前吴茶青提出银元上敲印茶庄记以证真伪，制茶的大泵用火烤，龙井茶只收春茶，林偶初可是都点头的。
1: 身逢乱世，以守为上，满街八旗官兵，几个奉公守法，我们又无红顶保佑，万一有人贪小便宜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吃亏的还不是店家。
0: 杭九斋一听有可能惹乱子，
1: 立刻就表示反对。哎，茶青所言极是，吃茶叶饭要吃得清闲自在才是道理，标新立异，打张旗鼓，反显生意人的俗。杭某人平生就为脱不了这个俗字而痛心疾首，如何自己又往这红尘俗海中跳，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杭九斋滔滔不绝地扯了开去，来的兴致竟也刹不住。林偶初拿眼睛瞪着吴茶青，再不说一句话。吴茶青脸上则平淡如水，好像他什么也不曾听见一般。仿效胡雪岩的建议被搁浅了，但冬天还未过去的时候，吴茶青便去了郊外的翁家山和落灰坞。林偶初说：“进山还早吧，离清明还有一个多月呢。”吴茶青说：“要早在别人前头。”果然，他购来了杭州城里最早上市的龙井本山茶。忘忧茶庄门口的轿子开始排起了队，吴茶青干干净净一声不吭地坐在大厅一角里，身穿竹布长衫，梨花木镶嵌的大理石台桌足有3张8仙桌那么大。杭九斋很得意，逢人就说：“你看看这张台面如何，杭州城里数得着的吧。”茶枪们围着桌子评茶说：“好茶，好茶，今年九斋兄抢了先。”又有人说：“我喝忘忧茶庄的龙井，怎么竟比别家的更有一番软心？这叶面里头也绝无冬雪痕迹，不知有何妙法，透露一二，也好斗茶时有个说法。”杭九斋竖着指头：“
1: 嗯，老兄，这软心二字用得绝妙，恰好就和那硬心二字做了对。茶树经了一冬熬煎，难免皮硬面枯，初绽新芽，只把那陈味顶了出来，自然硬心。非若弃了那经了冬至的

0: 头专收那春日里新萌的才是正宗，少则少矣，精则精矣，妙则妙矣。万隆兴咸肉店的老板万福良的酒糟红鼻头暗淡了下去，嗓门便高亢起来。他说话时，忘忧茶庄的厅堂里轰隆轰隆的发响。
1: 小行老板真正是有心人，又是字画，又是台桌，又是明前龙井。老行老板若有小行老板这份抱负，忘忧茶楼如今也成不了龙兴茶馆。哈哈哈，我倒是运道好，捧着老行老板手里没有行夫人跟茶青这两扇翅膀，运道好，运道好啊。
0: 万老板原本是带着小茶童吴声来买新茶的，倒也没有要刺激酒斋的意思，但他一个杀猪的发了财，鼻子又红又大，气焉能不粗，说话没遮没挡，冲口而出，不知杭酒斋脾气再好，究竟自家茶楼招牌摘下来换成人家的，当时满肚子的心酸发酵到今天，也早已是一肚子恶气，心里上火，又碍着众人的面不好发作，也想不出发作方法，正一时尴尬，万老板不知趣又说，
1: 老弟，我且多买点茶去放在我那个茶馆上，也算是买你一个面子，你这软心价格也太辣手，卖不出去，统统归我万隆兴了。
0: 人多势力，小的万屠夫两个外甥，一个在衙门，一个在码头，一为恶吏，一为地痞，动弹不得，干咳着便要走人。
1: 杭九斋生气，刷啦刷啦的便卷他那些刚刚摊开了要供人欣赏的字画。
0: 小茶童无声踮着脚捧着一杯盖碗茶，两只咕噜咕噜的眼睛紧张地乱转着，闯到了杭九斋的手下。他那张小方脸上布满的白白的湿癣都紧张成了红色，脖子本来并不短，一下就缩了回去，他的小肩膀也是方方的，此刻奇怪的耸起，拖着破鞋的小脚跟也始终颠着，把茶往桌上放时，他的手一抖，茶水晃了出来，湿了杭九斋的画。泼湿的那一幅乃是仿赵孟俯的斗茶图，图是仿的，谈不上值钱，但却是杭九斋亲手仿画的，花了不少日子便值钱了。杭九斋打狗看主人，把吴声好一顿恶骂，
1: 瞎了眼的小叫花子，你以为这是杀猪场吗？由着你们野狗一般乱窜，你知你泼了什么？把你那样的人卖了100个也不值我手里的一张画，哪里窜出来的讨饭批也配得上这样的厅堂。
0: 万福良万屠夫再蠢也听出话中的恶意，他先是一愣，继而是一大巴掌把吴声抽得像一只陀螺，笔直悬进站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的吴茶青怀中。吴茶青一把搂住的那个吴声，是个吓得浑身颤抖眼泪直流的8岁的吴声。吴茶青二话不说拉着孩子走进内堂，万福良发了一阵呆，一甩袖子就出了外堂。杭九斋站在大台桌前木住了，他这辈子还真的没有这样骂过下人。一生气他的烟瘾便要发作，轻轻一跺脚他也要走人。吴茶青拉着换了一身新的吴声出来说，这孩子跟我同姓，是我老乡，在龙兴茶馆跑堂，我把他送回去。杭九斋有些尴尬，口袋里掏出2个银元伸到小孩眼前。吴声把头低下了，侧了过去，不看任何人。这个过程并不长，他把头果断地别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取过那两块银元。他的手又小又细，看上去像两团小乱麻。他模仿着大人，用一口小白牙去咬银元的边儿，又笨拙地弹着它放到耳边去听，眼睛又黑又亮，聚精会神。杭九斋笑了，说：“你看看忘忧茶庄的印，我们这里不出假货，小东西门槛倒蛮精的。”吴茶青没有反应，只是看着小老相。吴生终于对两块银元验明了正身，小手一松，滑进衣兜。吴茶青的手便也松了，吴生却快乐地扬着脸，充满信心地说：“阿爷，你把我送回去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5: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一个流浪汉与航天醉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杭夫人又将如何看待这个突如其来的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六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六集，八岁的小无声拿了杭九斋给的两块银元，快乐地仰着脸对吴茶青说：“
8: 阿姨，你把我送回去啊。”
7: 他的半边脸肿得老高，两只眼睛就一大一小了，嘴巴也歪了下去。吴茶青叹了口气，又拉住了他的手。杭九斋也长叹了一口气，好了，事情总算过去了。他逃难一样依依不舍地看看厅堂，看来他对再来应付买客又失去了兴趣。那边一堆字画还横横竖竖睡在台桌上，他捡了几张真迹往腋下一夹，对伙计说：“把那些挂起来，不许挂歪了，全是我画的呢。”然后便落荒而去也。杭氏家族第四代单传杭天醉，幼时便呈现出了某种与他祖上偏离的气质。单薄的身体，单薄的眼皮，长睫毛的眼睛像母亲，朦胧的眼神像父亲，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瘦削的身材更像谁。一种古怪而极端的性格控制住了这个苍白的孩子，把他从他先辈温良平庸的杭氏家族阵营中分裂了出来。他有时不爱说话，有时则夸夸其谈，对他不喜欢的事物采取千方百计的激烈的逃避，对他喜欢的东西则一意孤行的追求。尤其令母亲林偶初伤心透顶的是，这个孩子对他一生厚望的辜负。他尤其不能明白这孩子对吴茶青的内心的疏离，这种疏离最终导致他一头扎进了父亲杭九斋的怀抱。一开始他对母亲的反抗仅仅体现在逃避晨练上，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半夜三更提起来送到后花园，由管家查清博手把手教他拳术。他讨厌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打坐架腿， 为此，他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在父亲的单床上睡觉。母亲揍他屁股时，会对他叫喊：“
8: 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人？”
7: 他用打他屁股的手在周围画了一圈：“
8: 你知道这全是你的吗？”
7: 母亲这样说话时，几乎咬牙切齿，露出一口白牙，又多又细，晃得航天醉头上的青筋全爆了出来，小薄鼻孔一张一吸，他的无力的小拳头捏紧了，小薄脚板急促地踩着地板。
8: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7: 管家吴查清一声不吭，站在母子俩背后。航天醉后脑勺飞快地凉了下去，他用他的后脑勺看见了那个瘦削的山羊胡子。他老是教他打坐，一动不动地坐着，连胡子也不动。航天醉一个转身向他扑去，喊道：“
8: 你走开，我讨厌！”
7: 山羊胡子一动也不动，喊山易，喊山羊胡子难。航天醉一跃而起，要去抓那把胡子，他的双手立刻被死死捏住了。这是他第一次领教，他几乎可以说是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个大人的内在力量。他对他那么用力，毫不谦让与怜悯，他的黄眼珠里清清楚楚地映出了航天醉气愤的脸。航天醉叫着跳着，但母亲不松口，那人也不松手，看来那个人是决心要制服他了。航天醉终于哭了。山羊胡子腾出一只手，擦着他的眼泪，问：“哭什么？”“
8: 疼。”“
7: 知道疼了？”“
8: 知道了。”“
7: 不想练功？”“
8: 不想。”“
7: 不想就不练。”那人把手松了，航天醉就倒在他脚下。他妈失望地喊：“
8: 我真不明白，这孩子不像我，偏却像那个不像样的爹。”
7: 航天醉坐在地上，盯着山羊胡子。吴查清双手掸掸袖口，说：“随他去吧。”山羊胡子走了，航天醉不明白为什么看着他的背影自己很委屈，为什么他觉得那个人应该对他更好些。航天醉十岁那年做的另一件一意孤行的事，乃是他管自收下了一个亲信，翁家山人搓着。搓着那一年已经20岁了，在城里干了10年杂役，劈柴、担水、抬轿、上门板，依旧有着一副农民的心肠，一双牛眼睛清澈木讷，明亮笨拙，牙齿向外爆出来一片，一看就知道是常年吃六谷番薯的后遗症。手并非太宽厚，却是精悍灵活，骨节有力，手指甚至细长，幸亏黝黑而裂缝累累，才与有闲阶级做出本质区别。搓肘与天醉的第一次相遇富有诗意。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无所事事的搓肘从散了的人世中走出来，他已经第10次被主人回报掉了。那时候，他所呈现在城里人面前的还是一张笨脸。他身上足以使人信任的气质，比如严肃，不滑头滑脑，不乱嚼舌头，不胡思乱想，不嫖不赌，却又能对主人的嫖赌守口如瓶，并且吃苦耐劳，不要求加工资，凡此种种，尚无机会呈现。此刻他有些茫然， 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吃，但他也并不着急。

0: 他就坐在巷口下，顺手抓了把烂稻草，心不在焉地搓着。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烂土布棉袄，光着的胸膛黑红一片，像冬天里踩过鼻涕的烂田。他的腰上扎着一根烂草绳，降落在他身上的事件却又美又清洁。一只风筝挂在他靠着的又高又大的白杨树下了，一个少爷搓肘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这是一个小少爷在深深浅浅的巷子里倒走着，拉扯着线，但风筝却不动了。这件事情很简单，一个流浪汉与一个少爷对峙了一会儿，流浪汉放下手里的烂稻草就上了树，风筝是蝴蝶状的，搓着手一撩，蝴蝶飞了。但是流浪汉和少爷却没有再分开，少爷拉扯着风筝，风筝一会儿就往下栽，搓着就弯腰去帮他捡起来，两只手托起举在头上。搓着抬起头，便看见两片又灰又高的烽火墙夹出的一细长条城里的蓝天。他再一低头，又看到了前面拉扯着白杨线倒着走的小小身影，浅色的衣裤套着酱色的小背心。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陌生的异样的孩子，使搓着愣了一愣，一句话不知道怎样就出了口：少爷，我跟你。少爷很高兴，因为蝴蝶飞起来了。少爷雀跃着说：
1: 你跟我好了，我反正大起来是当老板的，我们家里的人都跟我说过，我一生出来就是要当老板的，我要吃一辈子茶叶饭呢。
0: 搓着就跑上去了，两只手盖着少爷的细瘦清白的小手，手指之间是松松紧紧的线儿。风筝越飞越高了，搓着看见城里的女人站在楼台上看呢，有一个清脆的莺声在空气中震颤：正月要，二月要，三月放个断线要。少爷单薄的肩膀便也激动地颤抖起来，有些贫血的小脸儿也涌上了红潮，额上渗出了薄亮亮的汗水，发根更潮湿了一片。少爷的耳根在春天的阳光下薄薄的、红红的、几乎透明的。搓着想起了他翁家山老家的小兔子。
1: 好看吧？
0: 少爷痴迷地看着天空，手微妙地一动一动，大蝴蝶在天上舒来展去。
1: 像什么？
0: 少爷问搓着。搓着想不出来。
1: 告诉你，鸡劳，像在天一样大的秋千上荡来荡去的姐姐呀。
0: 哦，搓着吃了一惊，天上的女人呐。搓着认真地看了少爷一眼，却只看见了急促在颤抖的很长的睫毛。他想起了翁家山的蜻蜓，蜻蜓的翅膀。从前搓着是从来也不会怀念兔子和蜻蜓的。他突然一把抓住少爷的手，连线儿一起僵住。他没头没脑地倾诉：
1: 我是没有爹娘的，三岁死光屋里人，吃百家饭长大的。二母山地种茶，让数外兄弟骗去了。我是没爹娘教训的，少爷，我跟着你。
0: 少爷被搓着这样一捏住，浑身不舒服。他自然不能明白，连搓着自己也弄不懂的这种突如其来的热血沸腾。少爷说：
1: 走，找我妈去。

0: 杭夫人看见搓帚时，和城里所有的老板一样，对他并不满意。搓帚太脏了，太木了。杭夫人是那种心里有标准形象男人的女人，搓帚与她心里的尺度风马牛不相及。他叫什么名字？杭夫人问儿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儿子问流浪汉。哼，名字不问就带进来。母亲喉咙就响了。
1: 我要他。
0: 儿子喊。
1: 啊，我叫搓帚。
0: 搓帚诚惶诚恐。哼，奇怪，倒是这辈子没听过。少年便放下风筝，两只手做搓的动作，斜着眼睛。
1: 是这样搓呀搓呀把你搓出来的吗？
2: 不是的，不是的。
0: 搓帚觉得少爷理解的不对，有必要做出重新解释。
1: 是母妈在屋里头生我，阿爸在门槛上搓稻草绳，三把稻草搓完，我在里头哭了。阿爸问男的女的，母妈说带伴儿的。阿爸就高兴说，托稻草绳的服务，我搓着一个儿子，就叫搓着吧。
0: 少爷联想力显然很丰富，立刻掉头问母亲，
1: 妈，你生我的时候阿爸在搓什么？
0: 杭夫人临偶出的目光闪烁了一下，看搓着时便有些湿润温和，搓着也就不那么毛糙肮脏了。他的儿子并不知道他的问题为什么会使母亲心有所动，如果他一出生就有记忆的话，他也仅仅晓得父亲的那一夜住在水晶阁小莲的房中，接生婆是山羊胡子亲手驾着马车接来的，第二天上午父亲回来时大喜过望，而母亲也没有表现出委曲求全的神情。她的头上扎着毛巾，有气无力地对丈夫说，儿子。搓帚显然是在一种难得的温情闪逝中被杭夫人留下了，她把管家叫来时已经做了决定，所以她的咨询也很简单。你看是把它摆到店里还是后院？查清低垂的眼帘不动，声音移向少爷，你说呢？
1: 跟我玩。
0: 少爷说。查清盯着了少爷，盯得天醉头低了下去，再盯搓着，刚才的一丝温情便被查清盯没了。你会什么？查清问。搓着来回地换着自己的脚跟说，
1: 抬轿子。
0: 林偶初一挥手，
1: 抬轿子也算本事，你给我省省了吧。
0: 搓着脸红了，头颈上青筋就要爆出来，说
1: 花轿也会抬的。
0: 天醉问，
1: 你抬什么？轿领班？
2: 轿领班我不抬的，轿领班走在前头，四面八方迎我，人称远天广地，吃不消的。
0: 天醉好奇地问，
1: 那你抬什么？轿二吗？
2: 轿二我不抬的，背后就是新人，真叫不敢放屁。
0: 说的连板着面孔的查清都微微一笑，接口说，轿四你自然又是不抬的，走路像写八字，当心转弯误急，看来你倒是抬轿三的料了。
1: 搓着便极其认真地点头，正是正是，前面轿子遮蔽，不见南北东西，就像开张瞎子，一片昏天黑地。
2: 说得天醉母子大笑，说：“你便只是个昏天黑地了。”搓肘不知这有什么好笑的，又不得不陪着讪讪笑，嘿嘿嘿嘿的憨得发傻。查清才说：“我们这里轿子是没得给你抬了，弄辆黄包车给你拉了，好不好？”林偶初听了摇手，查清一开口就堵了他的话：“老板剩下的这辆车放着也是闲得烂掉，买卖也没人要，都当西洋景没人肯拉。天醉骑马太小，坐轿子不免娇惯，不如乘了黄包车出入。”林偶初说：“还不都是九寨活着的时候生出来的怪风头，你到街上看看，有几个人在拉这种东洋车。”“我拉，我拉！”搓肘立刻表态。“少爷你坐，我这就拉你钱塘门去逛一圈。”原来晚清时杭州的主要代步工具依旧是轿马船，马者多在湖滨至灵隐大道上通行，为游观者用，出借的大多是北方汉子。船常为那些外地来航客人用，若带着行李在河港交叉的城里乘船最为简便。忘忧楼府的后花园外就通了河港。至于轿，不用说的，当时依旧是主要代步工具，倒是这宽不过一米，长不过两米，高又不过半米的人力车，因为是东洋人最早在街头拉过，杭州人称为东洋车。杭九斋看了新鲜，坐了一辆招摇过市，人家戳戳点点，他倒蛮得意忘形，还邀了秦楼瓦女挤在一辆车上，掀着车帘东张西望。拉车的原是个轿夫，大红花轿也抬过，蓝泥官轿也抬过，远天广地的轿领班也当过。从前的轿班弟兄见他拉着这么个东西在街上跑，都朝他呲牙咧嘴笑，他觉得丢人，死活不肯拉了。杭九斋很不理解，对他的儿子杭天醉说：“从前四个人抬一个人，现在一个人拉两个人，还轻松还快，为啥人人笑我？莫非东洋人成的，我们就成不得？”杭天醉完全同意乃父意见，他自己也是黄包车的热烈拥护者。不期父亲一死，这车塞在后院也没人再用了。现在有了查清伯撑腰，不愁日后没得乘车兜风快活。搓肘便拉天醉外头逛了一圈回来，林偶初再见搓肘时着实吓了一跳，出去时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回来时一张面孔糊里塌拉，青是青，紫是紫。杭天醉激动的话都说不清楚，结结巴巴的，让人听了半天才明白。搓肘拉着车和抬轿的比谁快，那两人的轿比不过他一人拉的车。轿夫火了，当脸给他一拳：“谁叫你去比那快慢的？”林偶初生气地说。搓肘不出声。查清指着杭天醉说：“不是他，还有哪个？”搓肘连忙接口：“我没还手，我没还手。”查清看了他好一会儿，叹口气，指着少爷对林偶初说：“留下吧，跟他。”
3: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4: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平阳侯府宴请宾客，为何命卫子夫前来献唱呢？是谁想要见他呢？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6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26集，生逢贵客。说到洗马桶，卫子夫却忽然停止继续叙述下去，他极力抿着嘴，看着刘不周的眼神中现出了犹豫之色，好像接下来要发生的某些事情很不愿意让刘不周知道似的。刘不周听得本来已经是气儿不打一处来，正在暗自憋气的时候，见卫子夫却不说了，颇为不解地看着卫子夫追问，然后怎么样了？你如何不说了？怎奈卫子夫就是低头支支吾吾半天不说话，急得刘不周是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过了半晌，卫子夫似乎下定了决心似的抬起头，看着刘不周继续给他讲述后面发生的事情。卫子夫被罚去刷洗全侯府的马桶，全府上下几百号的人马桶全都由他负责刷洗，每天天不亮他就会被几个监督他的老太婆连踢带踹的打醒，然后坐到堆成山似的马桶前开始刷马桶。这一刷就是多半天，可想而知这个活多脏多累。卫子夫本来是个极爱干净的姑娘，哪里受得了面对这么多肮脏不堪骚臭四溢的马桶啊，所以啊，他总是用一块粗麻将自己的口鼻堵住，然后把马桶放得离自己身子尽量远一些，小心翼翼地洗刷马桶，生怕溅到自己的身上。每到这时，那几个监督他的老妪就会不由分说冲过去，一脚将他踹倒在散落在地上的马桶堆上，然后还强行撕下堵在他口鼻上的粗麻，嫌弃地往卫子夫身上啐上一口唾沫，然后满嘴污言秽语地打骂一通。话说这一天临近傍晚，卫子夫正在院子里刷马桶，那几位老妪斜坐在远处，一边恶狠狠地盯着他，一边窃窃私语。过了没一会儿，其中一个老妪不怀

小易走到他身边，突然喝了一声，哼，如此拖拖拉拉的干活，几时能够全部刷完？府里都等着用呢，你这个贱婢又要让我等替你挨骂不成？说着他猛地一脚把卫子夫踹了一个跟头，手中的马桶也轱辘了出去。卫子夫倒在地上委屈不已的转过头看了看踹他的那个老妪，然后怯生生地说，婆婆，我很努力的在干活了，一刻也不敢停下呀。呸！老妪朝着卫子夫身上啐了一口，然后横眉立目指着他，就因为你让我等跟着你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受罪，你这个贱婢还敢嘴硬，你看我不打你。说着那个老太太对着卫子夫狠命，又是几脚，直踹着卫子夫在地上惨叫着翻滚，一个劲儿的求饶。踢了几脚解了气儿了，那个老妪指着那些尚未刷完的马桶瞪着卫子夫厉声道，现在我等出去快活，一会儿回来你若是不将眼前这些马桶全部刷完，哼，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洋洋得意的和另外几个老妪离开了。见他们走了，卫子夫这才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坐下来刷起了马桶。刷着刷着，卫子夫的眼泪就止不住扑簌簌流下来，他想着自己的命运怎么就这么苦呢？原本好好一家人被一帮神秘人莫名其妙地灭了门，母亲又死在匈奴人的手上，他们兄妹俩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心爱的人伊鲁巴哥哥也死了，连尸骨都找不到，而如今自己又遭到无端的骚扰和诬陷，落得如此下场，哥哥卫青此刻又不在身边，他感到极度的无助。想着想着，卫子夫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孤儿行》，歌词中是这样唱的：孤儿生，孤子欲生，命独当苦，孤儿泪下如雨，泪下叠叠，青涕累累，春气动，草萌芽。这是一首讲述孤儿悲苦命运，诉说人情冷暖的诗歌，歌词朴实无华，极富感染力，再加上卫子夫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他将自己内心全部的愁苦都倾注到这首曲子里，歌声时而哀婉，时而悠长，唱得情真意切，如歌如泣，谁听了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感动。就在卫子夫触景生情唱起孤儿行的时候，却被院子外面的一个人全部偷听到了。此时天色已晚，堆在卫子夫眼前仍然没有刷完的马桶还有不少，他不得不卖力地加快洗刷的速度。可就在这时，他救的那个小赵鱼慌慌张张地从门外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姐姐姐姐，不好了不好了。卫子夫一见是赵鱼，赶紧警觉地四下看了一下，没人，然后急切地对他说，鱼儿，你怎么来了？若是让公主知道你私自来见我，定会重重责罚你的，你还不快速速离开。赵鱼闻言立刻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他心疼地看着卫子夫说，我不走，姐姐无端受了这么多的苦和误解，公主还禁止任何人和你接触，鱼儿心里清楚得很，鱼儿要和姐姐一起过着苦日子。傻丫头，这是姐姐的宿命，你又何必跟我一起自找苦吃呢？快快回去，免得被其他人看到。鱼儿想姐姐了吗？赵鱼一脸委屈地小声嘟囔着。卫子夫爱怜地轻抚赵鱼的头，突然他想起刚才赵鱼刚进来时说的话，就问，哎，对了，你刚才一进院说什么不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赵鱼这才想起来他此行的目的，他的表情又慌乱了起来，他揪着卫子夫的衣袖说，哎呀，我差点给忘了，刚才我在前院无意间听到那几个监督你的老鱼气哼哼的说什么被你给连累了，要找你算账什么的，姐姐你快躲躲吧，不然他们又要来。

0: 性子。见那老妪又殴打卫子夫，他气不过，冲上去一头顶在了老妪的肚子上，然后愤愤地说：
1: 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打我姐姐？
0: 那个老妪被赵瑜这么一顶，差点摔了个大跟头，向后好一个趔趄，好容易站住脚跟。不过他根本无暇质问赵瑜私自来见卫子夫的罪名，只是没好气的骂了一句：给我起开！一把就把赵瑜推翻在地上，然后他转身抓住卫子夫气急败坏的怒斥：
1: 小贱人，你还敢嘴硬？我问你，你既然什么都没做，那为何侯爷突然召你去前厅宴会上办歌？就为了这个，公主把我好一顿骂。呸！
0: 卫子夫更是糊涂了，自己拒绝了曹寿，得罪了平阳公主，被罚干了这刷马桶的肮脏活，不被折腾死就算万幸了，怎么可能他们还会让自己再去宴会上办歌呢？
2: 这怎么可能呢？
0: 卫子夫不可置信地回道。那老妪见卫子夫一脸疑惑，以为卫子夫在故意装傻，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他一把抓住卫子夫的头发：
1: 小贱人，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看我打不死你！
0: 说着他要上去殴打卫子夫。正在这时，另一个老妪跑了进来，及时拦住了那个老妪，焦急地说道：
1: 别打别打别打，
0: 公主明令让咱们给他梳洗打扮，换上最漂亮的衣裳到前厅去，若是打坏了容颜，你我又少不了被一顿责罚了。那老妪一听，满肚子的气撒不出来，暗气暗憋地松开了手，然后恶狠狠地对卫子夫说：
1: 这个小贱人，等着啊，等你从前厅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约莫一盏茶功夫，满心疑惑不解的卫子夫光鲜亮丽地走进了平阳侯府的前厅。今日平阳侯府好像是在宴请重要的客人，大厅里灯火通明，几十个仆从往来穿梭，奉上了一道道鲜美绝伦的菜肴。大厅中央还有八位舞者正在翩翩起舞，气氛甚为欢愉。整个大厅中只有三张位子呈品字形摆放，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这一次破天荒的没有坐在主位上，而是分坐在两边的陪座上。见到卫子夫进来，两个人都是一脸很不自然的表情。而正中央的主位上则坐着一位公子装束的少年，卫子夫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只见这位少年公子年约十七八岁的样子，肤质细腻却棱角分明，剑眉之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鼻梁高挺，乌黑茂密的头发高高挽起，戴着一顶南珠金冠，整个人显得俊朗中透着几分傲气，虽然年纪轻轻，却有着一股气宇轩昂的气质。卫子夫进得门来，分别向平阳公主和曹寿施了礼。平阳侯曹寿轻咳了两声，对主座的那位少年公子说道：
1: 殿下，这就是殿下要见的卫子夫。
3: 卫子夫，还不快快见过太子殿下？
0: 他面向卫子夫，指着主位上那位少年公子说着。原来这位少年公子竟然是当朝太子刘彻。此时距离汉景帝刘启驾崩还有不到一年，刘彻仍然是太子身份，而且尚未代天北巡去巡视北方四郡，偶遇刘不周。刘彻怎么会到平阳侯府来呢？说来也巧，前几日云阳闹灾，刘彻奉旨前往安抚百姓，现场督导赈灾事宜，完事之后即返回都城长安，途中正好路过平阳县。刘彻知道姑母平阳公主住在此处，不去看望一下有失礼数，于是顺道来了平阳侯府。平阳公主和曹寿见是太子刘彻来了，哪敢怠慢，赶忙安排布置设宴盛情款待。别看两个人都是刘彻的长辈，但按照朝廷的礼法，太子的地位啊仅次于皇帝，平阳公主和曹寿就算是

彻的臣子，所以刘彻做了主位，他们二人只能左右相陪。卫子夫这才知道，眼前的少年公子原来是当朝的太子殿下，他赶忙跪地施礼，奴婢卫子夫见过太子殿下。刘彻仔仔细细端详了卫子夫半晌，然后语气故作愠怒地对平阳公主和曹寿说，在长安时我就听说平阳侯府调教出一位才貌出众的歌妓，名叫卫子夫，姑母好偏心啊，只顾自己在府中享受天籁之音，若不是我提起，姑母还舍不得让他出来呢吧。曹寿这脸上变颜变色的，吞吞吐吐了半天，对，太子过誉了，我这府中能歌善舞之人众多，这卫子夫无甚才华，平庸得紧，平庸得紧。平阳公主赶忙接话，是啊是啊，不过是一个贱婢而已，都是虚名罢了，我是唯恐他过于粗鄙，入不了殿下的耳，故而才未让他出来伴歌。平阳公主嘴上这么说，心里纳闷之极，这卫子夫的名声什么时候传到长安去了？姑母此言诧异，刘彻看了一眼卫子夫，然后对平阳公主说，我看这卫姑娘天生丽质，想必歌艺必是不俗，不如就让她伴歌一首以助酒兴如何？平阳公主纵使有万般不愿意，也犯不上因为这个下贱的歌妓而得罪了太子，无奈之下，她冷声对卫子夫说，卫子夫，既然太子殿下垂青，你就为太子殿下伴歌一首吧。卫子夫颔首小声回答，是，不知太子殿下想听什么曲子？刘彻想了想，抬头顺口说道，哦，那就为我等唱一首《孤儿行》吧。此言一出，满大厅的人都诧异不已，不过几个人诧异的原因各自不同。平阳侯曹寿和平阳公主感到诧异的原因是，《孤儿行》这首诗歌实在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演唱，要知道这可是一首极为悲意凄凄的诗歌，谁会不正常到在这么个欢乐开怀的场合听这样的曲子，这太煞风景了。依刘彻这等深通音律之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卫子夫暗自诧异的是，自己刚才触景生情，偷偷唱了这首曲子，太巧了吧，这位太子怎么会偏偏挑上这首曲子了呢？平阳侯曹寿在一旁为难地说，这个太子殿下，这个不妥吧。哦，侯爷此言何意？太子殿下，此曲曲风哀怨永长，歌词凄苦悲凉，好像不太适合今日的场合吧。刘彻轻笑了一声，侯爷有所不知，此曲我从小便听过，虽然旋律伤感，却很是喜欢。今日一见卫姑娘生得楚楚可怜，便又想起了这首曲子。也许是许久未曾听过了，咱们都不是外人，不必拘泥于什么外力，不妨让卫姑娘唱一曲。曹寿还想再出言阻止，却看到对面的平阳公主对他微微摇了摇头，知道夫人不想让他再阻止了，就赶忙住了嘴。随后平阳公主回答，既然殿下想听，一切都听殿下的就是。卫子夫，你就为太子殿下唱此曲吧，可定要好生表现，莫要坏了殿下的兴致。奴婢遵命。卫子夫也不清楚这太子究竟是何意图，但既然主人下了令，他也只得遵从，清了清嗓子，在大厅之中就唱起了这首《孤儿行》。这卫子夫果然是歌舞俱佳的才女，之前刷马桶的时候唱这首曲子只是唱而没有动作，这回在大厅中当着刘彻和平阳公主曹寿的面，她的歌声不仅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而且还加上了身段和舞蹈，舞姿起处，卫子夫清雅灵动的身形宛若手持琵琶的飞天一般，神采奕奕飘逸地

0: 轻盈的雪花般妙曼，手指腰肢一双妙目奇摆，时而青云般漫移，时而旋风般急转，那好似绽开的荷花叶一样的裙摆随着身体飘飘摇曳，这精彩绝伦的舞姿舞出了诗歌中的悲凉和哀婉，让人看得如醉如痴。这段舞蹈与其说是演给刘彻他们看的，倒不如说是卫子夫自己的真情流露，他将压抑在心中很久的凄苦全部融进了这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他迸发出来的强烈情绪把自己都给感染到了，他是越跳越投入，越舞越动情，完全把自己彻底释放出来了。要不是乐曲到了尾声，乐器声戛然停止，卫子夫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激动亢奋的情绪。即便如此，一曲唱罢，卫子夫不得已强行收住了身段，眼中却早已是泪流满面了。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卫子夫精彩的演唱和舞姿给迷住了，全都沉浸在心驰神往之中，竟然忘了音乐早已停止了多时。那曹寿色眼迷离的一个劲儿地盯着卫子夫看个不停，要不是感觉到对面平阳公主投来愤怒的目光，她真舍不得把一双贪婪的眼睛从卫子夫的身上离开。半晌，刘彻仍旧意犹未尽，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兴奋地脱口而出喊了一声好，
1: 好好一曲荡气回肠的孤儿行，
0: 哎呀，唱得令人余味柔肠，
1: 舞姿更是韵味十足，美不胜收，太好了。
0: 一旁的平阳侯曹寿赶忙随声附和地跟着连连点头称赞，
1: 好好好好。
0: 刘彻转过头对平阳公主夸赞道，
1: 姑母，姑母的府上果然才俊辈出啊。
0: 平阳公主见刘彻大加赞赏，也觉得脸上有光，就有些得意忘形的信口回答，
2: 多谢殿下夸奖，
0: 殿下有所不知，子夫这孩子玲珑可人，又才艺双绝，甚是惹人喜爱，你姑母我呀都有意收他做个干女儿了呢。刘彻一听不禁点了点头，
1: 姑母果然是慧眼识珠。
0: 曹寿也跟着逢迎道，
3: 素闻殿下学富五车，通博古今，没想到更是个知音懂律的行家，佩服佩服。
0: 说着曹寿转向了卫子夫，
3: 卫子夫，殿下如此赞誉，可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还不快快拜谢殿下。
0: 是，卫子夫尽力地掩饰住刚才控制不住的情绪，袖面微垂，低声应诺了一声，就要倒身拜谢。
1: 等等，还没等卫子夫跪倒，却被刘彻给拦住了。他看了看卫子夫，语气疑惑的道，
0: 卫姑娘的歌好，舞也好，只是……平阳公主在一边问道，
2: 殿下觉得有何不妥之处吗？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一直指刘彻为何

0: 执意要纳卫子夫为妾，卫子夫进入太子府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7集。
1: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第27集，情回长安。刘彻对着卫子夫说：“只是我为何感觉你的歌声中充满了幽怨，舞姿中也带着无尽的哀怨，似乎是有什么冤屈和不公，可是如此？”天哪！太子这句话说完，整个宴会的现场顿时鸦雀无声，没一个人敢去接刘彻的话，就连一向恭维话时刻挂在嘴边的平阳侯曹寿此时也没词儿了，颇为尴尬，张着嘴眼睛看向平阳公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卫子夫此时也是惊得瞠目结舌，他没想到这位太子殿下仅仅凭一曲《孤儿行》就能洞悉自己的内心，这太令他感到意外了。刘彻的话强烈触动了卫子夫的心事，他刚刚饮下去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此刻在卫子夫的眼里，太子刘彻就好像是一位救世主一般，是否他真的能够还自己一个清白吗？扑通一声，就在众人僵在当场的当口，激动不已的卫子夫不由自主跪倒在地上，不住地哭泣。太子，太子殿下。卫子夫这一突然的举动把个曹寿和平阳公主惊出了一身冷汗。刘彻这一番话把陪在两边的曹寿和平阳公主也给吓得不轻。平阳公主搞不懂这个刘彻怎么突然会说这样的话呢？但见到卫子夫哭倒在地，心想坏了，这个贱人不会要把我的家丑给抖了出来吧？倘若如此，我这颜面可就丢尽了。想到这儿，平阳公主狠狠瞪了一眼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的曹寿，哼，那意思好像是说看你做的好事儿。然后平阳公主马上换了一副喜笑颜开的笑脸，她主动离开座位，几步赶到卫子夫的面前，他笑吟吟地用双手将卫子夫给搀扶了起来，嘴里还不无慈爱地说道：“哎呀，子夫呀，你看你，殿下就夸了你几句，你就感动成这个模样，快快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平阳公主亲自上前搀扶，这也是卫子夫没想到的，他哪敢不起来呀？卫子夫很不情愿，抽泣地站起身。只见平阳公主偷偷凑近卫子夫的耳边，声音很低但语气阴狠地小声说：“贱人，你别以为好像找到了靠山就有人为你撑腰了，你可不要忘了，侯爷可掌管着京师巡防营，你哥哥卫青就在他手下当差，你要是敢当着殿下信口胡说，本宫定让侯爷要了他的命。”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平阳公主的一番威胁彻底把卫子夫刚刚燃起的那么一点点希望给浇得透凉透凉的。平阳公主所言不虚，自己的哥哥的确在人家手里，假如自己对太子说出实情，或许太子会替自己主持公道，但最多了也就是还自己一个清白，让自己不再受这份罪而已，却不可能把人家曹寿和平阳公主怎么样，毕竟一个是太子的姑母，一个是太子的姑父。可是这样一来，自己哥哥卫青可能就很危险了。要哥哥还是要清白？卫子夫正举棋不定的时候，就听到刘彻一改刚才笑容可掬的样子，表情陡然肃穆地又问了一句：“魏姑娘怎么不说话？有冤屈尽管对我说，本太子替你做主。”卫子夫犹豫片刻， 最后打定了主意，重新跪倒施礼，张口要说话。此时大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一旁的平阳公主和曹寿心里都捏着一把汗，生怕卫子夫张口喊冤。按理说，就算卫子夫将实情说出，也不过是个家丑外扬罢了。可是平阳公主和曹寿这夫妻俩为何会如此紧张呢？这里面其实还是另有原因。平阳公主是窦太后的小女儿，深得窦太后宠爱，她是坚决站在窦太后一边，维护窦家在朝堂上享有绝对权势的一派。在立储的问题上，平阳公主更是极力反对景帝册立刘彻为太子。在二哥梁王刘武死后，转而支持窦太后将养子淮南王刘凌霄扶上皇太帝的位置，所以一直以来平阳公主和景帝以及太子刘彻就不是一条心。更何况自己的夫君平阳侯曹寿手中掌握着京师巡防营的兵权，这就等于在景帝和刘彻的眼皮子底下埋下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这曹寿的平阳侯爵位是世袭的，他的先祖是大汉帝国的开国元勋，是跟随太祖高皇帝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可是到了曹寿这辈儿，这家伙早已经没了先人的宏图伟志，整日声色犬马，穷奢极欲，除了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以外，实在是个庸庸碌碌的废物。要不是平阳公主嫁给了他，那京师巡防营的兵权怎么能落到这么个饭桶的手里呢？所以景帝不止一次想以更高俸禄的空职换取曹寿手中的兵权，怎奈曹寿就是不放手，景帝呢也是一时抓不到曹寿什么把柄，但给予曹寿兵权的心却始终没有放弃过。这次太子刘彻的突然造访，夫妻两个尚没搞清楚刘彻此行的真实目的。万一卫子夫吐露了实情，刘彻若是以此为借口问罪于曹寿，进而再顺藤摸瓜查出什么其他的，那可大大的不妙。所以这对夫妻才会此时如此紧张。此时卫子夫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张口说道：回太子殿下，奴婢没有冤屈，只是方才被孤儿行这首诗歌里字里行间的真情所感染，在演唱和起舞时有些情不自禁过分释放罢了，若是因此扰了殿下的好心情，还请太子殿下莫要怪罪奴婢才是。一听此言，平阳公主夫妻俩心可算放下来了。平阳侯曹寿用冰冷的眼神回给了卫子夫，那意思大约就是还算你这贱人识时务。刘彻却不急不躁地反问了一句：若是没有冤屈，为何思量了这么久才回答？没等卫子夫回答，一旁的平阳公主有些不悦地插了一句：殿下这是何意啊？子夫说他没有冤屈，那就是没有，莫非殿下还要非让他编出个冤屈来殿下才满意吗？见平阳公主不高兴了，刘彻立刻变了个姿态，他随意地坐了下来，浅笑了一声回道：公母言重了，我也只不过是多问一句罢了，既然没有冤屈，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平阳公主也不愿意和太子产生什么正面冲突，见刘彻主动将气氛缓和了下来，她也就顺水推舟了。为了让此事赶紧过去，她装作满心欢喜地对卫子夫吩咐道：子夫啊，你下去吧，事后本宫自会重重有赏。说着对站在门口候着的那几个老妪使了个眼色，那几个老妪心领神会，上前准备将卫子夫带走。卫子夫心中充满了失望的情绪，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宁愿一辈子背着贱人的骂名，一辈子刷马桶， 也不能为了还什么清白

将哥哥卫青置于危险之地。唉，认命吧。他满眼惆怅的颔首应诺了一声，看了刘彻一眼，准备退出去。就在此时，太子刘彻突然忽地站了起来，他喊了一句：魏姑娘请等一下。然后他转身对平阳公主躬身说道：姑母，小侄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姑母能够应允。平阳公主不知刘彻是何意啊，殿下请讲。刘彻稍微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卫子夫，然后对平阳公主说：姑母，小侄自刚才见到魏姑娘起就甚为喜欢，正好我太子府的妃妾中还缺一个良娣，小侄有意请姑母将魏姑娘送与小侄为妾，还请姑母应允。刘彻的这个请求可是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始料未及的，就连卫子夫都惊愕不已地看着刘彻。平阳公主和曹寿夫妻俩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半天都没回应太子。按说了，太子看上自己府中的姑娘要纳为妾，这可是个大喜事，正可以借此拉近和太子间的关系，不知有多少人想送，人家太子还未必看得上呢。况且这种情况在汉帝国的贵族官宦人家是很平常的事情，平阳公主本不应该是这样的纠结和犹豫。可是这卫子夫他不一样啊，万一他日后将家仇讲给刘彻知道，这可该如何是好呀？可是如果不同意，就为了这么个贱婢驳了太子的面子，岂不是得罪了刘彻？本来两家就因为政见不同而一直貌合神离，如此一来不更是雪上加霜了吗？刘彻见二人半晌没作答，有些不解地问道：怎么，姑母舍不得吗？一旁的曹寿赶忙陪笑接话：殿下误会了，非是你姑母舍不得，我和你姑母是担心子夫这孩子身份过于卑贱，哪能配得上您呢？对对对，姑母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平阳公主如同抓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似的，赶紧随声应和着。刘彻一听朗声笑了：呵呵，那有何难，刚才姑母不是还夸魏姑娘惹人喜爱，有意收做干女儿吗？既然如此，今日小侄就做个见证人，让魏姑娘正式拜了这门干亲，她的身份不就不再卑贱了吗？姑母和平阳侯不也就没了顾虑了不是？平阳公主闻言顿时愣在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刘彻紧跟着接着说：魏姑娘以姑母干女儿的身份入我太子府为妾，门当户对，名正言顺，咱们两家岂不是亲上加亲呢？这可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平阳公主真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几个大嘴巴才解气，自己没事刚才瞎胡扯什么呀？这倒好，让刘彻抓住了尾巴，想甩都甩不掉了，真是太大意了。在返回长安的太子辇车上，卫子夫坐在刘彻的身边，始终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使劲地压低着头，两只手很不自然地捻搓着衣角。刘彻却没卫子夫那般的紧张和矜持，他侧着头颇有兴致地欣赏着窗外的景色。半晌，刘彻转过头笑吟吟地看着子夫：怎么，脱离了苦海还不高兴吗？住在我太子府里总比在平阳侯府刷马桶好多了吧？此言一出，卫子夫一脸惊诧地看向了刘彻，他不明白太子是怎么知道他被罚刷马桶的事的。卫子夫并不知道，那个在卫子夫刷马桶的院子外面偷听他唱孤儿行的人，其实正是刘彻。刘彻此行去平阳侯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单纯的看望姑母平阳公主。一直以来，景帝都想削弱平阳侯曹寿手中的兵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刘彻是借着看望

姑母的名义到平阳侯府试探一下这对夫妻的虚实。他到侯府以后，平阳公主和曹寿盛情地将他迎进府，三个人客套寒暄了一番。由于离晚宴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坐不住的刘彻就借口车马劳顿，要在府中到处走走散散心。其实他是想深入了解一下平阳侯府的情况。之后刘彻就信马由缰地在府中四处游走，无意中走到了卫子夫所在的杂役房，也正好碰上那个老妪殴打和羞辱卫子夫。他藏在隐蔽处，将这整个的过程，包括卫子夫一个人触景生情唱起孤儿行等等，全都看了个清楚。刘彻惊叹不已，他真没想到这平阳侯府中一个刷马桶的下贱奴婢能有如此的绝世姿色和天籁般的声音。听着卫子夫情真意切的哀婉歌声，刘彻隐隐地感觉这个奴婢一定没那么简单，她的身上必有诸多隐情，所以刘彻就动了恻隐之心。因此刘彻在晚宴上特意要求请来卫子夫为宴会伴歌。平阳公主和曹寿实在搞不懂太子刘彻怎么会知道卫子夫呢，但既然刘彻有这个心愿，他们也不能拒绝，就令那几个监督卫子夫的老妪将卫子夫梳洗打扮一番后带到晚宴上。所以刘彻就故意选了卫子夫刚刚唱过的这首《孤儿行》让他唱。当刘彻看到卫子夫楚楚动人、美轮美奂的舞姿，听到他如歌如泣的演唱，心中顿时升起了怜爱之意。后来又见卫子夫一曲结束后已是泪盈满眶，心知自己可能猜得不错，这个女孩应该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委屈，所以就出言让卫子夫对她诉说冤屈，说不定因此还能抓住曹寿的什么把柄呢。可是没想到卫子夫矢口否认有冤在身。刘彻明白卫子夫一定有什么顾忌无法当面倾诉，当着平阳公主夫妇的面，刘彻也没勉强。之后他就向平阳公主提出把卫子夫送给他为妾的请求，不单纯是他想救卫子夫脱离苦海，其实是刘彻真的喜欢上了卫子夫。打这以后，卫子夫正式进入太子府，被封为良娣，成为太子刘彻的妾室。刘彻也曾经问过他关于在平阳侯府的事，可是卫子夫始终对在侯府的遭遇守口如瓶，甚至都没在他面前提起过自己还有个哥哥卫青。他一直记得在跟随刘彻离开平阳侯府之时，平阳公主对他说的那番话。平阳公主暗地里警告卫子夫，别以为做了太子的妾就飞黄腾达了，那也只是个妾，还不是正妾，和平阳侯府斗他还没那个实力，让他记得他的哥哥卫青的命可攥在他们夫妻的手里，到了太子府要是敢多说半个字，就一定要了他哥哥卫青的命。不过刘彻却也从未勉强过卫子夫，反而对他宠爱有加，恩宠备至。却也因为如此，卫子夫成了还是太子妃的陈阿娇的眼中钉、肉中刺，一直想找机会除掉卫子夫而后快。所以陈阿娇就在刘彻正式继位称帝后，外出去翠灵山接圣台祭天不在宫中的机会，和淮南郡主刘灵儿联手设计陷害了卫子夫，并被巫女楚服抓到了这个山洞里，还要把他喂给蛇骨王吃。谁成想山洞坍塌，将卫子夫埋在里面，这才和刘不周再次相见。说完了这一切，卫子夫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但是半晌他听不到刘不周有什么回应。卫子夫偷眼向刘不周看去，

0: 却只见刘不周的脸色已经彻底的变了。听完卫子夫的叙述，刘不周半晌未发一言，此刻他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五味杂陈。近日能在这生死未知的昏暗山洞中再次遇到朝思暮想的卫子夫，对刘不周而言，这可真是莫大的安慰，好似在他晦暗多舛的人生中照进了一抹久违的阳光，不仅带来了温暖，也让他感到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但却没想到自己的心上人如今已经成了别人的女人了，而且还是一国之君的女人。卫子夫怎能不清楚刘不周的心中所想呢？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抽泣地解释道，假如要是知道你当年并没有死，我宁愿在平阳侯府受尽折磨，也会一直在那里等你的。况且哥哥卫青的命还握在平阳侯夫妇手中，我只有寻求陛下的庇护才能保住哥哥的命。刘不周又何尝不理解卫子夫呢？他刘不周跌入黄水，命悬一线，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卫子夫多方找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免会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更何况卫子夫一个弱女子，哥哥卫青又被故意调离了身边，她无依无靠，受尽折磨地活在这世上，必然是更加的不易。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7: 198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儿童电影《泉水叮咚温暖》上映，该片由石小华执导，张瑞飞、张凌飞

0: 牛奔出演。影片中，陶奶奶以她无私的爱心和耐心教育并关怀着每一个孩子。她不仅帮助喜宴走出失去母亲的阴影，与继母消除隔阂，还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办学，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的真谛。电影插曲《泉水叮咚响》旋律悠扬，广为传唱。该片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一起走进泉水叮咚，感受那份纯真的童真以及教育的力量。
1: 一幢幢大楼盖起来了，人们笑逐颜开，可愁坏了一些双职工。这部影片所描述的居民新村，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问题。卖面人的是有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总之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孩子们。
2: 哎，小孩别动别动啊，别动，快进去。
1: 退休幼儿教师陶奶奶和礼用居委会王主任拎着蔬菜走过来。
3: 咱们是新村，就是双职工多。
1: 这群孩子里只有小猴买得起。
4: 来个孙猴。
2: 好，来个孙猴子。
5: 奶奶来个孙悟空。
6: 奶奶买了个大肚子孙。
1: 陶奶奶心里何尝不高兴呢？她拿出海螺放在耳边听了起来。
7: 陶老师，
3: 王阿姨，
7: 姐姐，哟，这是谁要出门啊？
3: 啊，我姑妈要到海边去疗养，我也去。
7: 哦，王大姐，你找我什么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是新村，托儿所、幼儿园都还没有建立。双职工的子女入托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我们明天就去订船票。
7: 那等你们回来再说吧。
3: 那你有什么想法？
7: 姑妈，你们说吧。
3: 姑妈，明天就走。
6: 姑妈，我订船票去了。
7: 哎，雪莉，你来，这次还是不去了吧。
3: 啊，
5: 奶奶，
3: 早知道你去不成，
7: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啊！
3: 以后，你等了这么多年到海边，你还等啊？好，你等吧，我以后再不管你的事了。
7: 哎，雪莉，雪莉，
5: 奶奶！
1: 冰冰的小手从门缝里伸出来，紧紧地拉着陶奶奶的毛外套。
5: 奶奶，
7: 冰冰，哭了啊！明天爸爸妈妈上班以后，你跟姐姐到我家来玩好吗？
5: 嗯，
7: 好。
1: 孩子们今天要开始活动了，陶奶奶对着镜子整理着头发。
7: 你来看看我这后面头发怎么老梳不好了。
3: 哟，姑妈，你今天怎么了？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有半个钟头了。
7: 哎呀，你可真会夸张。今天孩子们来上课，老师仪表整洁对孩子们会产生影响的。哎，他们来了。
1: 王主任怀里还抱着黑板茶杯。
7: 闺蜜，这是学校支援来的。这些几大王胡子精的，你把他们都请到家里，也不怕大闹天宫啊。我走了，你忙。
6: 我想看这钢琴。
7: 我代表李一伟和家长谢谢你了。
8: 哎呀，没什么，
7: 往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8: 好好好，我们每个人做一朵小红花送给妈妈好不好？
6: 好呀。
1: 小朋友们个个都那么高兴，只有冰冰姐

0: 间闷闷不乐。
1: 一个，你一个，也给你一个。
2: 奶奶，我也要。
1: 你太小了，您就在这玩吧啊。
2: 哎，小花怎么做呀？
1: 哎，你看啊，先翻开，然后啊，一层一层的翻起来。
2: 啊。
1: 你也做呀。
2: 奶奶，我这个小红花做的好看吗？能对吗？
1: 好，对。冰冰姐姐做的多认真呢，小朋友要向她学习。
0: 冰冰姐姐在这里受到表扬，可回到家里又是怎样的呢？
3: 五加四等于几？五加四。你连五加四也不知道，你可真是个木头啊！你连五加四也不知道，真是越大越笨。来，下去吧。哎，三加二，知道吧？三加二。
1: 哎，冰冰，
2: 哎，
1: 喝牛奶。
3: 好好讲，三加二，三加二，三加二啊！哎，你这不又走神了是不是啊？这回到小黑屋待着。
1: 木头，你也用点心，别老惹你爸爸生气啊！好了，吃饭吧。
3: 月哥，你这不是谁心疼的？小孩不从小严格要求他，长大了怎么办？到小黑屋待着。
0: 哎，这样的严格真让孩子受罪呀！别看孩子年纪小，可孩子有孩子的心思啊。冰冰姐姐悄悄地离开了家。
4: 木头，木头，
2: 爸爸，姐姐不见了。
3: 啊、哪去了？
2: 不知道。
3: 小吴啊，
4: 哎，
3: 你帮我收拾一下，我去了。
4: 好，你去吧。
3: 走。
4: 这孩子还在哪儿？
3: 月娥
4: 啊，
3: 哎，找到了吗？
1: 没找着，这孩子不知上哪儿去了。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5: 别急，马上兵分几路嘛，一个到派出所去报告，一个到广播站请求广播找人，这个交通要道啊。
4: 老侯、
5: 这个、
4: 回来。
5: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个
0: 这总是个别的，热心的邻居们兵分几路忙活起来，在新楼建筑工地上，月娥四处张望，搜寻着孩子的身影。
4: 木头，木头，
0: 孩子不见了，全家人心急如火，大刘走上吴桥去寻找。有谁能想到孩子正朝山坡上走去，他却干什么呢？山坡上是一片墓地，孩子在墓碑中间慢慢走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神情是那样忧郁。
6: 妈妈，
7: 木头，木头。
0: 当父亲的也许猜到了女儿的心思，他沿着小路向山坡走来，果然不错，女儿正跪在她妈妈的墓碑前，小手抠着墓碑上的泥土。看到这一情景，大刘的眼睛也湿润了。
3: 木头，
0: 第二天，冰冰和姐姐照常来到陶奶奶家，小朋友都等着他们呢。
1: 好，我们今天呢上算术课。这个车厢里坐着几只小鸭子啊？
2: 五个。
8: 五个。
1: 这个车厢里坐着几只啊？
9: 一个。
1: 这小鸭子一想，哎呀，我坐错了，坐到大公鸡这儿来了。那五个小鸭子加上一个等于几个呀？
2: 我
1: 请冰冰姐姐回答，等于几呀？
8: 六，
1: 你算算，啊，五加上一个

0: 可不，老喜欢一个人发呆。
1: 嗯，这孩子性格不开朗，
0: 做父母的就该多关心他呀。
1: 哎，是啊是啊。哎，来给我。哎，
0: 唐奶奶，不用不用，
1: 快请您坐。来，
0: 英哥，大刘对孩子是不是有时候好像有点粗暴啊？
1: 就是，
0: 那你可得好好劝劝他。
1: 我劝过，总说我不是真心爱孩子，
0: 我很喜欢你这女儿的。明天是星期天，我想带她出去玩玩，行吗？
1: 哎，好好。
2: 儿童公园如同一片欢乐的海洋，冰冰姐姐来到这里，也和其他孩子们一样，笑脸像绽开的花朵。陶奶奶领她去坐电动马，又带她去看武松打虎的木偶戏。今天呀，她玩得真痛快，笑得那么甜。
3: 奶奶，你快来看，奶奶那小船，
4: 咱们上那儿去玩。
3: 那我去过，奶奶那大桥，那还有火车。奶奶怎么了？
0: 奶奶有低血糖病，有时候要头晕的。不要紧，吃点甜东西就好了。你也吃。
3: 你治病的。
0: 吃吧，这是桃酥。
3: 我不要。
0: 啊，那你吃糖吧。你自己去玩会儿，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啊。
3: 嗯。
2: 陶奶奶看着孩子欢蹦乱跳的背影，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3: 奶奶，你好点了吗？
0: 好多了。你怎么叫个木头呢？
3: 我还有个名字叫喜燕。
0: 哦，
3: 我妈妈说生我的时候燕子飞来了。
0: 哦，这么好听的名字啊，你妈妈怎么不告诉我呢？
3: 她是弟弟的妈妈，她对弟弟好。
0: 什么？
3: 我的妈妈早死了，我没有妈妈了。
2: 一股爱怜之情涌上陶奶奶的心头。喜燕从小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朵小红花，还有一张照片。
0: 这是你妈妈？
3: 嗯。
0: 这是小喜燕？
3: 嗯。
0: 啊，多年轻啊。
3: 奶奶，我带你到我妈妈坟墓上去看好吗？
0: 啊啊，好。
3: 奶奶快到了。
0: 哦。
3: 奶奶你看，就是这儿。
0: 哦，你常到这儿来吗？
3: 小时候住在老房子里，爸爸带我来过，后来爸爸就不带我来了，我就一个人出来找，总算给我找到了。
0: 哦，你上次从家里出来就是为找妈妈的坟？
2: 喜燕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在墓前轻轻地扫了起来。多懂事的孩子啊。陶奶奶看着看着不由得泪水涌满了眼眶。
3: 奶奶，我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0: 奶奶，心里难过。我小时候跟你一样，妈妈也死了，可是我没她的照片，也不知道她的坟在哪儿。我也有个新妈妈，可是她把我送到孤儿院里去了，就是为了孤儿院，可真苦啊。我想妈妈，可是我都记不得长得什么样子。我也想海边的老房子。
3: 奶奶。
2: 喜燕一头扑在陶奶奶的怀里，心里就像岩石上留下的清泉一样甜。这天，陶奶奶领着孩子们在街心公园玩耍。
5: 哎，你看我飞得多高，我也比你高。
0: 来来来来，小朋友，过来过来过来。有个小朋友啊，把大家丢在地上的面包纸捡起来扔到果皮箱里了，你们猜他是谁呀？
6: 是你吗？
3: 是你吗？奶奶，我知道是木头。
0: 这个小朋友啊，人很聪明，在家里也很勤劳，学习。

0: 也很有进步，它不叫木头，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喜悦。
1: 我叫它叫木头了呀，喜悦。
0: 以后请叫它的名字吧。小猴，你能带头做到吗？
2: 我保证，我保证叫它喜悦。
3: 我也保证，
4: 我也叫它喜悦。
5: 谢谢你，
6: 我保证叫它妈妈。
7: 妈妈，我妈妈来了。
8: 妈妈，你这是
0: 给你
8: 买的？
0: 哎，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姐姐买的啊。
8: 给我试试。
9: 这衣服一个口袋是男孩的衣服，
10: 我家也有件，这是男孩的。
11: 女孩的衣服上有花的。
10: 就是嘛。
0: 谁说的？
10: 我
0: 这衣服男孩女孩都能穿，明年姐姐嫌小，冰冰穿啊。你看我给你买的。
8: 我不要。
0: 你看我是给你买的。
8: 不要，我要。
7: 这个你看，
0: 那好看的
7: 来。
0: 佳佳，你们到那边去玩啊，大家去玩去啊。
10: 好，我也到冰雪区那去玩
0: 吧。哎，我知道你的难处，后娘难当啊。曹奶奶，我们家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跟大刘结婚半年多了，他始终不肯叫我一声妈。嗯，
12: 没娘的孩子心最细了，有时候大人还没注意到他就记在心里了。比如说喜宴就告诉我，他每天早晨要去拿牛奶给冰冰喝。
0: 反正当后娘不招人喜欢，
12: 你可别这么想，是他更需要母亲的疼爱。衣裳我先带回去了。

0: 深了，万籁俱寂，四周一片黑暗，只有陶奶奶家的窗户射出了明亮的灯光。陶奶奶在一针一线地给喜宴绣着新衣服，一针针一线线渗透了满腔的爱呀。
1: 姑妈还没睡呀？哎呀，不要命的，你这样头晕病又要犯了。
2: 你看好看吗？啊，
1: 这是给谁绣的？
2: 喜宴。
1: 你太偏心他了，
2: 他需要人疼爱，看见他我老想起自己小时候。
1: 姑妈，
0: 喜宴在陶奶奶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学习也有了进步。放学了，他拿着算术本和弟弟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
3: 妈，
4: 哎，
3: 啊，
5: 别动，
3: 我吃饺子了，爸爸。
5: 啊，
3: 你看，
5: 放着。
3: 嗯，你看嘛。
5: 刚放的。
3: 嗯，妈妈，我来摘。
2: 好。
0: 喜宴微笑着看着爸爸，可大刘翻着算术本，脸上流露着不信任的神情。
5: 这是你做的吗？
3: 是我自己做的。
5: 是你抄人家的吧？
3: 嗯。
5: 这抄谁的？
3: 是我。
5: 你跟我说实话，爸爸不罚你。抄谁的？木头，你现在又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2: 哎呀，你别这么大声喊叫的，要吃饭了。
5: 嗯，你跟我说实话，这是抄谁的啊？抄谁的？说。
2: 哎呀，大刘，陶奶奶的话你忘了？
5: 我没忘，他再笨我不打他，他现在学会撒谎。你怎么你还别理他？
2: 哎，大刘，你干什么？你
5: 骗人。

0: 你干什么呢？大龙，你别打了你。
1: 大龙，大龙，你干
0: 什么呢？
2: 大龙，你这是怎么了？
1: 他撒谎。
2: 什么？哦，是这么回事儿。大刘说啊，这是他抄人家的。啊，这是他自己做的。
1: 他能做得出来吗？
2: 这你就冤枉他了。哎，燕儿，燕儿，这孩子。许燕，开开门。
3: 奶奶，
2: 许燕，别哭了，你是好孩子。奶奶知道你会做算术了，可爸爸还不知道啊。你出去算给爸爸妈妈听，好吗？嗯。好，我现在出道算术题，让许燕算给爸爸妈妈听。好，奶奶坐吧。三加上五是多少啊？对，大声点，
3: 等于八。
2: 二加三加四呢？
3: 九。
2: 啊，对。
4: 陶奶奶一把抱住了喜宴。
2: 大刘，
1: 嗯，
2: 以后不能这样对待孩子了。
1: 你以为打他我心里好受啊？他妈妈临死的时候一再对我说，你要真疼他，你就要严格要求他，所以我
2: 严格不曾要用棍棒啊。难道你真相信棍棒底下出人才吗？
4: 大刘打了喜宴，心里真不好受啊。夜晚全家人都睡熟了，可他翻过来掉过去怎么也合不上眼。陶奶奶的话说得有道理呀，棍棒底下出不了人才。再说孩子有了进步，自己没有看到，反而冤枉了他，自己错了。他再也躺不住了，起身向里屋走去。熟睡的喜宴脸上挂着泪珠，孩子，你受委屈了。大刘颤抖的手给女儿擦去泪水，女儿的手掌心上一条条的紫印子记下了自己的过错。她抚摸着被打肿了的小手，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他又从枕头下拿出女儿心爱的小纸盒，里面有那张照片和一朵小红花。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贴在自己的脸。

0: 弥补自己的过失。第二天，大牛带着喜宴到商店里，让他自己挑选最喜欢吃的甜食。
1: 给我加一钱
2: ，
3: 这个要吗？
2: 啊，
3: 吃蛋糕吗？
2: 你看这个，
3: 来个放糖。
2: 哎，你看这个好看吗？蛋糕，你要不要？这个糖，你看这个。别让爸爸伤心，你随便挑一样好吗？啊？
0: 是啊，喜宴别让爸爸伤心了。终于，他在摆有桃酥的柜台前停住了。
2: 什么？你要这个？啊？哎，同志
1: 啊！啊，你要什么？
2: 我要这个桃酥。我统统包了。
0: 喜宴抬头看看爸爸，腼腆地揪着爸爸的衣角。
4: 好看吧？
5: 奶奶，我也不吃了。
4: 哎？啊，有个小朋友知道奶奶不舒服，给奶奶送来桃酥，奶奶自己有，谢谢小朋友的关心。
0: 小猴在墙上画了一个方块人，还写上木头两个字。喜宴一看气急了，从冰冰手里抢过粉笔，跑到楼梯口画了一个小猴头，正要写字。
6: 木头，冰冰，
5: 你爸爸，
7: 爸爸喊了。
0: 早上，方圆圆在楼梯口发现了那幅画。
7: 陶奶奶，你快来看呐！现在不是五讲四美吗？你们谁家的孩子到我们家门口乱画，最不道德了！哎，
8: 圆圆，你回来！
7: 你出来看看，你看看你！
8: 哎呀，你呀！
7: 哎呀，陶奶奶呀！
9: 哎，
7: 你们大家都快来看看呐！我们家门口啊，雪白雪白的墙上啊，给画的一团糟啊！王主任，哎，你们里委干部啊，可得好好管一管呐、啊！
10: 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7: 没画你们家门口，你当然不着急了。
8: 哎呀呀，你这么吵吵嚷嚷的，影响多不好啊！
7: 就你别误招，
4: 圆圆，你问过小猴吗？
7: 啊，
4: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7: 小猴，你来。
8: 圆圆，
7: 哎，小猴。这些都谁画的？
5: 这边是冰冰画的，那边是木头画的，这边是我画的，这边也是我画的。
4: 我看呐，谁家孩子画的，就由谁家的家长负责来刷。
7: 哎，王主任，我跟老侯一向反对孩子画画，家里除了写字的铅笔，就没这样的粉笔。
11: 怎么？照你这意思，这墙还得由我姑妈来刷吗？
7: 我没这么说过。
4: 雪莉，你去上课去。
11: 算了吧，这点小事。
4: 时间不早了，大家去上班吧。这儿的事儿交给我跟王主任处理。
8: 陶奶奶，真对不起，这事还是我来刷吧。
4: 上班，上班去吧。
8: 哎，
4: 大家看，用什么才能把它擦掉啊？
5: 用蜡擦，用肥皂粉，肥皂粉
12: 没有，
5: 用肥皂粉来擦。
12: 用刀刮，用刮刮的。
13: 我用刷子刷，
14: 我用橡皮擦，我用肥皂擦。
4: 冰冰姐姐，你到我家把这几样东西拿给小朋友，好吧？
5: 嗯，
4: 好，看谁的办法好。
5: 我的办法好，
15: 我的办法好，
5: 我的
15: 非常
5: 干净，
15: 我的很干净。
13: 你下次就算什么？
4: 啊，来了来了，
5: 你看，
4: 好，这谁的？
13: 刷子是我的。
4: 好，给你。
13: 橡皮是我的。
4: 哦，这个。
13: 胖子橡皮擦不掉，哼，
5: 哎。
13: 我去看我这个擦怎么样？
5: 啊，下手吧！
13: 哎，
5: 别别别！
13: 别生气！哎，
3: 掉。
9: 擦不掉。
3: 我也擦不掉。
9: 那擦不掉。
3: 我也擦不掉。
9: 哦，那怎么办呢？你们看，我用石灰水来刷。
3: 知道。
9: 嗯。
3: 奶奶，石灰水是什么？
9: 那就是用石灰加上水来刷墙。
7: 雪莉，你看这首歌谱的怎么样
11: 了？姑妈，你还管这些孩子干什么？
9: 嗯，走。
11: 哎，
9: 走，你这是干什么？
3: 玩呢。
9: 哎，
11: 奶奶，
9: 你怎么了？
11: 全跟我出去。
3: 走走走。
9: 你怎么
11: 出去？
3: 那就
11: 好心不得好报。
9: 家长有意见，说明我们的
11: 工作。我可没你修养好，那些风言风语，我听了受不了。
0: 陶奶奶毕竟是40年的老园丁，她不怕风言风语，照常带孩子们出去游玩。
15: 别跑了，别跑了！
16: 哎，你们快点！
15: 来，
16: 这不就是让你大伯
15: 来？
16: 啊，来，
15: 李小红。
9: 哦，那我们找他，你去找冰冰他们。
15: 哦，冰冰，
9: 小红，出发啦！小红，
15: 陶奶奶，
11: 哎，我们小红冰。
0: 陶奶奶和王主任带着孩子们参观石雕，并且耐心地讲解着。孩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玩得又是多么的开心啊。

0: 小猴没跟大家一起去活动，正感到无聊，捏面人的来了。他用妈妈的手表换了糖，结果招来了爸爸的一顿巴掌。
1: 哎呀，
2: 简直胆大包天了，叫你嘴馋嘴馋嘴馋嘴馋。
1: 哎呀，
2: 你把你叫成什么样
1: 了？哎
3: 呀，你干什么你？
1: 哎呀，
3: 你怎么小猴没事打儿子你？
2: 这小子他把你的新手表拿去换糖吃了。
3: 啊，我刚来的新手表啊。好，我今天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我的尺呢？啊，我的棍子呢？啊，你这个败家精，你看你吃成了什么样了，你就这么馋呢？啊，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就这么个没出息，我得让你记住。
2: 打呀，狠狠的打，打呀！
0: 方圆圆举起尺子，
2: 打，
0: 怎么打得下去呢？
3: 你还坐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派出所报案去？
2: 哦，对对对，我去。
0: 孩子出了差错，家长也很伤脑筋，陶奶奶更是挂在心上。
4: 妈，我的曲谱全部推荐好了，
5: 哦，
4: 明天好交了。
5: 好，
4: 我来小三。
5: 哎，我要到玲玲家去，她答应我吃青菜的。
4: 啊、哦。
5: 上次玲玲在奶奶家吃了一大碗，今天玲玲也尝一口。嗯。
0: 玲玲看着青菜就发愁，含了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5: 嗯，好。嗯、哦，再吃一口。嗯，你看青菜好吃吧？以后啊，玲玲什么都吃，不要挑食，对不对？
0: 小猴、小胖、冰冰和几个小朋友正在院子里放风筝，突然风筝被陶奶奶家阳台上的小树枝挂住了。
1: 怎么办？
6: 告奶奶去。
1: 不，告诉奶奶就糟了。
6: 我有办法。
1: 走
6: 走走走。
1: 什么办法？
6: 用鞋丢。
1: 好。
6: 哎，哎呀，太轻了啦！
1: 瞧我的，
6: 嘿！把两裤带拿下来。
1: 哎呀，这么高的地方怎么认得上？别走，别走。
0: 小帕用冰冰的裤带把鞋系住，拿住另一头使劲甩过去，结果风筝被砸坏了。
1: 给我的，
7: 我都没有。
0: 孩子们围在一起吵得不可开交，冰冰急得团团转，两个小手一松，裤子掉了下来。
1: Hey, hey.

0: 丁丁不小心从石阶上摔了下去。
1: 什么地方疼啊？赶快送医院去吧，快送医院。怎么摔的？
2: 小红，哎，回来吃饭啦。
3: 小红，小红，我妈妈叫你去吃饭了。嗯，快点回去吧。嗯，小胖子没鞋，妈妈要骂的。
2: 干什么？
4: 我们找鞋。
5: 我的鞋在你家。
2: 我家哪有你们鞋？
4: 在那
5: 儿。哎，我的鞋呢？
2: 哎呀，
0: 手稿乐谱全被墨水弄得一塌。
2: 我的手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哟，
2: 我的手稿
4: 弄成一塌，
2: 怎么成这样？
4: 我用手绢，我来给你擦。
2: 去去去，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好，给你们鞋，给你们，以后不许你们再到我家来。
4: 怎么办？
0: 一片心血算是白费了。雪莉觉得这个家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她给姑妈留下了一封信。
2: 姑妈，我们的家越来越不像个家了，我在您的生活中完全是个多余的人，我无法再和您一块生活下去了。爸爸妈妈从小把我送到您的身边，让您孤独的生活有些快乐，可是您并不需要我，您心里只有孩子。姑妈，人家都说您有福不会享，自找苦吃，说您是天真的傻子。姑妈，我走了，晚饭做好了，你一个人吃吧。

0: 奶奶哪里吃得下饭呢？她孤独地来到湖边，坐在一块岩石上。雪莉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姑妈的心呢？陶奶奶又回到大院，楼里传出的欢声笑语震动着她的心。
1: 好好，明天还上学呢，奶奶要休息了啊。

0: 陶奶奶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来，她慢慢地跨上楼梯，突然发现孩子们静静地坐在楼梯上，都在等她呢。
1: 冰冰、喜宴，孩子们。
2: 你别难过，我打针没有哭。
3: 奶奶，
2: 陶奶奶，奶奶，我们以后不吵过了。
1: 好。

潮奶奶。这个把40年心血都献给孩子们的幼教工作者，现在又返老还童了。他和王主任带着孩子们到郊外去玩耍，他像孩童似的奔跑着，欢笑着，望着天空飘动的风筝，陶奶奶心里的愁云消失。

0: 别看陶奶奶和孩子们一块游戏时高高兴兴，可她的心思逃不过王主任的眼睛。王主任特意来到了音乐学院。
1: 王阿姨，是我姑妈让你来的吗？啊，不是，我开会路过这里。你是她唯一的亲人，你走了之后，虽然她什么也没对我说，可是我看出来她心里是很痛苦的。雪莉，你的毕业作品完成了吧？好，搬回去住了。
2: 不行，上次写的海呀海，老师说我写的内容太空洞，给否定了。建议我写一个自己熟悉的生活，最好是描写普通人美好感情的。可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入手呢。
1: 哎，我看你姑妈的感情就很美好。哎呀，那么形容她才好呢。她好像一股清泉，长年累月，一点一滴的用自己的心血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2: 王阿姨，您等等，
1: 雪莉，你看啊，
0: 王主任形容陶奶奶好像一股清泉，一点也不过分。在陶奶奶的关心引导下，大刘一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哎，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呢？琪儿，把糖罐拿来。
3: 啊。妈妈，我要喝牛奶。
1: 哦，冰冰，这个月不订牛奶了啊。冰冰，昨天看病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冰冰肚子不咳嗽病了。
1: 哎，对了，病好了就不喝牛奶了啊。以后妈妈买豆浆油条跟姐姐一块吃啊。来，
0: 月娥给他们每人一勺糖。
3: 妈妈，我还要。
1: 啊、哦，还要。那，那，
0: 冰冰和喜宴的碗里又都加了一勺糖。
4: 月娥，我的奖金。
1: 啊。
0: 月娥接过钱，继续缝补她那块破了的头巾。
4: 好了，你别补了，你去买一条吧。你也该自己吃。
1: 大娘，今天肉买的挺好，你待会儿帮着烧上。
4: 好。
0: 喜宴这个伶俐的小姑娘快步走进屋里，把妈妈的拎包和袖套拿了出来。
1: 喜宴。再见了，
4: 雪儿，快叫妈妈，啊，跟妈妈再见啊。
0: 喜宴不好意思地看了妈妈一眼，低下头去。这声妈妈怎么这么难叫啊？月娥失望地走了。月娥下班赶上了雨，正巧陶奶奶给雪莉送雨衣也刚回来。
5: 月娥，快点遮

0: 哎呦，都淋湿了。你女儿在家怎么样啊？
1: 哦，好多了，好多了。
0: 最近喜宴都告诉我了，说冰冰喝牛奶是因为身体有病。哎，为这件事儿，我还对你有意见来的。
1: 哎，真是。好奶奶，快别这么说了。幸亏您提醒我，我才慢慢的知道了，要想爱孩子，就得像您一样，跟孩子心碰心呐。你看，过去我总觉得，
2: 哎，大刘，快，唐奶奶来了，
3: 唐奶奶，
4: 唐奶奶来了，
3: 唐奶奶，
4: 没事坐，你买了，
3: 妈妈，
4: 买的什么呀？
2: 哎，
3: 妈妈，
2: 哎，乖，
4: 他总算给自己买样东西了，你买的什么呀？月兰，
3: 爸爸，
4: 我看看，
0: 看妈妈买什么好东西啦。
5: 大刘打开盒子，拿出一双小红皮鞋。
2: 姐，你看，来，来，快试试。
5: 陶奶奶抱起喜宴，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月娥帮喜宴穿上新皮鞋。喜宴好奇地看着小皮鞋，又看了看妈妈。
0: 哦，这双鞋可真漂亮，喜欢吧？
2: 嗯。
3: 哎，真。
4: 本来是让他自己添样东西的，你看。
6: 干嘛自己弄？
5: 喜宴不知什么时候跑进里屋，双手捧起了那朵小红花，向月娥走来。

0: 好女儿。
1: 姐，这叫你
2: 我来叫妈妈。
1: 看你来叫了。
3: 大刘一家人流着幸福的热泪，沉浸在欢乐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陶奶奶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2: 妈妈，妈妈，妈妈，给你。
0: 妈妈，妈妈，叫得多甜呐、啊！嗯，好，好。

0: 曹奶奶为大刘一家感到由衷的高兴，连雨伞也忘记拿了。细雨飘洒在她的身上。回到家里，曹奶奶靠在床上，这才感到有些不舒服。她吃了几片药，又从抽屉里拿出小圆盒，里面空空的。曹奶奶抚摸着小圆盒，闭上了眼睛。
1: 奶奶还在睡觉。
2: 奶奶。

0: 更不舒服了。
1: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2: 康奶奶，你是不是头晕病又犯了？
3: 嗯。
2: 奶奶是不是跟我妈妈一样要叫我跟敲背？冰冰，冰冰。
3: 哎呦，哦，好，好，好。
2: 唐奶奶，你是不是为我们累病的？
3: 不是。
2: 奶奶，我以后不打架了，我昨天就没打架。
3: 有进步了。
2: 唐奶奶，唐奶奶，你是不是又想雪莉阿姨了？唐奶奶，我们爷爷说过的，笑一笑，病就会好的。
3: 啊，是吗？
2: 那我给你演个小鸭子好吗？
3: 嗯，好。
4: 我是野，
5: 我也是林，
6: 我是野唐三。
4: 身穿白衣，要呀一群小鸭。
7: 玲玲瞪着眼，撅着嘴，学着鸭子摆动的小手。
8: 哎，

0: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今天你就回来了。姑妈，原谅我，我不知道你生病了。
1: 我们到李伟办公室去活动。好奶奶生病的，
2: 病了
1: 啊！
2: 你看见没有？
1: 很累的。
2: 快点跟上来！
1: 哎，今天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看看陶奶奶。
3: 好，
1: 早点回来啊！
3: 好好好，孩子们的变化可真大呀！
4: 是啊，看来教育孩子的问题的确是门学问的。
3: 我们小猴变得越来越好了。
5: 不光小猴变得越来越好，其他的孩子进步也很大。他们到陶奶奶家帮助打扫卫生，干得可带劲了。
2: 你看我擦得干净吗？洗你的衣服。爷爷，陶奶奶呢？
1: 陶奶奶到疗养院去了。
2: 雪莉阿姨，奶奶打针了吗？哭了吗？
1: 没有。
2: 雪莉阿姨，陶奶奶想我吗？
1: 想你的。
2: 雪莉阿姨，我想陶奶奶，我也想陶奶奶。雪莉阿姨，我们唱海螺歌，奶奶会听见吗？
6: 会听见的。
2: 那我们唱吧。

0: 开始快点，
1: 别看孩子们年纪小，还真重感情。他们到邮局寄上自己的一片心意。
2: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3: 我也看不见。
4: 伯伯，伯伯，我们寄盒子。
5: 小朋友，你们往哪寄呀？
2: 嗯，海边。
5: 海边。
2: 疗养院。
5: 好好，好，我看看啊。啊，桃奶奶收，桃子的桃。哎呦。哎，你们大伙来看呐，贴这么多费邮票，
2: 哈哈哈哈哈！是说什么呀？
1: 孩子们自然是不大明白大人们在笑什么。不管怎样，他们的一片心意已经飞到了海边。
6: 姑妈，您好，这些礼物都是孩子们送给您的。他们天天都在念着您。小喜宴常来问奶奶还回来吗，还有多久才能给我们上算术课呀。这半块蛋糕是冰冰舍不得吃的，他说蛋糕最好吃，一定要留下这半块寄给您。哦，这个面人是小猴亲手捏的，他跟我说这是讨奶奶。喜宴给您寄来您最喜欢吃的桃酥，这些东西是孩子们心中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孩子最淳朴的心意。他们表达了对您的最深挚的爱，因为您是他们的第一个老师。父亲寄上我的第一个作品，可他还是不能表达我对您的思念和爱戴。雪莉，
1: 乐谱的首页上写着泉水冰宫，献给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啊，陶奶奶，您就像一道甜美的山泉，点点滴滴沁入了孩子们的心田，温暖了一个个家庭。您应该得到人们的赞颂。陶奶奶凝神眺望着远方，海浪中仿佛出现了孩子们的身影。
7: 孩子们，你们才是我爱了一辈子的海呀。
8: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2年由杰拉尔·乌里执导的冒险喜剧片《王中王》横空出世，汇聚了让保罗·贝尔蒙多、玛丽·弗朗斯·皮希尔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影片以二战前夕的德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法国拳击队教练带领团队参加柏林奥运会，却意外卷入一场与盖世太保的斗争，最终成功救出一个犹太家庭的惊险故事。影片中教练的坚韧不拔，队员们的团结互助，正义纳粹军官的良知觉醒，以及法国女记者的勇敢无畏，共同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感人篇章。而影片独特的叙事方式也将紧张刺激的冒险与轻松幽默的喜剧元素巧妙融合，让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力量。
0: 拳，左直拳，对，转身别推到城边，上勾拳，
3: 这位威风凛凛的拳击队教练卡里尔就是王中王。
0: 左直拳，你是我。
3: 王中王是卡瓦利埃引为自豪的一个伟大的绰号，不过这美称并不是来自拳击场，像滔滔的江水有其发源地，这王中王的名气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年的卡瓦利埃是法国的第一流飞行员，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直塔的一架架德国飞机倒栽葱冒黑烟，准确的击落数字是30架，真令人羡慕，连手下的败将也不得不佩服他，绰号便由此而生。总之卡瓦利尔曾经是个人物，那么现在呢，这王中王的续传倒是要从卡瓦利埃拳击教练的生涯说起。1936年，在德国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卡瓦利埃正准备率领法国拳击队前往参加比赛，可当时全世界都在为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执政而担心，这自然也是餐厅饭馆里人们议论的话题。
0: 再来一杯。
11: 我提议为那些拒绝去柏林、拒绝参加奥运会的外国代表团干杯，为那些勇敢的运动员干杯，他们就不用在开幕式上向希特勒总理行纳粹礼了。
12: 不是纳粹礼，是奥林匹克礼、
13: 罗马礼。
14: 哦，得了，
0: 用不着去听女人的煽动，重要的是为法国争奖牌。不管怎么说，我们拳击队是绝不会向希特勒行举手礼的。
15: 别说这些了，干你的吧，别把体育和政治搅和在一起。
0: 难道希特勒就不搅和了？
12: 哦，李雪，很遗憾，你们奥委会成员早就该拒绝参加这次比赛，因为他的主办国根本无视奥运会的章程。
15: 可是大家都去柏林，再说德国代表团里还有犹太人呢。
0: 总共才两个，拳击队里一个也没有。
16: 为什么你那么希望犹太人挨揍？
0: 不谈奥运会了，还是庆祝尼什洛吧，为你的胜利干杯。
3: 说话要分场合，看对象，古今中外莫不视之为处世要诀。卡瓦利埃竟还是他当年那股独自驾着飞机天高任鸟飞的劲儿，一味的横冲直撞。也正是因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外国也许不叫打小报告，但是也自有人借以为生。于是人类历史才演出了多少喜剧、悲剧、闹剧、惨剧。
0: 哎，别动！
15: 你看了吗？
0: 法国拳击队著名教练若卡瓦利埃发表感想。法国运动员在开幕式上会拒绝向希特勒行举手礼吗？
15: 你怎么想都行，可是不应该向报界说。我可是不想在柏林挨西红柿。我看你就想出风头。
0: 我根本没，我不认识也没见过这记者，
15: 可他消息很灵通啊。
0: 你走远点，我这就不光是西红柿了。
15: 好，那好吧，随你便。
0: 你们知道雷威是谁？
17: 我知道，
18: 知道，
17: 我知道，
18: 知道。
0: 除非他不落到我手里。
3: 卡瓦利埃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固执地认定写文章的必定是男性公民，于是判断失误。在他登上前往柏林的旅程，走进餐车遇见加比小姐的时候，自然那是位年轻貌美，只要是不吵架就觉得格外迷人的小姐。于是卡瓦利埃烦躁不安的情绪也就迅速地被心旷神怡所代替。
12: 这不是人写的，毫无价值，竟是胡编乱造。千万别看呐，请喝一杯。
11: 不，谢谢。
12: 去柏林？
11: 对。
12: 看奥运会？
11: 不完全是。
12: 去幽会？
11: 说什么？
12: 去见一个男人。
11: 对。
12: 他漂亮吗？
11: 不错。
12: 魁梧吗？
11: 说魁梧还不太切记，他给人印象深刻，他顽固，很好斗，但并不魁梧。
12: 是德国人？
11: 你这是在审问吗？德国人。
12: 黄头吗？
11: 棕色的，还留小胡子。
12: 哦，希特勒。
11: 猜着了。
12: 瞧我提的问题有多蠢。
11: 我是去谈生意的，这先生我并不喜欢。
12: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11: 他傻乎乎的，魁梧，嘴唇厚厚的，眼睛亮亮的，鼻子呢有点儿
12: 受过伤，
11: 嘴巴有点儿
12: 伤痕，
11: 而且脸皮很厚，还充满一种
12: 充满什么？
11: 充满一种优越感。你喜欢哪种女人？
12: 我喜欢。晚上柏林见，雷西酒家，屋顶花园，还是湖畔的仙乐饭店。
11: 火车上我可以看不是人写的文章，跟谈吐风趣的人聊聊天，可是到了目的地，我会严格的挑选跟我共餐的男人，特别是跟我同床的男人。再见。
3: 真是朵带刺儿的玫瑰，扎的人难受，逗的人痒痒。卡瓦利埃自找没事儿啊？不，那劲头就像猛然灌了杯烈酒，虽说有点呛，可酒香倒是迟迟不离口。那仿佛糖水似的果子酒，倒是显得淡而无味了。
4: 先生，你签名好吗？
12: 老弟们，你叫什么？
4: 西姆。
12: 你几岁了？
4: 十岁。巧克力纸上有你照片，你瞧。现在你更神气。现在在上面吧。
12: 西马，法国人？
4: 德国人。我在法国有亲戚，每年我要去那过暑假。哎，我能去看奥运会吗？能帮我弄张票吗？
13: 注意注意，这里是柏林车站，运动员们，汽车在外面等候你们，先去旅馆，明天早晨再去奥运村。
12: 你父母呢？
4: 死了。
12: 怎么？什么时候？
4: 两岁的时候。
12: 是这样，我是说，那么后来是谁照顾你的呢？
4: 爷爷奶奶，我住他们那儿，维森堡大街5号。
12: 那他们
4: 没来接我？
12: 再等一下，他们会来接你的，因为我卢森堡大街远吗？
4: 走着去很远。
12: 那好吧，我送你去。
3: 黑幽幽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唯独拐角上西蒙爷爷的书店里还灯火通明，打杂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也是人类中所共见，不分中外。

0: 弗莱希特的
1: 禁书，
0: 海明威的
1: 禁书，
0: 弗莱伊德的
1: 禁书，
0: 希特勒的
1: 禁书。不不，这是我的奋斗，这是我的奋斗。
0: 你犹太人，犹太人，你像，
2: 名词得放在后面，不是前面。
0: 什么？
2: 不能说犹太人你像，要说你像犹太人。要是我说笨蛋你像，这不是法语，意思对，可不是法语。
3: 警长，没发现什么？
0: 打个电话说没发现什么。你的证件呢？我要检查。
2: 你使我腻味透了，警长先生。
0: 抓起来！
4: 跟拳击教练较量，难免会很痛苦。不过，这里不是拳击场，横扫一片也捞不到一块金牌。而且，西蒙一家已经安全逃脱，多事的卡瓦利埃也还是等着回旅馆睡觉，会比在这儿轻松愉快。可说走就走，警察就这么好说话？哦，卡瓦利埃所以是王中王，就在于他从来都是化险为夷。说不定西蒙一家也将跟着他沾沾锅。
5: 你的包带来了，
0: 怎么来的？
5: 跟他们，人在外面。
0: 他们是谁？
5: 我爷爷、拉希尔奶奶、萨拉姑妈、老泽尔叔叔，还有勒克和摩西叔叔。
0: 打算怎么办？
5: 打算回家，现在警察肯定走了。
0: 不，你疯了，他们简直疯了。我去跟你家里人说说。
6: 大战的时候我指挥过希特勒，我要见到元首，我就会说，我的元首，1914年还记得吗？
7: 拉塞尔是个精神病科的医生，他说希特勒是什么来着？
6: 是抑郁性的精神病患者。
7: 是什么？
0: 神经病。
4: 老年人喜欢讲过去，西蒙的爷爷罗森布洛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希特勒的上司，他是中尉，希特勒只不过是个下士。可这种回顾苦恼远远多于安慰，人的地位升高往往与念旧成反比，暴发户也会厌恶自己过去的穷酸的，一阔脸就变，这不是规律，却是人之常情。要是手中拥有生杀之权，那些找上门的穷亲戚、过去的穷朋友，难保不引来杀身之祸，就此灭口。不过，在法国电影里，有时也会奇妙地出现旧时的珍贵友情。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8: 卡瓦利埃上尉，是不是完蛋的 K 字当头？
2: 哦，是混蛋的
8: C 字当头。快把这个 K 十字标记擦掉，还是乖乖的上我这来画个漂亮的三色标记。
2: 庆贺我击落第三十架敌机，
8: 是我把你击落的。
2: 这飞机算是击落的？飞机不是好好的？是啊，降落的时候也许猛了点，就这样。小发动机，完整无损，我也没伤着。可你瞧你呢，翅膀掉了，胳膊断了，你成了一个残废，一转眼你就要退伍了。运气不错，等战争一结束，看谁坐在轮椅上，让漂亮的法国女护士推着走。
8: 等战争一结束，看谁还待在德国的战俘营里。我这就送你去。
2: 开玩笑，
8: 快点。
2: 别忙活了，住手！我当过拳击手。
8: 你不敢打吗？

0: 利埃和德国军官凡·贝克曼这两个战场上的生死对头正厮打得难解难分，为了躲避一颗突然飞来的炮弹，竟要彼此掩护，从而成了生死之交。信不信由您，卡瓦利埃的事都是有点离奇，要让事情凑巧，只能使世界变小。卡瓦利埃在德国就这么一个熟人，这正立在大厅中央衣冠楚楚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偏偏就是他生死之交冯贝克曼。卡瓦利埃一心要为西蒙一家找辆逃出德国的车子，顾不得打听当年的生死之交现在是否还可靠，更顾不得寒暄问候，就直奔主题了。啊！啊！
1: 哈哈哈哈哈！你有车吗？
2: 有，在门口。
1: 这是钥匙，你拿一下。
0: 西蒙一家混杂在运动员堆里出了旅馆大门，汽车载着他们远去了。冯贝克曼现在是德国高级将领，对尊者总是要表现几分敬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旅馆门口的秘密警察对疾驶而去的汽车没有查问。
3: 这警察看起来像一头蠢驴，对吗，将军？
2: 若你不了解他们，他们很可怕，对你我都可怕。
3: 对你，谁敢碰你呢？拿着宝剑去玩吧，看看你吧，蓝眼睛，一副纯亚利安人的外形，像一块新德国的广告，再说又是一个旧德国的英雄传奇人物。将军先生，
2: 没有人是不能碰的。两杯咖啡。
3: 你们这出什么事了？是怎么回事？
2: 我很不幸，若他们无处不在，对谁都监视，甚至艺术家。要是一个国家连艺术家都要控制的话，那就可怕了。
3: 那走吗？去巴黎，你有钱。
2: 我是德国人，不能离开祖国。
3: 怎么不干掉那疯子？他很危险，谁都知道。
2: 我讨厌他，对我来说他意味着法语怎么说？
3: 枷锁。
2: 对，可他也做好事，
3: 除了建立一支军队威胁我们还有什么？
2: 这已经不错了。再说80%的德国人3800多万都赞成他。
3: 别以为这么多人干了同一件蠢事就不蠢了。
2: 我的车呢？
3: 借给罗森布鲁姆他们了。
2: 他们是谁？
3: 朋友。你不同意？
2: 对，我是不同意。
3: 对犹太人你就不管了？
2: 你们法国人总是喜欢教训人，就像你们胸前的公鸡是最高傲最愚蠢的一种动物。
3: 那么鹰呢？鹰就不蠢了。
4: 若你还不上车？
3: 等一等，别为了一辆车翻脸。两天后你就说车被人偷了，车可以在奥地利边界找到，不就行了？也帮了那些善良的人。
4: 你走不走？
3: 我不走，不去了。
2: 不参加开幕式了？
3: 我去干这个。
5: 太黑特了。
0: 西蒙一家逃出德国了吗？但愿他们一路平安。
6: 是的，我是记者，文章是我写的。不管怎么说，我没胡编，都是你那天在饭店说的。
3: 我只是对朋友们随便谈谈。
6: 我职业就是在公开的场合收集言论。
3: 干得真漂亮，好极了，真是弄虚作假的高手。可惜奥运会没这个项目，要不你准能得金牌。
6: 你还是回你房间好。
3: 我发过誓要让那个混蛋记者把他写的那篇文章吃下去。我以为他是个男的，肥头大耳小眼睛，贼头贼脑的。我要让他把文章吃了，让这个臭记者变成臭狗屎。可你剥夺了我这个乐趣，今晚被你夺走的所有乐趣中，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个。
0: 卡瓦利埃并非不务正业，除了训练他的队员，也该给他留点时间，让他去跟老朋友冯贝克曼叙叙旧。 回顾一下那既是丑恶又有美好的过去。
3: 当时你要有这么一架，我就不敢击落你了。
2: 还说是你击落我呢，是我把你击落的。
3: 我们还跟从前一样蠢，看来我们还没老。这飞机真漂亮。
2: 别这么说，希特勒会烧了它。凡是美的他都反对，布拉克、毕加索、夏加尔、基辛呢，我喜欢的他就讨厌。他的口味就像个肉铺老板。幸亏我一起飞都忘了
3: 这架飞机还能飞。上去试试，散了心。
6: 说个事儿行吗？
3: 贝尔库小姐，冯贝克曼将军。
6: 西蒙来电话，他找不到你就找到了我。
3: 西蒙？
6: 对，他在慕尼黑以北200公里的野外，家里人被抓走了。
3: 什么？
6: 当时在饭馆吃饭，可是他奶奶问有没有犹太人吃的香肠。
3: 哎呀呀呀呀！
6: 西蒙在厕所，等他回来，一家人已经被抓走了。他就用零用钱打了电话，他等你。
3: 慢着慢着，这与我无关，我不认识他。我到德国来可不是来当保姆的，我是法国拳击队教练。明天我有决赛，明天你是落队普高托自重量级，德斯波队中量级，两项决赛，也许两块金牌。上届奥运会以来，我们等了4年了，4年来我们流尽了汗水，就盼这个了。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上那么远的地方去跟一个找我签过名的小孩子作伴，真是见鬼。
6: 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2: 他到底在哪儿？
6: 在一个叫科尼森的地方。
2: 这孩子我们不能不管。你以前有没有跳过伞？
6: 没有，不过可以试试。
3: 你在胡说什么？可以试试，要不摔成肉酱才怪。
6: 那你的决赛呢？
3: 误不了。好，来吧。
2: 好。启动。
0: 西蒙在何处？公路边，汽车旁，坐着泪涟涟的男子汉。

起脸，抬头看，飘飘荡荡的降落伞。没有卡瓦利埃办不成的事，第一次跳伞也必是着陆平安。

0: 哎，把我帽子捡起来，说说你们的路线。
1: 什么路线？
0: 过境路线。你们去奥地利从哪儿过去？
1: 从萨尔斯堡附近山区。我姐姐在维也纳结了婚，她会派车来接我们，我们在边境那边的小客店碰头。
0: 好，你姐姐在这儿等你，拳击队在那儿等我，可我们在德国正当中。
1: 哦，你一定得回柏林去。
0: 那你呢？我怎么安排你呢？
1: 我吗？带我去奥运会。
0: 哦，你怎么还不懂？算你运气。
1: 是吗？
0: 你找我找到了，尽管明天决赛我也来了。知道什么叫决赛吗？好，你有个讨人喜欢的姐姐，我先送你去，然后我赶回柏林。好，快点，小伙子。
1: 我姐姐不讨人喜欢。
0: 你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什么？
0: 我是哪种类型的人？
1: 你像个冒险家。
0: 什么叫冒险家？
1: 达德尼奥，佐罗。
0: 如果说冒险家就是专门喜欢自找麻烦的人，那我同意是冒险家，因为无论哪儿有了麻烦事儿，我都忍不住要去管。因为我是冒险家，因为我不是爸爸，懂吗？
1: 你看我是孤儿才这么说。
0: 我是拿你当朋友，当伙伴，当男子汉才这么说，所以我一直没孩子。

0: 拐来拐去，沿着右边开，踩住离合器换二档。你不是开车的料，
1: 我的腿不够长。
0: 好，行了，还是我来开吧。
1: 若，以后教我开飞机好吗？
2: 篝火映照着静静的树林，河水唱着轻柔的歌曲，虽说不是良辰，却是置身美景。卡瓦利埃只顾滔滔不绝自我介绍，小听众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0: 我是进攻型而不是防守型的拳击手，爱女人又喜欢抽烟，我差一点丢了饭碗。你没在听？怎么一点也不吃啊？
1: 若，警察会把他们怎么样？
0: 会审问他们的，他们没有罪，会放了的。你到过美国吗？1932年的奥运会在洛杉矶开的，知道吗？尼什洛在第三回合眼看就要赢了，却突然……
1: 大威德也没干过什么坏事。
0: 大威德怎么出什么事了？
1: 每次过完安息日，他的父母就来我们家演奏音乐，他的乐器店就在我家隔壁。半年以前来了冲锋队，把他们的店给砸了，声音可响了，你想想尽是乐器。到第二天，大威德就没来上学，再没见过他们。
0: 也许出远门了。先生，在丝绸的被窝里躺好了没有？
1: 若，听见没有？
0: 什么？
1: 好像有人。
0: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人，放心睡吧。教你个办法，害怕了你就笑，人家听了笑声就以为你不害怕，于是他们反而害怕起来，这样你就不怕了。
1: 不，有人，真的有人。
0: 得了，睡吧，不早了。
2: 夜晚虽是宿营露天，不算舒适，倒也安宁，白天可就紧张惊险了。凭着卡瓦利埃的果断机智和高超的驾驶技术，连连闯过了关卡，但最后还是双双落网。
3: 报告将军先生，偷您车的罪犯已经被抓住了，是个带小孩的法国人。
4: 关在哪儿？
3: 慕尼黑警察总局。
4: 我的车呢？
3: 也在总局。
4: 我就去。他们被抓住了，我就去。
5: 请允许我陪着你去。
4: 准时赶到山涧官邸出席参谋会议。
3: 还黑着了，
4: 回头见。
1: 贝克曼，他来了。
0: 真的吗？
6: 我要求和元首面谈，大战的时候他是我的部下。
7: 侦缉队长马上就到。
1: 西莫，奶奶。
7: 她是你奶奶？
1: 是的。
7: 跟你家里人在一起吧，走吧，到那边。
2: 西蒙竟是在警察局里和家人团聚。

又是多亏了冯·贝克曼将军，使他们再次逃脱。这次，将军亲自驾车把他们送往边境。

0: 能找架飞机吗？要赶不上决赛了。
1: 你疯了，千万不能回柏林。
2: 将军说的对，先生，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边境那边有可靠的人在等着我们，我提醒你晚上要决赛，你们不在乎，我可在乎。
1: 你会进监狱的，你在牢房里是看不到体育场的，就算奥运会也好，法国人也罢，可你太过分了。你跟他们去奥地利吧。
0: 这下好了，队员在柏林决赛，教练却到了奥地利。
3: 是这儿，
2: 我们到了，
4: 到了，
2: 快下车，
4: 对，
2: 快下车吧，
1: 来，一直往南，走半个小时就到奥地利了，快走吧。
2: 太感谢您了，
5: 祝福你孩子，上帝保佑你。
4: 妈妈，我们两个来吧，来，
1: 谢谢，非常感谢。
6: 塔瓦利亚一行理应平安脱险，冯贝克曼将军赶往山间官邸等候召见。这山间官邸是希特勒的秘密住所，就修建在离奥地利不远的边境线上。
1: 元首在等你，将军。

0: 当睡不着了。
1: 我姐姐安格拉，
2: 非常荣幸。
3: 艾玛小姐来电话，说明天到。
1: 谢谢你了。
0: 是艾玛？
1: 对，是艾玛。
0: 阿达夫，我警告你，要是让你的情妇艾玛到这儿来，那我就走。
1: 别跟我来这一套，收起你的最后通牒。
0: 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话。我要弄个男人到这儿来，你会怎么说呢？
1: 你给我闭上嘴，在这儿老实待着，懂吗？
4: 浓重的夜色笼罩着大地。
1: 好，
4: 卡瓦利尔和西蒙一家是否成功地摆脱了德国警察，安然进入奥地利，还是重又陷进魔窟？啊，别小瞧这路边不起眼的指路牌，要让什么人碰撞了一下，颠倒了东西南北，就像那火车搬错了道岔，该去的地方没去成，不该来的地方还以为是目的地呢。
5: 到了，
6: 你们跟我来。
0: 来，
6: 小客店到了。
5: 是个小客店，
0: 你们快看，
5: 小客店
6: 这下到了。
0: 快来，快，当心点。
5: 啊，总算到了。
4: 看来命运总是捉弄人，明明是希特勒的身兼官邸的铁丝网，他们却以为铁丝网内就是自由的奥地利。希特勒的别墅就像平民村舍一样，那么容易靠近啊！请您都往饺子上想，请您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3: 啊哈，是您的电话，
0: 谢谢。请等一下 ，Peter， 把车准备好，今天晚上我要用，知道了。喂，
7: 我这儿有六个人，都是乐师，安静点。他们说约好要去山间官邸，我为了安全起见，
0: 做得对，我这儿都已经安排好了，就让他们为元首演奏。
8: 哎，他们总算来了。
4: 什么巧事都让卡瓦利埃他们撞上了。希特勒的姐姐安格拉为元首请了六位乐师。

0: 好西蒙一家，爷爷奶奶姑妈三个叔叔也是六个。卡瓦利埃嘛像个领队，西蒙呢像跟班。希特勒的姐姐安格拉想都没想就认可了这六位音乐家。
1: 哎呀呀呀，真够瘦的。
2: 晚上好，太太。你会说法语吗？
3: 会。
2: 有收音机吗？
3: 什么？
4: 夫人，这地方我们终身难忘，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德国人来说，
2: 对吧？
4: 对对对。
2: 我们好了，行了，别说了。到底有没有收音机？
3: 没想到你们当中还有位法国人。
2: 对不起，今晚是奥运会全球决赛，有两个法国人参加，这到底有没有收音机？
3: 有，在我弟弟办公室里。
2: 在办公室？那就去吧，我的美人。
1: 我们能来这儿真多亏了他。是啊，真多亏了他。
2: 真的。
3: 泰迪，去拿点衣服给客人们换换。
2: 啊，走吧，孩子们，
3: 走走走。
2: 哎呀，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3: 你摸了我的脸。
2: 嗯？
3: 那么以后我不会再让别的男人摸我脸了。
2: 是吗？那我们走吧。
3: 请你上楼。
2: 这是奥地利式的建筑是吗？
3: 是的，我弟弟出生在奥地利。
2: 是吗？
3: 他生在布罗诺，从这儿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2: 对法国人来说，德国奥地利是一码事。
3: 正像我弟弟所说的，要连成一片。你相信星象学吗？
2: 啊？
3: 我弟弟的星象学家替我看过相。
2: 他有星象学家？
3: 是的，那个人说我很快会认识一个人，没说是法国人，只说是个男人，40来岁，有惊人的吸引力。
2: 你和你弟弟无可非议，有勇气，可以不保险。
3: 德国人都赞成我们。
2: 不完全。
3: 就是这儿，他的办公室。我去告诉阿道夫你来了。
2: 嗯，好好。
3: 回头见。
5: 于是我把胡克特逼到了层间，右手勾拳，左手勾拳。德国人要打，
2: 你是若打呀，你准能赢。打呀，平勾拳。
5: 他脸上受了伤。二号台上在进行另一组决赛，德斯伯对挪威选手踢了，这儿也到了最后一轮。
2: 注意左直拳，左直拳，注意脚步移动。好，转身，转身，左手出拳，别推到绳边上。右，右，左，左，快，转身，转身，左直拳，连续击打，把他击倒。转身，注意脚步放松，很好。左，左，再打呀！
5: 法国队会获得2块金牌吗？
2: 会。
5: 人不敢相信。比赛结束了，请跟我一起听听裁判怎么说吧。
2: 你失落，都死不；你失落，都死不；你失落，
5: 你失落破绽。
2: 好，
6: 德国国家
2: 好。
7: 对不起，我
3: 这个没什么关系。
0: 卡瓦利埃全身肌肉紧张，仿佛是坠入了可怕的梦境。希特勒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拳击教练仗着他职业的敏捷反应，意识到是方向搞错，才闯进了这个魔窟。严守倒并不介意，也许是神经病患者更容易适应不正常的行为吧。他没有阻拦魂不守舍倒退着出去的卡瓦利埃。卡瓦利埃迅速镇静下来，该是他发挥冒险者的才智了。他找到了西蒙做帮手，偷偷抓住一个德国人，要的是那身德军制服。

Schritt! Marsch!

0: 把这衣服脱了，快脱，使点劲儿。
1: 这儿肯定是奥地利吗？
0: 都得怪他，怪贝克曼。来，哎，他倒是四十来岁，有吸引力，不是法国人。迪西，利伯尔，迪西，德语的意思是我爱你。
1: 不是利伯，是利贝，怎么了？
0: 到那车上，手套箱里有贝克曼的名片，快去拿来。哎，西蒙，你听我说，你也是冒险家，去吧。
2: 卡列并不是要出卖老友，大难临头，只好让贝克曼将军委屈一下。卡瓦利埃让西蒙去车上取来将军的名片，然后从门缝里塞进希特勒姐姐恩格拉的房间。名片上写着：“我爱你，今晚我们一起离开这儿。”事情要不露破绽，还必须迅速找到贝克曼。
0: 对这一家人，我早想好了。坐希特勒的车走，
3: 真是好主意。
0: 你把他姐姐接到你的汽车里。
3: 姐姐，
0: 希特勒的姐姐，她爱你爱得发疯了。
3: 你胡说什么？
0: 她很迷人，那嘎比漂亮，也够。
3: 我什么意思？
4: 将军先生，将军先生，啊，我来了。

0: 说法语好。你的心事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1: 因为
0: 阿道夫对吗？他仇恨所有接近我的男人。看到这个，我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我多么幸福啊！
1: 那么安格拉，你有没有汽车？
0: 我可以用阿道夫的车，坐他的车吧。
1: 还是坐我的车吧。
0: 为什么？
1: 我夺走了他姐姐，我不想再夺走他的车了。
2: 多美的音乐，
0: 是什么曲子？
3: 有了这对新人，就是最好的通行证。卡瓦利埃不敢迟延，穿着德国军官的制服，他可以神气活现地指挥着西蒙一家穿过舞蹈的人群，奔向停车的院子。

走，快走，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0: 车，
1: 是希特勒的车，
0: 那正是阿道夫的车。没错，我们上车吧，快点快点。
2: 下面来个风流寡妇，人手爱听这曲子。

0: 斗的车不是我的吗？滚出去！
1: 是的，元首。
0: 什么人敢动用我的车？
1: 你的姐姐，她开走的，她带着皮箱离开这儿了。
0: 离开这儿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现在还认识我吗，阿道夫？
1: 罗森布朗姆兄呗。
0: 对，是我。
1: 你快停车！听见了吗？我命令你。快快快快！
2: 元首以大无畏的精神往前冲，一副不可阻挡的架势。法国式的幽默也许对元首的暴躁有一定的安抚作用。卡瓦利埃不慌不忙，用车尾不住地挤撞那在后面紧紧追赶的车头。看来元首的车的确是坚固可靠。遗憾的是，现在这辆车里坐的不是元首，要不然希特勒就不会被挤撞的从他临时乘坐的这辆车上仿佛一个鱼跃抛进路边的泥塘里。

0: 桥。
1: 那好吧，再试试。
2: 来，起来，停！
0: 冲过去，好，又要冒险了，坐稳了。

0: 奥地利，这次千真万确是奥地利了。
1: 哦，
0: 非凡的王中王卡瓦利埃，可以肯定，卡瓦利埃王中王的美称，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击落过30架敌机。
2: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刘不周与卫子夫被困在山洞里，他们能逃脱巨蛇的毒口吗？接下来他们又将遭遇什么？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28集。
5: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28集，苦战巨蛇。就算刘不周再能理解卫子夫，他仍然难以忍住内心的纠结情绪。刘不周忍着满心的痛苦问他：“他对你好吗？”卫子夫知道刘不周问的是谁，必然是在问五弟刘彻。他立刻羞红了一张俏脸，低下头小声地回答：“陛下，陛下对我很好。”刘不周有些

0: 愤地说道，
1: 那这一次为何还让陈皇后有机会陷害于你？
2: 这不是陛下的过错，陈皇后是趁着陛下外出祭天不在宫中时故意设局对我发难的。
0: 见到卫子夫急切地为刘彻辩解，刘不周的心里更是说不出来的难过。此时卫子夫有些惆怅地说道，
2: 只是这次被陈皇后赶出宫来，又被封堵在这不见天日的山洞中，也许再也出不去了，恐怕没有机会洗刷冤屈了。
0: 刘不周望着卫子夫，他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痛，自己所倾心的女孩现在成了别人的女人，那份极度的失落感自不必言表。有那么一瞬间，刘不周心中竟然燃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真的希望从此两个人再也出不了这个山洞了，该有多好。这样的话，卫子夫就不用再回到皇宫去，也不必再见到刘彻，就会永远的和自己厮守在一起了。但随即刘不周就硬生生地把这个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恨自己，他恨自己怎么会有如此自私的想法。卫子夫是自己所爱的人，他能够脱离苦海，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这难道不是自己所希望的吗？他的心里应该由衷地替卫子夫高兴才对。是啊，爱一个人不一定就必须拥有，看着他幸福地活着，长久地守护在自己心爱之人的身边，也是一种幸福。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地平复了一下烦乱的心绪，不让卫子夫看出自己的心绪，然后说，子夫不必伤心，有你的伊鲁巴哥哥在，一定保你活着离开此处，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卫子夫一双美眸闪着晶莹的泪花，看着刘不周刚要说话，正在此时，从山洞的深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刘不周马上警觉起来，心想一定是那条巨蛇又来了，他一双警惕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山洞的黑暗处。是什么？卫子夫也听到了那怪异的声音，他紧张地问。刘不周小声地回道，应该是那巨蛇，我在掉进这个山洞前，在隧道中遭到了这个畜生的多次袭击，这巨蛇毒性极强，而且最喜欢将猎物整个吞入腹中，极为恐怖。卫子夫一听脸色就变得煞白，他马上意识到刘不周所说的巨蛇是什么了，就凑到刘不周的耳边，声音极低的小声说道，
2: 那畜生名叫朱九阴，他是巫女楚服炼制的蛇蛊王，那楚服本来要将我喂给朱九阴吃，谁知道山洞垮塌，我侥幸逃过一劫，想必是那装着煮酒阴的大缸被打破了，这畜生没被砸死还跑了出来。
0: 说到这儿，卫子夫那刚刚止住的眼泪忽然又流了下来，他颤声说，
2: 和我一起被困的还有我的宫女鱼儿，我醒来后却一直没有见到她，想必是已经被那朱九阴给吃了，他还只是孩子呀。
0: 说着卫子夫就忍不住嘤嘤地哭了出来。正在二人低声紧张交谈之时，那悉悉索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了，能够隐隐地看到朱九阴的影子在昏暗的洞壁上若隐若现。刘不周赶忙用手捂住了卫子夫的嘴，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刘不周略一思索，就赶紧让卫子夫躺回到了刚才他被埋的那个位置上，然后胡乱地用一些碎石盖在了卫子夫身上，而他自己则趴在碎石的上面掩护住了卫子夫。卫子夫一见，急切地轻声道，
2: 你这样会马上被那畜生发现的。
0: 刘不周笑了笑，
2: 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这畜生的一只眼睛就是被我戳瞎的。

其实刘不周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那竹九银凶残无比，毒性世间罕有，而自己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身体虚弱到极点，拿什么去跟这畜生斗啊？其实刘不周在将卫子夫护在身下，就是已经做好了必死的打算了。万一实在打不过，让竹九银给吞了，那畜生就会停止进食，返回山洞深处，等待食物消化殆尽再出来。这样至少还能给卫子夫争取到一到两天逃生的宝贵时间。刘不周刚趴好，竹九银就已经顺着洞壁一路蜿蜒地来到他们眼前。他们趴着的地方距离被封堵的洞口不远，此时几缕从碎石缝隙中射进来的阳光将这片区域照得远比山洞深处要亮得多。刘不周偷偷抬着头，借着光亮才真正第一次见到了竹九阴的全貌。这畜生身长足有一丈有余，身体的大小也恢复到了大粗碗口的粗细，显然肚腹内的卧蛰塞已经被消化得尸骨无存了。他那一身黑黄纠错、色彩斑斓的绚丽条纹极为扎眼，一颗有脸盆大小的倒三角形的脑袋上，一只眼睛已经瘪了进去，那是刘不周用双指戳出来的杰作。此刻那畜生正贪婪着吐着长长的信子，在刘不周和卫子夫的周围寻找着猎物的方向。刘不周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心里急速地砰砰直跳，他屏气凝神，眼睁睁地看着竹九银在自己的身体两侧来回地游动着。凑巧的是，这畜生始终没碰到刘不周。找了好一会儿，竹九银好像什么也没感知到，这家伙显然是急躁了起来。他猛地炸起了身上的鳞片，发出了哗哗的摩擦声，听得让人毛骨悚然，浑身不自在。刘不周以为竹九阴找不到食物的存在就会离开，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扩大了找寻的范围，执着地继续探寻着。让刘不周没有想到的是，竹九阴的身体无意间竟然越来越接近藏着卫子夫的地方，万一被这畜生发现了，卫子夫肯定凶多吉少。情急之下，刘不周暗自把心一横，唰的一声，故意的将一条腿斜着搭了过去，刚好碰到竹九阴的尾巴上。这家伙反应极快，不再探寻卫子夫，反而用尾巴迅速向里蜷缩着，将刘不周的整条腿卷了起来。同时他那冰凉冰凉的硕大身躯缓慢而有力地扭动着，移动到了刘不周的身前。在确定了刘不周之后，竹九阴呼的一声，他弓起了上半身，三角形的大脑袋刚好对准了刘不周的脸。他张开了那张伸展角度极不合理的巨大嘴巴，白森森的毒牙亮了出来，他就要将刘不周吞入腹中。竹九阴的大嘴一步步逼向刘不周的脸，距离他的脑袋已经近在咫尺，那场面惊悚之极。从竹九阴嘴里喷出了阵阵浓烈的腥臭气味，熏得刘不周一个劲儿地想呕吐。正在这时，刘不周就觉得被竹九阴卷住了大腿，忽然轻松了下来。他立刻意识到是竹九阴主动松开了自己的腿，这倒是让他很是费解。但随之而来的感受更令刘不周感到不可思议，那竹九阴的尾巴缓缓地移动到了他的身上，动作非常缓慢地从他的上身向着大腿方向向下反复地滑动起来。与此同时，刘不周觉得身上的袍子好像被蛇尾巴粘住了似的，连带着被逐渐褪去，空气中传来刺啦刺啦

正在做正式进食前例行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脱衣服。刘不周正想着，那朱九英已经做完了准备工作，他停止了在刘不周身上滑动，他将头探到刘不周脸的上方，舌嘴的张开程度明显缩小了不少，并且对准了他的头，然后整个身子突然凝滞成了一个 S 的形状，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就在刘不周疑惑的同时，他就觉得一股极为强大的吸力从舌嘴中传来，朱九英一边猛力的吸，一边脑袋不住的向后仰。在这股无法抗拒的吸力驱使下，刘不周竟然不由自主地被吸得坐了起来。看来之前卧折赛的尸体自动坐起来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诈尸，而是他的尸体被朱九英这股强大的吸力驱动着才坐了起来而已。刘不周不禁暗自一阵愤恨，这畜生故弄玄虚的本领倒是不浅，看来朱九英接下来就是要将自己整个吞入腹中了。果不其然，待到刘不周被吸得坐起以后，朱九英再一次将舌嘴充分地张开，就要上前套住刘不周的脑袋和上半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不周见机会来了，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了一块形如刀矛的碎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借着朱九英口中发出的吸力，毫不费力地插入了朱九英的嗓子眼里。那朱九英本来以为刘不周已经死了，只要大嘴一张将整人吸入腹中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没想到刘不周不仅没死，而且竟然会有这么一手。朱九英措不及防的嗓子眼里生生被插进了一块碎石，这他哪受得了，他本能的猛地把舌嘴闭上。刘不周本来计划是将碎石插入舌嘴以后迅速把手撤回来，但此时他身体虚弱，手上没那么迅捷，还没等他撤回手，舌嘴就闭上了，结果他的小臂正好被卡在了朱九英的两颗毒牙之间，想收都收不回来了。别看朱九英是世间剧毒的舌骨王，但任谁嗓子眼里被插着个棒球棍似的东西也绝不能忍受，这畜生疼得兽性大发，浑身上下的鳞片全都炸开了，相互摩擦着哗啦哗啦的响个不停。畜生，看我不把你另一只眼睛戳瞎！被卡住小臂的刘不周想尽快从舌嘴中脱身，他暴喝了一声，就要伸手用另一只手插朱九英的眼睛。没想到朱九英急于想将嗓子眼的异物吐出来，不等刘不周动手，这畜生迅速的一拧硕大的身子，头一歪，就将刘不周抛了起来，悬在了半空中，然后重重的把刘不周拍在地上。没想到这畜生的力气竟然如此巨大，这一下可把刘不周摔得不轻。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朱九英又再一次拖着刘不周将头高高的扬起，然后头一晃又把他砸在了地上。就这样四五次，刘不周已经被摔得七荤八素了，可是那朱九英丝毫没有要停住的意思，还要再继续的甩。再这样下去，恐怕刘不周就会被朱九英活活的摔死。被刘不周护在身下的卫子夫目睹了这场人蛇大战，刘不周为了掩护自己主动吸引朱九英的注意力，结果却被那畜生像鞭子一样甩来甩去，危在旦夕。卫子夫哪里还忍得住啊，平日温婉胆小的他此刻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他一下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冲上去一把抱住朱九英的尾巴，死命地往后拉，口中还喊着，畜生还不快给我撒嘴。刘不周一见卫子夫跑了出来，急得大喊，子夫快回去，不要出来。

0: 贝子夫哪里敢听啊，他仍旧抱着蛇尾巴不停地往回拉，
1: 千万不要抓他的尾巴，会粘住你的。
0: 见贝子夫不肯撒手，刘不周猛然想起刚才朱九音用尾巴褪去他袍子的那一幕，那尾巴有很强的吸附作用，一旦朱九音吸附住了卫子夫，他可就危险了。想到这儿，刘不周急忙又向他喊了一嘴，不过为时已晚，那朱九音已经意识到身后有人抓住了他的尾巴，他立刻用尾巴将卫子夫吸附住。正在拉拽朱九音的卫子夫猛然感到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被紧紧地粘在蛇尾巴上。卫子夫还没来得及挣扎，朱九音猛地一甩尾巴，卫子夫就被抛了起来，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刘不周见状怒不可遏，而此时朱九音的注意力正好全在身后的卫子夫身上，暂时没将刘不周再甩起来。刘不周趴在地上瞅准了机会，他突然脚下一用力，借着这股力量探出了没卡在蛇嘴中的另一只手，精准地戳进了朱九音那只好的眼睛里，黑红色的鲜血立刻喷了刘不周一脸。朱九音疼得嗤的一声张开了嘴，刘不周迅速收回了被卡住的手，那块插在朱九音嗓子眼里的碎石被刚才这么几晃也随之掉了出来。刘不周深知蛇类的习性，他虽然收了手，却并未停在原地，而是急速的几个翻滚就来到了旁边。果不其然，重伤之下的朱九音吐出碎石以后暴怒不已，他的嘴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原来刘不周所在的位置就咬了下去，结果却扑了个空，一招没得手，朱九音彻底失控。刘不周脚下无意中刚刚发出了一点微弱声响，朱九音就迫不及待地窜了过来，速度之快连刘不周都始料未及。眼见朱九音迎面直扑而来，刘不周使劲地将整个身子平摊在地上，那舌头就紧紧贴着他的后脑擦了过去。庆幸刘不周又躲过一劫，朱九音体型庞大，若要转身再袭也不会那么灵活，这正好也给了刘不周争取了一点点时间，他来不及后怕，准备起身躲到别的地方去。就在此时，倒在地上被朱九音尾巴粘住动弹不得的卫子夫突然大声喊了一声，小心身后。听到卫子夫喊声的同时，刘不周就觉得身子背后冲过来一股腥风，原来朱九音别看是个畜生，反应却比刘不周想象的要快得多，他擦着刘不周的后脑过去以后已经意识到自己扑过头了，就在运动中戛然停止，然后并没有转身，反而是一拧脑袋奔着刘不周的后脑再次袭击过来。这一下刘不周可实在躲不过去了，情急之下他拿起地上的一大块碎石反手挡在了脑后，刚挡到朱九音就到了，蛇嘴重重撞在了碎石上，疼得这畜生嗤的一声迅速弹起来。刘不周借此机会向旁边一侧身就趴在了地上，他屏住呼吸是一动也不敢动地盯着朱九音的动作，刘不周不动那朱九音就失去对他的感知，这畜生的脑袋就停在刘不周的脸前四下探寻着，如果刘不周始终不发出一点动静，朱九音一时半会儿不会感知到他，所以刘不周眼看着舌头在眼前晃来晃去却仍旧纹丝不动。但是卫子夫可不知道这些门道，他见到一人一蛇近在咫尺的对峙着，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快跑啊。此言一出可坏了，那朱九音马上拧头直奔卫子夫而来，刘不周再想救已经来不及了，电光火石之间那朱九音就到了卫子夫的近前，他张开嘴亮出白森森的毒牙，一口咬在了卫子夫的肩头，那惨绿色的

0: 迅速渗入到卫子夫的身体里面。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1: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2: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一直指。卫子夫被毒蛇咬伤昏厥了过去，刘不周孤注一掷，他能斩杀这条毒蛇迎来生机吗？请听秀一直指第二部第29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一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29集，解铃还需系铃人。卫子夫因为出言提醒刘不周，却引起了竹九音的注意，转而扑向了他。刘不周来不及施救，卫子夫就被竹九音给咬伤了，惨绿色的毒液全部注入卫子夫的体内。卫子夫一声凄厉的惨叫，仰面朝天栽倒在尘埃之中，立刻不省人事了。刘不周眼见竹九音咬了卫子夫，他懊悔不已，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子夫。

那可是世间毒性最强的蛇骨王的毒液。体壮如牛的沃哲赛都没能撑过一盏茶的功夫，就命丧黄泉了。卫子夫这柔弱的身体哪里能扛得住蛇毒的迅速蔓延呢？此时煮酒因在卫子夫的身上释放出了最后一滴毒液，甚为满足地抬起了双目塌陷的脑袋，扭动着硕大的身躯，挑衅似的转向刘不周这边。刘不周一心想过去救卫子夫，却被煮酒因给挡住了。这下蕴藏在刘不周身体里的魔性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他双眼充血，布满了血丝，陡然间现出凌厉的杀气，面目一下子狰狞起来。刘不周迅猛抓起刚才挡住煮酒因的那块大碎石，他暴喝了一声：你去死吧！说着朝着煮酒因猛扑了上去。残忍之极的煮酒因并未将刘不周放在眼里，但如今他已经有了卫子夫这个猎物，只要再等上一会儿，卫子夫全身毒发死后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怎么能让刘不周坏了他的美事呢？面对不顾一切扑上来的刘不周，煮酒因哗啦一声抖开了他那条粗壮有力的尾巴，向着刘不周就抽了过去。这下的力道之大，让地面都卷起了一阵小旋风。按理说刘不周知道煮酒因尾巴是有多么的可怕，有多大的力量，而且有着强烈的吸附作用，他就应该赶紧躲开。可是没想到浑身杀气逼人的刘不周却毫无躲闪的意思，反而脚步不停地迎着抽过来的尾巴就冲了上去。只听到啪的一声脆响，煮酒因的尾巴重重抽在了刘不周的身上，刘不周顿时被震得五脏六腑，差点错了位。但刘不周并没有被抽打出去，而是被煮酒因的尾巴紧紧吸附住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制服了给自己造成无数伤害的对手。煮酒因可能还有点一时不能适应，他试探性地摇动了几下尾巴，见刘不周被吸附在蛇尾上竟然一动不动了，刘不周双眼紧闭，脑袋无力地耷了下来，好像是被这一下抽得太狠，被抽昏迷过去。为了以防万一，煮酒因还特意将刘不周在碎石堆上啪啪摔打了几下，而刘不周依旧是昏迷不醒，毫无反应。假如蛇类也有心思的话，此刻煮酒因的心情应该是欣喜若狂的，不仅大仇得报，还给自己又备下了一顿美餐，真是一举两得的大收获。作为胜利者的煮酒因要向失败者尽情地炫耀他的战绩，尤其是对这个让他付出惨痛代价且来之不易的猎物。这畜生干脆用尾巴将刘不周提起来悬在半空，缓缓地向着他的脑袋移动过来。可是就在刘不周被煮酒因的尾巴吸附着，刚好移动到那畜生身体中段靠上一点的位置时，刘不周那原本耷拉着的脑袋突然一下子抬了起来，紧闭的双眼也睁开了，放射出两道摄人心魄的寒光。他猛地举起握在手中的大碎石，将尖锐的一面对准煮酒因的七寸位置，以极为迅速的速度狠狠插了下去。那煮酒因绝对没有想到刘不周会突然醒过来，他甚至连一点防备都没有，只听见噗的一声撕裂肌肉和纤维组织的声音，碎石那好似刀刃一般锋利的边缘划破了煮酒因的表皮，不偏不倚地刺入他的七寸里面。这一下果然效果奇佳，煮酒因那吸附着刘不周的尾巴顿时失去了粘着性，软趴趴地张了开来，刘不周从半空中就直直地掉在了地上。被戳穿了七寸的煮酒因身体再也没有之前那股嚣张跋扈凶狠之极的气势，他一下子瘫软下来，露在嘴外面那

着猩红色的信子有气无力地耷了下来，然后整个身子咣当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恐怕那朱九音临死之前也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刘不周为了能第一时间救卫子夫，不惜铤而走险，用了一招不折不扣的苦肉计。卫子夫身中朱九音的蛊王蛇毒，危在旦夕，一刻都耽误不得。而这朱九音毒性强，身体庞大，又行动敏捷，是极难对付的。刘不周深知，假如再和这畜生缠斗，必然会耽搁时间，所以他故意不去躲闪抽过来的尾巴，就是想让朱九音用尾巴吸附住他自己。不过那一下着实打得刘不周疼痛不堪，但却尚未达到能将刘不周打晕的地步。然后他忍着疼痛假装昏迷过去，任朱九音怎么摔打也一声不吭，让朱九音彻底放松警惕性，好让刘不周有机会能够无限接近这畜生的身体。打蛇打七寸，不管多么体型巨大亦或毒性多强的蛇类，七寸这个位置都是它们的软肋，也是最致命的地方。蛇一旦被击中七寸，就毫无攻击力可言，必死无疑。想当年在山林中和母豹一同狩猎的日子里，还是少年的刘不周不知用这个方法结果了多少条毒性强大的蛇呢。在朱九音的尾巴吸附着它向蛇头方向移动的时候，刘不周始终偷偷用眼睛观察着。就在接近这畜生七寸位置的时候，刘不周看准时机一下切中要害，这才将朱九音制服了。从半空掉到地上的刘不周惊魂未定地坐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见朱九音顷刻倒地，他不顾浑身被摔得生疼，迅速吃力地爬了起来，快步来到朱九音的身前，蹲下身来确认朱九音的死活。这条曾经不可一世吞人无数的畜生，此刻就像一滩烂泥似的扑倒在地上纹丝不动，果然死了。刘不周也不再理会朱九音的尸体，他几步冲到卫子夫面前。此时卫子夫仍旧昏迷不醒，刘不周双手把他抱在怀里，仔细查看他的伤势。这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刘不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儿。就在他插死朱九音的这么一会儿的时间里，卫子夫的脸上已经隐隐现出了骇人的青黑色。刘不周心中一惊，虽然这蛇骨剧毒，毒性世间罕有，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卫子夫的毒发速度会比卧折赛还要快上许多。如果让皮肤上的青黑色全部显现出来的话，卫子夫可就真的没救了。正在刘不周为无法施救而暗自焦急之时，只见卫子夫忽然浑身一阵剧烈的抽搐，表情极为痛苦，脸上的青黑色越发的明显了。子夫，子夫，不能死，不能死！刘不周心如刀割一般的摩挲着卫子夫的脸，他拼命地晃动着卫子夫的身子，期盼他能醒过来。而卫子夫就好像陷入深深沉睡之中，任刘不周如何摇晃，却丝毫反应都没有。天哪，天哪！你为何如此的不公？刚刚才让子夫与我相见，却为何这么快又要将他从我的身边夺走呢？悲愤交加的刘不周紧紧抱着卫子夫，向天空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刘不周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自己中了蛇毒却没有死，也更不知道该如何救卫子夫不死。假如上天可以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宁愿自己去死，也要换回卫子夫的命来。
面对昏迷不醒的卫子夫，刘不周却完全无计可施。此刻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突然，刘不周脑海中闪现出了当初年幼时在山林中和母豹一同捕猎时所见到的一幕。那年刘不周不过八岁，但已经可以跟母豹外出狩猎了。一次，他们追逐一只山猪，冲进了一片浩瀚的杉树林里。那山猪极为狡猾，它就是不按照直线逃跑，却左冲右突地绕着错落丛生的杉树来回转圈，搞得母豹完全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始终无法将山猪捕获。追着追着，母豹突然一个急刹车，竟然停住脚步，不再追赶山猪，然后非常警觉地四下里嗅着什么。而那时的刘不周在山林中生活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并不知道母豹此举的意图，他仍然不肯放弃追赶山猪，还要往前跑，却被母豹一爪子拦住了去路。尽管刘不周仍不明就里，但他却从母豹的眼神中看到了含有的恐惧神色。只有在面临凶险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危险能让这称霸山林的母豹如此紧张和畏惧呢？就在此时，远处的地面上平地刮起了一团古怪的旋风，无数被卷起的尘土和碎叶向他们这边翻滚过来。伴随这股突如其来的旋风，刘不周隐约地听到了几声声震四野的吼叫声。唰的一声，母豹背上的鬃毛立刻全炸了起来，它丝毫没停留，不顾一切地带着刘不周窜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停在高处的一根很粗的枝桠上，低伏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树下的动静。也就在他们刚刚爬上树的同时，一股铺天盖地的风沙裹挟着两团硕大的东西就冲了过来，刚好停在刘不周和母豹藏身的这棵大树的下面。刘不周屏气凝神仔细看，烟尘渐落之后，大树下面竟然停着一头身材庞大的人熊和一条体型绝不逊于竹九阴的大王蛇。人熊和大王蛇都是山林中最顶级的杀手，一个力大无穷，可以一下子撞断一棵一个人抱的大树，而另一个毒性极强，一瞬间就能毒死一头成年的大水牛。对于母豹来说，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遭遇到获胜的几率非常渺茫，更何况他碰上两个，难怪母豹刚才会突然停止追击山猪，显露出如此恐惧的神色，那是嗅到了危险将至的本能反应。想必这一熊一蛇也是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一路厮打着才来到这里的。此时树下的人熊和大王蛇正杀气腾腾相互对峙着，谁也没有先动手的意思。这高手间的对决，拼的是谁更能沉得住气。过了半晌，还是大王蛇忍不住了，第一个发起了攻击，而人熊却不敢正面迎战，反而不停地左右躲闪着。按道理来说，这大王蛇并不是身大力猛的人熊的对手，但是人熊啊，惧怕大王蛇致命的毒液，所以不敢贸然反击，只能不停闪避着寻找机会。几轮凌厉的攻击都没能得逞，大王蛇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气焰也衰减了不少，而一直在躲闪的人熊却瞅准了大王蛇的一个漏洞，他大嘴一张，一口咬在了大王蛇的七寸之上。咬住了以后，他就不撒嘴了，他那粗壮的脖梗疯狂地摆动着，将大王蛇在半空中是甩来甩去。被咬住七寸的大王蛇自知死期将至，但这凶残的畜生在临死之前仍旧狠劲不减，他拼了命地扭回蛇头，趁着被甩动中接近熊体的那一刹那，他的蛇嘴一张，将两颗锋利的蛇牙快速刺入了人熊的肩膀上。人熊重伤以后立刻兽性大发，他暴怒地
把头

0: 么一甩，
1: 就将大蟒蛇狠命地撞到了刘不周和母豹所在的那棵大树干上。本来大蟒蛇的身体就几乎被人熊咬成了两段，再加上如此重的一摔，当即就瘫倒在树下毙命。人熊因为肩膀中了蛇毒，也凄厉地惨吼一声，向前走了没两步，一头栽倒在树上，看来是毒性发作，几乎没能活命了。转瞬之间，两个最令人望风丧胆的巨兽就这么双双毙命。刘不周目睹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厮杀，即便是已经对山林中的你死我活司空见惯的他，仍旧对此心有余悸。不过这样一来，一下子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两个猎物，刘不周心里是喜出望外，这头巨熊和大王蛇足够他和母豹吃上十几天的。想到这儿，刘不周迫不及待的就下树，想到人熊的跟前去，而经验老道的母豹却一声低吼阻止了刘不周。他依旧警惕地紧盯着树下的动向，刘不周也只得跟在母豹的身边一起看着。果然停了不一会儿，那原本中了蛇毒马上就要毒发身亡的人熊忽然晃晃悠悠地爬了起来，这让刘不周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那人熊吃力地挪到大蟒蛇的尸体前，伸出一只爪子直接剖开了大蟒蛇的肚子，将蛇胆从里面掏了出来，连看都不看上一眼，急不可耐地吞到了嘴里。吃下蛇胆的人熊在树下缓了片刻，扭过头用舌头舔了舔被大蟒蛇咬的那处伤口，哎呦，舔舐了一会儿，他竟然能够挺直了腰身正常地站起来，然后转过头去步履艰难地缓慢离开了。这人熊竟然没有因蛇毒发作而死亡，这下刘不周才明白，蛇胆确实有解毒化毒的功效，但是并不是吃了任何一条蛇的蛇胆都能解毒。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吃下咬伤自己的那条毒蛇的蛇胆才能化掉身上的蛇毒。想到这里，山洞中的刘不周喜极而泣地念叨着，对，蛇胆，对，蛇胆可以解毒，可以解毒的。想起这件当年的往事，刘不周如获至宝，卫子夫是被竹九阴咬伤的，竹九阴已经死了，正好可以用他的蛇胆为卫子夫驱毒救命，甭管管不管用，现在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了。刘不周疯了似的来到竹九阴的尸体旁边，快速用锋利的碎石划开竹九阴的肚子，从里面掏出蛇胆，然后他转过身来到卫子夫的身边，正要给他服下的时候，却有些犹豫起来。他不确定这个方法在人的身体上究竟管不管用。此时卫子夫脸上的青黑色又更加明显了一层，眼看就要全部凸现出来，情况紧急，刘不周来不及多想了，他赶忙将卫子夫抱在怀里，掰开他的嘴，将蛇胆一股脑地送进卫子夫的嘴里。卫子夫虚弱地咀嚼了几下，喉咙里咕噜一声将蛇胆咽了下去，然后刘不周目不转睛地盯着卫子夫的反应，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卫子夫身中竹九阴的蛇骨毒，命悬一线，束手无策的刘不周突然想起当初和母豹在山林中捕猎时见过一头被毒蛇咬过的人熊，在吃了那条毒蛇的蛇胆后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不知道好不好用，但如法炮制，赶忙挖出了竹九阴的蛇胆让卫子夫吃下去，然后就抱在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期待这个方法对卫子夫能够奏效。长篇小

0: 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1: 朝堂之上暗流潜藏，江湖之中纷争迭起，绣衣御史与纷乱之中探寻真相。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再次醉酒失控，方池全程耐心细致地照顾他，两人在朝夕相处中，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升温迹象。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8到第9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8集。长老不知何时上的楼，早已在远处观察多时。见这两人都没动静了，各自坐靠在两边墙根，才悄声靠近。方池与他对视，他莫名有些烦躁，自然没好气。看什么看？长老喵的一声，正要往另一边的连笑怀里钻，方池却快准狠地拽着他的后颈毛拎到了一边。连笑？没人理他。连笑再也没嚷嚷着让自己滚开，确认这女人是真的已经酒精上头醉死过去，方池这才再次靠近，抱她去卧室。这个夜晚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我都已经准备舍生取义了，你就这么对我的？见连笑合着眼安然入睡，方池满腔怨言就此打住。进了卧室，把连笑放在床上盖好被子，方池本想就此离去，脑中却总有一部分在叫嚣着心有不甘。他就这么走了2步，又停下，再次折回到床边，坐在床角，任理智与失控厮杀。脑中的厮杀还未分出胜负，他以手腕一撑，侧卧到了连笑的身旁。他抻着下颌，看了看连笑，任由着心念移动驱使着手指，轻巧地解开了他颈下的第一颗纽扣。连笑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说不心动也是假的，正常男人到了这种时候多少都有点收不住手，但大概自己不是什么正常男人吧。手指在第二颗纽扣上停留片刻，内心两股势力均尘埃落定。他 终是回到第一颗纽扣上，将第一颗纽扣重新系上。
1: 恰逢此时，耳边突然响起手机铃声，铃声似乎是从走廊里传来的，方池连随手按掉它的可能性都没有。眼看着女人在一遍遍的铃声之下，眉头越蹙越紧，没准儿她醒来给无辜的自己再来一巴掌，方池还是翻身下床去寻找铃声的源头。最终他在走廊上找到了连笑的手机，连笑的手机应该是在刚才两人的对峙中掉在了这儿。手机铃声还在继续，是个本地的陌生号码。方池想了想接通，但没有开口。
7: 这么多年了，你的号码竟然没变。
1: 手机那端也是沉默半晌才开口。
7: 笑笑，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很怕见到你。
1: 方池粗着嗓子咳了一声，面色早已冷峻的不像话。世界安静了，方池在挂断手机还是继续下去之间稍作犹豫，终究还是开了口。
7: 孙嘉文呢？没跟你一起回国。
1: 电话那头沉吟片刻，恍然大悟。
7: 你是方池？
1: 对此方池并不意外。
7: 周子深，身为一个男人，想要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我不赞同，但能理解。可是同样的戏码玩两次就没意思了。当年你为了孙嘉文离开联校，现在又要反着再来一遍，你以为你是谁呀？
1: 周子山直接挂了电话。
7: 连笑醒来时，整个房间是昏暗的，他一向用的是遮光度最好的窗帘，任窗外几时几许，屋内也透不进半点光线。伸脚就触碰到了毛茸茸的一团，看来长老又不经允许上床睡了。连笑闭着眼睛叫了声
8: 长老。
7: 长老竟不搭理他，他这主人也挺恶趣味的，总爱和自己的猫较劲儿，自顾自钻进被子，小心翼翼地在被子的掩护下爬到床尾，在确定了长老的方位后，掀开被子一声狮子吼。换作平常，长老铁定被吓得直炸毛，可连笑今天将同样的方式如法炮制，他对面的这只布偶却只是懒洋洋地仰头看了看他，那眼睛微眯，仿佛在说幼稚。连笑仔细一瞧傻眼了，他床上的这只布偶根本就不是长老，甚至连这张床都不是他的。连笑当下所处的压根是一间全然陌生的房间。连笑环顾着陌生的四周，为了确认自己没看错，三下五除二蹦下床去拉开窗帘，借着外头正午的阳光又确认了一遍，这儿的的确确不是自己家。再看床上那只布偶，分明就是他的儿媳妇哈哈哈。而哈哈哈见他跟猴子似的上床下地，那眼睛微眯的鄙夷样子，像极了他的主人。
1: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连笑这么想着时，耳畔便传来一阵脚步声。顺着声音看去，不一会儿，那个天生长着张瞧不起人的脸的男人已来到房门外，抄着双臂倚着门廊，将凌乱不堪的他上下一打量。
7: 我都下班回来了，你才醒。
1: 连笑扭头一看床头柜上的闹钟，

0: 的已经中午12点多，但这不是关键所在。连笑将他上下打量一轮，可没他那么淡定。
1: 我没对你怎么样吧？
0: 连笑一脸惊恐地等待着他的答案。看来这女人酒后犯事已是习惯成自然。方池内心波澜起伏，面上却不动声色。不等方池回答，连笑已经猛地掀开被子检查床单，吓得哈哈 哈尾巴一扫，转眼已溜出卧室。见米色的床单上没有任何污渍，连笑终于能够大大的松口气。方池全程看在眼里，莫名眉心一皱。连笑整个人瘫坐在一旁的老虎椅上，抚着额，顿感力不从心。
1: 唉，我以后真的要戒酒了。
2: 你这不是戒不戒酒的问题，你需要找个心理医生才是。
0: 方池这时走上前来，把被他甩到地上的被子捡起来。连笑扶额的手一抖，就此僵住。方池还在忙着把他弄乱的一切规整好，随口继续说，
2: 你的内心深处极有可能住着个色魔，恐怕只有心理医生能帮助你纠正行为。
0: 此话一出，刚才还狠狠僵着的连笑瞬间又恢复一脸没心没肺的表情，笑盈盈的耍无赖。
1: 哼，天下不知道多少男人排队等着我去色，就你不乐意。
2: 我倒是乐意，你倒是别中途停止还给了我一巴掌。
0: 想到昨夜的盛况，方池的脸色更臭，放下手上的枕头，径直掉头出了卧室。
1: 哎，干嘛啊？生气啦？
0: 连笑探个脑袋，目光追随他的背影而去。
1: 这也生气，未免心眼太小了。
0: 连笑一边不满地暗想，一边又真担心他被自己的口无遮拦伤着，赶紧跟出去探探情况。直到跟到一楼玄关，连笑才发现他这是听见了门铃声，下楼给人开门来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眼看门外的快递小哥又是套鞋套进门，又是直奔餐厅布餐，连笑一脸纳闷儿：“
2: 不是你昨晚一直嚷嚷着要吃火锅的？”
1: 他昨晚确实提议了点火锅外送，可是。哎，不是你说火锅味儿太大不准的？
0: 明明是方池否决了他的提议，选了亲自下厨，如今怎么又朝令夕改？答案就搁在餐桌旁暂未拆封的那个纸箱子里。
2: 今早刚送到的空气净化器。
0: 见方池蹲下去拆纸箱，连笑可没心思帮忙，上桌拆筷子调酱料，动作一气呵成，至此便守在锅前动都不动，一心只等开锅。
1: 待遇可真好，真想以后常来做客。
0: 关在笼子里被自家主人彻底遗忘，进食进水一整夜，如今已完全瘫着折腾不动的长老大概并不这么想。只可惜房子的主人只中午回来一趟，下午又要去公司，连笑饱餐一顿之后，只能带着长老先回家洗漱完换身衣服再出门。到了宠物医院，正值约定的手术时间，饿得前胸贴后背的长老就这么被送进了手术室。长老被带进手术室前绝望的目光，连笑不忍回想，于是给自己找点别的事情来干。
2: 连笑这一整天没去公司，既不影响公司运作，也压根儿没公事需要他。前几年他还很乐意此般逍遥自在，却不知是因为最近和方池待久了，还是被周子山那人模狗样的样子刺激了，他那少得可怜的上进心竟被激起了几分。一想到荣誉，连笑终于知道自己可以忙些什么了。他下了个名家美妆的 APP，销量最差榜里赫然躺着名家美妆刚拿下国内

0: 市场部经理直接艾特了廖一涵。连笑看着那扎眼的话，内心没有半点膈应是不可能的，但也确实，市场和运营这一块一向不归他管，没有权限也是正常的。廖一涵并没有在群里发声，而是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1: 哎，你怎么突然帮名家美妆做起推广了？该不会是你昨晚喝大了，在哪个局上乱答应什么人了吧？
2: 等等等等等等等，打住！我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
0: 连笑哭笑不得。
1: 你是？
0: 廖一涵回答的特别果断。
3: 连笑简单反思了一下，似乎好像他前几年确实因为喝多乱签过合同。无言面对自己那魂不吝的过往，连笑干咳一声删除那段记忆。那你先听听我的计划。连笑简单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利用旗下所有的资源帮名家美妆做推广，如此大张旗鼓，自然会引起荣悦和名家美妆这两家的关注。之所以选择销量最差的美容仪，一来因为销量差，此款产品在电商平台的供应源基本为零，韩一出动旗下所有的大网红力推，购买者只能通过名家美妆购买到这款产品。再者，如果名家美妆在韩一的助力下连销量最差的美容仪都能咸鱼翻身，名家美妆见识到了韩一的影响力，自然会起心要和韩一合作些什么。而不论名家美妆和韩一的合作内容是什么，最终又到底合不合作得成，韩一都要尽最大可能的夸大和名家美妆的亲密程度，一来成功刺激荣誉，二来也让和睦资本看到韩一更多的价值。听完连笑的分析，廖一涵沉默良久，似乎在分析可能性。这一招从连笑口中说出，廖一涵难免觉得有些不真实，声音自然也有些飘忽。
1: 老连，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鸡贼了？
3: 连笑当然不能说因为自己有了个更鸡贼的老师，只能随口糊弄过去。
2: 哎，我逛名家美妆的软件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哎，你觉得可不可行啊？
3: 不一会儿，微信群里的廖一涵发声。一切按连总说的做。廖一涵发话，之前还犹犹豫豫的经理立即领命行事。廖一涵在外人面前一向给足他面子，私底下打电话来沟通，群里当着下属的面则不问缘由的百分百支持他。连笑想到群里那些人此刻大概的表情，顿感大仇得报。连笑一脸嘚瑟地揣回手机，想到自己的鸡贼老师，又把手机从包里拿出来准备打电话向老师邀个功。他刚准备调出方池的号码，却发现最近通话栏里显示今天凌晨一点多有个陌生号码来了通一分多钟的电话。
0: 凌晨一点，不正是他喝得醉生梦死的时候？他可不记得自己当时接了谁的电话。连笑回拨过去无人接听，他只得纳闷地收回了手机。恰逢这时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了，连笑再顾不上其他，起身迎到门前，从医生手里接过麻药还没散的长老。长老的关键部位被包扎得严严实实，连笑看着怪心疼的。刚抱着长老坐回到椅子上，他的手机就响了。连笑摸出手机，此刻来电的正是他刚才没打通的那个陌生号码。连笑一边兜牢长老，一边接听。
2: 喂，
0: 对面沉默半晌，连笑又喂了一声，依旧没有回音。难不成是恶作剧？连笑正要愤愤然挂断电话，耳边竟响起了一声冷笑。
1: 哼，果然是你。
0: 是个女人的声音，却与那饱含讥讽的语气，连笑当即火冒三丈。
2: 你谁啊？神经病啊！
0: 这回对面倒是回得挺快的。
1: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笑眉头一皱，突然意识到，这该不会是个诈骗电话吧？他懒得跟这种莫名其妙的人扯皮。可就在连笑即将二度挂断电话时，对方的回答却令他瞬时浑身一僵。
1: 我是孙嘉文，你可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站在道德制高点骂我是贱人的？你现在这样不是更贱吗？
0: 连笑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骂，若不是怀里抱着刚做完手术的长老，真是掀桌子都不解气。连笑心里默念了一万遍，冷漠才是对敌人最大的蔑视，才憋足了这口气，没让周遭人看笑话。
2: 孙嘉文，你跟周子山天生一对，配得不能再配，我只有一个心愿，别来烦我。
0: 电话那头的孙嘉文莫非是被自己感染了？再不见之前咬牙切齿的恨意，语气里是莫名的无力。
1: 我刚跟周子山谈完分手。
0: 连笑可越来越抓不住这对话的走向了。
2: 关我什么事啊？你和他迈入任何一个人生阶段都必须先通知我不成？我是你爹吗？
1: 你怎么还有脸把自己摘那么干净？周子山这个手机号码是他回国之后新换的，如果你真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一点儿也不想插手我跟周子山之间的事，他手机里为什么会存你的号码？还好死不死的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
0: 窦娥是怎么冤死的，连笑可算是明白了。他该怎么向孙嘉文解释呢？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号码是周子山的呀。
1: 唉，我之前还以为周子山跟我冷战是因为我跟他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原来啊是初恋回来挖墙脚了。
0: 连笑简直是有口莫辩，凌晨一点的那通电话真是周子山打来的？可是接听的人也不是自己啊。方池的面孔在这个时候突然映入了连笑的脑海，该不会是方池替自己接了那通电话吧？而此时此刻的连笑在把一切搞清楚之前，恐怕都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1: 不过我得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我跟他在一起四年，他碰都没碰过我。这种无能的男人，我想通了，我不要了，还给你。啊，不对，我差点忘了，你也不正常，你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配，太配了。
0: 孙嘉文阴阳怪气的，那声音隔着电波，连笑真听不出来他是哭还是笑。连笑终于忍无可忍，挂断了电话。
3: 连笑气得牙齿发抖，懊悔自己当初怎么会交孙嘉文这样的朋友，还羡慕他敢爱敢恨，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此时此刻的孙嘉文坐在偌大的酒店套房中央，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竟呵地笑出了声。这满含讽刺的笑，不知是在笑别人还是在笑自己。他一直觉得自己挺狠的，争取自己想要的本就是件无可厚非的事，谁能想到周子山更狠，竟能把自己对他的感情都一点一点磨没了。周子山接受了猎头的挖角，换了新工作，从墨尔本回国。孙嘉文曾一度以为自己再回国肯定是因为他和周子山要回来办婚礼，却不料最终结果是他追回国内和周子山提分手。早知道周子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可此情此景真的摆在面前时，他竟然还是会心痛。孙嘉文就这么笑着笑着把自己给笑哭了。哭泣时倒是悄无声息，只有源源不断的泪水打湿他手中那早已按下去的手机屏幕，直到门铃声突兀地响起，才打断着无声的一切。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联校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

0: 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向连笑坦白深藏多年的秘密，10年前他因抑郁萌生过轻生的念头，是连笑当年无意的举动救下了他的性命。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9集，
4: 孙嘉文擦了眼泪去开门，门外站着去而复返的周子山。
3: 我手机是不是落这儿了？
4: 周子山不问他泛红的双眼是怎么回事，唯独关心他的手机还在不在这儿。果然，由孙嘉文主动提出分手，周子山整个人生都如释重负了。意识到这一点，孙嘉文扯着嘴冷笑，将手中的手机直接抛给他。连笑刚给你打过电话了。他说的平淡无奇，周子山却疏忽间拧起了眉，似乎是在瞪他。
3: 什么？
4: 周子山的反应越是这样明显，孙嘉文越是想要冷笑。我告诉他，我和你很好，马上就要结婚了，希望他能祝福我们。说完就把门关了，留周子山一人站在空落落的门外，被坑得无话可说。
3: 接到连笑的来电时，方池正在开会。方池拒绝了来电，回了句会中待会儿回复，就把手机搁回了桌上，继续跟项目总监汇报手头的项目情况。去年之前，方池还只做天使轮，最多跟到 A 轮就退出变现，但是今年他开始已经有了几个项目，一直跟到了 C 轮，包括被连笑嫌弃太没档次的直播平台。作为一个没什么良知的投资人，方池一向认为万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赚钱就值得做。工作的梦想是什么？今早某家新闻网站的记者采访他时还问了这个问题，方池说了一堆，就是没说实话。工作的梦想当然是不工作，就好比此时方池听着总监的滔滔不绝，心里却在想，现在这个时间点长老应该刚做完绝育手术，连笑那通电话打来，莫不是要请自己去帮忙？项目总监大概是发现了他的心不在焉，会议室里6、7号人，项目总监不好直接提醒，只好作势咳嗽一声。方池接茬倒是接得很快，立即若无其事地接着项目总监的话题，仿佛之前没走神。啊，那几个射频电商的项目筛选得如何了？项目总监不由得挑了下眉，之前还以为方总在走神，原来他一直在专心听汇报。一心二用的方池直到会议结束也想好了自己待会儿要以什么身份出现在校友的家门口。
4: 就这样，1个小时后，连笑拉开家门，对上的正是拎着2大袋食材的方池。就算他能想出100种方式把一个项目做成又怎样，此时此刻的他就只能想到以一种身份出现在连笑家的门前，免费厨子。可今天下午做手术的不是长老吗？怎么这女人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方池拎着食材进门，连笑连拖鞋都不帮他拿，是不欢迎他还是怎样？见连笑处在玄关一动不动，似在走神，方池脸色一沉，直接脱了鞋，赤脚进门，直奔厨房。
3: 长老，看在你变成太监的份上，

0: 我今天给你做份营养餐。
1: 被召唤的长老趴在沙发上，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动了动耳朵，算是答应。连笑听他这么一说，倒是才猛地醒过神来，连忙关了门，一路小跑地跟着方池进了厨房。
2: 哎，你是来给长老做饭，不是来给我做饭的？
1: 方池忙着脱外套卷袖子，没搭理他。连笑见他搁在料理台上的两大袋食材，凑过去刚翻出袋子里的一份新鲜和牛，手就被对方不客气地拍开。连笑却已望眼欲穿。
2: 咱们今晚吃和牛？
0: 哪儿来的咱们？
2: 那
0: 我就买了一份我自己的晚餐。
2: 这人来做客，好东西就只买一份。
1: 连笑自认有必要教教他为客之道。
2: 那你把这两大袋子提到我家来干嘛？
0: 我的晚餐和长老的晚餐，我逛超市的时候顺便一起买了，暂时在你这儿放一放，等喂完长老，这两袋子我会提回家的。
2: 哦，你有份，长老也有份，就我没份，那我是不答应的。
1: 连笑往那两大袋子里贼眉鼠眼的一阵偷瞄，和牛的包装上可是有大大的顶级二字。连笑当即嘴角一沉，苦从中来。
2: 啊，我今天被人狗血淋头的骂了一下午，只有煎完香喷喷油滋滋入口即化的顶级和牛才能治愈我受伤的心灵。
0: 嗯，被谁骂了？
2: 说来话长，你又不认识。哎，不对，你应该也认识。
1: 连笑差点忘了，方池跟孙嘉文也颇有渊源，八卦之心一起就有些收不住。
2: 哎，孙嘉文你还记得吗？
1: 看他这样子是不记得了。连笑虽然很想给方池的记忆力打个大大的差评，但对此还是挺欣慰的。
2: 怎么说自己都比孙嘉文知名度广，
1: 方池如果不记得他，却唯独记得孙嘉文，连笑大概会一气之下和他绝交。
2: 就是高一还是高二那年向你表白闹得满校风雨的那个。
0: 这么一说，方池似乎是有印象了，可他的目光刚透出些许对往事不堪回首，便被及时压制住了。看来是拒绝回忆当年，直截了当地说。他为什么骂你啊？连笑真觉得和方池聊八卦一点劲儿都没有，他是在求安慰，方池却反向是在盘问。连笑双手一摊，颇为无奈。
2: 他是周子山的现女友，他俩正闹分手，他以为是我从中作梗把我给骂了。
0: 方池终于给了连笑点听八卦时该有的反应，眉心一皱，表示怀疑。他跟周子山分手了？
2: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把我给骂了。
0: 哦，那周子山如果恢复单身回头追你，你还要他吗？
2: 大哥，审题好不好？重点不是这个好吗？
0: 不对，这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连笑眯眼瞧着方池，表示怀疑。方池竟还真给连笑胡诌出了一套理论依据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我分析你们这段三角关系，在主观能动性上谁对谁错。这明明就是个感情问题，方池还想用逻辑推演这一套来解题。连笑只能暗叹，难怪自己成不了学霸。既然方池要客观分析，那连笑也只好来好好分析了一下得了。
2: 我觉得他跟周子山压根儿就没分手，他这么说就是为了试我，顺便警告我别掺和他俩的事儿。
0: 方池一副此话怎讲的表情，连笑直接上证据。
2: 就上个月，孙嘉文还在他的社交软件上秀他刚收到的 Harry Winston 的大钻戒。
0: 果然，方池挑眉便是一副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在视奸他的社交网站的模样。连笑有苦难言，苦笑都笑不完的苦。
2: 哎呀，你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可没空去监视这个监视那个，但是我和他高中时候就是肯一

0: 跟冰棍的闺蜜，她挖我墙角也挖得人尽皆知，直到现在她和周子珊有任何风吹草动的，总有人第一时间把消息往我这边吹。鉴于女人对八卦的热衷程度，方池大概也觉得她这番话可信度很高，连笑就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推了。那钻戒的克数可不就是冲着结婚去的，他压根不可能和周子珊分手，他的话我信1%都嫌多，更何况他还说周子珊那个呢。险些说漏嘴，连笑连忙改口，总之他的话不可信。见方池再无异议，连笑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绕过他，从袋子里捧出那份双酱和牛送到大厨面前，费尽口舌只为得到你。唉，上次廖一涵送我的骨瓷盘终于可以拿出来用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靠消费前任换得饱餐一顿，享用完顶级和牛之后的连笑也早忘了要良心不安，只顾品评道，哎，下次再少煎一分钟就更完美了。
2: 你说这话看来是不想有下次了。
0: 连笑翻个白眼表示鄙夷，反正他低头用餐也瞧不见，嘴上舔就行了。哎呀，这次就很完美了，下次继续啊，下次继续。对连笑的狗腿似乎还算满意，方池放下刀叉改端酒杯，红肉配红酒解腻刚刚好。连笑眼馋也端起自己的酒杯喝一口，可惜他酒杯里盛的是水，任他再怎么做作的品也品不出半点回甘。为了配方池的牛肉，他兴冲冲地开了瓶家中最贵的藏酒，岂料方池竟半点都不让他沾。这样算下来其实他是亏了，连笑这瓶酒可抵他10份顶级和牛。连笑徒劳地咂巴咂巴嘴，赶紧把那杯盛水的酒杯放老远，眼不见为净，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方老师，我问你个问题。
2: 说。
0: 连笑仔细琢磨了一下自己该用怎样的语气问出接下来的问题，才不显得像在质问。他可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大厨，关键是这大厨脾气还不怎么好，怒点难抓。
3: 嗯，我昨晚喝醉以后，你是不是帮我接了个电话？
2: 对啊。
0: 方池似乎料到他会问，回答得很坦然，反倒衬得他紧张的有些莫名其妙。
3: 周子珊打来的。然后呢？
2: 然后我就按照你给我设定好的角色告诉他，我女朋友也就是你已经睡了。怎么了？有问题？
0: 方池眉梢微微一扬，压迫感顿时朝连笑迎面袭来，连笑条件反射般的赶紧摇头，
3: 没问题没问题，干得好。
0: 方池如此配合他演戏，他应该感谢他才是，
3: 可总觉得哪儿有些别扭。
0: 连笑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儿别扭，仔细琢磨一下才有了答案，大概是因为以方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应该很不乐意掺和凡人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看来方老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隐藏了一颗古道热肠社区大妈的心，为了向方老师那颗隐藏颇深的古道热肠社区大妈的心致敬，餐后连笑主动收拾餐具，在洗碗池前忙得不亦乐乎。
2: 方池喂完了一整碗死气沉沉的长老，回到厨房视察，当即眉头一皱，这个女人盘子上的泡沫都没冲干净就要往消毒柜里放。方池伸手刚要接过盘子准备重新收拾一遍，手机却响了。眼看连笑将

0: 又一个还带着泡沫的盘子放进了消毒柜。方志当即拒绝掉了来电，要顶替连笑。
1: 我来收拾，你去看看你家长老，他有点反常。
0: 连笑倒不觉得有什么，长老的爹当年是被他和周子山一同送去医院阉了的，他这也算是一回生二回熟。
2: 嗨，失去了喵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能不反常吗？
0: 倒是方池，眼看方池的手机又响，方池这回不仅拒接，甚至把手机调成静音，搁在一旁不顾。只怪连笑视力太好，瞬息之间就已经看清屏幕上谭潇的大名。比起长老，连笑其实更关心。
2: 哎，你和谭潇没事了吧？
1: 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事儿？
0: 连笑对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捉奸事件记忆犹新，莫非他这段时间错过了什么好戏？
2: 你俩和好了？
1: 我和他就没闹过，哪来的和好？
2: 上次谭潇来你这儿捉奸，我还以为你俩正闹分手呢。
0: 方池瞬间僵化成石，他再也无心去管连笑将又一个还带着泡沫的餐盘往消毒柜里放。终于收拾完了所有餐具，连笑将消毒柜门一关，调好消毒功能，这才察觉沉寂多时的异样。周遭安静到连消毒柜运行的声音都听得分明。再看不知何时突然一言不发的方池，四目相对时，方池突然再度开口，声音都显得有些不真实。
1: 你再说一遍。
0: 连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们刚才的最后一句对话是什么，虽不知方池所问的是什么，还是一言而行道：
2: 上次谭潇来你这儿，
1: 我和谭潇闹分手。
0: 一向以反应速度为豪的方池，时隔五分钟之后才终于一脸后知后觉地打断他。连笑被喝住，之前连笑怀疑他随便乱动自己的手机，方池都没和他闹翻脸，怎么连笑无意间说了嘴谭潇的事儿，方池竟这么大的反应？是有多不允许外人随意质疑他和谭潇之间的感情？连笑决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陪着笑脸道：
2: 好好好好好，大闹双身小闹怡情，我可真没盼着你俩分手，闹一闹天晴去嘛。
0: 方池扶额头痛。
2: 就在这时，他搁在一旁的手机又亮起了屏，他和连笑同时扭头看见是物业的来电。方池这回不敢拒接了，方池当着连笑的面接听，接听了不说话，一个字都不想说。电话那头等了等，没等到他开枪，便直接自报家门说：
3: 方先生，这里是物业啊。
2: 物业人员喘着粗气，似乎刚跟人干完一仗。
3: 很抱歉打扰您，是这样的，有位男子一直在您家门口闹事儿，已经严重扰民了，可他声称是您的。
2: 物业话音未落，已被另一个哭天抢地的声音彻底淹没。
3: 方池，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方池，方老师。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乡村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淳朴向善的乡风民俗更是一方乡土独有的精神底气。从祖辈传下来的乡规民约，到如今温润人心的文明新风，乡土中国始终在礼法与秩序中从容前行。这些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渐渐成为各地乡村发展的共识。不少村落开始重新整理族谱，修复祠堂，复原老匾额，让古老的乡土文脉重新焕发活力。在贵州榕江县，杨素红就和同族乡亲们一起亲手复刻了一块清代嘉庆年间的老匾额，匾上四合昌三个字承载着家族百年的记忆。修缮一新的匾额被郑重悬挂在鼓楼之上，鼓楼是侗寨议事协商、欢聚过节的核心场所，将古匾安放于此，安放的不仅是一件老物件，更是一份代代相传的家族期许与家风嘱托。像这样修复古物、传承家风的温暖画面，正在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里上演。人们用最质朴的行动，重拾对故土根脉的认同，守住世代相传的规矩与敬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杨家这块传世匾额背后的动人故事。
3: 榕江县地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都柳江、平永和寨蒿河在此交汇，三水汇流孕育出丰饶的河谷平原，也滋养着两岸广袤的森林。这片山环水绕的灵秀之地，成为人们理想的安居之所。自唐代起，就有许多侗族人家迁徙至此，依山建寨，傍水落村。杨素红正和族人复刻一块四合昌匾额。

0: 这方清嘉靖年间题刻的匾额因年代久远而损毁，今天后人以敬畏之心细细复原，复刻的匾额被郑重地挂于鼓楼之上。
1: 准备了啊，预备开始。
2: 四合昌这三个字有什么寓意呢？
1: 这寓意着四面八方，就方方面面吧，全家人都能够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0: 四合昌寓意家族四合同心，才能基业长兴，世代荣昌。高悬的匾额彰显着杨氏家族的荣耀，也向后人讲述那些岁月中的家族往事。清康熙年间，杨氏先祖杨迎美从江西吉安一路迁徙来到榕江。榕江盛产沙木，从清朝初年开始，这里的木材被扎成木牌，沿着都柳江一路南下，运往广西售卖。放牌成为当地人重要的谋生手段。
2: 那过去像这么宽阔的大河口码头，又是木料的出产地，那个时候运木料放牌的这个景象也是很壮观的。
1: 万牌进发奔柳州啊，准备放牌之前，那木工把木牌一扎起来，差不多把河沿岸都要遮蔽完了，
3: 就盖满了，
1: 就盖满了。
0: 为了谋求生计，杨宁美在榕江做起了牌工。都柳江航道暗礁密布，水流湍急，放牌人往往结队而行，相互照应。初来乍到的杨宁美心高气傲，为了多赚些银两，他不顾众人劝阻，铤而走险，独自一人撑起木牌，驶向凶吉未卜的江面。
1: 你要知道，这个都柳江下去有很多险滩，有很多弯道，有很多漩涡，就水流湍急，遇到险滩碰撞的时候，它会碰散掉，遇到危险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一次，杨宁美的木牌在急弯处被激流冲散，人也坠入江中，命悬一线。危急关头，一对路过的牌工合力将他救起，大家帮他找回木料，重新扎好木牌。为首的老艄工见他孤身一人，便邀请他加入放牌队。劫后余生的年轻人想起此前的自负与莽撞，满心羞愧。自那以后，杨宁美结束了单打独斗的日子，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他与牌工们同吃同住，在老艄工的引领下共度险滩，卖完木材再结伴还乡。
1: 物以稀为贵，货多了价格就便宜，比如说我单独去卖木材，我就可能价格高一点，但是你这种遇到危险没人帮你啊，所以宁愿可能就是一起去卖的时候木料多，到了那边以后价格就低，但是大家价格低，他能买了大家的安全。
0: 合船共渡可以到达彼岸，四合同心方能渡过难关。在一次次携手闯滩相互扶持中，杨宁美不仅掌握了放牌技巧，更体会到侗家人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精神。
4: 小黄家瓦里凉。
0: 一首侗歌《河船渡》在杨氏家族世代传唱。
4: 来到别外明昆那嘎蒙嘎真鸟。
0: 歌中唱道，别轻易前进，我们来河船渡，相好如初，地方才能得安宁。
1: 路途再遥远也不要惧怕，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助，我们就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形成了一种互助这种精神，慢慢就传承下来。
0: 杨宁美就这样在榕江扎下了根，她和侗族姑娘成了亲，家族开枝散叶，逐渐发展壮大。侗族有着先建鼓楼后建寨的传统，一个姓氏建有一座鼓楼，鼓楼是侗族人聚会议事讲成族中子弟的场所，也是侗寨凝聚力的象征。在榕江现存的30多座鼓楼中，杨氏家族建造的车寨鼓楼形制独特，是黔东南地区少

0: 的汉洞结合的格式鼓楼。车寨鼓楼是汉式的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结构，屋顶以小青瓦覆盖，四角檐脊上翘，并装饰侗族特色的灰白色卷草花纹。2011年，车寨鼓楼被黔东南州列为第一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它的由来，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清嘉庆年间，杨氏后人杨维汉的四个儿子陆续成年，有了各自的家庭。为了让四兄弟分家不离心，杨维汉决定按照侗族的规矩，通过修建鼓楼把四兄弟的心拢在一起。杨维汉让四个儿子分别前往东南西北四座山林，挑选沙木修建鼓楼。起初四兄弟没有商量，大家各自行动。老大熟悉木工，翻山越岭挑选了一根上等沙木。老二觉得事不关己，为图省事，就近在山脚随意砍了一根。老三见河畔榕树枝繁叶茂，误以为良材砍了下来。老四嫌路远，索性从商人手里买了根普通木料，敷衍了事。杨维汉看到儿子们带回的木材规格不一，顿时大发雷霆。
1: 维汉老人就告诉他们，这个鼓楼建的意义在哪儿？你们知不知道？需要兄弟齐心，其利断金，那还是要合在一块儿，不能分开，就不能糊弄我老爷子，所以必须去重新去找到合用的木料。
0: 父亲的话让四兄弟羞愧不已。第二次，他们一同进山，齐心协力选定规格统一的良材，建造时各展所长。老大、老二负责木工雕饰，在檐脊上精心雕琢侗族传统纹饰。老三、老四则借鉴汉族阁楼的样式，在鼓楼中摆放书桌，供族中子弟读书。鼓楼落成之日，父亲对四兄弟说，唯有像鼓楼的主柱一样，各自坚实，合力支撑，家族才能如楼宇般稳固不倒，世代昌盛。并题写一方四合昌匾额，悬挂于鼓楼之中。从那以后，这一支杨氏族人也被称为杨氏四合昌。车寨鼓楼作为汉洞文化融合的象征，高高的耸立在寨蒿河畔。这座鼓楼不仅是杨氏家族议事的场所，更是族中子弟读书向学的地方。小小的鼓楼中走出了当地第一批秀才，第一批举人，他们又在村寨里开设义学，让周围的侗族孩子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2: 过去的岁月里，人们把木牌合在一起，就是把彼此的性命捆绑在了一起，用一份生死相依的托付撑起了这片土地的繁华。而现在四合昌的匾额当中讲述的也不只是兄弟齐心齐力断金的道理，更是一座村寨一座城的同心同德。今天的榕江早已把河的民风融进了共同的生活当中。
0: 今天的四合同心早已超越一个家族的范畴，凝聚成一座城的精神力量。在榕江，谁家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份温暖在平凡的烟火里延续，更在风雨来袭时凸显。杨玉璧在榕江经营着一家醉鹅店，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他看来，一道美味的菜肴在于食材的搭配，鹅肉鲜美，姜蒜提味，酱料醇厚，唯有食材搭配得当，火候控制精准，才能成就一道美味佳肴。在中城镇临时搭建的大食堂里，他做出了人生中最特殊的一锅菜。2025年6月，一场强降雨席卷榕江，洪水迅速蔓延到城区，淹没了杨玉碧的小店。
3: 早那天那个水特别大，过来半个小时，那水就涨了涨了，就涨到了那个二楼都淹了。
4: 我们现在这个顶棚都被淹掉
3: 啊，对，
4: 这么高都被淹掉
3: 啊，水也没有，电也没有，网络也没有嘛，大家都是在彼此都在担心对方。
2: 危难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挨家挨户搜救转运被困居民，抢修电力通信设施。暴雨中，他们跳进齐腰的洪水，托举起老人孩子。烈日下，他们徒手清运上千吨淤泥，指甲缝里塞满泥沙。在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的窄巷，他们弓着身子将一车车淤泥拉上陡坡。这一幕幕被网友拍下，成为感动全网的中国力量。在杨玉碧的小店里，有一面照片墙记录着那些温暖的瞬间。
3: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的这种，我们受灾了，他们很多爱心人就拉着物资这来资助我们。店里被淹了，我觉得其实也不算是很难受，也不会掉泪，但是看到

0: 他们帮助我们，他们走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全额。前面都哭了，看到说到那种场景，我都心里面都难受了。
1: 感恩的榕江人也用质朴的方式回馈这些最可爱的人。中城镇政府旁的一家餐馆被改造成24小时运转的中城大食堂，为一线救灾人员制作运送盒饭。为解决物资短缺的难题，大食堂通过网络发出求助信息。当时杨玉碧的丈夫外出救援，家中父母年迈，孩子尚幼，自家店铺也受损严重，桌椅东倒西歪，淤泥遍地，一片狼藉。如果此时离家前去帮忙，小家怎么办？水上遇险，见者必救，这是杨家祖辈放牌的规矩。那一刻杨玉碧没有过多犹豫，
0: 以前的老人家嘛，不管是在做什么，反正就是有爱心嘛，特别去爱去帮助大家那种，所以也可能也就是从小就是惯着这种，家里面的这种，那所以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也像老人家一样的，先顾大家才顾小家嘛。
1: 杨玉碧将孩子托付给父母，带着店里仅存的11只大鹅，徒步前往8公里外的中城大食堂。一路上遇见缺粮少菜的乡亲，他就分出一只，到达时只剩下5只。
2: 那个时候去送粮食送食物的人多吗？
0: 多，看到很多那些70、80岁的那些老人家嘛，家里面有的瓜啊菜啊豆啊米啊，一包一包的拿去那里的。现在大食堂虽然是一个大食堂，但是那些菜啊全部是村民豆来的，一个厨一样一个厨一样。当时我也在那里做菜嘛，就是你就像拿一道菜来炒，你不是这一道菜有几十斤，就是这一菜有10多斤几斤这样子，你起来做一锅的，
3: 都是凑起来
0: 的。
1: 临时搭建的大食堂里摆满了街坊四邻送来的各种食材，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自发聚拢的身影。擅长烹饪的杨玉碧站在了灶台前，张家的青椒，李家的黄瓜，王家的土豆，这些汇聚百家心意的朴素食材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合家菜，带着榕江人的温度源源不断地送到救援人员手中，暖的是胃，和的是心。在大食堂帮忙的那些日子，杨玉碧没顾上回自己的小店看看，直到忙完最紧张的日子，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店里。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红了眼眶，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的桌椅板凳早已被邻居和救援队员清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归回了原位。在这场救援中，中城大食堂送出16万7718份盒饭，来自全国的救援力量超过10000人，捐献物资超过1000吨。从都柳江上放牌时的河船共渡，到洪水来临万众一心的同吹共饮，从一个家族的四合昌盛到一城人的风雨同舟，千万个我汇聚成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的中国力量，创造了榕江灾后27天恢复重建的奇迹。今天的榕江生活着28个民族，大家相邻相伴，和睦共处，邻里乡亲间的这份凝聚力为这座小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3年，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足球赛火遍大江南北，这座人口不到40万的黔东南小城因村超联赛而声名远播。在这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足球队，队员都是同族兄弟朋友玩伴，血脉与乡情成为赛场上最天然的纽带。
2: 你好亚斌。
4: 哎，你好。
2: 我知道你们这个村超是平时训练比较多，比赛也比较多。
4: 对，几乎每天都有。
1: 杨亚斌是车江一村足球队的一员，场上11名队员中有5名都是杨氏族人。2023年举办的第一届村超联赛中，他和队友们并肩作战，夺得了冠军。车江一村的球员们来自各行各业， 为了训练比赛。

0: 有人不得不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和农活，可他们从不是孤军奋战。训练哨声响起的同时，一支后勤队伍行动起来，村民们轮流到球员家中帮忙料理家务，照顾老人，大家还共同筹集资金支持球队。
1: 自己村民呢，然后那筹钱，所以我们那个做球队的经费啊。
2: 嗯。
1: 当时我记得那个第一年，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个我们村，大概筹了2000块。那老人家80岁，我们70、80岁的，大概也自发性的给我们筹50块钱。
2: 是说给你们做经费？
1: 对，村荣誉感，集体荣誉感那种。
0: 决赛前的傍晚，村民们送来了崭新的球衣、球鞋。球衣上是村民们亲手缝制的车江一村的队徽，村民的合力托举起车江一村的冠军之路，也成为村超背后最动人的力量。这份四合之风不仅在赛场上凝聚人心，更在场外化作直抵人心的温暖与善意，让远道而来的游人看见比胜负更珍贵的情谊。当时榕江全县仅有5000多个酒店床位，赛事期间涌入了数万游客，住宿一时成了难题。一天夜里，杨亚斌在手机上看到一条信息，有3户人家12位游客因为酒店爆满而无处落脚，正准备连夜返程。杨亚斌立刻叫上朋友，开车直奔高铁站，把这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接回了自己家。
1: 全部住满，
2: 宾馆都住满
1: 啊！连我家之前那个我自己都把房子给他们住，我就是朋友家住的，我拿我家那栋给他们住。
2: 那怎么办？是直接免费？
1: 免费让他们住啊！而且我有时候那早上起来，我怕他们都不知道去哪里买早餐，我去带他们去哪给他们买过来给他们吃。
2: 哦，你说榕江人很淳朴，很热情。
1: 大概一条心那种，你小的村里面那个大的那个整个县城，像外地游客来我们这边需要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及时会给他们处理好解决的。
0: 赛场上啦啦队吹响芦笙，跳起舞蹈，为队员们鼓劲助威。侗族大姐送来糯米饭，开超市的大叔搬来冰柜免费为大家供水。在这座以和为先、以诚待人的小城，人们因纯粹的热爱相聚，为真挚的情谊欢呼。如今的村超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一场传递欢乐的盛会。2025年国庆节期间，地球村足球友谊赛在榕江的村超赛场拉开帷幕。来自巴西、阿根廷、埃塞俄比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与中国本土的村超球队同场竞技。外国球员进球，榕江球迷报以热烈的掌声。榕江球员突破防线，外国游客起身欢呼。乐声中，大家不分彼此，携手起舞。这份源自乡土的真挚情感，将这座黔东南小城融合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3: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节目中匾额上的四合昌三个字，说的就是家族团结，人心凝聚，人心齐了，家族才能兴旺。在古人的智慧里，有一种建筑靠的就是团结才变得坚不可摧，那就是石头房子。一块石头或许搬得动，但千万块石头紧紧咬合在一起，就能垒成城墙，砌成房屋，历经千年风雨而不倒。那么古人为什么选择用石头来盖房子？这些沉默的石头建筑背后又藏着哪些智慧与文化密码呢？接下来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建筑的石头传奇。
5: 在《淮南子》上就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很离奇惊心动魄的一段描写。有那么一天，天的四个柱子塌下来了，一时间呢天崩地裂，四面洪水漫天，同时呢那些野兽遍野，而且那些猛禽从四面八方也腾空而起。当年团泥造人的女娲再次挺身而出了，她一方面呢炼五彩石去补天，同时呢用石斧砍下了巨鳌的四条腿来支撑天地。经过这样的一番努力，洪水退去了，大火熄灭了，大地上又恢复了正常。女娲补天的故事尽管很浪漫，但这里边呢也透露出来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在历史上，像山火、像洪水，一直是人类面临着两大自然灾害。于是呢就衍生出来了像诺亚方舟、像后羿射日这样的一些故事。这里边值得注意的是，每次遇到这样的天灾，人们呢都会想到用石头来作为锐利的武器。既然在非常时期可以用石头来战胜自然灾害，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完全可以用石头来建造自己的家园。那么用石头建造房子大体出自什么年代呢？它们又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用石头造房应该用哪些技术手段呢？我去过不少的村落，以石头建房的地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石头建造的东西是在陕西北部榆林一个叫高家堡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丘陵起伏，城区面积很大，考古人员说呢有400万平方米，要折合足球场大概有600个。站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边上是起伏的丘陵，唯独石卯遗址它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走进这个区域，首先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土台子，用现在的话说呢，实际上这就是相当于一个挡土墙，边上一块一块的石头垒砌。这个地方上边肯定还会有建筑，在这个墙体的侧面还有一个2米来高、1公里多长的一个墙体， 实际上也就是当年的相当城墙的建筑。即使是用现在的这种施工标准来看，这样大的规模也算是一个大工程。4000多年前的石卯人，他是怎么样把这一块一块的石头垒砌起来的，而且还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的侵袭，仍然屹立不倒。我带学生呢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番勘测，我们还真是发现了4000多年前在建造这座石头建筑过程当中的一些很智慧的东西。有这样的三点，首先一点呢，我用那个比较尖锐的金属器在那个地上进行钻探，竟然钻不动，这说明整个的石卯城的建筑的部分它是打地基的，它下边的夯土是经过严密的夯打的，这样才能保证上边这些石质建筑能够站稳立定。第二个发现呢，不管是大面积的墙体啊，还是一个一个的局部的，我发现它的墙体呢不是90度的站立，而是呢向内有一个细微的倾斜，这很巧妙。这样呢石头它就不是在直立情况下靠一个重力在支撑，而是呢向内里倾斜当中形成一个合力。这说明当年的石卯人他有点力学方面的啊这个发现。第三点最微妙，因为整个的像这样的台体还是墙体，它都是向内收敛的，那内里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内里它没有一定的强度，它也会倒的呀。在一处墙体的破损处，我有所发现，我发现呢墙体里边仍然是夯土，但夯土里边竟然还埋藏有木材。当然岁月久远，这个木材已经糟朽了，但是它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发现呢这个木材在里不是起支撑作用，它没必要进行支撑，它是起一个连接的作用。里边是夯土，在夯打的过程当中，它里边埋进了一个一个的木柱，这种木柱实际上它在起着牵拉的作用，有如我们现在的钢筋混凝土里边那种钢筋，有这种牵拉保证了里边的夯土的这种直立性，同时呢有这种牵拉它也保证了这个墙体它可以保持它的这种水平和它的这个立面的顺直。尽管已经4000多年了，石卯遗址的这种在石材垒砌上，在地基处理上，在这个墙体里边的内在的牵拉上，应该说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可以想象啊，石卯城当年它的巍峨，它的稳固，不仅呢能够保证城里边的人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抵御了历史上的一次次的自然的朽蚀和对它的一些破坏。第二次见到石头房是在四川一个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说它是以风景秀丽而迷人的。总体上呢，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里有雪山，有丛林，当然更有潺潺的流水，风景非常之秀丽。当然这个地方最吸引我的，它是一处啊羌寨，桃坪羌寨。我们来到桃坪羌寨，远远的就看到在那个山坡上边，山坡是石头颜色的，这个寨子也就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石材建造的，房子和山坡是一个颜色的。在寨子当中最显眼的是它的碉楼，寨子一般的民居2层到3层，而且是平顶。我觉得呢从平顶来看，这个区域的降雨量可能不大， 所以他在防水上边用的是平顶。和当地人这一谈呢，才发现，因为羌族他有一个信仰，他们对天有一种信仰，天是圆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房子建成尖的，这是一种民间的信仰。同时我还发现呢，在这个寨子里边居高临下的是碉楼，碉楼边上紧紧的密集建造的是一些房子，这些房子呢它不是石块堆积起来的，它是石片，所以你站到这个地方，地下是石片，周围的房子也是石片，给人一种严丝合缝很密集的一个感觉。再加上这些地方巷道都很深，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都很紧密，很显然建造的人他是有一种防卫心理，就是生人进到这里来没有人带，你根本找不到出路，它有一种防御的功能。在这个寨子的行走的过程当中，我很快发现了一个细节，寨子的核心部位，它的墙体以及它的门框的露出来的那些木材有一种很油滑的外表，用手摸着呢就像那个古迹的或者是那些老物件的那种包浆，这说明这些房子的年代都很久远了，都形成包浆了。是什么原因呢？为了找答案呢，我就随便找了一家啊，我们就进去了。老乡也很热情，聊家常之后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问这个主人，你这个房子什么年代建的，有多久了？这个主人望望我说，前八年喽。我怕听错了，所以呢也在用他的腔调在反问他，前八年喽。他说对头对头。我们显然不信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民居能千把年吗？他看我们，他看出来了啊，这个老乡呢干脆进屋了。我们还以为呢把他给得罪了，一会儿他又出来了，怀抱着满满的啊一个大布袋子放在桌子上了。我知道这可能是他的家谱，等打开那个布袋果然如此。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当然我们都很新奇，一个人一本在那看啊，这上面记得有出生年月、姓名、性别，以及他的子嗣情况、婚姻情况等等。前面我们都能看得懂，到后边就坏了，看不懂了。到底这是文字还是图画？当大家都在那叽叽喳喳的议论的时候，我却感到震惊了。羌族来自西北啊，羌族在历史上他们曾经有过大夏国的经历，在大夏国时期他们确实有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显然借鉴了中原的象形文字，但是呢又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造发挥。大夏国在唐宋时候就有了，这就证明桃坪羌寨唐宋时期的房子确实留下来了。我在那些建筑上所看到的那些包浆，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不经意当中留下的一些历史痕迹啊。下来我又问主人，我说2008年5月12号的时候，你们这个地方在那场大地震当中房子有毁坏吗？他肯定的跟我说有，但是呢多数都是新建的老房子，没得死。哎，我这就怪了，老房子应该比那些新房子技术上、材料上啊，它的耐久性应该更差才对呢。于是我就在这个镇子上边又进行了一番细细的摸排，我发现呢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还确实有些不一样。比如说新房子外表看着确实漂亮，而且安着玻璃窗，还有一些像那个油面砖之类的东西，但是它的主要的用材料是砖，是石头啊，砖和石头。而老房子呢，它用的是片材，石片垒砌起来的啊，这是一个用材料上的不同。还有一点呢，这老房子它都围绕着那个村中的碉楼来建，碉楼是核心，老房子就在边上，就这个布局也不一样。新房子呢又围着老房子来建，难道就是这样一些细节决定了这些老房子能坚如磐石吗？最后还是当地的住建部门的同志给我解开了这个谜。他们给我介绍了这样几点，首先一点呢，

整个寨子老房区的地基是一个地基，因为这个地区离汶川半个小时的车程都不到，距离非常近，历史上肯定有多次地震，所以当地人在进行选址在进行地基处理的时候他已经有所准备了，寨子用一个地基，这样它就成了一个浑然的整体。再有一点呢，我们进了寨子以后就发现那个巷道很窄啊，尤其它那个老寨区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它的每一家它是连在一起的啊，墙体和墙体之间都有一个连接点，这样就形成了地下是一个整体，地上又是一个整体。第三点特别的微妙，我们看那个石片和石片之间显然它是有一定的粘合的，朱建同志说呢这些粘合剂不是水泥啊，那个年代没有水泥，他们就是用的当地的土还有石灰加上糯米汁这样进行粘合。一般百姓住的地方它相对低矮，两层三层，这个寨子当中最高大的是那碉楼，碉楼它的抗震技巧是从哪来的呢，我继续的啊，在碉楼上边去考察，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碉楼是四面的，四面上面有枪眼，它有一定的作战的功能，碉楼的上边是可以上到顶上面的，它可以瞭望，最细微的地方碉楼的侧墙上它有一个凸起，问当地人，当地人把这个凸起叫做鱼脊，鱼的脊背，为什么要多呢，多出来这一块就很智慧，它实际上就是给墙体的这一面上多了一个力，多了一个支撑，多了一个抗震的要素啊，这是多微妙的一种处理，是当地人经过了多年的经验总结最后发明创造出来的一个建造的技术，一个抗震的技术。遗憾的是呢，这种技术已经失传了，后期人们也在这个羌寨里边盖了一些碉楼，怎么区分老和旧呢，老碉楼它当中是有这个鱼脊线的，而新碉楼没有啊，这是我们区分新碉楼老碉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第三次见到石头房是在秦巴山区，秦巴山区靠北是陕西，靠南就是重庆和四川，大山深处啊，在那地方进行考察应该说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你得翻山越岭，我发现呢那地方有两处两种样子的石头房，一种呢不管是地基还有它的墙还是上面的顶都是石头，我把它叫做纯石头房，再一种呢墙是夯土的啊，用土砸起来的，顶呢盖的是一片一片的石片，两种木和石结合起来了。其实走到秦巴山区漫山遍野啊，都是树木，再有就是石头，除了石和木你也找不到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材料了。那这些房子它有哪些技巧让它不但能够居住而且能够耐久啊，这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我发现呢通体上下全是由石头垒砌起来的，这种房子的坚固度很厉害，它不是石头垒砌的，它是石片垒砌的，石片的接触面比石头要密实，同时呢在这石墙上找平是很难的事，为了找平它还砸进了一些小楔子，石头做的楔子，这个地方翘起来一点把它砸进去，那个地方呢突出了一点把它砸进去，这样敲敲打打之后这个石墙它成了严丝合缝的一体啊，这是通体上下的这种石房子在墙体上处理的技巧。再有呢就是那个下边为夯土

上面为石板的那种房子，他们往往是在那个深山地区，啊，已经非常稀少了。夯土这个就地取材好办，那个石板呢，也是就地取材，但是石板它一块块的，它压到房顶上，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它会漏雨啊，再一个呢，石板很厚，那房顶能撑得住吗？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那个传统建筑上，房顶用的木料是最多的，它为了能够支撑，为了能够在防雨过程当中尽量的轻，你看它用的都是瓦片，瓦片的分量它轻啊，为了能够找到这种石板压顶房子它是怎么样防雨，怎么样稳稳的固定在房顶上，我还专门爬到屋顶上，我还真发现了一些奥妙。首先一点呢，这种房子上面用的椽子搭，像内地在椽子上要放瓦片，而秦巴山区的石头房上呢，它的石板就直接放在那个椽子上，椽子很粗，有碗口粗细，这是防止石板对房子这种重量。最重要的是防雨，上面用的石板的面积都很大，我看了一下啊，最大的可能有50公分，小的也在30公分，厚度呢在3-4公分厚，这样压盖在房顶上。最有技术含量的是它石板和石板当中的这种相压，上边一片压在下边一片的上边，它永远保持着一种上压下这样一个效果，这样呢保证它的排水顺畅。当然了，在这种相互叠压过程当中，它会有缝隙，这个缝隙可以烟冒出来，但是雨下不来。再一个发现呢，用石板压顶的房子的坡度都不大，你看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它的房顶啊都比较尖，这主要是为了防雪啊，雪的积压对房顶也是有危害的。而秦巴地区没有雪，主要是雨。最重要的是石板，你这个角度如果大的话，石板是会滑下来的，为了防滑，所以它的房顶的这个角度它做大了啊，近乎是平的，增加石板和下边木椽之间的那个阻力，防止石板下滑。当然了，用石板造房子多数呢都是在那个深山的地方，交通不便的地方，当地除了山路啊，基本上没有通公路，这样的地方首先是植被覆盖率非常高啊，所以当地的空气质量非常好，有时候呢我们甚至从那个小溪当中它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清澈见底，而且没有任何污染。所以在那些地方我见到的老乡，他们除了安居乐业，性情开朗，最重要的一点，年纪很大的人仍然可以上山砍柴，在家做事，生活自理，身体上也很健康。

0: 不行。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出现过后背发凉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夏天也会后背发凉呢？
8: 很多人都有后背发凉的感觉，天气冷的时候呢就更明显。但即便是夏天，全身可能都是热的，但唯独后背仍然冷，而且他们可能还年纪轻轻的，为此也就不敢吹空调了。为什么唯独后背会冷嗖嗖的呢？如果你就此去看中医，大多会辨证为阳虚了。如果深究西医的病名，那就是与阳气相关的心肺二脏功能上不太给力了。中医的概念里有阴阳之分，而人体呢也是分阴阳的。具体讲，背为阳，腹为阴。我们的后背有两条非常关键的阳经循行，一条是沿着脊柱走的督脉，另一条呢是与督脉平行的膀胱经。督脉，这个督是监督的督，中医对督脉的评价是总督一身之阳，意思是全身的阳气都由督脉主理着。督脉经过的后背自然本该是全身阳气最强的地方。督脉边上是膀胱经，也是阳经。我们受凉感冒的时候会有头疼发烧浑身发紧，那多是寒气侵袭了膀胱经这条经络。而腹为阴，胸腹部的烦热是阴虚的典型表现之一。中医讲叫五心烦热，这五心就包括双手的手心、双脚的脚心，再加上一个胸口，也就是俗话说的心窝，这样就构成了五心。这五个心无端的发热，往往代表你阴不足了。两条全身阳气最旺的经络经过的地方本身应该是热的，如果连这里都发凉，那就意味着全身的阳气都不足了。什么情况下就会如此呢？这就与决定阳气的心和肺的功能有关。心肺功能不好，甚至有心脏病、慢性肺系疾病的人最容易阳虚。因为心脏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所以对这种后背发凉，如果看西医，往往先要排除冠心病。因为很多冠心病人的首发症状不是胸闷、心绞痛，而就是背部的不适。还有就是一些老慢支、慢性肺系感染的人长期咳嗽，他们的肺部也往往容易发凉。另外就是 年轻的女性了，她们没有心肺疾病，也常常会后背发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虽然没有动脉硬化、冠脉堵塞，也没有肺系疾病，但他们平时一定是很少运动的，心脏的潜能储备非常弱，所以稍微运动多一点、累一点，心脏的供血就供不上了。虽然心脏的冠状动脉没堵，但因为血供不上，客观上仍然有供血不足的结果。而运动少，肺功能一般都是低下的，这两者相加，这个人的阳气一定不会很足。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西医说的肾和中医说的一样吗？中医说的肾要怎样理解呢？
3: 我们生活中被西医诊断是肾炎、肾病的人并不太多，但是被中医说是有肾虚问题的人却很多。大家可能因此就不明白了，这些疾病之间能划等号吗？西医的肾和中医的肾到底有什么区别？简单讲，西医的肾就是长在我们腰部参与泌尿功能的那个肾脏，而中医的肾却不是一个固定的器官，但是中医的肾又无处不在，所以你看中医讲久病即肾，慢性的长期不能治好的疾病最后都能发展为肾虚。因为西医是以结构为基础的医学，而中医是通过能量的变化和调整来诊治疾病的。所以我们如果打一个比喻的话，把人比作一棵大树，中医的这个肾就是大树的树根，树根负责给所有的树枝树叶提供养料，所以中医的肾会参与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之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出现肾虚的问题。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陈小野教授，他是中医科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他认为中医的肾是不定位的，中医的肾是身体最基础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皮肤会分很多层，最下层的是基底细胞，基底细胞不断地产生新细胞并向浅层推移，由此就能补充脱落的表皮细胞，我们的皮肤就是这样不断更新的。因此基底细胞层也被称为生发层，顾名思义，皮肤的各层细胞都从这里开始分化生发。而现在研究发现，冬阿胶之所以能美容，就是因为阿胶正好作用在了这个基底层。阿胶的美容护肤作用其实是这么来的，通俗一点讲，中医的肾就是全身器官组织分化生成的根基，那这些细胞分化出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中医说的肾虚的表现。最典型的就是怕冷发凉，怕冷是全身性的，是中医诊断肾虚的重要依据。老年人或者未老先衰的人，只要辨证肾虚，这个人往往都是怕冷的。而补肾的药物最先改变的也是怕冷。发凉和怕冷其实是同一个机理，我们受伤的部位动个手术的刀口肯定比其他正常部位容易发凉，尤其是阴雨天的时候，那里就会不舒服，就是因为这雨的细胞代谢出问题了。因为损伤受伤之后，细胞要不断的修复，修复就需要能量，而不断修复能量就会不足，甚至难免供不上乃至耗尽。因为能量没有甚至耗尽了，那么这里就开始发凉了。大家都知道食道癌的发生是因为患食道癌的病人之前有嗜食烫的辣的这种刺激性食物的习惯，是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使食道的局部癌变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烫那么辣的食物别人咽不下去，偏偏他们吃了却很舒服？就是因为他们的食道已经发凉在先了。就像我们胃寒的时候会本能的喝姜汤喝热茶一样，适时刺激的热的烫的食物其实是食道想借此来温暖自己。而之后发生的食道癌有刺激性食物的原因，但是这些人对刺激性食物的偏好其实已经是食道癌的癌前表现了，因为那里发凉了，那里肾虚了。局部发凉是因为细胞代谢需要的能量不足，缺少能量供应，细胞就很难长成正常的样子，癌细胞就是在这种变异中产生。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多年前研究能逆转食道癌癌前变的药物，发现补肾药是最有效的。因为通过补肾，能量供给充足了，细胞就不会再往歪了长，往癌变的那个方向长了，癌变就逆转了。这也就再次证实，食道的癌变其实就是肾虚的结果。中医的肾是无处不在的。中医有个名方叫阳和汤，阳是阳光的阳，和是和蔼的和，治疗的就是那种没有红肿热痛但是又久不愈合的皮肤感染，比如慢性的骨结核啊，慢性的脉管炎啊等等。阳和汤里用的都是补肾的温热的药，比如肉桂、熟地之类的，这可是我们平时上火皮肤发炎时候的大忌。之所以要在不愈合的皮肤感染的时候用这种温热的药，就是因为这种不愈合的伤口属于中医说的阴疮，阴疮就是阳气不足，就是肾虚了。阳气虚了，能量供应不足，伤口缺少能量供应，所以才持久不愈合的。补肾就是补充了修复损伤所需要的能量，能量够了，细胞能新生，伤口自然就愈合了。

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们。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小雅。您发现没有，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的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想要身体健康，饮食平衡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你会多吃粗粮吗？
3: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五脏六腑，那么知道这个成语并且理解这个成语大概是什么意思的，站到我们人群

0: 那近乎于百分之百，家喻户晓，每个人都知道五脏六腑，哎，这个成语我们很熟悉它。但是如果你再追问哪五脏哪六腑呢，那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咱们现在正在听这档节目的啊，你任何一个听众，你自己想一想哪五脏哪六腑，大家就会犯嘀咕，就会不确定，甚至彻底不知道。那么五脏六腑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器官，它左右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只知其一，这个成语我们知道了，五脏六腑。但是哪五脏哪六腑，我告诉大家啊，75%的人答不上来。如果你再问这五脏和六腑他们是什么关系，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力求做到不仅让大家知其一，还要知其二啊，甚至要知其三。这个可能有的听众现在脑子还在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啊，这个甚至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你可以在手机上啊，你查一查百度啊，很容易很简单的一个知识点。我在这里简单用上个20-30秒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因为以后啊讲五脏六腑的时候那好玩死了啊，这很多都是我们大家既熟悉又新鲜的这些内容啊。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吧啊。这个五脏指的是心肝脾肺肾，六腑呢是讲的和心肝脾肺肾相对应的一种容器。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什么肝胆相照，对吧？哎，肝就是五脏之一，腑呢哎就是胆，肝的腑就是胆。还有一个叫脾胃相连，对吧？好，心肝脾肺肾，脾是我们的脏，腑就是胃啊，肾对应的腑就是膀胱啊，肺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大肠啊，它都是容器啊，心对应的就是小肠，这就是五脏对五腑。那个六腑讲的是什么啊？六腑是中医的一个特有概念，讲的是三焦。这个三焦分上中下三焦，但是一定是我们的躯干部分，不算四肢。这个从我们的肚脐眼儿往上走到这个乳房啊，两乳头之间一拉条线，中间这一块叫中焦啊，肚脐眼以下就叫下焦啊，乳房之上啊那就叫上焦。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啊，这个五脏六腑中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只需要把这里的关系梳理透以后，你就会可以对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方说突然失眠了，比方说我拉肚子了啊，或者这两天有点便秘啊，或者这两天胃口不好啊，脸上长痤疮啊，身上有这个起疹子了呀啊，或者流鼻血，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这个以后我们跟大家细细来讲啊。我们现在这个讲维生素，我们把这个话题就扯到这个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了。我们现在再回到六大营养素当中的第五项，维生素。那么维生素主要在什么食物里面呢？植物的叶子。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吃带叶子的蔬菜，菠菜、白菜、生菜，那么大部分的蔬菜都是吃它的叶子，那么这里面就含有很多很多的维生素。所以这个是第五类我们要摄取的，就是维生素。那么第六类营养素呢，就叫矿物质元素。人体对它的需求很少，但是每天必须得摄入。目前我们人类能够吸收的，被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已经确认的是18种，大家没有必要记了。这个学过化学的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最熟悉的 什么钙铁锌硒、钾钠镁铝、镍铯铬硫，各种矿物质，这些东西对人体很重要，这是我们知道的其一。那么它其二，就是它主要在哪些食物当中呢？我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去摄取它，我应该吃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就要给大家解决这一类的问题。你像维生素，大家知道在绿叶菜当中啊，叶子当中，这些重要的矿物质元素在什么食物当中啊？大家记住，它在种子的壳里面，种子的壳，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第一个印象啊，要记住，因为以后啊，我们在讲这个其他的物质的时候，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点。如果你现在记不住，以后就会就会记差，就会觉得这个基础没打牢。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些矿物质，它是在种子的壳里面，这些的知识我们在以后会很详细的去讲解。因为最近呢，这现在节目刚开播时间不长，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粗线条的先走一遍，先粗略的过一遍，让大家心里面简单的有个印象。如果有了这个印象，那么我们以后才好进行讲解。所以你看，连着这两三天我们才把这个六大营养素这个讲完，还讲的比较粗略。这个六大营养素大概都在什么食物里面，我们也讲了，咱们也都明白了。我们从鱼啊，从香菇啊，从西红柿、鸡蛋，我们都讲了。你像那个六大营养素，我们讲了在哪些食物当中，我们不可能把每一种食物都讲出来，我们就讲大家常见的。我们讲了核桃，我们讲了香蕉都行，是吧？我们讲了这个大米，我们讲了这个面。那有的人说，哎，我吃活络，我吃荞面行不行？荞面是什么物质？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在节目当中你吃的每一样东西我都讲出来，那太浪费时间了啊！学会分类就行啊。如果有这个个人有一些问题不明白，我们私下再可以聊。实际上我们知道了六大营养素大概都在什么食物里，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现在人得的病和过去人得的病不一样。以前我们缺的都是那些宏量的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啊，碳水化合物。以前穷啊，你不要说这个70年以前，你40年以前，你很多地方的人就吃不到粮食，没有主食吃，但是他可以吃到菜团子、挖野菜，对不对？所以以前的人他能填饱肚子，他身体当中啊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你像吃这个野菜团子的，所以以前的人微量元素他是不缺的，微量元素都在他日常的这个为了填饱肚子，他已经不知不觉的摄入了。我们讲这个维生素和这个矿物质，它人体需要的量不多，它属于微量营养素。人为了吃饱肚子，吃了很多菜团子啊，吃了很多野菜，所以微量元素它不缺，但是缺什么呢？哎，肉，吃不到肉，开不了荤，这个湖南人把它叫打牙祭，那这一年到头吃一次肉，那不得了了，吃不饱主食，所以会缺乏什么？会缺乏宏量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糖。这就导致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你像以前的肝坏死啊、肺结核啊，各种急性的炎症，就是那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病，治好了就好了，彻底好了，就是这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病这个是以前。那么这些病就是因为它得不到或者非常缺乏宏量营养素大家记住这个。但是现在呢，几乎是反过来了，世间万物阴阳而已，你极左了 你下来就得急诱。以前是肉不够吃，主食不够，你看现在呢？我们不要说60岁的人，你就现在50岁的人，40多岁的人，你想想你八九岁十岁的时候和现在八九岁十岁的男孩子小女孩，你们去比较一下，他们什么吃不上啊？在大街上什么都能买得到。我们小的时候那再饿也得回家得生火做饭才能吃饱啊，才能吃上点东西啊。以前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叫下馆子，那下一趟馆子那都不得了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肉够吃了，主食可以随便浪费了，暴饮暴食的机会也多了，相对的菜就吃的少了。你看现在这个70岁左右的人，在40年以前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刚30岁，在他30岁之前几乎就没吃过什么肉，突然改革开放市场开放了肉不需要票买了，所以就特别愿意去吃肉，菜就吃的少了。所以你看现在70岁左右的人他们得的病我们回家看一下自己家的老人你就明白了，全是那些慢性病，菜吃的少了。尤其是最近这30年吃壳吃的少了，前面我们讲了那个矿物质是在种子的壳里面，我们现在吃壳吃的非常少了，所以就容易导致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自然缺失，也就是微量元素的缺乏。我们现代的这些慢性病老年病退行性的功能性的病变都是因为缺乏了这些微量的营养素导致的。所以现在这个营养学家又建议大家不敢急左急右的两头跑我们以前过过穷日子，这个吃过粗粮吃过野菜，你看现在这个野菜很贵的，这个在陕西有一种野菜叫鸡鸡菜，那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过呀都当野菜吃，那实在没得吃了就得挖鸡鸡菜去，为了这个挖鸡鸡菜还跟别人打架。现在呢你到农贸市场那个老太太给你弄点鸡鸡菜，那比卖的这个大白菜还贵呢。以前不吃的东西，以前吃烦了的东西，现在又要求大家多吃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太缺这些东西了。所以在这儿我照样要老生常谈我们一些这个在节目当中一些其他的养生类节目他们说的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粗粮，这个是对的。这个说的越熟悉的东西我们往往就觉着这个不爱听我们喜欢听那些这个奇的我们喜欢听那些奇异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爱听偏方？实际上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粗粮是对的少吃细粮，那这目的呢就是为了矫枉过正，让我们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来达到营养平衡，达到不生病或者达到食疗治病的目的。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老人时而明白时而糊涂，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办呢？
4: 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这样的老人，平时气质文雅，思维敏捷，一场病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面无表情，闷闷不乐，乱发脾气，在家大吼大笑，白天嗜睡，晚上不睡觉，时常忘记关水龙头，上厕所不冲马桶，走路跌跌撞撞，经常摔伤，早晨思路清晰，与人交流时和颜悦色，中午表现倦怠，反应迟钝，晚上则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认识老伴和孩子，还会大喊走动乱比划。这种时而明白时而糊涂的情况属于谵妄，这种疾病偏爱老年人，高龄痴呆，视力下降，听力下降，患有多种躯体疾病等，特别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 很容易出现谵妄，有脑卒中、脑炎、癫痫等脑部疾病，有缺氧、贫血、维生素缺乏、水电解质紊乱、感染、中毒、便秘等情况，利用阿片类药物、部分抗精神疾病药物、抗帕金森病药物等，以及噪声、活动空间狭窄、居住环境改变等，也均可引发谵妄。尽管引起谵妄的原因有很多，但表现类似，主要是开头咱们提到的这些症状，比如意识不清，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昏迷，不认识人，不记得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对光线和声音敏感，并出现幻觉，比如说将挂起来的衣服误认成鬼，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等。再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忘记，不会写字，胡言乱语，找词困难，知道某个东西的作用，但就是叫不出名字，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让人难以理解，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跟踪监视谋害自己，还有不由自主的抖动伸展身体，睡眠昼夜颠倒，白天嗜睡，夜晚兴奋等等，让人看了很担心也很心疼。好消息是谵妄是可以治疗的，医生呢通常会先纠正基础病因，如缺氧、低血糖、低血紊乱等，并治疗躯体疾病，调整多重用药等，然后采取药物及非药物的干预还有照护措施。提醒大家，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谵妄患者都需要亲人和照护者的陪伴和护理，除了生活照料之外，与患病老人交流的过程中要有耐心，平心静气，让患者感到安全，并且尽可能的满足其心理需求。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这个消息真是第一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能领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啥都看不清。您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地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50岁以上的听众抓住机会，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唱出了历经风雨后人们对党的深厚情感。歌曲旋律舒缓，歌词质朴，把党比作母亲，情真意切，在美妙歌声中向亲爱的党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殷秀梅，党啊，亲爱的妈妈，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杜晴、古月、张慧。

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80、90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古月、张慧卿、杜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梨花又开放，周峰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诚挚。这首歌曲创作于1950年，是歌剧《星星之火》当中的选曲，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歌词以轻松寓意人生，唱出了坚毅乐观的情怀，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革命歌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余淑珍《月光下的凤尾竹》。

余淑珍《月光下的凤尾竹》，作曲家施光南去云南体验生活后写这首歌时，最后一句是一起走向啊结婚登记处，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去宣传婚姻法。后来有人提出异议，那么抒情的歌怎么还有这么直白的歌词？但不管在什么场合演唱这首歌，余淑珍唱的还是原词。她说，我要尊重历史事实，原来创作这首歌的思路就是要反映现实的。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冯小泉《冰糖葫芦》。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心恋徐小凤，这是徐小凤演唱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和徐小凤独特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徐小凤出色的演唱实力和艺术魅力，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整首歌旋律并不复杂，与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颇有不同。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李玉刚早年以男女生切换的国风表演获得大众关注。在演唱这首歌时，他改用高音低音轮流切换的方式，以更贴近说话式的唱法传递出内心的珍视与感恩之情。李玉刚刚好遇见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问声祖国好，李谷一。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徐小明再向虎山行，由徐小明演唱的这首香港电视剧《再向虎山行》同名主题曲，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和坚韧不拔毅力的歌曲，不仅为电视剧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也成为了徐小明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之作，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

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被称作西部歌王，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能从民间音乐里提炼出最动人的魂。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带着浓郁的哈萨克族民歌风味，节奏轻快像草原上的风，旋律简单却过耳难忘，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徐千雅《彩云之南》。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9: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意见将带来哪些影响？
11: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20条具体举措，其中在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方面，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做强做优商务服务。在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方面，意见提出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创新文旅体服务模式， 专家表示，意见为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佳。
13: 那么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大的维度指明了我们下一步政策支持的方向，比如说提到了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里面也包括品牌的培育、品牌的运营、设计咨询等等，充分体现了当前我们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呢深度融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11: 意见还特别强调，要提升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意见明确，要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从深化改革创新、丰富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等方面推出多项举措。专家认为，随着意见的深入实施，我国将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行业价值。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14: 通过制定标准，提升质量，打造品牌，构建起标准质量品牌的良性循环，不但增强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未来我们在培育中国服务品牌的过程中，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和信息服务、节能降碳等一批新赛道都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
8: 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多项举措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强化科技支撑，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业发展，为现代化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继续听报道。
1: 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通过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孵化器，构建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梯度培育制造业中试平台，高质量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等举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专家介绍，这些举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明了新路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佳，
3: 此次行动方案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聚焦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些服务业的细分领域。那么这些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以及含金量，是直接决定着我们整体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水平。那么直接决定了我们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程度，加快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整个工业的赋能，是打通了这样的一个路径。
1: 与此同时，意见强调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支持采购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加强 6G 研发，适度超前建设移动物联网，推动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有序推进算力布局与边缘算力建设，完善智算云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些新举措为新兴产业发展构筑坚实的数字底座。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
4: 打造一批高质量、标准化、可流通的行业数据集，可以有效推进数据、模型与场景的协同创新，赋能一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加快落地应用，进而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动能，全面赋能人工智能加发展。
5: 热点财经报道，如果说过去买车主要看动力强不强、空间大不大、行驶稳不稳，那么今天决定一辆智能电动汽车实际驾乘感受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参数，而是它的智能驾驶能力和座舱智能体验。系列报道《新能源汽车的新进化》，今天请听：智能时代，买汽车还是买大脑？
6: 汽车正在从一个机械产品加速演变为一个具身智能的物理载体。清华大学车辆学院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生波这样解释，
7: 汽车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具身智能落地的产品。那我们知道汽车的驾驶过程呢，跟人类一样，它要通过传感器来感知周围的环境，通过它的端到端模型呢进行感知、决策和控制，最后呢将命令送到车端上去。那怎么去训练一个端到端模型，实际上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既然是具身智能，那大脑指的是什么？李斯战略咨询全球 CEO、 中国区主席张云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8: 就是我们现在具身智能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汽车其实就是具身智能的一个体现。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图形，我们的视觉的方案，激光雷达就是汽车的眼睛，大模型就是汽车的大脑和小脑，飞行等等这些功能就是汽车的手足翅膀。
6: 当汽车的竞争核心从发动机、变速箱转向了算力、算法和数据，消费者的选择逻辑自然也会发生改变，产业价值重心也因此转移。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车企正在较量的是车有多懂你。长城汽车推出人智体交互范式，让智能体基于上下文主动服务，比如用户说我冷了，系统会自主决策，先开加热快的方向盘加热，再开座椅加热，实现从操作机器到表达需求的转变。长城汽车智能化产品副总经理佘世东，
9: 当用户说冷了的时候，他到底应该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然后呢，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再关掉别的，这都需要对于整个车的配置、性能和功能参数等等这些有非常强的一个了解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智车。
6: 一汽红旗与阿里云合作，让座舱能办事。用户一句去北大，中午找沿途烤鸭店，五点前到机场的复杂指令，云端大模型可以拆解意图，并且联动高德等生态服务，直接生成规划。刚提到的这些智能座舱解决的是车怎么服务人，智能驾驶要解决的则是车怎么自己开。这两条主线在2026年正在加速交汇。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罗磊说，汽车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往自动驾驶演进。
10: 原来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现在往
0: AI 定义汽车的方向发展，那么软件的开发和 AI 数据驱动的开发也在齐头并进。
6: 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影望公司 CEO 金玉智说，2026年将成为全球自动驾驶开启元年。
10: 2025年中国的辅助驾驶在新能源汽车当中的普及的情况，10万块钱以上的车带了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 90%。 越贵的车，特别是50万以上的，都配备了这样的 L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今年开始启动分批次的 L3 的这样的车型进行准入和上路。
11: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送上八只眼男子汉宣言，用歌声为清晨时光增添一份愉悦。歌曲结束后，精彩继续。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需要6分钟，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速度记录进一步提升。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油电同速时代？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
2: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3: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2: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3: 比如说充电桩一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一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一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2: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3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内部负反应速率大约增加2倍，对寿命影响极大。那么，6分钟充满电的速度是不是靠牺牲电池的寿命与安全换来的？对此，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回应，他们通过降产热、强散热、提精度三大手段，实现了极致超充与超长寿命的兼容与平衡。在1000次完整循环后，电池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4: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沉铸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沉降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层级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2: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5: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远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远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6: 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类，大多幅度在1%到5%之间，被业内评价为近年少见。轮胎价格集体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请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1: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号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到5%，
7: 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号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到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号，已有超过70家轮胎

0: 企业发布涨价通知。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1: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2: 嗯，是。
1: 大概会涨多少啊？
2: 这个具体不一样呢。
1: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2: 原材料上涨。
0: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
3: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往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往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0: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1: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
4: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0: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前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5: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0: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10%，燃油车更是高达24%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3: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持续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也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驰，资讯过后为您送上蔡国庆同一首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日前2026全球 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众多 6G 前沿成果集中呈现，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
9: 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

0: 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一 G 左右。
1: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尝试。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 6G 的先行一个实验的网络。
0: Pre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十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2: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0: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3: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 6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4: 国家邮政局公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19亿件，同比增长 4.5%。
5: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19亿件，同比增长 4.5%。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77.3亿件，同比增长 5.8%。 三月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2.4亿件，同比增长 3.5%。一季度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572.9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三月行业加快推动数字化发展，提升航空货运保障水平，增强网络运行效能。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行业服务能力增强，网络运行有序有力，整个行业运行稳增有进，智慧赋能持续深化，基础能力稳步提升，有效服务商品流通创新发展，为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77.7亿人次，同比增长2.2%。货运量方面，一季度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31.9亿吨，同比增长4.1%。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一季度完成43.9亿吨，同比增长4%。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一季度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519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4437亿元和493亿元。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白银回收前问清收费项目，避免事后陷入维权难。
8: 服务费也太贵了吧，30%的服务费。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
9: 最近太原消费者张女士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8: 我只拿到350，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后来他说我们就这规定。
9: 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退费。
8: 如果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9: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其中包含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并且强调全国都这样。 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时，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有问我呀。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10: 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那我们这是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
9: 白银回收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要在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也就是说回收价会比大盘价略低一些。
11: 有服务费吗？
8: 都不收，就是大家挣的钱的点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大盘价减一块，比如说达到几公斤的这种，我们就大盘减两毛。
9: 有的商家则是消费者不主动问，就不会告诉消费者要收服务费，只是强调公司系统给出的是最终回收价格，上面标注了服务费，服务费的多少由公司统一规定，消费者只能看到最终的到手价，看到到手价的同时就能看到服务费收多少了。
8: 这个小程序它会直接把您到手价报给您的，这个是由公司来定的。
11: 然后那这里边是不是要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呢？
8: 您的话应该是不低于15%。
11: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上面是没有写明白银的服务费是多少。
8: 对，是这样的，这个白银和铂金钯金它给到的是直接到手价，只有这个黄金是有大盘价的。
9: 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收费名目多，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正规机构普遍采用当日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的方式结算，下浮已包含全部成本与利润，没有额外收费。不正规的机构则有可能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比如提纯费、精炼费、损耗费、折旧费、氧化费、手续费、检测费、上门费、容样费、工艺扣检等等，这些费用不会提前明确公示，都是在称重检验之后临时提出，导致实际到手价格与前期报价存在明显差距。业内专家提醒，合理回收应该只核算重量、纯度，按实时大盘价合理下浮，下浮之外再额外扣费都没有依据。
12: 白银回收它这个回收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差异度也比较高，在现货实际的这个回收里，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八两秤啊，在称重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回收方它经常以包括所谓纯度不足啊、氧化包括有无发票这些方面去压价，建议多方比较。30%的服务费这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白银今年它的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作为回收方来说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一些价格上的空间，才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万一碰上一些不利的波动的情况下的话，能够维持利润。在交易之前一次性问清，包括它其实有不同的名目，包括这个手续费啊、检测费啊、损耗费啊，就正常情况下的话，它的一个合理的损耗基本上是在1%左右。
9: 黄金回收通常会标明每克收取的服务费，而白银回收则常以系统到手价模糊处理，这种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3: 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真实全面告知相关费用和费用的构成。本案中，商家在交易全程未告知30%的提高服务费，事后消费者才在订单中发现，那么涉嫌经营者故意隐瞒和价格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有可能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所明文禁止的价格欺诈。如果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0: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邓志乐雨中集锦。
1: 哗啦哗啦下雨了，人到大街都得跑，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2: 你有钱做不到，
1: 哗啦哗啦的临时鸟，好多人连什么事去了笑。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五月十四日，
4: 1965年5月14日9:59，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成功完成首次原子弹空投试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戈壁滩上空腾空而起，宣告试验圆满成功。这是继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也是我国首次由飞机空投核弹的试验。它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空投能力的国家。这次试验的成功不仅验证了原子弹从固定塔架爆炸到空中投掷的实战化能力，更证明中国具备了真正的核威慑与核反击能力。这次戈壁滩上的惊雷成为我国核力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5: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身着正装、开着豪车、戴着金表的儒雅霸总，张口姐姐闭口想你，嘘寒问暖，甚至下跪求婚。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 AI 霸总，不少老年粉丝信以为真。
9: 姐姐，你在线却不理我，是不是太忙了吧？可就算再忙，留句话的时间还是有的吧。一朵小花花也好。
10: 姐姐，我找到你一直想要的那个东西了，不过现在有点小难题，就是找不着你，人在哪儿呢？你能不能帮个忙把旁边的灯开一下呀？这样我就能安安稳稳的把这些好东西送到你面前了，超级期待和你见面的那一刻哦。
8: 就算是视频下方标注着内容由 AI 生成，评论区里的一些老年粉丝依旧深信不疑，有不少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家庭地址，期盼着能够与霸总见上一面。有的老人大半夜给 AI 霸总做一桌子的菜，等着对方赴约，还有的老人坚信视频里的霸总会送房送车，执意要奔现。这些 AI 霸总账号流量惊人，不少账号的粉丝数量都在几万，多的达到十几万。
11: 能分清楚刚才我给你看的那视频和照片是真人假人吗？
12: 分不清。
11: 分不清？
12: 对。
11: 那你平时刷到过这种吗？
12: 我看了以为是真的了。
11: 你看了以为是真的？
12: 反正是那开心的就在发抖音，但是我看到那有的图是下面写有 AI 合成那个、
11: 啊、
12: 有个是人都在那走路了，呼脚塌了
11: 啊，
12: 那、
11: 哦、
12: 那个
11: 是那种的，你觉得是假的？
12: 对，那
11: 就是跟现实生活差距太大的，
12: 对对对对对。
11: 那这种只是一个人跟你说话的这种，你是分不出来的，
12: 分不出来，
11: 分不出来，
12: 真的分不出
11: 来。那你有的时候会给这种点赞或者是怎么样吗？
12: 这我也分不清，我也都没看过、
11: 那你知不知道 AI 到底是什么东西？
12: 也不知道，想象呀，就是它就是假的设成真的吧。
8: 你能分辨出哪些视频是 AI 视频，哪些视频不是 AI 生成的吗？
13: 那可分辨不出来，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它那上肯定有不是的，是不是？ 你一般能分辨出来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分辨啊？
12: 大概也能看出一丁点儿，因为那个比较死板，比较假。因为现在他有的时候他不是提示吗，这是 AI 做的，他要不说啊，我看不出来。有时候他提示说这是 AI 生成的，
13: 嗯，
12: 哎，我就能再仔细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他比较死板。
8: AI 霸总嘴上都是情谊，心里全是生意，这类 AI 视频的生产者更是将老年人作为精准的围猎对象。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索 AI 老年人赛道，相关教程类的商品超过百条，产品的标题相当的直白，比如说像中老年 AI 视频暴力赛道，每天稳赚1000到2000；中老年深信不疑赛道 AI 制作视频，20个作品涨粉40万。部分教程售出了200多件，不仅有人售卖 AI 制作视频教程，还有人专攻老年人情感推文，从剧本到圈粉再到如何变现，各类教程一应俱全。据介绍，变现的渠道主要有3种，一个是流量分成，赚取平台流量的收益；二是橱窗带货，积累粉丝之后，账号橱窗可以售卖中老年服饰、养生产品、书籍等等；三是专属会员通道，粉丝按月或者是按年支付费用，享受包括优先服务、付费连线等等权益。有博主直言，制作一条数字人视频最多只需要5分钟，你可以同时运营几十甚至上百个账号。这些 AI 视频对老年人完全是降维打击，不用担心新号没有流量。
14: 你还在纠结 AI 会不会影响成交，有的聪明同行早已经用 AI 技术在老年人赛道赚得很稳了。这些账号的变现就是带一些合规养生好物呀，带一些养生书籍呀，还有一些那古籍啊，销量还可以。首先你可以看他们的视频标题都有明确的目标人群指向，主打家庭和睦啊，长辈生活习惯啊，健康养护这一些话题，所以中的受众他也很清晰啊。这些最终这个作品呢都转发给了谁啊，我就不说了，这怎么就不算是赢大清净呢，还非常之垂直。目前来看，如果是 AI 创作的数字人老年人赛道的一些内容，确实是省去了人工拍摄呀，省去了脚本策划呀，也省去了这个复杂的剪辑啊，因为一般 AI 创作出来都是成品嘛，啊，所以说 AI 中老年人行业的内容加上宝什么健品的这个带货橱窗，咱只能说好，高明。
8: 互联网专家刘兴亮认为， AI 霸总围猎老年人的现象既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你。根据我们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是没有办法分辨自己看到的到底是 AI 数字人还是真人，就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 AI 数字人的真假。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提出，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文本、音频、图片、视频、虚拟场景等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示标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如果说没有在 AI 合成视频当中有这样相关的标识的提醒的话，目前是不是会面临相关的处罚？
15: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啊。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进行这种显著的标识，那么将面临行政处罚。那实际上，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标识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对于 AI 生成内容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那么包括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专门的指向性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些规定，那么如果没有完成你的标识义务，或者你虽然做了标识，但是呢你没有达到说在合理的位置进行清晰显著易于识别的这样的一些要求的话，那么都有可能会面临处罚。当然具体的这个处罚措施呢根据这个违法行为不一样，那么它的内容有责令改正、顶于警告、暂停信息更新并处于1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被吊销业务许可证或者是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你没有标识的内容它具体涉嫌到了欺诈误导消费者，还有可能会因为违反了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去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
8: 嗯，记者调查发现呢 ，AI 霸总账号的变现套路是多种多样的，已经完成了 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称之为是商业模式了。最基础的就是橱窗带货，大多数都是日用品，价格呢也不贵，大概都在100元以下。从零食、染发膏到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这些商品呢通过霸总视频的引流，被大量的推给中老年粉丝。中老年人在无法分辨 AI 霸总是否是真人的情况之下冲动消费，那么哪些合法权益其实是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的呢？
15: 这类 AI 主播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商品本身的质量和这个商家的信誉都很难得到保证，因为它是通过这种 AI 技术快速起号，那么来大量的进行一个营销，那在营销中对于合规性的要求可以说被他们放到了最低，所以很多老人是事后发现自己上当了，但回头去一看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店。

0: 后也找不到相应的这个维权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老人们的这个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很难得到保障。更有甚者，对方卖的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老人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健康权都受到了侵害。所以这一类现象，我觉得必须引起重视，平台也需要对这一类的营销模式的治理去加强，那么进一步去严防他们对老人权益的这样的一些伤害。
1: 好了，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节目最后和您分享周华健《花心》，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加油爸妈》。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麦，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